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北京晴，28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出席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2: 我国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持续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卡点堵点。
1: 也门胡塞武装夺取曼德海峡关键岛屿，
2: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回落，通胀预期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在加速成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南海之滨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一架来自匈牙利的货运飞机正在进行高级别定检维修。截至6月底，这一基地已完成超过200架次境外飞机的维修和喷漆业务。海航技术空港维修基地副总监杨文博：
3: 韩国、越南、泰国，他们的飞机一架接着一架来我们这儿维修。凭借最新的保税政策，可以提前将航材放在基地的航材超市，有效地缩短了维修周期，综合的维修成本降低10%到15%，让境外的客户省心、省时、更省钱。
0: 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比去年同期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祖国北疆，一列列满载电子产品、汽车零部件等商品的中欧班列驶向亚欧腹地。1到7月，内蒙古发挥满洲里、二连浩特两大国家级铁路枢纽口岸优势，中欧班列过境规模位居全国首位。国铁呼和浩特局二连站调度车间副主任张立平：
4: 我们通过合理铺排作业计划，优化作业组织模式，不断提高中欧班列作业效率，为跨境货物高效运输提供可靠运力支撑。
0: 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是稳外贸扩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服贸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或致贺信，提出中国将不断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跨境服务贸易开放水平，强调要创新提升服务贸易。在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的视频致辞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5: 中国愿同各国各方一道，以服务开放推动包容发展，以服务合作促进联动融通，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携手推动世界经济走上持续复苏轨道。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世界。 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位于广东阳江的一家海上风电装备制造企业，其产品和解决方案已服务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企业全球供应链中心总经理张雪：
6: 我们现在不再是单一出口一台风机，而是输出清洁能源整体解决方案。我们需要适配不同国家的行业标准认证体系，依托国内成熟产业链优势，把中国风电制造技术、运维经验同步输出海外。
0: 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数字贸易蓬勃发展，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刮起中国旋风，中国电商链动全球，跨境直播、工业互联网解决方案等深度赋能贸易全链条。在浙江，目前已建成13个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业务量领跑全国。浙江省商务厅厅长周向军：
7: 我们将大力推进直播加平台加跨境电商加海外餐融合发展的模式，鼓励高新技术自主品牌的产品出口，加快完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
0: 全球服务互惠共享，我国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我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8: 我们将推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供应链物流等依托制造业优势的服务出口，促进服务贸易与高端制造业融合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扩大入境消费，促进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探索服务贸易增长的新范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加强安全生产工作作出进一步部署，研究算力网建设有关工作，研究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有关工作，听取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生产安全事故多发，教训极为深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深入分析事故发生原因，举一反三，针对规章制度落实不严、工程层层转包、安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要严格属地管理，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紧盯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常态化监管执法，坚决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指出，要坚持合理布局、规范有序，进一步完善算力基础设施，积极推进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应用，构建多层次网络化算力体系。要推动算电协同、算网融合，加强算力资源监测调度和骨干光纤网络建设，强化算电设施规划衔接，加快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项目落地。要支持企业开展科技创新、资源整合和应用推广，促进供需更好匹配。会议指出，要坚持长短结合、标本兼治、分类施策，全面提高老旧水库安全能力。要增强老旧水库改造提升的针对性、有效性，科学优化改造标准，一库一策制定改造方案，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步提升调度管理、日常管护水平。要加强部门协同和要素保障，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会议指出，要聚焦学龄人口变化，合理配置教育资源，统筹做好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经费保障等工作。要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培养优秀创新人才，持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教材体系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要落实健康第一的教育。

0: 教育理念，坚持德智铁美劳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会议指出，要切实加强基金会公信力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完善制度，健全内部治理机制，强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发挥多部门综合监管作用，促进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健康有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自2026年11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加强市场监督管理所建设和管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安全，服务发展。二是明确市场监督管理所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派出机构，履行辖区内个体工商户登记、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管、市场监管领域投诉举报处理和违法行为查处等职责。三是要求市场监督管理所依法开展监管活动，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经营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接受社会监督。规定市场监督管理所应当增强服务意识，公开办事制度，提供规范、便利、高效的政务服务。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洛伦索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农业、渔业、能源等领域合作，在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合作新亮点，以今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加强文化、地方等合作，加强国际协作，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华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全国人大立法工作情况，表示双方可以围绕绿色发展、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开展立法经验交流。德阿尔梅达表示，中国在自身发展同时助力全球伙伴共同发展，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安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为推动两国合作协议的落实，积极发挥立法机构的法律保障作用。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蔡达峰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2024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洛伦索总统共同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了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胡春华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10号在北京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
1: 本台消息，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陕西省委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陕西的实践》专题宣介会10号在陕西省延安市举行。此次专题宣介会以两个结合开辟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为主题，以新时代陕西为窗口，生动讲述中国共产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继续弘扬延安精神，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精彩故事。来自5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政党领导人及智库学者、工商界人士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公布，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是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根据规划，目标到2030年，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 70%、40%。我国乘用车平均燃料消耗量和纯电动乘用车平均电能消耗量分别达到每百公里 3.3 升和每百公里 11.5 千瓦时左右的水平。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下，要实现高度自动驾驶的产品应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力争到2030年全员劳动生产率能够较2025年提升 15%， 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整车和零部件企业。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司长郭守刚说，
3: 推动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凸显，力争提前实现碳达峰目标，带动产业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搭载自动驾驶系统车辆的安全性能大幅提升。
1: 自然资源部发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 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投资连续第五年正增长，油气矿产勘查在陆域和海域持续取得突破，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金矿、铁矿、煤矿、锰矿和锂矿等矿种均取得重要找矿进展。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严卫东介绍，
5: 2025年，我国市陆有色金属产量持续增长，煤、原油、天然气等能源矿产品增长势头良好，能源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4: 2025年以来，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关键矿产作为支撑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资源，面临需求激增、供应链不稳定等诸多挑战。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编写组组长邹谢华表示，
6: 我国已经和71个国家签署地矿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无人驾驶矿卡、矿山大模型、尾矿资源化回收等技术装备在全球范围内落地。我们提出的绿色矿产国际经贸合作倡议已有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定可持续矿业守则，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矿山集群。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我国深入推动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组织31个省份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截至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多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今年5月开展以来，重点破除妨碍公平准入、限制商品要素流动、资质认定内外有别、不当信用评价和招投标壁垒4类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竞争协调司副司长赵春雷介绍，在标准清理方面，组织31个省区市全面开展地方标准清理，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
8: 截止6月底，已废止地方标准7400余项，批准发布多式联运单证业务流程规范等多项国家标准，加快构建协调统一的标准体系。
7: 在监管执法方面，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集中发布2批典型案件，涉及招标投标、信用评价、妨碍公平准入等问题。赵春雷介绍，
8: 上半年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发现并督促废止、修订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问题文件3500余件，约谈相关政府部门51次。
7: 此外，将 3C 认证模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开展认证规则备案审查1.5万多条，批复长三角民用水表、燃气表2-合1互认试点，出台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推动检验检测、资质认定全国统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5点，环比回升0.3点，升至今年较高水平。9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较上月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活力进一步提升。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权利归属，更好支撑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也在昨天启动试运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到2030年，关键软件全面实现智能化升级，建成若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开源社区和产业集群。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闭幕。4天会期内，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0万客商线下参会，线上云上投洽会发布项目超4700个。
0: 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预计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也门局势近期快速升级，也门政府官员11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
10: 过去几天，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西岸持续推进，目前战线已经逼近乃至进入曼德海峡这一全球重要海运通道。胡塞武装11日发表声明称，自本月3日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已从包括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在内的西部地区驱逐敌对武装。

0: 控制了六个地区，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同样面临严重安全风险，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一旦两条关键海运通道同时受到威胁，影响的不仅是也门和沙特，而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国际能源价格和全球供应链。
1: 也门胡塞武装声明还称，将继续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部署在沙特，为其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燃油价格走高等因素推动，8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涨幅保持在 3.4% 不变。数据显示，美国8月汽油价格环比上涨 3.9%， 对当月 CPI 涨幅的贡献超1/3。能源价格8月环比上涨 2.1%。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美国通胀粘性和核心通胀指标走高，意味着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仍面临加息压力。
1: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8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4.0%升至4.6%，长期通胀预期也小幅上升至3.4%。
2: 国际能源署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举行。为更好满足大家观展需求，2026年服贸会今明两天的公众开放日将延时闭馆，闭馆时间由17点延到18点。2026年服贸会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今天继续在雄安会展中心举行，110多家企业参展。这是本届服贸会唯一落地境外的主题论坛。今天是联合国南南合作日。过去40年，全球南方经济总量全球占比从24%上升至40%以上，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关键动力。首届世界田联中级冠军赛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当地时间12号，中国选手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冠军闫子仪、男子跳远运动员张明坤将登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
4: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7: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王军正在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强调，

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合力。会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敏做专题辅导。王军正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坚持两个结合，着眼两个大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把党在民族工作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意志，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全区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干部群众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切实增强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加快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王军正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治藏、稳藏、兴藏，首先是要保持西藏的政治稳定、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顺，为我们进一步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大力实施四大工程、六项行动，不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新成绩。当前西藏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持续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实践充分证明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英明正确。只要我们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就一定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王军正强调，当前西藏同全国一道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需要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共同奋斗。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决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总结经验，巩固成果，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西藏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广泛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和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增进五个认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擦亮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品牌，大力推进户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建设，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打牢各民族

0: 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扎实推进各族人民共同富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依法治理民族宗教事务的水平，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警钟长鸣，警惕常在，常态化开展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王军正强调，要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大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力度，广泛凝聚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的强大思想力量，抓好学习培训，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纳入党校行政学院教学内容，努力做到融会贯通，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加强宣传教育，统筹用好各类媒体，采取多种形式，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面向社会公众广泛开展普法宣传，推动法律进雪域高原千家万户，努力做到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能领会、可落实。推动贯彻落实，坚持和完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健全民族工作协调机制，推动形成贯彻落实的合力。各级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正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好、贯彻落实好，推动西藏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进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0: 近日，全区边境偏远寺庙僧尼国情教育培训班在北京开班，来自全区边境偏远寺庙的36名僧尼参加学习，沉浸式感受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辉煌成就。请听报道。
2: 僧尼代表先后前往天安门广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地参观学习，大家在行走中感悟初心使命，在观摩中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怀。那区是尼玛县文布寺僧人格桑什努。
3: 见到雄伟的天安门，感受到厚重的历史，感受到祖国的繁荣，让我深受激发，抗着北斗星夺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好幸福。回去之后，我会把学到的内容用好。
2: 大家还近距离观摩了鸟巢、水立方等国家标志性文体建筑，感受大国工程的恢宏风貌，走进企业工厂，感受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日喀则市康马县乃宁曲德寺管委会僧人委员平措日桑。
4: 这次参观，我切实感受到了祖国的繁荣昌盛，让我更加热爱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
2: 山南市措美县扎西曲林寺管委会僧人委员土登朗杰。
5: 亲眼目睹很多先进科技，让我更加坚定信心，走好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回到寺庙后，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
2: 此外，在北京灵光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大家系统学习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管理、教风建设、文物保护，深入交流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实践路径。阿里地区扎达县托林寺管委会僧人委员平措次臣。
6: 在寺庙管理、文物保护方面学到了很多，回去之后会把这些学到的理念和思想践行到规范化工作中。
2: 参学结束后，僧尼代表分享了此行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7: 这次通过去北京参访学习，我要听党话，守好国法，助力推动民族团结，祖国发展。
6: 回去以后，我要跟我们寺庙僧友和群众分享所见所闻，我们也会继续学习，做好一名合格的僧人。
2: 那区市委统战部宗教管理综合科科长武金平措，
8: 此次实地观摩学习成绩突出，意义深远，全体村青村民思想深受洗礼，精神备受鼓舞，进一步树牢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持续深化五个认同，为全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玉陶底。我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师者微光汇聚教育强区、教育强国的磅礴力量，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雪域教师的责任与担当。请听录音报道：三尺讲台映初心，深耕教育担使命。
0: 八年前，山西姑娘李薇通过人才引进政策来到林芝市察隅县中学，成为一名语文老师。她扎根基层，潜心教学，引导学生写家乡、写梦想，并发布在网络平台，让他们的心声被更多人看见，收获广泛好评。他依托援藏结对机制，推动察隅县中学和深圳中山中学搭起察隅乐情笔友交流平台，默默托举孩子们的追梦之路，为他们奔赴更广阔的世界保驾护航。察隅县中学学生黄瑜佳，
9: 他让我们知道了我们也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他常跟我们说，我们不比任何一个人差，我以后要走出察隅，见识广阔的世界。
0: 察隅县中学教师李薇，
10: 留在察隅对我来说从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而是一份发自内心的坚守。留在大山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这是我从踏上讲台的那天起就有的信念。
0: 李薇的育人故事是我区万千基层教师躬耕教坛、默默奉献的生动缩影。在全区各地农牧区校园，一批批教师扎根基层，默默耕耘，传道授业，启智润心，悉心陪伴孩子成长，助力学子圆梦。在漫长的育人路上，老教师倾囊相授，年轻教师刻苦钻研，一代代教师手挽手，肩并肩，在传帮带中把对教育的热爱与坚守一棒一棒接力下去，让三尺讲台永远生机盎然，桃李芬芳。林芝市朗县仲达镇中心小学高级教师仓觉卓嘎，
11: 作为教研组长，我带头上示范课，组织集体备课，听完青年教师的课，分享教学经验，大家一起研讨教学难题，互相学习，一起提升教学能力，孩子们一点点进步，我就觉得所有辛苦都值得。
0: 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是根本任务，全区教育战线始终把思政教育摆在育人工作突出位置，打破课堂边界，把实践课堂延伸到红色阵地、山野田间，厚植学子家国情怀，引导各族学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时代新人。西藏职业技术学院旅游与文化学院院长张爱平，
12: 我们提倡在实践之中讲理论，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之中讲思政课。我希望我们的学生真正的体会到革命先辈当年是怎么走进西藏，克服困难，战胜困难，这种精神能够在他们身上传承，人生的发展都会变得很不一样。
0: 在我区广大教师群体中，高校科研教育工作者不仅立足学校讲坛，更在科研攻关、助力高原高质量发展方面做出突出贡献。西藏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董志成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近年来，他带领团队聚焦数字西藏建设、边境智慧治理等重点领域，推动一批科研成果落地见效，赋能边疆高质量发展。董志成，
13: 我们所有的研究啊，都是面向实际的需求去开展工作的，通过科技的赋能形成了系统平台，同时也形成了很多的那种教案，学生参与老师的科研项目，锻炼实践动手能力，也能够进一步的为西藏去服务。
0: 从边境一线到农牧区课堂， 从基础教育到高校科研，一位位教师用坚守点亮希望，用奉献托举梦想。他们扎根雪域，躬耕教坛，把初心写在三尺讲台，把使命融入育人实践，汇聚起推动西藏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坚实力量。
2: 在距离吉隆口岸20多公里的吉隆镇乃村幼儿园，老师陪伴孩子们升国旗、唱国歌、画家乡。前不久，吉隆经历了泥石流灾害，但乃村幼儿园却并未受影响。整洁温馨的校园里，童声依旧，孩子们在爱与守护中快乐成长。请听录音特写《童声向阳，笔会家乡》。
14: 在2015年的时候，
2: 清晨在乃村幼儿园操场上，在孩子们稚嫩嘹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这所地处祖国边陲的幼儿园，各类教学设施一应俱全。园里有面老师们精心制作的照片墙，讲述了家乡的发展变迁。幼儿园保育员巴桑拉姆
14: 想让小朋友们认识自己生活的地方。正是有了国家的关心和守护，我们现在才拥有这么安稳快乐的幸福生活。在强大的国家怀抱下，我们也能挺过这眼下的难关。
2: 在绘画课上，孩子们拿起手中的画笔，画起了自己的家乡。在他们五彩斑斓的画作里，满是孩童的热爱与向往。学生巴桑德吉
15: 画的是我家，向日葵、冰淇淋、房子、树、裙子、太阳。
2: 学生便巴扎西，
16: 我和谢拉姐姐，我的朋友，在数拉数。
2: 在教师节这天，老师们在岗位上陪伴着孩子们度过了平凡的一天。在这片经历风雨的土地上，孩子们在温暖呵护中向阳成长。对于未来，孩子们充满憧憬，并给出了真挚动人的回答。
17: 我要当医生，救生病
18: 老师，因为老师会讲故事，会教很多很多的画画。
19: 长大叫消防员，着火的时候消防员会保护我们的。
20: 解放军保护国家。
2: 西藏台消息，日前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正文主持召开区党委宣传部2026年第八次部务会会议，强调要认真总结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应急宣传工作的经验和不足，研究做好下一阶段重点工作。要巩固拓展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注重实干，务求实效，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发挥好全面从严治党会商机制作用，加强日常教育，强化监督管理，引导党员干部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会议还研究了其他工作事项。
1: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2: 那曲是聂荣县尼玛乡同龙村依托国家能源集团对口支援打造的光伏加地热绿色双引擎发展模式，成为我区首个零碳示范村和远近闻名的康阳旅游目的地。如今平均海拔4700米的同龙村，不仅人居环境得到大幅改善，还激活了内生动力，走出了一条光伏赋能、温泉赋民的绿色振兴路。请听报道。
0: 走进尼玛乡同龙村，一排排安居房错落有致，屋顶上铺设着连片的光伏板，这就是村里建成的光伏加储能一体化零碳能源系统。据介绍，这个系统能根据当天的日照时长动态调配电力，保障全屋用电与冬季取暖需求，切实降低了群众生活成本。村民人情共布，
5: 现在基本不用交电费，冰箱、烧水壶等电器都能正常使用，冬天光伏电供暖特别好用。
0: 2023年，国家能源集团在同龙村启动零碳美丽乡村试点建设，形成了光伏加储能加智能电网的稳定运行模式，不仅改善了当地的人居环境，还实现能源自给自足。与此同时，同龙村深挖地热资源禀赋，精心打造玉泽温泉康养文旅景区， 不仅吸引了众多游客，还让村民实现就近就业。游客扎西顿珠，
3: 都开对这里红利。
6: 我经常来铜龙村泡温泉。

0: 这里的地热温泉富含矿物质，泡完之后特别舒服。
1: 温泉工作人员嘎错，
2: 在家门口就有文地的工作，看着家乡借着绿色资源慢慢发展起来，我们年轻人也愿意留下来为家乡出一份力。
1: 桐龙村温泉产业共划定7处温泉取水点位，建成多个不同功能的温泉泡池，由村集体经济统一运营，村民轮流负责日常保洁、游客秩序维护等工作。近年来，桐龙村依托国家能源集团对口支援打造的光伏加地热绿色双引擎发展模式，成功走出了一条光伏赋能、温泉富民的乡村振兴路。桐龙村村党支部书记美沙，
3: 解决全村41户牧民稳定用电取暖难题，93名牧户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拥有了稳定的增收。下一步，我们优化地热温泉及光伏配套设施，推进特色产业发展，促进群众增收。
1: 为期3天的我区首届兽医化验员检测技能竞赛10号在拉萨完赛。竞赛紧密结合我区高原畜牧产业疫病防控工作实际，围绕岗位实战需求搭建比拼平台，采取理论知识笔试加现场实操考的综合考评模式，全面检验兽医化验人员专业实力。请听报道。
4: 兽医检验检测工作是动物疫病防控的前沿阵地，是畜牧养殖业健康发展的技术屏障，更是公共卫生安全、食品安全、生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本次竞赛旨在搭建技能比拼、交流提升、切磋共进的平台，锻炼一支技术精湛、作风过硬、纪律严明、敢于担当的专业化兽医检验检测队伍。参赛选手索朗措姆，
5: 参加此次技能竞赛，能和同行们同台竞技、切磋交流，本身就是一种成长。我会把本次学到的标准化检测规范带回工作岗位，严格做好每一份样品检测。
4: 来自全区各地市的24名兽医实验室技术骨干参加本次竞赛，大家严格遵循实验操作规程，高标准完成各项竞赛科目，最终评选出了1、2、3名及各奖项。本次竞赛充分展现了我区基层兽医化验队伍扎实的专业功底、严谨的职业作风。获奖选手还将代表我区出征全国首届兽医化验员职业技能竞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9月是第17个全国无线电管理宣传月，主题为法治护航15.5新征程，携手筑牢电磁空间安全网。自治区有关部门开展了多场形式新颖、重点突出的无线电管理宣传活动，通过线上短视频科普、线下现场宣讲、公交流动广告、海报横幅布设等多元载体，构建起全区联动、多点覆盖的宣传格局，在全区营造出全社会共同维护电磁空间安全的良好氛围。
4: 连日来，拉萨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通过开展入网商户全面排查建档、强化智慧科技监管、组织食品抽样检测、加大执法查处力度等举措，全链条推进网络餐饮安全治理，持续提升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1: 近日，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式批复，山南市融媒体中心电视综合高清频道节目实现直播卫星定向传输覆盖，正式上线播出，有效改善了山南市偏远乡村广播电视收视条件。
4: 近日，巴宜区农业农村局在宁阳河畔组织开展2026年渔业增值放流活动，共投放拉萨裂腹鱼、巨须裂腹鱼、一尺裂腹鱼等鱼苗89万多回，同时同步标记放流鱼苗2.67万回，用于后续资源跟踪监测和放流效果科学评估。
1: 近日，美丽天路号旅游列车从西宁驶向日光之城拉萨，来自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贵州等多地的游客开启为期9天的魅力西藏之旅， 这也是美丽天路号旅游列车第二

0: 次奔赴拉萨，游客将游览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等十多处西藏著名景点，一站式领略青藏高原独有的自然风貌和人文底蕴。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那曲拉萨林芝东部和南部、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中部和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日喀则西部、昌都中部和北部、阿里东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阴，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桑珠孜小雨，8度到20度；那曲中雨转阵雨，4度到14度；巴宜区阵雨，12度到25度。乃东区阵雨转小雨，10度到23度。狮泉河多云，西南风3至4级，5度到19度。卡若区阵雨转小雨，9度到20度。改则阵雨转多云，4度到17度。普兰阵雨，南风4至5级，6度到17度。深扎中雨转小雨，3度到11度。安多中雨转阵雨，2度到13度，当雄中雨转小雨，5度到16度，索县中雨转小雨，5度到20度，嘉黎小雨转中雨，3度到14度，丁青小雨，7度到17度，洛龙阵雨转小雨，7度到21度，芒康多云转小雨，7度到20度，左贡多云转小雨，6度到21度。察隅阵雨转多云，13度到28度；波密阵雨转阴，12度到23度；米林阵雨，12度到23度；加察小雨，11度到28度；浪卡孜小雨，4度到15度；江孜小雨，6度到20度；南木林中雨，5度到17度；定日小雨，5度到18度。帕里小雨转阵雨，南风3至4级，1度到13度；措那小雨，3度到13度；聂拉木中雨转小雨，南风3至4级，6度到13度；龙子阵雨转小雨，6度到23度；班戈中雨转小雨，2度到12度；拉孜小雨，7度到19度；尼木小雨转阵雨，6度到21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湘军、千发、李森、录音、蔡英胜，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胡博。
1: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你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0: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2025年9月12号，拉萨尼木县第四届藏乡文化旅游节开幕。藏乡发源地尼木县吞巴景区举办第四届藏乡文化旅游节，集中展示藏乡制作技艺、地方特色文旅产品，推动非遗文化传承与乡村文旅发展。
0: 1948年9月12号，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的第一战开启。辽沈战役历时52天，歼灭国民党军47万多人，东北全境解放为全国解放奠定坚实基础。
2: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2，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王爱，
0: 我是胡博。近期我区天气多变，出门前先了解天气路况才有底气。今天我区的天气怎么样？出行方面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接下来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来吧，西西。
3: 各位小伙伴们，我是西西。先聊一聊大家出门最关心的天气情况。今天我区好多地方要下雨，大多是阵雨转小雨，空气质量全部都是优，风也不大，风力不到3级，但是昼夜温差还是有些大，白天穿短袖刚刚好，早晚还是要套一件薄外套。来西藏游玩的朋友也别太放飞，动作别猛冲猛跑，记得多喝水多休息，谨防高反找上门，墨镜、防晒霜、防晒帽通通安排到位，防晒这件事可不能偷懒。咱们再具体聊一聊我区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今天拉萨9到20度，阵雨转小雨，薄外套一定要带上，下雨路面滑，开车减速慢行。日喀则今天7到20度，多云转阵雨，紫外线有些强，防晒要做到位。昌都今天也是7到20度，阵雨转小雨，气温起伏大，记得及时增减衣物。还有林芝今天是12到25度，阵雨转小雨，空气湿度很高。穿搭方面，西西推荐长袖衣服搭配单裤。西西再次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的是，今天我去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降水，雨伞雨衣务必带上，早晚出门多添件衣服，开车经过雨天路段拉大跟车距离，平安才是第一位。聊完天气，西西要给开车的朋友们提个醒。最近拉萨有好几处道路正在施工改造，稍不注意就容易堵在路上，大家出行提前规划路线。首先是堆龙德庆区的堆龙大道管网改造，即日起一直到11月11日，堆龙大道南侧军民路到仁和立交段封闭施工。这里西西也给大家规划好了绕行路线，仁和立交往堆龙城区方向可以正常通行，反过来堆龙城区往仁和立交的车辆建议走团结路到东嘎东路绕行，大货车工程车听从交警指引，从东嘎路绕行千万别硬闯施工区域。要去康达检测站的大车可以走军民路，跟着指示牌通行。施工封闭区除了作业救援车辆、社会车辆和行人都不能进去。另外拉萨的彭处隧道、崩嘎隧道、中财山隧道也要开展提升改造工程，施工周期从即日起持续到12月25日，其中彭处隧道工期15天，中财山隧道60天，崩嘎隧道要100多天。各个隧道具体站道时间会根据车流天气灵活调整，施工的时候会实行半幅通车、临时管制。路过这些隧道，一定看清路边标志，放慢车速，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修路改造难免会堵车，给大家出行带来不便，还请多多理解。建议出门前多预留一点时间，避免卡点赶路。 不管是自驾出游还是日常上下班，天气变化、道路施工，大家都要多多留意。
1: 谢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根据自治区党委部署，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五个自治区党委巡视组分别向本轮巡视的自治区纪委监委机关、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等11家党组织一对一反馈了巡视情况。反馈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工作要求，严肃指出了被巡视党组织存在的突出问题，对抓好巡视整改作出部署。
0: 日前，根据教学计划安排，区党委党校自治区行政学院第二期地厅级干部进修班开展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研究》一书的阅读研习活动，在班次学员中掀起一股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的学习热潮。活动中，学员们认真学习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研究》10个章节的具体内容，并结合我区实际进行了认真研习、深入讨论。
1: 今年九月是第17个全国无线电管理宣传月，以法治护航15新征程，携手筑牢电磁空间安全网为主题。近段时间，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厅组织开展了多场形式新颖、重点突出的无线电管理宣传活动。通过线上短视频科普、线下现场宣讲、公交流动广告、海报横幅布设等多元载体，构建起全区联动、多点覆盖的宣传格局，在全区营造出全社会共同维护电磁空间安全的良好氛围。除拉萨外，山南、林芝等地也同步发力，工作人员深入学校、机场、火车站、商场等场所，重点科普防范航空、铁路通信干扰的相关法规，指导商户规范备案。日喀则、昌都、那曲、阿里等地也将结合辖区实际，陆续开展特色宣讲活动。
0: 教师节当天，在距吉隆口岸20多公里的吉隆镇乃村幼儿园，老师陪伴孩子们升国旗、唱国歌、画家乡。吉隆泥石流灾害并未影响这里，整洁温馨的校园里童声依旧，孩子们在爱与守护中快乐成长。在这个教师节，老师们在岗位上陪伴孩子们度过了平凡的一天。群山环抱之下，歌声清亮纯粹，在这片经历风雨的土地上，孩子们向阳成长。
1: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为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局日前召开有关民营企业和行业协会座谈会，围绕民营企业投资意向，会上集中推介了一批投资项目，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建设。本次共推介项目36个，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4大重点领域，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涵盖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类型。民间资本可以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
0: 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共同主办的第二届知识产权执法国际交流大会日前在湖南长沙开幕，会上发布了2025年至2026年中国知识产权行政执法10大案例，集中展现了中国市场监管部门加强知识产权执法的坚定决心和显著成效。本次发布的10大案例涵盖商标、专利、商业秘密等领域，聚焦民生热点和中外品牌，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警示意义。据介绍，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继续深入推进知识产权执法工作，严厉打击各类侵权、假冒、违法行为，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知识产权，为创新创造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的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首钢园举办，在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主题之下，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集中亮相一批代表国内前沿水平的建筑科技，从像搭积木一样快速拼装的模块化建筑，到无需耗电就能给建筑降温的仿生涂料，再到墙体内部一眼看透的智能检测机器人，多项自主研发技术集中亮相，中国的房屋建造智慧正在借助现代工程技术走向世界。稍后的话题部分，我们带大家一起了解服贸会上属于中国建造的硬核创新。
0: 国际方面，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日前表示，埃及愿进一步深化同中国在贸易、投资、产业本地化和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合作。他当天在埃及新行政首都举行记者会时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此访恰逢埃中建交70周年，具有重要意义。
1: 受美国财政部国债回购规模低于预期和国际油价显著上涨等因素影响，美国多个期限的国债收益率日前均出现显著上涨。数据显示，与短期利率高度相关的美国2年期国债收益率当日上涨14.2个基点，收于4.588%；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上涨12.5个基点，收于4.969%。为2023年10月19号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7.5个基点，收于5.368%，刷新2007年6月以来的新高。
0: 日本央行昨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8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6%至136.1%，较7月修正值7.7%有所收窄，但已连续3个月超过7%。数据显示，纳入统计的23类商品价格同比全部上涨，其中有色金属、信息通信设备价格分别上涨43.3%和19.5%。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成本等因素影响，石油和煤炭制品价格上涨14.7%。
1: 刚果金西北部南乌班吉省政府10号晚宣布，该省已确诊一例埃博拉病例，成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波及的第7个省份。此前，刚果金已有伊图里、北基武、南基武、上委莱、下委莱和乔波6个省级省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南乌班吉省与上述6省均不接壤。刚果金卫生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月8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6843例，其中死亡3310例。
2: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0: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15，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王海，
1: 我是胡博。近日，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盛大启幕。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核心主题，汇聚全球服务贸易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优质方案，成为观察全球服务产业升级、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窗口。
1: 展会期间，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示重磅亮相，其中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建筑行业的创新成果、绿色理念与智能建造实力，全方位展现中国建造从传统施工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国际化转型的跨越式发展成就。
0: 长久以来，大众评判住宅建筑的核心标准大多聚焦地端区位、建筑面积、户型格局等基础属性，但是随着人居需求升级、绿色低碳理念普及、建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推进，市场呢对建筑品质的评判维度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如今居住的舒适度、节能降耗的能力、建筑安全的系数、使用寿命和长效运维水平呢，已经成为消费者、投资方乃至全球客户考量建筑标准、建筑品质的一个核心指标。高品质、高性能、长寿命、低能耗的绿色智慧建筑成为行业发展的主流趋势了。
1: 是的，依托行业的多年实践迭代，我们国内的建筑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五好建筑的一个核心评价体系，也就是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和好运维。这套体系贯穿建筑设计、施工建造、材料应用、后期运维的全生命周期，精准定义了新时代好房子的一个核心内涵。
0: 这一次的服贸会展出的多款标杆技术与产品呢，深度切合五好建筑的理念，多项自主研发的硬核创新成果，彰显了中国建造的硬核实力与全球竞争力。今天呢，我们就聚焦这批前沿技术，带大家了解中国建筑的创新突破与全球价值。
1: 首先啊，是在好设计与好建造的两大核心领域，模块化建筑技术的迭代升级呢，可以堪称是当代建筑行业的颠覆性变革。传统建筑的施工现场呢，依赖现场的一砖一瓦堆筑，工序繁琐，工期漫长，而且极易受到天气、场地、人工等等因素影响。扬尘、噪音、建筑垃圾等等施工污染问题是长期存在的，而模块化建筑彻底重构了传统的建造模式，实现了建筑施工的工业化、标准化、智能化升级。通俗来说呢，就是实现了像造汽车一样去造房子。
0: 没错啊，所谓的模块化建筑呢，核心是建筑工业化的落地应用。技术团队将整栋建筑拆解为若干标准化、独立化的房屋模块，墙体、吊顶、地面、水电管线、配套设施等等，全部在工厂车间完成标准化的预制、集成组装与质量检测。完成成品模块生产后呢，通过运输设备转运至施工现场，依托专业吊装设备进行拼接组装，最终形成完整的建筑主体。整个建造过程以精准化组装替代人工砌筑，大幅提升了建筑建造的效率与精度。
1: 本次服贸会上，中建一局重磅展出的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呢，就是国内模块化建筑迭代升级的一个标杆成果。早期的预制建筑普遍采用单模块单房间的一个设计逻辑，即每个独立房间呢对应一个完整的预制模块。这种施工模式施工起来呢便捷性较强，但是存在模块用量大、材料损耗高、建造成本偏高、空间布局灵活性不足等等短板，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模块化建筑的一个普及应用。
0: 针对这个行业痛点，全新的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创新采用了隔一布一的科学排布方式，彻底打破传统模块化建筑的设计局限。我们用生活化的场景来直观理解啊，就是用传统模块化建筑如同密集排布的实心书架，每一层都需要完整的实体模块来支撑。而全新的体系呢，优化了空间的结构布局，仅在功能需求区域布置预制混凝土模块，剩余空间通过预制梁、预制板来完成衔接的搭建。由此呢，建筑基本单元形成了预制模块、预制梁、预制板三位一体的组合模式，替代了单一模块的搭建模式。
1: 结构设计的优化也带来了全方位的一个性能升级。 数据显示，该技术体系可以将建筑模块的用量减少30%至40%，大幅降低了建筑消耗与生产成本，有效解决了传统预制建筑造价偏高的一个行业难题。更值得关注的是，材料精简呢，也并未牺牲建筑的品质，反而实现了多重优势叠加。更少的模块占用空间，让房屋的得房率是显著提升，空间布局也更加灵活多元，可以根据住宅、办公、公共配套等不同场景自由地调整户型与格局。工业化预制搭配现场呢，快速组装，让整体的建造周期大幅压缩，施工效率也实现了质的飞跃。
0: 目前呢，这套先进的模块化建筑体系既能应用于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等存量建筑的提质项目，也可以满足新建商品住宅、保障房、写字楼、公共服务建筑等各类新建工程需求，适配城乡建设的多场景发展需求。凭借绿色高效、经济实用、品质稳定的核心优势，该体系已然走出国门。中建一局正在与全球多个国家开展深度磋商与合作对接，持续输出中国绿色建造理念、技术体系与成套的产品，助力全球人居品质升级。
1: 近年来，国内的预制建筑产业持续提质扩容、转型升级，凭借高效、节能、经济耐用的核心优势，赢得了全球市场的广泛认可，出口规模持续稳步增长。权威的行业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同比增速高达45%，增长势头十分强劲。截至目前，中国预制建筑产品与技术已经覆盖了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球的10万用户。
0: 拉长10年发展周期来看，2015年至2025年，中国预制建筑出口额从14.72亿美元增长到了43.39亿美元，10年的增幅接近2倍，实现了跨越式增长。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全球市场对中国建造技术、产品品质与综合服务能力的高度认可，更是中国建筑工业化水平跻身世界前列的有力佐证。
1: 没错，全球客户持续青睐中国的模块化建筑，核心呢源于两大不可替代的核心优势，也就是极致的建造效率与优异的性价比。海外多个落地标杆项目也充分印证了中国建造的硬核实力。在英国的一个养老地产项目当中，当地的开发商批量采购中国制造的模块化养老公寓，整套建筑由63个标准化预制模块组成。模块从国内生产工厂呢生产完工之后，跨海运输至英国的施工现场，仅仅用2周时间就完成了全部的现场吊装、拼接与整合工作，快速实现了建筑的主体成型。
0: 在遥远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中国建造技术同样落地生根。84个大型预制建筑模块跨海运输至当地，经过快速拼装整合，一座功能完善、设施齐全的现代化酒店迅速落成并投入运营，为当地的文旅产业发展注入了全新活力。
1: 除了高效、经济这些核心优势，模块化建筑还有一个隐性优势呢，就是极致的绿色环保属性，完美契合全球的绿色低碳发展趋势。模块化建筑彻底重构了施工模式，90%以上的生产、加工、组装工序呢，都在标准化的工厂内完成，从源头大幅减少扬尘、噪音、污水与建筑垃圾排放等等，施工过程低碳、绿色、环保、高效。同时呢，预制模块的标准化生产大幅降低了建材损耗，剩余材料可以回收重复利用，真正实现了建筑施工的节能降耗与绿色低碳。
0: 除了民生政策和福利消息跟咱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最近呢，我区又有2项新的惠民新政正式落地。一项是大家期待已久的社保第六险长期护理保险，能为失能人员家庭减轻照护压力；另一项呢，是面向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福彩助学项目，符合条件的同学可以申领每人5000元的助学金。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 AI 生活助理西西一起去了解一下，来吧西西。
2: 西西来了，今天西西要和大家分享2条惠民好消息，一条关乎家里失能老人的照护保障，另一条是困难大学生的助学福利。不管是上班族、家里有老人的朋友， 还是在读的大学生，都建议和西西一起了解一下，说不定就能帮到你或者身边的亲友。先来说咱们西藏刚落地的社保第六险长期护理保险，相信大家对五险一金都很熟悉。这个长护险就是继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之后新增加的社会保险。现实生活里，如果家里有人因为年老、生病、伤残导致生活不能自理，喂饭、翻身、擦洗这些日常小事都要有人全天伺候，不光耗费大量精力，经济开销也压得整个家庭喘不过气。长护险就是专门为这类失能人群设立的保障，帮家庭分担照护压力。这项政策从今年9月1日起正式开始实施了。需要注意的是，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已经可以参保缴费，重度失能的职工参保人员12月1日起就能享受相关待遇。城乡居民的参保要等后续工作启动之后再办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参加长护险必须同步缴纳基本医保，不能单独参保。在保障内容方面，主要包含36项服务、20项生活照料，加上16项医疗护理。吃饭、穿衣、如厕、体征监测，还有基础康复护理全都覆盖。大家可以自由选居家护理、社区护理或者机构护理。政策还向居家、社区护理倾斜，方便失能人员在熟悉的家里接受照料。特别考虑到咱们高海拔农牧区的实际情况，部分偏远地区不具备上门护理条件的，经过审批之后，家里符合培训备案要求的亲属也可以提供照护服务，享受相应待遇，这点真的很贴心。另外，很多小伙伴还有一个担心，就是多一项保险是不是意味着要多掏一大笔钱？这点大家可以放心，职工参保，单位缴费部分直接从现有医保费率平移，不会给企业增加新负担。在职职工总费率为 0.3%， 单位个人各承担 0.15%， 退休人员费率为 0.15%， 优先从医保个人账户、养老金代扣。灵活就业人员总费率也是 0.3%。 当然，想要享受待遇也有一套规范流程，本人或者家属代理人提交申请，带上身份证、社保卡、病历材料，医保部门受理之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失能等级评估，评估达到重度失能标准，就可以挑选定点护理机构接受服务。西西要提醒大家的是，长护险是直接和定点机构结算，不会直接发现金，私自找非定点人员服务，基金是不给报销的，而且缴完费还要等3个月之后才能够享受待遇，这些细节千万别记错。这项制度会一步步推进，计划到2028年年底实现全区全覆盖。讲完社保方面的好消息，再来给大学生们聊一聊助学福利。公益福彩晴暖高原助学活动已经开启了，困难大学生可以申请每人5000元助学金，本次一共准备500万资金，计划帮扶1000名学子。区内普通高校全日制在读生，还有在区外其他省市上大学的西藏籍全日制大学生都可以申报。低保家庭、烈士遗属、优抚对象子女，还有救灾牺牲或者重伤人员的家庭子女会重点倾斜。不过要注意，休学、非全日制、受过校纪处分、已经拿到同类资助的同学是不在资助范围内的。申报时间从即日起到9月30日，时间有限，要申请的同学抓紧准备材料，材料包括身份证、户口本、银行卡、一寸照片、家庭困难证明，填好助学金申请表，手写一份助学申请书，再准备好学信网学籍报告。区内上学的同学把材料交给学校审核，区外读书的西藏籍学生，审核通过的名单会在民政厅官网、西藏福彩公众号公示5个工作日。没有异议，助学金就直接打到自己银行卡。以上信息都是实打实的惠民好消息，家里有老人需要照护的可以多多了解长护险，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别错过这次助学金机会。
1: 好的，谢谢西西。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如果说刚刚我们聊的模块化建筑解决了建筑建造效率低、施工污染大、成本偏高的行业痛点，那么本次服贸会展出的仿生被动降温涂料则攻克了建筑能耗偏高、夏季室温过高的民生难题，为建筑绿色节能、低碳降耗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解决方案，完美诠释了好材料的核心内涵。
0: 这一款新型的降温涂料呢，外观极简，涂覆在建筑玻璃外墙表后面，表面后呢几乎是隐形的，仅在细致观察时能看到类似人体皮肤的细

0: 能够高效反射绝大多数的太阳热能，阻止热量渗入建筑内部。针对建筑墙体室内产生的蓄积热量呢，涂层可以快速地将其散发至外部空间，通过双向温控机制持续降低建筑表面与室内的温度，无需电力，无需能耗，真正实现被动式恒温降温。
1: 从核心参数来看，该涂料的太阳光反射率与大气窗口发射率均达到了97%，意味着97%的太阳辐射热量可以被有效的隔绝，同时97%的建筑蓄积热量呢可以快速的散发，综合性能达到国际的领先水平。大量实景测试数据也充分印证了其超强的降温效果。在北京夏季阳光直射的阳光房环境中，涂覆该涂料的建筑表面温度可以降低30摄氏度以上，室内温度也直接下降了12摄氏度，降温效果十分显著。
0: 此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能耗换算去直观地感受它的价值。建筑表面涂覆8至10平方米的新型这个降温涂料，它的隔热降温效果等效呢是等于说是一匹空调的一个制冷作用。不同于传统空调设备，这款被动降温涂层全程是零电力消耗、零冷媒污染以及零运行噪音，是纯绿色、零成本、长效稳定的建筑节能方案。在夏季的用电高峰期，能够有效缓解建筑的用电压力，助力社会节能降耗，缓解用电缺口。
1: 目前这项仿生降温技术已实现产业化的落地，衍生出了涂料、膜材、专用玻璃等全系列的产品，应用场景覆盖民用建筑与工业建筑等多个领域。在民用场景中，可以广泛应用于住宅外墙、玻璃幕墙、写字楼、商业综合体、学校、医院等各类建筑，大幅提升居住与办公的舒适度，降低建筑空调能耗。在工业与基建场景中呢，铁路的桥墩、户外的储油罐、光伏电站、户外设备设施等长期暴晒、易高温受损的设备与建筑，均可通过该涂层实现降温隔热，有效避免高温老化、高温故障，延长设备与建筑的使用寿命，提升运行安全性与稳定性。
0: 同时，凭借这个优异的节能降温性能，这款中国原创的绿色建材技术呢，已经是扬帆出海，成功服务于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等多个海外的国家和地区，也让中国的绿色建材技术获得了全球市场的广泛认可。
1: 从高效建造的模块化体系到节能降耗的仿生涂料，中国建造的创新技术持续聚焦人居痛点、行业难点，不断实现技术突破，而建筑质量是人居安全的底线。本次服贸会上，中国铁建展出的智能建筑检测机器人以智能化、精准化、高效化的检测能力重构了建筑质量验收体系，为建筑安全筑牢坚实屏障，让建筑质量检测告别人工误差，实现精准可控。
0: 在建筑工程的建设流程中，主体结构完工后的质量验收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核心环节。墙体钢筋排布密度、混凝土浇筑厚度、墙面平整度、结构稳固度等等各项指标，直接决定建筑主体的结构安全、使用寿命与后期的装修质量，是保障建筑人居安全的一个核心基础。
1: 传统建筑质量检测主要依赖人工手持靠尺、卷尺探测仪等等设备来逐点排查，不仅检测效率低下、人工成本高昂，还容易出现数据误差、漏检、误检等问题。
0: 针对传统检测模式的诸多短板，中国铁建自主研发的智能建筑检测机器人，融合激光雷达、深度相机、多元感知传感等等前沿技术，依托 BIM 建筑信息模型与 AI 智能路径优化算法，实现施工现场自主建模、自主导航、自主检测与自主的数据分析。
1: 这款履带式的智能检测机器人可以适配复杂的工地场景，设备搭载有可替换的多功能机械臂，能够根据检测需求换装不同的传感探头，如同专业的建筑全科医生，可以实现多项质量检测功能全覆盖。通过红外穿透探测技术，机器人可以精准透视混凝土墙体内部结构，精准检测钢筋的排布间距、数量、规格是否符合设计标准，精准测算混凝土墙体厚度、墙面平整度等等的核心参数。
0: 相较于传统的人工检测模式，智能检测机器人的性能优势十分的突出。

0: 数据显示，该设备可以将建筑质量检测效率提升50%至60%，检测的准确率高达95%以上，彻底解决了人工检测效率低、误差大、漏检率高的痛点。同时呢，智能化检测代替了高强度的人工劳作，大幅降低施工人员的工作强度，助力建筑行业提质增效、降本减负。
1: 当前我国城市发展已然告别大规模大拆大建的粗放模式，全面进入了存量提质增效升级的新阶段，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智能运维、品质提升，成为城市更新与人居升级的核心重点。
0: 我们纵观本次服贸会展出的系列核心技术，模块化建筑体系、仿生被动降温涂料以及智能质检机器人等，这些创新成果并非是偶然诞生的，而是植根于中国城市建设的深厚实践土壤。在国内城市更新、存量建筑提质、绿色低碳转型的过程当中，行业先后面临传统建造效率偏低、施工污染突出、建筑能耗过高、质量检测精准度不足、后期运维粗放等等一系列现实难题。正是这些行业发展中的真实需求，倒逼建筑行业持续攻关技术、迭代创新，最终形成一系列可落地、可推广、可以出海的硬核技术成果。
1: 科技无国界，美好人居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当前中国建造的出海之路已然形成层层递进、稳步升级的发展格局。早期中国建造出海以产品输出为主，通过出口建筑设备、预制房屋、建材产品，助力全球各地基础设施建设。随着技术体系不断成熟，中国建筑行业实现标准出海，国内自主研发的建造标准、技术规范、检测体系得到国际认可，为全球建筑行业提供中国规则。
0: 立足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的五好建筑体系，中国建造正以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持续打磨高品质、高性能、绿色化、智能化的建筑产品与服务。依托服贸会等国际开放平台，中国建造持续深化国际合作，共享创新成果，践行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发展理念，在全球人居建设、绿色低碳发展、基础设施升级的进程中，持续输出中国力量，书写新时代中国建造的全新篇章。
2: 爸爸，什么是爱国？
3: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2: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3: 你爱我们的家吗？
2: 爱。
3: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2: 不会。
3: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2: 嗯，
3: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2: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4: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祝您平安避险。
6: 和世界一起
7: 加速醒来，
8: 新闻找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41，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王海。
1: 我是胡博，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受吉隆泥石流灾害影响，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村民此前被统一安置在吉隆镇。9月7号，郭巴村最后一批村民从吉隆镇安置点有序返回村内，正式开启回迁后的新生活。为确保回迁工作平稳有序、安全推进，当地乡党委政府及驻村工作队提前部署细化方案，全方位做好群众回迁各项服务保障工作。目前郭巴村人居环境安全稳定，群众居住和农事条件正逐步恢复，接下来当地工作人员将持续跟进群众需求，巩固回迁安置成果，全力保障村民的生产生活。
0: 近日，2026边疆万里行采风创作活动西藏段已圆满结束。来自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摄影等领域的艺术家深入基层，走进群众，围绕民族团结、生态保护、乡村振兴、非遗传承等主题，寻找创作素材，汲取创作灵感，推出一批有筋骨、有温度、有力量的文艺精品。几天的西藏之行让采风团成员既感受到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浓郁的人文气息，更看到了西藏的发展变化，基层所见、群众所感、高原所美，都化作文艺工作者最鲜活、最真挚的创作源泉。
1: 近日，山南市乃东区举办第4届亚龙优质奶牛竞赛活动。本次竞赛分农牧户组、专业组两大组别，经过乡镇的层层筛选，23头优质奶牛同台竞技，赛事全程公开透明，秩序井然。此次活动搭建起养殖技术交流比拼平台，让农牧民在比学赶超中提升养殖技能，为乃东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近日，山南市洛扎县残联开展“走出家门想文化，凝心聚力向未来，残疾人文化进家庭5+1”活动暨残疾人文体运动会。活动融合思想教育、政策宣传、文化体验与趣味体育为一体，同步开展会残政策宣讲、读书观影、趣味文体竞赛等项目，将暖心关怀送到残疾群众身边。
1: 近年来，林芝市持续开展生活垃圾分类源头减量工作，以巴宜区城区为试点，配置垃圾分类阳光房60套，由公司负责专业运营、统一回收、资源化利用可回收物及有害垃圾14类，构建闭环高效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置体系。自运营以来，注册用户6500多人，投递次数5.1万多次，回收可回收物510吨，返还居民收益50多万元。
0: 今年以来，那区市扎实推进社会保险提质扩面专项行动，织密牧区社会保障网络。目前全市完成社保卡信息采集54万多张，电子社保卡申领超45万张，社保参保人数超过44万人，累计兑付各项社保保障资金26亿多元。
1: 近日，那区市安多县组织开展生态管护员业务技能培训，培训围绕野外急救、巡护规范、生态保护、野生动物防范等内容开展授课，聚焦野外工作风险点，重点讲解高原急救避险知识。此次培训坚持以学促干，推动管护员熟练掌握实用技能，切实提升野外的防护本领。
0: 今年以来，昌都市芒康县聚焦群众健康需求，扎实推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持续用好组团式医疗援藏力量，做强县级重点专科，落地多项诊疗新技术，提升急危重症救治能力，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常态化开展巡回义诊、

0: 健康宣教，持续补齐医疗短板，不断提升各族群众的健康获得感。
1: 阿里地区2025年干部职工周转房建设项目从今年4月1号开工，开工至今已有5个月，完成了工程进度的70%，计划于10月底完工。项目分市监局老质检站、纪委、党校3个地块同步实施，总投资7077.96万元，资金来源为政府一般债券，总建筑面积12808平方米，规划建设6栋楼宇。共166套，分为80平方米和60平方米2种户型，建成后将大大缓解当地干部职工的住房压力。
0: 近期我区天气多变，出门前先了解天气路况才有底气。今天我区的天气怎么样？出行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接下来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给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来吧，西西。
2: 各位小伙伴们，我是西西。先聊一聊大家出门最关心的天气情况。今天我区好多地方要下雨，大多是阵雨转小雨，空气质量全部都是优，风也不大，风力不到3级，但是昼夜温差还是有些大，白天穿短袖刚刚好，早晚还是要套一件薄外套。来西藏游玩的朋友也别太放飞，动作别猛冲猛跑，记得多喝水多休息，谨防高反找上门，墨镜、防晒霜、防晒帽通通安排到位。防晒这件事可不能偷懒。咱们再具体聊一聊我区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今天拉萨9到20度，阵雨转小雨，薄外套一定要带上。下雨路面滑，开车减速慢行。日喀则今天7到20度，多云转阵雨，紫外线有些强，防晒要做到位。昌都今天也是7到20度，阵雨转小雨，气温起伏大，记得及时增减衣物。还有林芝今天是12到25度，阵雨转小雨，空气湿度很高。穿搭方面，西西推荐长袖衣服搭配单裤。西西再次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的是，今天我去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降水，雨伞雨衣务必带上，早晚出门多添件衣服。开车经过雨天路段，拉大跟车距离，平安才是第一位。聊完天气，西西要给开车的朋友们提个醒。最近拉萨有好几处道路正在施工改造，稍不注意就容易堵在路上。大家出行提前规划路线。首先是堆龙德庆区的堆龙大道管网改造，即日起一直到11月11日，堆龙大道南侧军民路到仁和立交段封闭施工。这里西西也给大家规划好了绕行路线。仁和立交往堆龙城区方向可以正常通行，反过来堆龙城区往仁和立交的车辆建议走团结路到东嘎东路绕行，大货车工程车听从交警指引，从东嘎路绕行，千万别硬闯施工区域。要去康达检测站的大车可以走军民路，跟着指示牌通行。施工封闭区除了作业救援车辆、社会车辆和行人都不能进去。另外，拉萨的彭处隧道、崩嘎隧道、中财山隧道也要开展提升改造工程，施工周期从即日起持续到12月25日，其中彭处隧道工期15天，中财山隧道60天，崩嘎隧道要100多天。各个隧道具体站道时间会根据车流、天气灵活调整，施工的时候会实行半幅通车、临时管制。路过这些隧道一定看清路边标志，放慢车速，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修路改造难免会堵车，给大家出行带来不便，还请多多理解。建议出门前多预留一点时间，避免卡点赶路。不管是自驾出游还是日常上下班，天气变化，道路施工，大家都要多多留意。
1: 好的，谢谢西西。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内资讯。司法部近日召开全国大学生法治宣讲团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要落实95普法规划部署要求，深入总结推广首批大学生法治宣讲团经验，打造大学生法治宣讲团品牌，充分调动大学生参与法治宣传教育的积极性，持续提升青少年法治素养，引导广大青年学子自觉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

0: 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会议提出要研究组建第二批全国大学生法治宣讲团，聚焦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宣传，组织开展精品宣讲成果巡演展示活动，形成示范带动效应，让人民群众在接受法治教育、参与法治实践中感受到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1: 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及个人表彰大会近日在北京召开，会上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办联合表彰了退役军人服务保障299个先进单位和396名先进个人，获奖代表做了发言。
0: 为进一步健全医疗机构麻金药品管制机制，保障临床合理需求，防范流入非法渠道，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会同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在2005年发布实施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基础上，修订形成了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将于10月1号起实施。管理规定共11章73条，聚焦麻金药品的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了各项管理需求。规定将适用范围由药用类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扩大至全部药用类麻金药品，包括药用类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和第二类精神药品。
1: 自然资源部昨天在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正式发布2项重磅成果，智能填图系统和智能找矿系统。目前中国地质调查局已经跟沙特、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洽谈该系统的合作应用，向全球分享中国智能找矿的技术经验。
0: 在国新办日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金融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支持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引导金融机构统筹运用好投贷保租等手段，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加力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信贷方面，7月末我国科技型企业贷款26.9万亿元，同比增长17.9%，制造业贷款41.7万亿元，同比增长9.8%，前7个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金额达到7.2万亿元，同比增长55.8%。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日前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直接投资向下已基本实现可兑换。跨境证券投资形成了以机构投资者制度互联互通机制、境外投资者直接入市为主的跨境投资制度安排，对跨境融资实施全口径宏观审慎管理。
0: 今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1: 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至27号。昨天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已经开始发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 铁路12306将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旅客的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举措，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
0: 今年前八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4.89万亿元，同比增长16.8%，区域进出口值连续18个月超过5000亿元，贸易结构持续向新向绿，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了107.1%、21.6%。
1: 除了民生政策和福利消息和咱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最近我区又有两项新的惠民新政正式落地，一项是大家期待已久的社保第六险长期护理保险，能为失能人员家庭减轻照顾压力，另一项呢是面向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福彩助学项目，符合条件的同学可以申领每人5000元的助学金。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 AI 生活助理西西一起去了解一下。西西在吧？
2: 西西来了。今天西西要和大家分享两条惠民好消息，一条关乎家里失能老人的照护保障，另一条是困难大学生的助学福利。不管是上班族、家里有老人的朋友，还是在读的大学生，都建议和西西一起了解一下，说不定就能帮到你或者身边的亲友。先来说咱们西藏刚落地的社保第六险长期护理保险，相信大家对五险一金都很熟悉，这个长护险就是继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之后新增加的社会保险。现实生活里，如果家里有人因为年老、生病、伤残导致生活不能自理，喂饭、翻身、擦洗这些日常小事都要有人全天伺候，不光耗费大量精力，经济开销也压得整个家庭喘不过气。长护险就是专门为这类失能人群设立的保障，帮家庭分担照护压力。这项政策从今年9月1日起正式开始实施了。需要注意的是，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已经可以参保缴费，重度失能的职工参保人员12月1日起就能享受相关待遇。城乡居民的参保要等后续工作启动之后再办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参加长护险必须同步缴纳基本医保，不能单独参保。在保障内容方面，主要包含36项服务、20项生活照料，加上16项医疗护理。吃饭、穿衣、如厕、体征监测，还有基础康复护理全都覆盖。大家可以自由选居家护理、社区护理或者机构护理。政策还向居家、社区护理倾斜，方便失能人员在熟悉的家里接受照料。特别考虑到咱们高海拔农牧区的实际情况，部分偏远地区不具备上门护理条件的，经过审批之后，家里符合培训备案要求的亲属也可以提供照护服务，享受相应待遇，这点真的很贴心。另外，很多小伙伴还有一个担心，就是多一项保险是不是意味着要多掏一大笔钱，这点大家可以放心，职工参保单位缴费部分直接从现有医保费率平移，不会给企业增加新负担。在职职工总费率为0.3%，单位个人各承担0.15%，退休人员费率为0.15%，优先从医保个人账户、养老金代扣。灵活就业人员总费率也是0.3%。当然，想要享受待遇，也有一套规范流程。本人或者家属代理人提交申请，带上身份证、社保卡、病历材料。医保部门受理之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失能等级评估，评估达到重度失能标准，就可以挑选定点护理机构接受服务。西西要提醒大家的是，长护险是直接和定点机构结算，不会直接发现金，私自找非定点人员服务，基金是不给报销的，而且缴完费还要等3个月之后才能够享受待遇，这些细节千万别记错。这项制度会一步步推进，计划到2028年年底实现全区全覆盖。讲完社保方面的好消息，再来给大学生们聊一聊助学福利。公益福彩晴暖高原助学活动已经开启了，困难大学生可以申请每人5000元助学金， 本次一共准备500万资金，计划帮扶1000

0: 天明学子，区内普通高校全日制在读生，还有在区外其他省市上大学的西藏籍全日制大学生都可以申报。低保家庭、烈士遗属、优抚对象子女，还有救灾牺牲或者重伤人员的家庭子女会重点倾斜。不过要注意，休学、非全日制、受过校纪处分、已经拿到同类资助的同学是不在资助范围内的。申报时间从即日起到9月30日，时间有限，要申请的同学抓紧准备材料，材料包括身份证、户口本、银行卡、一寸照片、家庭困难证明。填好助学金申请表，手写一份助学申请书，再准备好学信网学籍报告。区内上学的同学把材料交给学校审核，区外读书的西藏籍学生，审核通过的名单会在民政厅官网、西藏福彩公众号公示5个工作日。没有异议，助学金就直接打到自己银行卡。以上信息都是实打实的惠民好消息，家里有老人需要照护的，可以多多了解长护险。符合条件的大学生，别错过这次助学金机会。
1: 好的，感谢西西，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动态。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萨贾德日前表示，全球治理倡议是富有远见卓识的倡议，是中国智慧的生动体现。萨贾德表示，自2025年9月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以来，巴基斯坦始终将其视为在国际关系中促进公平、正义与包容的全球公共产品。谈到国际调解院正式运营，世界数据组织、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相继成立，他说，这些成果充分彰显全球治理倡议的强大生命力与吸引力，为世界和平、和谐与共同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 2026年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10号继续进行，中国队在 F 组比赛中以0-0战平尼日利亚队，两轮过后，中国队积4分，暂列小组第二。小组赛末轮将于13号进行，中国队将迎战西班牙队。同一时间，尼日利亚队将对阵新喀里多尼亚队。中国队末轮只要战平西班牙队，便可确保以小组前两名身份晋级16强。如果失利，则要结合尼日利亚队的比赛结果以及各组第三名之间的比较，确定能否晋级。
1: 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日前进行了16强赛的较量，中国选手丁俊晖、周跃龙分别战胜各自对手晋级8强。丁俊晖在与乔·奥康纳的比赛中发挥出色，双方前两局战成平手后，丁俊晖连胜3局，最终以4-1战胜对手晋级8强。1/4决赛，丁俊晖将对阵凯伦·威尔逊，后者在16强赛中以4-3淘汰了马克·塞尔比。
2: 韩国爱宝乐园昨天公布今年6月在韩出生的大熊猫幼崽名字，这只出生满100天的大熊猫幼崽得名鼠宝，当天也是这只大熊猫幼崽首次与公众见面。爱宝乐园于7月和8月面向全国开展征名活动，经过2轮征集和投票，这只新生大熊猫幼崽最终得名鼠宝。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近日报道，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当天要求美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但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说，穆罕默德当天2次致电特朗普，第一次通话中，他向特朗普通报了持续恶化的也门局势，数小时后他再次致电，要求特朗普下令美军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打击，但特朗普拒绝这一要求。美官员称，美国政府目前没有直接打击胡塞武装的计划。
2: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这一关键据点易手，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的地缘格局。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国新闻国度电视频道电话采访时说，有关美国战机在伊朗最近一次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完全不属实，美军没有损失，什么事也没有。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舰。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这份声明说，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方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其控制和情报监视，并警告称，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
1: 两名以色列制片人拍摄的一部加沙地带新纪录片日前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结束放映后收获现场观众25分钟起立鼓掌。纪录片通过采访以色列情报官员和士兵，揭露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实施工业化屠杀，令人毛骨悚然。纪录片制片人尤瓦尔亚伯拉罕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纪录片就是要让以色列情报官员和士兵把做过的事说出来，尽可能还原这套精心设计的加沙地带杀戮系统。
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9: 幸会幸会
10: 幸会，多多指教。
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9: 可不是乱说。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6: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7: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8: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6: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19: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20: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6: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21: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6: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2: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卡好位，
23: 把
0: 马上垫起来。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原型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不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3: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4: 报道权威军事新闻，关注世界局势与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国防时空。
5: 北京时间10:13，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王海。
6: 我是胡博，来了解一组国防动态。区内方面，近日西藏军区建设备装精准精确申领超市投入常态化运行，智能化精准化便捷化的保障模式，补齐高原后勤保障短板，为雪域一线官兵搭建起备装服务新阵地。依托智能化信息平台，官兵可自助查询个人备装申领权限，现场完成选品核验申领，实现线下即选即核即领。该模式打通了备装保障的最后一公里，有效破解以往申领周期长、调补不及时等现实难题，压缩保障流转环节，推动高原备装保障提质增效。下一步，该部将始终锚定战斗力标准，推进后勤建设，持续优化超市运行机制，完善服务体系，细化管理规范，丰富保障供给，不断提升高原后勤保障质效。
5: 近日，拉萨市召开市委义军会议及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述职会议，落实党管武装制度。会议强调坚持军地一盘棋，落实军地互提需求、互办实事双清单机制，做好拥军优属、国防动员、全民国防教育，推动军民融合发展，巩固军政军民团结。
6: 时值退伍季，雪域边关处处弥漫着不舍与荣光，巡边的山路、凛冽的寒风、朝夕与共的战友，都成为老兵军旅记忆里深刻的印记。在严酷的高原环境中，西藏军区各部满服役期的战友们恪尽职守，为国戍边，践行军人的使命担当。脱下军装，不变的是戍边情怀，荣归故里，接续奋斗，再起新篇。
5: 日前，山南某边防连一批即将退役的老兵完成军旅生涯的最后一次边防巡逻。巡逻路段要穿越丛林、冰河、陡坡，官兵在高原险途上履行戍边职责。不少老兵表示，要站好最后一班岗，把守边护边的精神留给留队战友。
6: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事院校建设的意见，对加强军事院校建设作出部署。意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意见共5个部分18条，主要对军事院校建设总体要求，全面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把准军事院校办学定位，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强化支撑备战治校等作出明确。意见的印发和施行，对高质量推动军事院校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 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连日来，军地各级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精心组织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6: 近日，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中白神鹰2026空降兵联训在湖北空军某训练基地举行。按照基础强训、协同精训、综合演练三个阶段组织实施，双方参训人员混合编组，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围绕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科目进行实兵对抗，共同完成战斗射击、无人装备运用和散将渗透等科目训练。此次中白联训增进了技战术的互鉴交流，有效检验了两军协同指挥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
5: 日前，中国空军多型现役主战设备亮相第二届埃及航展，空警500预警机、歼16战斗机、运油 20A 加油机、直 20K 直升机四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这四型装备全部为中国自主研发，覆盖预警指挥、制空作战、远程加油、战场搜救等全要素作战链条，是中国空军战略转型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据了解，第二届埃及航展于9月8号至10号在埃及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这是中国第二次派军机参展，旨在增进友好互信，加强两军多样化合作。
6: 为恢复和弘扬人民军队优良传统，聚焦展现各个历史时期陆军英模典型的功勋事迹和伟大精神，陆军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运用 AI 技术制作了百集英模系列微短剧《战魂》，已于日前正式播出第二季。
5: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军事动态。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近日报道，美国海军正在评估日本、韩国和土耳其的护卫舰设计，并研究由海外船厂为其建造首批舰艇。按照白宫方案，入选舰型前两艘可由外国船厂制造，后续需转至美国国内建造。评估工作应于11月12号前完成。
6: 俄罗斯总统助理、俄军事历史学会主席梅金斯基日前在个人网站上发文表示，日方不应对俄方在俄境内设立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指手画脚。梅金斯基说，对于二战战胜国在本国领土上设立何种纪念碑，以及纪念碑上呈现什么内容，日本无权指指点点，而是应该保持沉默，铭记历史教训。
5: 八号，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共同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计划持续至24号。据共同社报道，此次演习约3700人参演，规模创该系列演习纪录。演习地点分布于日本北海道、关东、广岛和鹿儿岛等地。
6: 近日，法国陆军参谋长蒙格罗发布履新后的首份工作纲要，将应用人工智能和自主系统适应欧洲安全变化、应对兵源挑战等三项内容列为发展重点。纲要于8月24号签发，8月31号公布，进一步突出智能技术、持续作战能力和兵源建设。
5: 安宁来之不易，和平需要守护，我们安稳的生活秩序、和谐的社会环境、安定的幸福日常都离不开强大国防的坚实守护。在很多人的固有认知里，国防是遥远的军事工作，是军人的专属职责，和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没有关联。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国防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宏大概念，而是与每一位普通大众的衣食住行、安居乐业息息相关。今天就让我们跟随 AI 生活助理西西一起了解一下全民国防小知识，读懂国防的真正意义，践行全民国防义务，共筑国家安全屏障。来吧，西西。
7: 大家好，我是西西。提起国防，多数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英姿飒爽的军人、先进精良的武器装备、气势恢宏的阅兵盛典。但现代化国防的内涵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全面宽泛，早已经不是单纯的军事范畴，是涵盖军事、科技、网络、经济、民生、应急防护的全方位国家安全体系，是守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发展利益和人民安宁的核心屏障。简单来说，国防守护的是国家的安稳，保卫的是每一个普通人的幸福生活。很多人不清楚国防的核心价值。从古至今，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才能抵御外部风险，化解安全危机，维护社会稳定，才能为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进步保驾护航。回望历史，近代山河动荡，战乱频发，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归根结底就是国防力量薄弱，国家安全防线失守。这段深刻的历史教训时刻提醒着我们，和平从不是常态，只是强大的国防为我们隔绝了风雨。安稳生活的背后是无数国防工作者、戍边官兵的默默坚守与无私奉献。国防从来不是少数人的使命，而是全体公民的法定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每位公民无论年龄、职业、身份，都享有维护国家安全的权利，更肩负着保卫祖国、参与国防建设、遵守国防法规的责任。全民国防核心在全民，国防建设离不开军队的坚守，更离不开每一位普通民众的参与和守护。树立全民国防意识，筑牢群众国防防线，是新时代国防建设的重要根基。今天，西西为大家分享几项贴近大众日常生活、人人都要掌握的国防实用小知识。首先是严守保密底线，守护信息安全。日常生活中，大家出行游玩、外出采风时，切勿随意拍摄、录制军事基地、边防哨所、军用机场、军用车辆等涉密场景，不随意在社交平台发布、转发未经核实的军事信息、涉密画面，不传播各类虚假国防谣言，自觉守护国家秘密和网络国防安全。其次是牢记全民国防教育日，每年九月第三的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这是属于全体国人的安全教育日，时刻提醒我们居安思危、警钟长鸣。最后是掌握基础应急防护知识，熟悉防空警报的不同信号和应急疏散流程，掌握基础避险自救技能，配合国家开展的防空防灾应急演练工作，提升全民安全防护能力。如今，新时代国防建设已经迈入科技化、信息化、现代化的全新阶段，国防力量不再只依靠兵力驻守，更依托航天科技、网络安全、高端制造、信息防护等多元领域协同发展，从战机巡守万里长空，到军舰护航辽阔海域，从卫星组网守护国土安全，到网络风控抵御信息威胁，全方位的现代化国防体系默默守护着国家发展和人民安宁。对于普通大众而言，认真遵守国防法律法规，主动学习国防常识，自觉维护国家形象，抵制损害国家利益的言行，就是最朴实、最有效的国防参与。国防是守护万家灯火的无形长城，是维系国泰民安的坚实根基。和平年代更需常怀忧患之心，安稳岁月更需坚守国防之责。每一位普通民众的国防意识汇聚起来，就是坚不可摧的国家防线。每个人的微小坚守都是国防建设的重要力量。

0: 最后，西西温馨提示大家，国防连着你我，安全关乎人人，国防没有旁观者，人人都是参与者、守护者。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主动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国防观念，践行国防义务，时刻心怀家国，居安思危，以普通人的坚守守护家国安宁，共同筑牢新时代全民国防安全长城。
1: 北京时间10:27，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是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2: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一粒小小大豆如何华丽转身成为国民食材？大豆又为何会影响到中华历史呢？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四集《脱胎换骨的大豆》。

0: 补充，化作一根根鲜嫩的豆芽，助力中华文明远播四海。那么看似寻常的大豆究竟有着怎样的起源与传播，小小的它又是怎样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四集《脱胎换骨的大豆》。
1: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植的这首七步诗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相传呢，这个曹植啊，文采很高，很受他父亲曹操的赏识，所以有一段时间呢，曹操甚至想把曹植立为太子，这就导致了曹丕的记恨。所以魏文帝曹丕继位之后呢，就一直想加害曹植。有一天呢，他就把曹植叫过来说，命你七步成诗，如果做不成我就杀了你。曹植呢情急之下，就看到这个堂上啊，府中正在煮着豆子，锅里面正在煮着个豆子，就见景起意，七步之内写出了这首七步诗。这首诗写完之后呢，魏文帝曹丕一听心有悔意，曹植有没有真的七步成诗，这个在陈寿的《三国志》里面是没有记载的。这个故事的记载呢，最早是见于《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中呢，七步诗不是这个样子的，是六句：煮豆持作羹，露书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读的那首四句的七步诗实际上是出现在后人的著作当中，很可能是后人对《世说新语》中的七步诗进行了改造。这一改造不要紧，他把一个重要的信息给漏掉了，那就是露书以为汁。什么叫做露书以为汁？露就是过滤的意思，书就是大豆。书在古代的文献中呢，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书可以指所有的豆类植物，而狭义的书呢，就是指黄豆或者说大豆。大豆是它的正式名称，黄豆则是它的通用叫法。实际上不只是有黄豆了，还有黑豆啊，这样一些品种。由曹植的七步诗来看，汉朝的人当时呢是把黄豆放在这个釜中先煮，煮熟之后再把它过滤，露书以为汁啊，最后把这个豆浆挤出来。这就是汉朝人告诉我们的豆浆的做法了。由这首诗我们可以得知，早在东汉的时候，中国人其实已经能够喝到豆浆了。把黄豆加工成豆浆，看上去只是食物加工的一小步，却是中国饮食文明的一个重要的飞跃。这就要说到我们中国的饮食结构。我们中国人呢，在古代基本上是以植物性的食物为主的，就是我们主要是以粮食、果蔬作为主要的饮食，肉类、蛋类、奶类饮食呢，在我们的比重中占得很少，这个和西方人有很大的不同。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古人吃的肉、奶制品如此之少，他们怎么来保证自己身体的营养呢？人类身体所需要的蛋白呢，主要是来自植物和动物两类。这种蛋白呢，又分为完全蛋白和不完全蛋白两种。小麦、稻米中所包含的蛋白主要是不完全蛋白，而肉类和奶类中含有的蛋白是完全蛋白。所以说，如果中国人长期的以小麦、稻米为食的话，就会出现蛋白摄入严重不足的问题。但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中国人又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我们避免了蛋白摄入不足的问题呢？就是因为古人发明了豆浆和豆腐的制作方法。

0: 方法。豆浆和豆腐的发明弥补了中国人完全蛋白摄入不足的问题，因为黄豆中所含有的蛋白主要是完全蛋白，所以民间也把豆制品称为植物肉，实际上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就是因为通过黄豆的加工，使我们中国人的蛋白摄入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弥补了肉食不足的问题。既然黄豆中的完全蛋白含量如此之高，那么是不是多吃黄豆就能对身体有很大的好处呢？其实不然，古人最早啊吃黄豆啊是利食的方式，就是把这个豆子直接放在釜中去煮去蒸，然后直接食用。而这种蔬类食物呢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外壳非常的坚硬，如果直接食用的话呢，这个食物的转化率很低，很多蛋白不能够被人体所吸收，所以经常吃豆子的人会出现胃不舒服腹胀的情况，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但是把蔬也就是黄豆进行加工，把它磨成豆浆做成豆腐，就弥补了蔬类食物不好消化不好吸收的问题，从而解决了我们饮食上的一个蛋白摄入不足的难题。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啊古人对于蔬也就是大豆非常的重视，把它放到一个很高的地位。比如孟子就曾经说过，民非水火不生火，圣人治天下使有蔬素如水火。意思就是说呀，老百姓啊一天也离不开水和火这两种物质，水用来补充水分啊，火呢用来加工食物。圣人治天下，古代的圣人治天下呢，把蔬和素这两种农作物这两种食物放在与水火同等重要的地位，素就是小米，蔬就是大豆。也就是说小米和大豆这两种食物和水火一样，对于人来讲是必需品，是不可缺少的。我们知道蔬和素只是古代中国人所说的五谷中的两种而已，但是孟子在这里用这两种粮食就指代所有的主粮，由此可见蔬类粮食在中国食物中的重要地位。大豆这种农作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在我国广泛种植了，《诗经·小雅》中就有采蔬篇，描绘了当时人们采摘大豆的情景。诗云：“采蔬，采蔬，筐之举之，君子来朝，何惜与之？虽无与之，路车胜马，又何与之？旋滚即釜。”这个诗什么意思呢？就说人们采大豆啊，采大豆，把这些收获的大豆呢，用筐子装起来。装起来干什么呢？君子来朝，君子呢指的是当地的国君，他们呢要去朝拜周天子，就把这些大豆作为礼物去献给周天子。何惜与之，这是一个问句，惜是赐予的意思，何惜与之就是我们把大豆献给天子了，天子会赐给我们什么东西呢？后面就是描述的周天子赐给这些诸侯的礼物，什么东西呢？有鹿车乘马，在路上跑的车，还有骏马，宝马香车。又何与之，还赐给什么东西呢？旋滚即釜，旋是黑色的意思，滚是古代的一种礼服，黑色的衣服上面描绘着或者刺绣着美丽的纹样，叫做旋滚。釜呢是黑白相间的花纹，古代啊按照礼制啊，在这个祭祖的时候，在重要的仪式场合，君王啊要穿这种黑色的衣服，上面绣着美丽的花纹，然后作为礼服去举行仪式。也就是说当这个诸侯把大豆献给周天子之后，周天子呢就会把香车、把骏马、把华美的衣服赐给这些诸侯们。
1: 大豆这个源自中华大地的古老作物，早在先秦时期便已成为我们先民餐桌上的食物。然而由于其粗糙的口感和不易消化的特性， 长久以来，他只能默默扮演着其他谷物菜品的配角，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大豆却变成了可以进献给周天子的贡品，这是什么原因呢？大豆是否具有特殊的寓意呢？
0: 在古代，到底是大豆值钱呢，还是这些宝马香车值钱呢？当然是后者，价值更贵重。为什么呢？因为大豆，刚才我讲了，大豆在古代的时候一开始是历史的，特别在春秋战国时候，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发明制作豆浆做豆腐的方法，这个时候人吃下去是不舒服的，是一种贱食，是一种没有身份没有地位的老百姓贱民吃的食物。诸侯把这些贱食献给周天子，周天子却把宝马香车把华美的服装赐给他们，这显然是个赔本买卖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实际上它反映了春秋战国时候的一些特点。第一，它反映的是当时的一种朝贡体制，就是周天子和诸侯之间的关系啊，还不是一种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而是一种天下共主的关系，就是诸侯都拱卫着周天子，承认周天子的权威地位，定期的向周天子纳贡。那么周天子呢，则会把自己生产的这些宝马香车，这些华美的衣服赐给这些诸侯们。本身这就是一种朝贡体制，不是一种商业贸易，所以讲究的就不是对等，它其实是一种政治仪式，就是你向我进贡，哪怕进贡的是最低贱的东西，也代表了你的态度。东西价值几何不重要，重要的在于你的政治态度，你是否承认我的天子地位，这是其一。其二呢，周天子虽然不会把大豆作为主粮，但是周天子豢养了很多的马匹，洛阳出土的这个东周天子的这个车马坑，周天子的一个车队就有26辆车，70匹马，也就是说当时周天子豢养了大量的马匹。这些黄豆呢，也可能是作为牲口的饲料，养马用的。还有就是周天子治下也有很多平民，这些平民他们可能以这个大豆作为口粮，因此呢就出现了诸侯们向周天子进贡大豆，然后周天子呢把宝马香车赏赐给诸侯们的这样一种景象。在汉朝以前，大豆虽然是贱食，但是呢作为一种主要的粮食作物啊，它在民间还是很受欢迎的，普通的老百姓还是要依靠大豆来生活的，所以一些文人雅士啊，也经常写一些诗歌来赞美大豆，比如张翰就写过一首《豆羹赋》来歌颂大豆。他说：“乃有孟秋家书，垂枝挺缨，是义是货，充丹盈妾，香啜禾条，周集富集。”食欲一杯，下咽三叹。什么意思呢？孟秋就是农历的七月，秋天到了，大豆成熟了，家书，家就是好的意思，书就是大豆，长势很好，垂枝挺缨，这个枝头啊果实累累都垂下来了，是义是货，老百姓呢在农田里面摘大豆，充丹盈妾，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容器，收获了大豆。那么这些大豆呢，除了可以用来当做食物之外，还能够周集富集，就是还能够治疗疾病，还能救急。所以说可见呢，对于大豆的感情很深，对它的作用非常的赞赏，歌颂大豆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古人呢，除了将大豆敬献给天子之外，民间也有互相馈送大豆的这样的传统。你比如这个《太平广记》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啊，这个有一个宾客到朋友家去吊丧，不知道该送什么好，然后就问这些旁边的人，别人说，那你有什么送什么，无所谓，那我家里有大豆，那我就送大豆吧。于是呢，他就送了一壶大豆给这个孝子。这个一壶大豆是多少？一壶是10斗。这个孝子呢，当时正处于这个亲人去世悲伤的过程中， 哀叹说：“哎呀，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这个宾客听岔了，他以为这个孝子问他这些大豆这么多，他该怎么办？就说：“那你拿去吃啊。”然后这个孝子呢，又在那哭，说自己命穷。这个宾客又听岔了，听成是以为这个孝子嫌自己家里穷，说我送你了一壶大豆，你还嫌穷，那我就再送你一壶。《太平广记》里面当然是把这个故事当成一个笑话来记载的，但是从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在宋朝的时候，老百姓民间经常会以大豆作为礼物来互相馈送，可见大豆是一种重要的粮食资源。既然在秦汉以前，大豆是一种贱食啊，是一种地位不高的粮食，那么后来为什么成为一种人见人爱的珍贵的珍馐美味了呢？这就要说到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了。我们祖先在大豆身上至少产生了三种重要的食物发明。首先就是豆腐，豆腐的发明相传呢跟淮南王刘安有关系。淮南王刘安呢喜欢道术，喜欢炼丹，偶然的呢把石膏放入了这个豆浆当中，豆浆凝结发生化学反应变成了豆腐，这话就发明了豆腐。所以淮南王刘安也被称为是豆腐界的祖师爷。到底是不是淮南王刘安发明了豆腐，这个我们在文献中呢找不到可靠的证据，但是由文献的记载来看，至少在宋代的时候，豆腐已经成为中国人家常的美食了。

0: 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每到汛期，暴雨、台风等气象水文天气多发频发，这类灾害看似普通常见，实则风险极高，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积水内涝、触电、倒伏伤人等安全事故。今天我们带大家学习气象水文灾害的科学防范知识，学会读懂预警，正确避险，从容应对极端天气，全力守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科学防灾首先要读懂气象预警信号。我国暴雨台风预警统一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颜色越深代表天气强度越强，安全风险越高，防范要求越严格。蓝黄色预警属于风险戒备状态，大家要及时排查家中门窗、排水、电路隐患，非必要不外出，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当发布橙红色高级别预警时，代表灾害天气即将或已经剧烈影响本地，必须立即停止户外作业、出行和游玩活动，坚决杜绝麻痹侥幸心理。此外，暴雨引发的城市内涝是汛期最常见的安全风险，短时强降水极易造成道路积水、隧道淹水、地下空间积水倒灌。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暴雨天气切忌盲目涉水通行，步行尽量选择高处绕行，远离路灯、变电箱、广告牌、高大树木等易倒伏、易漏电设施。驾车途经积水路段，要提前观察路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冲过积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必须迅速弃车撤离，优先保障人身安全。同时，大家一定要警惕气象灾害诱发的次生灾害。持续强降雨不仅造成城市内涝，还会导致山体土壤饱和、河道水位暴涨，极易诱发山洪、小型滑坡、边坡坍塌等险情。汛期严禁前往山谷、河滩、水库、山脚等危险区域逗留、游玩、露营。气象水文灾害可防可控，关键在于常备不懈、科学应对，不忽视每一次气象预警，不放松每一处安全细节，熟练掌握避险常识，规范应急行为，就能有效规避绝大多数汛期安全风险。天气预警不是虚设，防灾避险重在日常，学好防灾科普知识，筑牢日常安全防线。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昨天，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合力。会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敏做专题辅导。近年来，全区检察机关始终把生态保护红线作为不可逾越的底线。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与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制定《全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公益诉讼检察联络室设立方案》，在11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涉及的35个林草部门设立检查联络室，让生态保护监督更加精准高效。2026年北京市就业援藏暨区外企业专场招聘活动将于17号举办。据了解，本次招聘会线上线下同步开展，西藏籍高校毕业生可到拉萨市人力资源市场参加线下招聘，也可登录拉萨就业微信小程序线上投递简历。近年来，影视赋能文旅成为那曲市旅游出圈的新路径，依托实景影片《梦寻苏皮女儿国》，将藏北雪山秘境苏皮古文明、高原峡谷湖泊全景呈现在大众视野，推出极地那曲藏北电影感秘境官方影视打卡。

卡旅游环线，邀请广大游客循着电影镜头探访千年苏皮女儿国的传奇故土。连日来，拉萨市通过开展入网商户全面排查建档，强化智慧科技监管，组织食品抽样检测，加大执法查处力度等举措，全链条推进网络餐饮安全治理，持续提升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保障水平。西藏茶余2026公路文化旅游季宣传推介活动日前走进深圳，现场县艺术团的演员们带来了独具特色的歌舞表演，工作人员向市民推介茶余的文旅特色资源，有机茶叶、羊肚菌、猕猴桃等林芝茶余特色农产品同步亮相。日前，昌都市江达县团委联合多家单位走进县第三小学、县第二初级中学等学校，开展育心护苗、法治润行、青少年心理健康与法治教育进校园活动，围绕校园欺凌、青少年不良行为等开展法治科普，并教导学生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山南市扎囊县日前举办以畅游扎囊、以球会友为主题的阿姆真杯篮球邀请赛，赛事为篮球爱好者搭建起交流切磋平台，点燃群众运动热情。昨天，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435元、42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260元、250元。按照要求，我区成品油销售价格今天零点起同步调整，95号、92号、89号汽油每升涨0.21元、0.21元和0.20元。好，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请听广播连续剧《追着太阳跑》第三集。
1: 三天后，许丽召集大家在乡政府会合，互相交流情况。
2: 啊，大家辛苦了啊！现在我们各自汇报一下工作情况，具体到户及贷款的需求。好吧，
3: 好的，
4: 好。
2: 新桥村有八户需要贷款，共需额度235000。
4: 卧牛村我走访的呀，有12户需要贷款，额度呢是540000。
2: 卧牛村我走访的15户需要贷款，额度是640000。程经理没来，他负责的沙角村就没有办法统计了。
5: 啊，我走访了4坪村，全村18户，需要贷款的只有4户人家，额度3万块。
4: 什么？只有3万？平均每户8000块都不到啊！
5: 最低的只贷5000，走了10几里路，最远的那户农家就只贷5000。
4: 流程一步不少，
5: 一步不少。
4: 许行长，
2: 嗯，
4: 我们这些天正。

0: 那么辛苦，走那么多路，总共只贷出200万都不到。唉，工作之小，之少，之琐碎，我简直无语了。
1: 洋洋，我有言在先啊，这是我们工作的常态。
0: 不是，许行长，其实呢，这几天我干得很起劲的，农民啊，能贷个8万、10万的，我很高兴啊。但是，居然贷款低到没有门槛儿，我真是怀疑我们工作的意义了。
1: 哦，这么严重吗？
0: 我在国有银行的一个支行实习，那借贷动辄是100万、千万，甚至上亿的，那是稀松平常的事儿。而我们小微的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2: 不是大银行限制了你的想象力，各银行的职能级别都不一样。我们小法人银行有我们的定位，更有拾遗补缺的作用，和别的银行没有可比性啊。
3: 就是。大学生，别大惊小怪的。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业绩不比别的银行差，在业内也算是很傲娇的，好吧？
0: 大行贷款呢是一只只大西瓜，我们小额贷款啊就是一粒粒小芝麻，大西瓜捧起来就是硕果，而要堆成西瓜这样体量的，得要多少粒芝麻呀？我们由盐减芝麻。
1: 这比喻不错。是啊。一粒粒芝麻捡起来真的是很难，也是别人不愿意做的。但你知道吗？中国有些古话太透彻了，比如说啊，“水滴石穿，绳锯木断，聚沙成塔，愚公能移山。”芝麻只要肯捡，用心捡，用匠心精神捡，日积月累的就能捡成西瓜。怎么，还想不通啊？
0: 许行长，你这些话呢，很打动我，可是，我还是觉得好难做
1: 杨
0: 啊。
1: 洋，你这次做得很出色了，相信我，只要持之以恒，你一定会有惊喜。
4: 几天后，台商行、临江支行在秀堂乡举行整村授信签约仪式。出乎大家意料的是，远近众多乡民们都涌进乡政府礼堂，气氛热烈。
5: 请于书泰上台签约。
6: 来了。
5: 请李念才家属上台签约。
7: 来了，来了，来了。
5: 请李永根上台签约。
8: 永根果园啊，水果大全啊！
5: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9: 让！
10: 宋乡长、许行长，我不亲自来了。
1: 金董事长，
10: 乡亲们，我金家伦呐是秀堂乡本地人，这15年前呢外出创业，搞塑料制品加工，这小企业刚起步啊，那时候没资金，这为了贷款呢跑了很多家银行都被拒绝了。走投无路的时候呢，是临江支行的许行长。对了，那时候是信贷部的经理啊，他当时毅然给我贷款10万呢。就是这10万，我这小企业才得以发展，做到了今天7000万资产的规模呀。
11: 哎呦，这个大老板啊！
10: 现在啊，各家银行都看好我企业发展的潜力，争相给我贷款呢。但是我心里啊，永远铭记的是台州商业银行的雪中送炭。
2: 金总
10: 啊，
2: 既然你记得我们台商行的好，为什么又向别的银行贷款啊？
10: 哎呀，那个银行天天有人盯着我，这缠不过不是吗？再说了，这做生意讲的是和气生财。人家给我贷款也是看得起我，对吧？贷就贷呗。对了，今天啊，我的塑料厂转型搞环保产品，这买了这里的土地建工厂，需要购买新机器、新设备，这里呢需要贷款300万，这不知道许行长支不支持啊？
1: 支持支持，绝对支持。
10: 好，那我们现在就签约啊，以刚买的这块土地作为抵押。
5: 金董事长
10: 啊，
5: 这建了厂房，你还可以招我们这里的农民工啊。
10: 哎，对，这是双赢啊。
2: 不不不，这是多赢。
10: 哎，对，多赢多赢。
4: 秀堂乡整村授信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回银行总结的时候，许丽照例宣布村民们给各信贷经理的打分情况。

0: 这次整村寿信任务比较圆满地完成了啊，大家非常辛苦，但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乡亲们对我们的信贷员非常信任，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现在我来读一下乡亲们给大家的评分啊，小猪猪98分，
1: 哦耶，谢谢乡亲们。
0: 小苹果97分，哇、
2: 哦，我开心的要晕了。嗯，
0: 喜羊羊，
3: 哎，谁？是喜羊羊啊？
0: 哎呀，羊羊啊！哦，你看，羊羊从愤怒的小山羊变成了喜羊羊，可见淳朴的乡亲们对羊羊的肯定和赞赏，嗯、对吧？
1: 对。
4: 给我几分？
0: 95分。哇，
5: 乡亲们万岁！
4: 许行长，嗯，我真有这么好吗？
0: 当然了，你这次表现得很棒。耶、yeah!
6: 许行长，哟，
0: 程经理来了。哎，你沙角村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了？
6: 沙角村，嗯，大鱼把路冲垮了。啊，
0: 你没去沙角村啊？哎
6: 呀，那是个没几户人家的小村落，以后再说吧。还有啊，我老妈生病住院，老婆出差了，孩子上学还要接送。哎呦，我这家里边忙得一塌糊涂。您看，
0: 程经理，我用冯行长的话来回答你，我们需要的是工作结果，而不是听滔滔不绝的解释没有完工的理由。哎呀，
6: 行长，您这几天就算我放个年假行不行？
0: 不行，因为你没有按时完成工作，按照奖惩制度，没有工作绩效，扣除半年奖金。我，好了。接下来我们安排第二批寿信工作啊。嗯，
7: 信贷部的业务员们又奔波在各个乡村企业进行寿信工作。这天6号台风袭击台州，又刮风又下雨，信贷部业务员们聚集在乡镇所交流各自任务进展。他们突然发现许立行长失联了。
8: 咦，奇怪了，许行长怎么一个星期没有消息啊？
9: 我们都是分头工作的，许行长应该在忙他的事儿吧。
6: 工作呀告一段落了，行长自己规定的汇报情况和总结，哎，这是行里的规章制度，这条啊他自己已经违反了。哎，
1: 程经理，你别乱扣帽子，许行长只要完成他的额度，这条规定可以忽略不计。哦，
6: 对，你说的对，我想起来了，许行长说过要带女儿到新马泰旅游。
1: 就算是去旅游又怎么样？许行长好几年没有休假了。
6: 没问题，休假没问题，但他的任务完成不了。我们需要的是工作结果，而不是听滔滔不绝的解释没有完工的理由。
1: 什么人啊你？有什么好笑的？
7: 信贷部完成任务后回到银行，过了2天许立才回来。
1: 许行长，你到哪儿去了？手机还关机了。
9: 我们都挺担心你的。啊，
0: 没事，我手机没电了。哎呀，
6: 正昨天许行长跟我们失联了，忙工作呢。哎
0: 呀，不说这些了啊，我们开会总结一下大家这次整村寿信工作情况吧。来，程经理你先说。
6: 好，任务呢我们是都完成了啊。这份报表是签约户数和金额，您看一下。嗯，这份呢是村民给我们打的分。哟，
0: 都是90分以上啊。
6: 那是。哎，
0: 程经理这次得了最高分98分啊。太好了。
6: 过奖了，过奖了。啊，被行长处罚过，我不敢懈怠。可是许行长这次啊，您是没完成任务，您有说法吗？您
0: 我
6: 哎，还是用冯行长的话说吧，我们需要的是工作结果，而不是听滔滔不绝的解释没有完工的理由。
0: 我已经按规定自扣半年奖金了。感谢大家的辛苦付出啊，散会吧。
4: 许行长，银行大堂来了一群人，口口声声的说要见许行长。哎
6: 呦，这是要出事吧？这
10: 说啊，谁是许立？
11: 许行长啊！哎，就是他，头上下来那个，就是他。
12: 许行长，
11: 您就是许行长吗？
0: 大家好，我就是许立。哎，
12: 谢谢您
0: 啊！你们不是虾饺村的乡亲们吗？
11: 是啊，是啊。
0: 你们有什么事儿吗？哎，
11: 行长啊，
13: 我们是陪王文山来找你的。
14: 哎，是啊，是啊，
15: 就是。
16: 许行长，您是我老母亲的救命恩人呐、啊，我谢谢您。
15: 快请，请，请，请，来，来，来，
4: 老乡，这怎么回事啊？
13: 哎，刮台风下大雨那天，许行长正在我们山沟里走访调查。
17: 快，把这些东西搬过去！快！
13: 许行长啊，王文山家的房子快倒了，他不在家，可家里还有一个反叛的老娘啊！
15: 放心放心，我先过去看看啊。大妈，大妈，大妈，你怎么了？大妈，
18: 在这儿呢。
15: 怎么了，大妈？
18: 我的腿呀、啊！
15: 呀，这。你的腿是不是骨折了，大妈？啊，你先别动啊，来，我们去医院。我来打电话啊。这山里信号都断了。来，大妈，我背你下山。
18: 不，这不行，不行，不行。许行长，不行啊！
15: 哎呀，你忍着点疼啊。
18: 许行长，
15: 来来来，快走。
18: 我一不去、啊。
15: 没事，没事。来来来，
18: 谢谢了，谢谢了。
16: 许行长背着我妈走了十多里山路到公路上，打电话叫救护车把我妈救到医院。
15: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什么的，
13: 谢谢你啊，许行长。
15: 没什么，没什么。
13: 好人呐，
6: 许行长，您把我耽误的工作补上了，我还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太混账了。
15: 一码归一码啊，你的事以后再说。老乡们，这次台风你们损失不小吧？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吗？啊，尽管说。
13: 许行长，这次台风把我们的房屋和大棚刮倒了不少，需要修建。
11: 是啊，是啊，许行长，能不能给我们带点款啊？
15: 没问题，没问题。老乡们，沙角村已经办了整村授信，程经理，马上给他们办理一下。
6: 好，马上办，现在就办啊。来，乡亲们，来跟我来，往这边走。
11: 谢谢许行长，谢谢许行长。
15: 别客气，别客气。
9: 哎，许行长，你没有去新马泰旅游啊？
0: 我哪有空去新马泰旅游啊？我是给女儿和她爸爸奶奶订了去新马泰的机票。
9: 哦，这样啊。
6: 许行长，
0: 哎，
6: 许行长，请签字。
0: 好。
6: 幸亏您这个工作坐在前面，乡亲们啊，马上就能收到贷款了。
0: 那好啊。哎。程经理，沙角村散落着几十户人家，户与户距离远，路又不好走，那儿的工作啊会更艰难一些，但这不是忽视的理由啊。
6: 嗯，明白。
0: 该查访的一户都不能少。
6: 是，我知道了。
4: 许行长，
0: 嗯，
4: 我真的很佩服您，可是对于深山腹地的查访，是不是应该用科学手段啊？
0: 科学手段，有意思啊，你说说看呢？
4: 哎，用手机 APP 定位功能绘制一套网格版的地图。每次下去之前呢，咱们先查看查询一下所在地区村落周围外部的情况，也就一目了然了。
0: 这个好啊。
4: 那交给我做吧。
0: 好，
19: 报告行长一个新发现
0: 啊。
19: 海城商行今天到保全乡卫生院也为体检的村民送银耳红枣干和糖包了。
20: 如果说海城商行悄悄学着台商行为体检农民送早餐，让杨洋感觉到有点可笑，那么当他回家路过海城商行营业所的时候，发现营业时间已经改成早上七点到下午七点时，心里却涌起一股热流。
4: 爸，这么晚才回家啊？
21: 银保监局开会，赵局长啊又布置新的战略部署了。
4: 哦，
21: 哎，杨洋
4: 啊，
21: 你电脑上画什么呢？
4: 绘制网格版地图呢。
21: 哦，这么多天啊，你在许丽身边学到了什么秘诀啊？
4: 秘诀？
21: 嗯。
4: 爸，
21: 嗯，
4: 你好歹是商行行长，抄袭人家秘诀有点智商好不好？
21: 这
4: 营业时间可以七点到七点，这送早餐不必银耳红枣更加糖包吧？可以换牛奶面包或者是豆浆蛋饼啊。
21: 哎呀呀，刚学嘛，不敢走样啊。哎，爸爸也是体检时想到的。
4: 爸， 你体检了？
21: 哎，
4: 体检报告我看看。

0: 血脂高了，骨密度，哦，是中度疏松啊！来来来吧，我教你啊，一个加强骨质的保健操。好，你看啊，好啊，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对对对，就这样。杨洋教父亲保健操，顾长君差点流泪。这个向来有着所有独生子女。
1: 娇娇二气的儿子，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懂事、贴心了？夜深了，顾长君翻看着儿子写的工作日记。今天和夫妻作坊的田大毛聊天，他想扩大生产，非要征求我的意见不可。下午，承包果园的李叔啊，骑着摩托带我到他家喝酒尝果酱。
0: 说是感谢我贷款建起了果酱小厂，销路好得不得了。明天去沈红家，他想贷款搞个养鱼塘，我得好好评估一下。顾长君合上儿子的工作日记，走进卧室，杨洋已经沉沉的睡着了，黝黑的脸一扫原先稚嫩的气息，变得棱角分明，成熟刚毅。 他突然发现，在进入台商行工作的这段时间，儿子日趋成熟、沉稳，这令他惊喜不已。儿子，长大了。一转眼，杨洋在台州商业银行工作了一年半。
2: 鉴于他的能力和表现已被提拔为临江支行信贷部副经理。这天，杨洋刚上班，许丽就把他叫到办公室。
3: 杨洋，
2: 哎，金嘉伦这个月的贷款还款日期到了吧？
3: 嗯，是的，平时呢他都提前放在账面上，嗯，这次还没有。
2: 哦，
3: 啊，我正要打电话去问问呢。
2: 哦，这个金嘉伦一直很守信用的。
3: 嗯，是啊。
2: 嗯。
4: 哎，徐行长，哎，哎呀，我可是碰上大麻烦了，找你帮我想想办法。
3: 来来来，金总您先坐下，慢慢说，哎、喝点水。哎、
4: 好。这本来都顺顺利利的，这想不到天有不测风云，那些设备在运输途中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船上设备浸泡海水，受损报废了。这虽然是卖方的主责。
3: 但是礼清那些责任和赔偿事宜啊，最少需要半年时间。
2: 那就是要重新购买设备了。
3: 对呀、啊，而且要马上安装开工交货，这否则这拖延下去，订单取消了不说，我还要负违约责任。我们现在是急需资金救急呀、啊。
2: 那你原来主贷的银行能再贷吗？
3: 哎呀，别提了，别提了。主贷的那家银行知道情况后啊，马上就收贷了。可是你们这边还贷，我一时。 就无法如期给还上了，这怎么办呢？这个人
2: 确实是很棘手的，
3: 还有筹集资金的办法吗？我呢是想到别的银行先贷款还了这儿的本息，可是呢先前抢着给我贷款的银行这一个个都拒绝了我，也想过去借高利贷，可那是一条有去无回的死路啊，对不对？
2: 对对对，
3: 无奈之下呢，我才到您这儿来求助来了。
0: 这万一资金链断裂，我这企业可就倒闭了。哎，
2: 金总，你先别急啊，
0: 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办法总归会有的。许丽本可以按照银行的制度，要求金嘉伦筹借资金，还上银行的本和利息。但先不说金嘉伦短时间内无法筹借这笔巨款，即便借到。 单拆借的利息就高得吓人，这对民营小微企业的打击是致命的。这类现象在许多小微企业发生过，对此，许丽在心里思索良久。她觉得现在该是提出方案的时机了，立即向冯国定行长汇报了情况。
5: 许丽啊，你汇报的情况非常重要。
6: 嗯。
1: 我们扶持小微企业，就是要从根本上去帮他们渡过难关嘛。
0: 是。
1: 哎，你是不是已经有什么想法了啊？
0: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和建议。
1: 来说说。
0: 冯行长，
1: 哎，
0: 我们银行不是有个存贷合一卡的产品吗？
1: 对呀。
0: 是不是可以做延伸性的续贷整合呢？
1: 延伸？
0: 对。
1: 怎么说呢？
0: 你看哈，
1: 嗯，
0: 比如说像金嘉伦这样的企业，他们遇到了资金还贷困难，
1: 嗯，
0: 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让他们先还息，暂不还本，这样就可以大大减轻企业的负担，使他们有喘息再生的机会了。
1: 哎呀，哎，你的建议啊，非常有价值。啊，哎，那么这款产品叫
0: 续贷通。
1: 好。就叫续贷通，我马上向银保监分局汇报。
0: 嗯。
2: 许丽的这项续贷通建议会被采纳和实施吗？
3: 刚才播送的是《追着太阳跑》第三集。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拌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6: 请听广播连续剧《追着太阳跑》第四集。
7: 冯国定向银保监分局局长赵广群汇报了许丽的建议，赵局长非常重视，马上召开各银行和保险负责人开会。
8: 同志们啊，今天这个会的议题啊很重要。这些年以来啊，台州市的企业界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啊，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啊，经过10年来的缓慢发展，很多企业恢复了元气，并且啊有向上发展的好势头，但是他们普遍面临一个难以逾越的困难，那就是资金不足。所以我们银保监分局啊一直都在设计有关方案，尽最大可能扶持这些有发展前途的企业，包括调整各自内部的放贷方向，降低这些民营企业融资的准入门槛，宽松对他们的审查力度等等。今天台商行的冯国定行长来了，反映的情况正契合我们会议主题。啊，冯行长，你先来谈谈。
9: 好。大家都知道，这个金家伦呢，是我们当地的一位知名的企业家。他们在产业转型购买新设备的时候啊，没想到遭遇到意外的毁损了，

0: 风险可控。哦，乔科长，
1: 哎，
0: 你一直是走基层，你来谈谈具体的情况。
1: 好的，赵局。民营企业、小微企业面临的资金链续接完头，由于前期的还贷期到了，而没有后续的资金，因而不少小微企业陷入了困境，有的甚至直接倒闭了。
0: 一旦这些企业受损，银行前期的贷款回收也必然会受到损失，从而形成呆账、坏账啊。
2: 是啊。
0: 台商行这么多年来一直奉行扶持小微企业，真正从根本上为小微企业解忧解困，想策略、想方法，旭贷通做到无障碍为中小企业输血，普惠中小企业，值得落实推广。
1: 是啊，
2: 是
1: 是
2: 啊，
1: 啊。
2: 对。
0: 当然，今天这个旭贷通新产品啊，不用急着马上拍板，大家回去进行可行性研究，尽快的把情况反馈上来。
2: 好，
3: 好，
2: 好，
3: 知道。
0: 乔科长，
1: 哎，
0: 你马上跟进，一旦成熟啊，形成书面文件下发各个银行，尽快落实。
1: 是。
0: 好，接下来讨论保险业对小微企业的保驾护航作用。还是以金嘉伦企业为例，民营企业啊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那就是只注重眼前的实际利益，忽视潜在的可能发生的危机。最突出的表现啊，就是对企业自身的财产、对产品的保险意识不够，一旦出现危险，将会导致血本无归，最终破产啊。如果有针对性的保险产品，金嘉伦的企业会少受损失。所以我们银保监分局啊，要求保险公司多做工作，多设计保险新产品，切切实实的为民营企业保驾护航。这里我要表扬临江支行一位叫杨洋的信贷业务员。
2: 哦，杨洋。
0: 他实名来信，对不断完善扬眉降雨指数的保险产品啊，以及后续的惠民保险产品啊，他提出了很多的建议和很多的设想方案，非常有价值，我们要进行专题的讨论。
2: 杨洋，好。
4: 就在此时此刻，杨洋回到家，跟父亲大吵了一顿。
5: 哟，杨洋回来了。哎，怎么了？撅着头，板着脸，谁惹你不高兴了？
6: 你，
5: 我什么事得罪你了？
6: 爸，金嘉伦是不是在你们海城商行贷款了？
5: 哎，不错呀。
6: 他投资转型的新设备，因为受到台风影响，损毁的厉害，你知不知道？
5: 知道啊。
6: 知道你还不帮着他解决困境，反而雪上加霜。
5: 你是说？
6: 你釜底抽薪，收贷了。
5: 哎呀，银行不是慈善机构，任何时候资金安全是第一位的。
6: 为什么不想想别的办法呢？比如助他一臂之力呢？
5: 哎，海城商行有海城商行的架构与规则，任何时候、任何状况，只要触碰到我们规则的底线，收贷无可争议。
6: 爸，你总是拿规则说话，规则是为人服务的，是可以修正的。
5: 你还没有资格和我谈规则吧？
6: 我有资格谈想法。
5: 你，
6: 爸，银行不能习惯朝南坐，等人上门，要设身处地的为企业着想。金嘉伦遇到的是一时困境，而非烂尾工程，就应该施予援手啊！
5: 我是老资格的银行人，我知道怎么做，轮不到你来教训我。
6: 爸，你不是一直想知道台商行成功的秘诀吗？其实秘诀就在这里，利他比规则更重要。
5: 你。
4: 杨洋和父亲一时谁也说服不了谁，他们并不知道，几天后，在台州银保监分局的大力支持下，旭贷通产品很快面世了。这天，杨洋一上班，就看到金嘉伦急匆匆走进许丽的办公室。
7: 许行长，您找我呀？
8: 哎，金总，我是请您来签约旭贷通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先付利息，不急着还本金了。
7: 真的呀？

0: 快呀、啊！
1: 就是，还有啊，你现在资金链紧张，你可以在我行再贷款。
0: 真的可以啊？
1: 是的，
0: 我可以再贷款500万。哎，我真的还需要500万。
1: 可以，我们会马上进行贷前调查评估的。
0: 谢谢，谢谢。
1: 不用客气。
0: 我会努力的。
1: 嗯，
0: 我要对得起你们对我的信任。和雪中送炭的后勤啊。
2: 对金嘉伦调查评估后，开山行决定给金嘉伦发放信用贷款。半年后，金嘉伦的工厂转型成功，环保产品接到国内外众多客商的订单，而金嘉伦秀堂乡的原料基地加工厂也开工了，在当地招了工人，发展势头越来越好。金嘉伦志在做大做强，争取3年内做到3亿。
3: 请进。
4: 哎，赵局。
3: 哦，乔科长啊。哎呀，看你笑眯眯的。一定有好消息吧，
4: 赵局？确实有好消息。
3: 哦，
4: 台州银行业的年终报表新鲜出炉了。
3: 哦，好啊。哎，请讲一下重点。
4: 各行业绩都相当出色。
3: 是吗？那么他们当中谁的成绩最突出啊？
4: 哎呀，还是台州商业银行。喏，这是他们的报表。
3: 嗯，啊，好啊，盈利能力这么强，不良贷款率连1%都没有到。
4: 是啊，
3: 哎呀，这么低的不良贷款率真是让人吃惊啊。
4: 台商行这么努力起到示范作用，其他银行也在迎头赶上。比如海城商行今年服务非常有特色，业绩也是大幅增加。
3: 太好了。哎，乔科长。
4: 哎，
3: 你过来。
4: 嗯，
3: 登高看看我们这座城市，像初升的太阳，充满朝气。我们要追赶这蓬勃朝气的太阳，必须奋力前进呐。
4: 赵局又有新的谋略了？
3: 哎呀，不是我有新的谋略，中国银保监会啊主办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经验现场交流会马上在台州召开，以专注实体、深耕小微、精准供给、稳健运行为主要特征，推广台州模式。
4: 太好了，这对我们台州金融业又是一个大的促进呢。
3: 是啊，我们银保监分局也要有新思路，大行动啊。
4: 哦，赵局又有什么新思路了？
3: 我在思考啊，台州经验是拓展服务维度，那就是传统与科技兼容并进，走街串巷与数据分析融合，跑腿代办与正银联通融合。如果让保险业与银行业深度融合，共同搭建保险加银行加互联网的合作平台，推出创新型应收账款供应链项目。
4: 赵局，这项目可太有意思了，要不咱们叫易信通怎么样？
3: 嗯，
4: 任何产品只要互联网加，效果那是几何型的扩大呀。
3: 是啊，也就是说项目依托出口信用保险加贷款保证保险加大数据风控模型组合运作，银行保险机构共同开展银保企三方风险全流程管理，提升了银行的保障性，大大降低了银行的坏账风险。
4: 嗯，
3: 同时啊，也为银行保险双方产品互通、信息共享提供一个良好平台，加深银保双方合作，达到银行、保险、政府以及企业多方共赢。
4: 太好了。
2: 当台州各银行年终业绩亮相后，有人欢喜，有人羡慕嫉妒恨，顾长军心情更是复杂。海城商行虽然大步跃向业内前三，可还是在台商行之后啊，不免悻悻然。然而喜悦的是，洋洋的年终业绩考核居然在台

0: 商行名列前二十。
1: 哟，洋洋回来了啊！
2: 爸，你看着我傻笑干什么？
1: 儿子，爸爸为你骄傲。
2: 啊，你看到报表了？嗨，明年我争取名列前十。
1: 哦，好。
2: 哇，这么一桌好吃的菜啊！油爆大虾，这鱼我很喜欢。
1: 这是爸爸为你亲自下厨做的。
2: 谢谢爸。
1: 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
2: 好，爸你也坐。哎，嗯，
1: 啊，走着吃吧。啊，嗯，
2: 爸你也吃。嗯，
1: 哦，对了，爸问你啊。你们许行长这么优秀，奖励他了吗？
2: 先进工作者呗。
1: 他应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2: 你说什么？啊，
1: 哦，没什么，没什么。吃
0: 啊。杨洋当然没听懂父亲的弦外之音。经过冥思苦想，这一天，顾长君决定付之于行动。
1: 喂，国定啊。哎，是我顾长君。
3: 哟，老同学。哎呀，
1: 你好你好。
3: 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啊？哎呀，
1: 想你了。
3: 好好好好。
1: 你现在是大忙人大红人啊。哎，
3: 哪里哪里呀。啊，
1: 哎，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3: 是啊，
1: 自己掏钱我们聚聚吃个饭怎么样啊？
3: 好。好啊。
1: 好，那就明晚六点。哎，还是我们以前常去的那家小餐馆啊。
3: 好的。
1: 哦，对了，把许丽一起请来。哎，一定请过来啊。哎，
3: 许丽。
1: 哎呀，她曾经是我的员工嘛。哦，见面互相交流信息总可以吧。
3: 好好好好好，我一定把她给请过来。
1: 好。啊。
4: 老同学，长君啊。
1: 哎呀，国定，
4: 我把许丽给请来了。
1: 哎呦呦，好好好。
5: 顾行长，老领导。哎
1: 呀，什么老领导，我惭愧啊。
4: 来来来来来，
1: 坐坐坐，坐坐坐，
4: 国定坐。
1: 来来来来，国定你也坐啊。
4: 好，
1: 来来吃，
4: 你坐，
1: 随意吃随意吃。
5: 好的好的。
4: 长君啊。哎，你这个老同学请我们吃饭，哎，不只是为了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叙旧吧？啊啊！
1: 当然不完全是啊。不过首先啊，我是要祝贺你们泰商行今年在银行业又拔得头筹啊！哎，我先敬你一杯。
4: 好，来来来
5: 来
4: 来，
1: 干了，
4: 谢谢啊！干了干了，干了。
1: 啊，来吃菜吃菜。
5: 好，
1: 好。哎呀，国定啊，说实在的，咱们俩争强好胜了一辈子，嗨，这到头来啊，我还是败在你的手下呀。不过呀，我服啊，泰商行了不起，真想不到啊，在扶持小微企业上还能做出这么大的文章，以至于全国看浙江，浙江看台州，台州看泰商行，连中央都注意了，厉害厉害啊。
4: 你们海城今年也厉害呀。
5: 对
4: 啊。哎，你没听吗？啊，银保监局的赵局长在总结会上表扬了你们海城绩效大增啊。
1: 那当然，我们当然不差了。可是国定啊，跟你们相比我们还是有差距的。
4: 不瞒你说啊，其实我们真的不敢乐观呢。啊，
1: 怎么了？
4: 你看啊，现在中央加大力度，对小微企业下发了一系列扶持的政策。银保监会呢，天天研究制定普惠小微企业的融资产品。
1: 是啊是啊，
4: 你想想啊，这融资门槛低了，对我们服务的要求那就更高了呀。
1: 那倒是。哎，说到这个贷款啊，你们今年不良贷款率降到了0.7%以下，让我吃惊啊。可是国定你知道吗，此生我却有一项最大额最重量级的10多年的放贷在外面呢。
4: 老同学，你什么重量级的放贷啊？还放出去10多年了。
1: 听我说啊，13年前啊， 我放了个人才袋去了你台商行。
4: 嗯，人才袋，
1: 嘿嘿，现在啊，我想收回喽。
4: 什么人才袋啊？
1: 就是许丽呀。啊，
5: 我
1: 是啊，
5: 老领导你。
1: 哎呀，现在啊，我想把人才袋收回，请许丽回来做海城商行分行的行长。请老同学无论如何放手啊。
4: 老同学啊，老同学，原来你摆的是鸿门宴。
1: 哎，哪里哪里，来来来，先敬你一杯。敬你一杯啊。
4: 来来来，但是我要说啊，朱长军呐，啊，你把程序给弄反了。
1: 怎么？
4: 啊，你想想，你是不是应该先征求人家许丽的意见呢？
1: 哦，啊，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呀，那么许丽啊，给不给老领导一个面子啊？
5: 老领导，哎，非常感谢您对我的抬举和赏识，只是，
1: 怎么？
5: 我这么说吧，打个比方啊，我是橘，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你看，我生来劳碌命，习惯了风风雨雨在外面跑。我在台商行如鱼得水，要是进海城商行，恐怕水土不服吧。
1: 哎，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做出改变的。我可是真心实意的请你过来。
5: 我知道，可是各家银行架构都不一样，规则也不一样，在我不熟悉的境况里，我会感到困惑焦虑，不知道怎么伸展腿脚啊。哎呀，顾行长，哎，你也不希望我一事无成吧？
1: 哎呀，许丽啊，你听我说啊，我可以给你时间，
5: 可我不敢答应。
1: 哎呀，老同学呀，啊，你发个话吧。
4: 哎呀，哎，顾长军啊，
1: 哎，
4: 咱们推心置腹啊。
1: 好，说。
4: 你看啊，其实啊，走了许丽，我们那儿还有王丽、张丽。哎，是啊，因为我们的顶层设计和模板就是永远为客户修正、完善我们的服务。追着客户的需求服务，任何人走上岗位就得走这套流程，这就是我们台商行的模式
1: 啊。那你的意思是台商行的模式可以被模仿但难以超越？
4: 哎，我跟你说啊，这个形式上都是可以模仿的，但是呢，理念的超越啊，那是最难的。你想，因为人性的理念、利他的理念、精准服务的理念，甘为人所不为，愿为人所不愿，敢为人所不敢，还有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而我们啊，在制度的制定、顶层的设计上，就保证我们的员工都得去做到。
1: 是啊是啊，有道理，有道理啊。老同学，高，
4: 来来来，
1: 我再敬你一杯。
5: 来来来，我敬你一杯。老领导，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我一定尽力而为。
4: 对对对对，
1: 好。
5: 来来来，
1: 我正在反思改革海城的经营方针啊，希望你推荐优秀的员工来海城啊。
5: 我们倒是有个优秀的员工啊。
1: 哦，
5: 可惜我没法推荐给你啊。
1: 为什么呀？
5: 他叫杨洋，您儿子啊。
1: 杨洋？
5: 对啊，制度规定他不能去您海城商行。
1: 等等等等啊，这杨洋他真的很优秀吗？
5: 非常优秀。他不仅业务上手快，工作效率也高，而且他的服务理念意识特别强，体贴周到细致。
1: 哦，
4: 顾长军啊，你把儿子送到我们台商行锻炼成才，嘿，有眼光有远见啊。
1: 哎呀，其实啊，是儿子帮助我进步了。嘿，哎，我要谢谢你们啊。来来来，
4: 干了干了
5: 干了
4: 干了，来。
0: 第二天，杨洋在上班之前给父亲发了长长的微信。
6: 爸，感谢你当初硬把我推到台商行工作。现在想想，不管当初的动机如何，实际效果却是你送给我最珍贵的成人礼。这两年多，我在为客户的服务当中，体验到从未有过的幸福感和满足感。爸，在这里的一切，所有正能量的价值观，已经成为我处事的习惯了。我到秀堂乡开展工作，和大家融为一体。我把乡亲们当成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们呢，也就把我当成自家兄弟。谁家灶房上梁，就请我喝上梁酒；谁家儿女结婚呀，会请我当证婚人；谁家果园开采果子，我就是剪彩人；谁家的猪生猪崽了，第一个向我报喜。爸，我很享受工作的快感，也很有成就感。我用心工作，而乡亲们也真心地对待我。我现在明白了成长的真谛，每一天我都会进步，做更好的自己。
7: 奖励他免费早餐。哎，预备，开始。
2: 我今天是第一名。
7: 快看，太阳出来了！
8: 真的，
9: 真的，太阳
10: 了！这是第一次看到。
2: 许行长，你看啊，这初升的太阳，那么朝气，那么年轻，那么不可阻挡的从海面上冉冉升起啊！
7: 杨洋，你说的太好了。你看啊，每天都是充满活力的太阳，就像我们每天的工作一样，充满着活力，是吧？
2: 对。
7: 来，让我们永远追着太阳奔跑吧！
11: 好。

0: 台播送的是《追着太阳跑》第四集。
1: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进入人员密集场所，请留意安全出口、灭火器材位置，熟悉疏散逃生路线，严禁携带易燃易爆物品。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正在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强调，认真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合力。
3: 录音报道：三尺讲台映初心，深耕教育担使命。
2: 录音特写：同声向阳，比会家乡。
3: 那曲市聂荣县桐龙村以光伏加地热双引擎发展模式，打造全区首个零碳示范村。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1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合力。会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敏做专题辅导。王军正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工作，坚持两个结合，着眼两个大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15五开局之年，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把党在民族工作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和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意志，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全区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干部群众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切实增强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加快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王军正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西藏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强调，治藏稳藏新藏，首先是要保持西藏的政治稳定、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顺，为我们进一步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自治区党委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大力实施4大工程、6项行动，不断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新成绩。当前西藏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持续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实践充分证明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英明正确，只要我们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就一定能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王军正强调，当前西藏同全国一道进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需要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团结一心，共同奋斗。 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决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总结经验，巩固成果，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西藏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广泛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和西藏地方与祖国关系史教育，引导各族群众增进五个认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擦亮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品牌，大力推进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建设，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打牢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扎实推进各族人民共同富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始终，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依法治理民族宗教事务的水平，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警钟长鸣，警惕常在，常态化开展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王军正强调，要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加大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力度，广泛凝聚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的强大思想力量，抓好学习培训，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纳入党校行政学院教学内容，努力做到融会贯通，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加强宣传教育，统筹用好各类媒体，采取多种形式，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和喜闻乐见的方式，面向社会公众广泛开展普法宣传，推动法律进雪域高原千家万户，努力做到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能领会、可落实，推动贯彻落实，坚持和完善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格局，健全民族工作协调机制，推动形成贯彻落实的合力。各级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正把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好，贯彻落实好，推动西藏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进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2: 近日，全区边境偏远寺庙僧尼国情教育培训班在北京开班，来自全区边境偏远寺庙的36名僧尼参加学习，沉浸式感受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辉煌成就，请听报道。
3: 僧尼代表先后前往天安门广场、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地参观学习，大家在行走中感悟初心使命，在观摩中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怀。那区是尼玛县文布寺僧人格桑什努，
5: 见到雄伟的天安门，感受到厚重的历史，感受到祖国的繁荣，让我深受启发，抗着北斗星夺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回幸福。回去之后，我会把学到的内容用好。
3: 大家还近距离观摩了鸟巢、水立方等国家标志性文体建筑，感受大国工程的恢宏风貌，走进企业工厂，感受科技创新赋能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日喀则市康马县乃宁曲德寺管委会僧人委员平措日桑，
6: 这次参观我切实感受到了祖国的繁荣昌盛，让我更加热爱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
3: 山南市措美县扎西曲林寺管委会僧人委员土登朗杰，
7: 亲眼目睹很多先进科技，让我更加坚定信心，走好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回到寺庙后，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努力跟上时代的步伐。
3: 此外，在北京灵光寺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大家系统学习宗教活动场所规范化管理、教风建设、文物保护，深入交流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的实践路径。阿里地区扎达县托林寺管委会僧人委员平措次臣，
8: 在寺庙管理、文物保护方面学到了很多，回去之后会把这些学到的理念和思想践行到规范化工作中。
3: 参学结束后，僧尼代表分享了此行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
9: 这次通过去北京参访学习，我要听党话，守好国法，助力推动民族团结，祖国发展。
8: 回去以后，我要跟我们寺庙僧友和群众分享所见所闻，我们也会继续学习，做好一名合格的僧人。
3: 那区市委统战部宗教管理综合科科长武金平措，
10: 此次实地观摩学习成绩突出，意义深远，全体藏青僧尼思想深受洗礼，精神备受鼓舞，进一步树牢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持续深化五个认同，为全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粉笔欲淘底。我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师者微光汇聚教育强区、教育强国的磅礴力量，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雪域教师的责任与担当。请听录音报道：三尺讲台映初心，深耕教育担使命。
2: 八年前，山西姑娘李薇通过人才引进政策来到林芝市察隅县中学，成为一名语文老师。她扎根基层，潜心教学，引导学生写家乡、写梦想，并发布在网络平台，让他们的心声被更多人看见，收获广泛好评。他依托援藏结对机制，推动察隅县中学和深圳中山中学搭起察隅乐情笔友交流平台，默默托举孩子们的追梦之路，为他们奔赴更广阔的世界保驾护航。察隅县中学学生

0: 黄宇一家。
1: 他让我们知道了我们也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他常跟我们说，我们不比任何一个人差。我以后要走出察隅，见识广阔的世界。
0: 察隅县中学教师李威。
2: 留在察隅对我来说从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而是一份发自内心的坚守。留在大山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这是我从踏上讲台的那天起就有的信念。
0: 李威的育人故事是我区万千基层教师躬耕教坛默默奉献的生动缩影。在全区各地农牧区校园，一批批教师扎根基层默默耕耘，传道授业，启智润心，悉心陪伴孩子成长，助力学子圆梦。在漫长的育人路上，老教师倾囊相授，年轻教师刻苦钻研，一代代教师手挽手，肩并肩，在传帮带中把对教育的热爱与坚守一棒一棒接力下去，让三尺讲台永远生机盎然，桃李芬芳。林芝是朗县仲达镇中心小学高级教师仓觉卓嘎。
3: 作为教研组长，我带头上示范课，组织集体备课，听完青年教师的课，分享教学经验，大家一起研讨教学难题，互相学习，一起提升教学能力。孩子们一点点进步，我就觉得所有辛苦都值得。
0: 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是根本任务。全区教育战线始终把思政教育摆在育人工作突出位置，打破课堂边界，把实践课堂延伸到红色阵地、山野田间，厚植学子家国情怀，引导各族学生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努力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时代新人。西藏职业技术学院旅游与文化学院院长张爱平。
4: 我们提倡在实践之中讲理论，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之中讲思政课。我希望我们的学生真正的体会到革命先辈当年是怎么走进西藏，克服困难，战胜困难，这种精神能够在他们身上传承，人生的发展都会变得很不一样。
0: 在我区广大教师群体中，高校科研教育工作者不仅立足学校讲坛，更在科研攻关、助力高原高质量发展方面做出突出贡献。西藏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董志成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近年来，他带领团队聚焦数字西藏建设、边境智慧治理等重点领域，推动一批科研成果落地见效，赋能边疆高质量发展。董志成。
5: 我们所有的研究啊，都是面向实际的需求去开展工作的，通过科技的赋能形成了系统平台，同时也形成了很多的那种教案，学生参与老师的科研项目，锻炼实践动手能力，也能够进一步的为西藏去服务。
0: 从边境一线到农牧区课堂，从基础教育到高校科研，一位位教师用坚守点亮希望，用奉献托举梦想，他们扎根雪域，躬耕教坛，把初心写在三尺讲台，把使命融入育人实践，汇聚起推动西藏教育高质量发展、服务教育强国建设的坚实力量。
6: 在距离吉隆口岸20多公里的吉隆镇乃村幼儿园，老师陪伴孩子们升国旗、唱国歌、画家乡。前不久，吉隆经历了泥石流灾害，但乃村幼儿园却并未受影响。整洁温馨的校园里，童声依旧，孩子们在爱与守护中快乐成长。请听录音特写《童声向阳，笔会家乡》。
7: 在2015年的
6: 清晨，在乃村幼儿园操场上，在孩子们稚嫩嘹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这所地处祖国边陲的幼儿园，各类教学设施一应俱全。园里有面老师们精心制作的照片墙，讲述了家乡的发展变迁。幼儿园保育员巴桑拉姆
7: 想让小朋友们认识自己生活的地方。正是有了国家的关心和守护，我们现在才拥有这么安稳快乐的幸福生活。在强大的国家怀抱下，我们也能挺过这眼下的难关。
6: 在绘画课上，孩子们拿起手中的画笔，画起了自己的家乡。在他们五彩斑斓的画作里，满是孩童的热爱与向往。学生巴桑德吉
8: 画的是我家，向日葵、冰淇淋、房子、树、裙子、太阳。
6: 学生便巴扎西
9: 我和谢拉姐姐，
10: 我的朋友

0: 在数老鼠。
1: 在教师节这一天，老师们在岗位上陪伴着孩子们度过了平凡的一天。在这片经历风雨的土地上，孩子们在温暖呵护中向阳成长，对于未来，孩子们充满憧憬，并给出了真挚动人的回答。
0: 我要当医生，精神病老师，因为老师会讲故事，会教很多很多的画画。长大叫消防员，着火的时候消防员会保护我们的。
2: 解放军保护国家。
1: 西藏台消息，日前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正文主持召开区党委宣传部2026年第八次部务会会议，强调要认真总结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应急宣传工作的经验和不足，研究做好下一阶段重点工作，要巩固拓展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注重实干，务求实效，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发挥好全面从严治党会商机制作用，加强日常教育，强化监督管理，引导党员干部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会议还研究了其他工作事项。
3: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1: 那曲是聂荣县尼玛乡同龙村依托国家能源集团对口支援打造的光伏加地热绿色双引擎发展模式，成为我区首个零碳示范村和远近闻名的康阳旅游目的地。如今平均海拔4700米的同龙村，不仅人居环境得到大幅改善，还激活了内生动力，走出了一条光伏赋能、温泉赋民的绿色振兴路。请听报道。
4: 走进尼玛乡同龙村，一排排安居房错落有致，屋顶上铺设着连片的光伏板，这就是村里建成的光伏加储能一体化零碳能源系统。据介绍，这个系统能根据当天的日照时长动态调配电力，保障全屋用电与冬季取暖需求，切实降低了群众生活成本。村民人情共布，
5: 现在基本不用交电费，冰箱、烧水壶等电器都能正常使用，冬天光伏电供暖特别好用。
4: 2023年，国家能源集团在同龙村启动零碳美丽乡村试点建设，形成了光伏加储能加智能电网的稳定运行模式，不仅改善了当地的人居环境，还实现能源自给自足。与此同时，同龙村深挖地热资源禀赋，精心打造玉泽温泉康养文旅景区，不仅吸引了众多游客，还让村民实现就近就业。游客扎西顿珠，
6: 我经常来同龙村泡温泉，这里的地热温泉富含矿物质，泡完之后特别舒服。
4: 温泉工作人员嘎错，
7: 在家门口就有稳定的工作，看着家乡借着绿色资源慢慢发展起来，我们年轻人也愿意留下来为家乡出一份力。
4: 同龙村温泉产业共划定7处温泉取水点位，建成多个不同功能的温泉泡池，由村集体经济统一运营，村民轮流负责日常保洁、游客秩序维护等工作。近年来，同龙村依托国家能源集团对口支援打造的光伏加地热绿色双引擎发展模式，成功走出了一条光伏赋能、温泉赋民的乡村振兴路。同龙村村党支部书记美沙，
8: 解决全村41户牧民稳定用电取暖难题，93名牧户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拥有了稳定的增收。下一步，我们优化地热温泉及光伏配套设施，推进特色产业发展，促进群众增收。
4: 为期3天的我区首届兽医化验员检测技能竞赛10号在拉萨完赛。竞赛紧密结合我区高原畜牧产业疫病防控工作实际，围绕岗位实战需求搭建比拼平台，采取理论知识笔试加现场实操考的综合考评模式，全面检验兽医化验人员专业实力。请听报道。
1: 兽医检验检测工作是动物疫病防控的前沿阵地，是畜牧养殖业健康发展的技术屏障，更是公共卫生安全、食品安全、生态安全

0: 全的第一道防线。本次竞赛旨在搭建技能比拼、交流提升、切磋共进的平台，锻炼一支技术精湛、作风过硬、纪律严明、敢于担当的专业化兽医检验检测队伍。参赛选手索朗措姆：
1: 参加此次技能竞赛，能和同行们同台竞技、切磋交流，本身就是一种成长。我会把本次学到的标准化检测规范带回工作岗位，严格做好每一份样品检测。
0: 来自全区各地市的24名兽医实验室技术骨干参加本次竞赛，大家严格遵循实验操作规程，高标准完成各项竞赛科目，最终评选出了1、2、3名及各奖项。本次竞赛充分展现了我区基层兽医化验队伍扎实的专业功底、严谨的职业作风。获奖选手还将代表我区出征全国首届兽医化验员职业技能竞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9月是第17个全国无线电管理宣传月，主题为法治护航155新征程，携手筑牢电磁空间安全网。自治区有关部门开展了多场形式新颖、重点突出的无线电管理宣传活动，通过线上短视频科普、线下现场宣讲、公交流动广告、海报横幅布设等多元载体，构建起全区联动、多点覆盖的宣传格局，在全区营造出全社会共同维护电磁空间安全的良好氛围。
4: 连日来，拉萨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通过开展入网商户全面排查建档、强化智慧科技监管、组织食品抽样检测、加大执法查处力度等举措，全链条推进网络餐饮安全治理，持续提升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保障水平。
3: 近日，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式批复，山南市融媒体中心电视综合高清频道节目实现直播卫星定向传输覆盖，正式上线播出，有效改善了山南市偏远乡村广播电视收视条件。
4: 近日，巴宜区农业农村局在宁阳河畔组织开展2026年渔业增值放流活动，共投放拉萨裂腹鱼、巨须裂腹鱼、一尺裂腹鱼等鱼苗89万多回，同时同步标记放流鱼苗2.67万回，用于后续资源跟踪监测和放流效果科学评估。
3: 近日，美丽天路号旅游列车从西宁驶向日光之城拉萨，来自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贵州等多地的游客开启为期9天的魅力西藏之旅，这也是美丽天路号旅游列车第二次奔赴拉萨。游客将游览布达拉宫、羊卓雍措等10多处西藏著名景点，一站式领略青藏高原独有的自然风貌和人文底蕴。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那区拉萨林芝东部和南部、山南南部、日喀则南部、中部和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日喀则西部、昌都中部和北部、阿里东部和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阴，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桑珠孜小雨，8度到20度。那区中雨转阵雨，4度到14度。巴宜区阵雨，12度到25度。乃东区阵雨转小雨，10度到23度。狮泉河多云，西南风3至4级，5度到19度。卡若区阵雨转小雨，9度到20度。改则阵雨转多云，4度到17度。普兰阵雨，南风4至5级，6度到17度。深扎中雨转小雨，3度到11度。安多中雨转阵雨，2度到13度。当雄中雨转小雨，5度到16度。索县中雨转小雨，5度到20度。嘉黎小雨转中雨，3度到14度。丁青小雨，7度到17度。洛龙阵雨转小雨， 7度。

0: 到二十一度，芒康多云转小雨七度到二十度，左贡多云转小雨六度到二十一度，察隅阵雨转多云十三度到二十八度，波密阵雨转阴十二度到二十三度，米林阵雨十二度到二十三度，加察小雨十一度到二十八度，浪卡兹小雨四度到十五度，江孜小雨六度到二十度，南木林中雨五度到十七度，定日小雨五度到十八度，帕里小雨转阵雨，南风三至四级，一度到十三度，措那小雨三度到十三度，涅拉木中雨转小雨，南风三至四级，六度到十三度，龙子阵雨转小雨，六度到二十三度，班戈中雨转小雨，二度到十二度，拉孜小雨七度到十九度，尼木小雨转阵雨，六度到二十一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蔡英胜，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逐风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魅力西藏，带您领略西藏魅力。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各位周末好，我是杨洋。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在今天这样一期魅力西藏节目时间当中，我们要带您走进一座非常特别的高原小城——日喀则市拉孜县。拉孜在藏语当中的意思是光明最先照耀的金顶，也被大家称作堆鞋故里，藏

自县是自治区革命的自治区命名的非遗特色县，拥有拉孜堆鞋、拉孜藏刀、锻制技艺、扎年琴制作技艺三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自治区级、市级、县级数十项非遗项目，传统歌舞、手工技艺在这里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大名鼎鼎的拉孜堆鞋、孜龙藏刀、扎念六弦琴早已经成为了拉孜响当当的文化名片，所以拉孜县是自治区命名的非遗特色县。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时间当中，首先呢，我们一起来了解拉孜的历史底色，深度探访三大国家级非遗，聆听一代代传承人的坚守故事，接着带大家打卡拉孜必去的旅游景点、千年古墓遗址、高原温泉、国道地标、河谷风光，之后一起来看看拉孜如何做好非遗保护传承，走出一条非遗加文旅融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路子，最后为您送上一份详细的完整的拉孜旅游出行攻略，包含最佳的出行时间以及交通游玩的线路、特色美食、高原出行注意事项。好，接下来让我们伴着歌声开启今天这场属于拉孜的文化与山水之旅。

0: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钉钉的。
1: 来一块两块。
2: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3: 大爷，零钱就不用找了。
4: 那可不行。
0: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2: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5: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6: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5: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6: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5: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7: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听众朋友，这曲《飞弦踏春》相信很多朋友都还有深刻的印象。2007年来自拉孜的农牧民舞者就带着这支堆鞋舞蹈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把属于高原大地的欢快舞步带到了全国亿万观众的面前。拉孜县地处日喀则市的西部，平均海拔4050米，奔腾不息的雅鲁藏布江从高原峡谷奔涌而来，到拉孜境内河道慢慢舒展，形成了开阔富饶的河谷地带。千百年来，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各族群众在这片土地上耕作、放牧、歌舞，创造出厚重鲜活的民间文化。作为318国道5000公里里程碑所在地，这里是自驾前往珠峰阿里方向必经的休整驿站，很多路客路过的游客匆匆一脚油门就驶过了拉孜，却不知道这座看起来朴素的高原县城藏着分量十足的文化家底。据官方统计，拉孜现有国家级非遗3项、自治区级非遗1项、市级非遗12项、县级非遗30项。除了大家熟知的歌舞、手工技艺，当地还有折嘎、吉如鞋青等一大批本土的传统民间艺术，扎根乡村，活跃在群众的生活当中。这些非遗不是博物馆里尘封的展品，而是活在乡村的田间地头、农家院落。逢年过节，乡间广场上琴声响起，男女老少跳起了堆鞋，手工作坊里匠人们叮叮当当锻打雕刻，校园的课堂之上，孩子们学习传统舞步，学习手工技艺，传统文化就这样融入普通人的日常生产生活当中。

近些年，当地持续推进非遗保护工作，把非遗传承和乡村振兴紧紧结合起来，通过传习所、合作社、非遗进校园、乡村文艺队伍建设，让老记忆不断地焕发出新生，也让老百姓靠着手艺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说到拉孜，绕不开第一个文化符号，那就是拉孜堆鞋。堆鞋意思是高地的歌舞，也被人们称作藏式踢踏舞。拉孜堆鞋距今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2024年还通过世界纪录认证，被认定为历史最悠久的藏式堆鞋踢踏舞。传统的堆鞋伴奏主要依靠扎念六弦琴，琴声一响，舞者脚踏地面，节奏清脆明快，脚下踏出丰富多变的节拍，上身配合舒展的肢体动作，歌声和舞步融为一体。最早的时候，堆鞋就是老百姓田间劳作之余，节庆聚会时自娱自乐的民间歌舞，没有复杂的舞台，平地广场就可以起舞，男女老少都能参与，是真正来自乡土的艺术。

从乡间自娱自乐，一步步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舞台，背后离不开一代代传承人的创新和打磨。自治区级非遗传承人扎西旺拉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在保留传统堆写曲调、舞步内核的基础之上，重新编排音乐，优化舞蹈动作，把原本随性的民间歌舞打磨成完整的舞台作品。我们刚刚听到的《飞弦踏春》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支舞蹈火了之后，拉兹堆协先后登上了亚洲文化嘉年华、外交部西藏全球推介活动等重要舞台，向海内外展示西藏传统民间歌舞的魅力。后来创作的《妙音踏舞》还拿到全国群众文艺最高奖项群星奖，让拉兹堆协的名气越来越大。

文化传承关键在人，更在于后继有人。有了不让这项古老舞蹈慢慢淡出年轻人的生活，拉兹大力推动堆鞋进校园，把堆鞋改编成适合学生们练习的堆鞋操。在拉兹镇中心小学的课间，孩子们伴着音乐旋转跳跃，脚下踏出整齐的节奏，古老的民间舞蹈就这样走进校园，在青少年身上延续生命。不仅仅是校园，全县各个乡镇组建起99支行政村文艺演出队，十几支协青表演队伍。农闲时节，乡村节庆，到处都能看见堆鞋表演的身影。老艺人们手把手教年轻人，年长的带着年幼的，把曲调、歌词、舞步口传心授，一代代传递下去。老艺术也要适应新时代，现在的堆鞋既保留了古老的传统曲目，也融入新时代的生活内容，歌颂家乡变化，歌颂幸福生活，创作一大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新作品。每年全县各类群众文化活动可以达到900多场，汇集10万以上的群众。

如果说堆鞋是拉姿跳动的脉搏，那么扎念琴就是堆鞋不可缺少的灵魂乐器。稍后我们将一起走进另一项国家级非遗——扎念琴制作技艺。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金气，惊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3: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3: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3: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
8: 接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北京时间13:30，欢迎您接着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们继续带您畅游拉孜。

扎念琴也叫六弦琴，是藏族流传最广的传统弹拨乐器，无论是堆鞋歌舞还是民间弹唱，处处都能听见扎念琴声。在拉孜，扎念琴手工制作技艺已经传承了数百年的时间，2014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把合格的手工扎念琴工序十分的繁复，前后要经过20多道手工工序，木料挑选、塑形、雕刻、雕花、打磨、上漆、装弦，全部依靠匠人们的双手完成，没有流水线机器能够完全替代手工的质感。琴身上面精致的花纹，每一刀都要细心雕琢，一把琴往往要花费匠人们很多天时间才能完工。早些年，随着机器量产乐器大量的出现，手工扎念琴市场受到了冲击，很多老匠人手艺得不到很好的传承，这项技艺一度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困境。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热萨乡的顿家牵头创办起央德扎念民族传统手工农民专业合作社，扛起了传承手工制琴的担子。顿家17岁开始学习制琴，老师傅告诉他，想要做好一把扎念琴，首先要懂得听懂琴声，理解乐器背后的文化。2018年合作社刚刚起步的时候，只有8户村民入股，条件简陋，在当地政策的扶持之下，合作社慢慢发展和壮大，现在已经建成了2300多平方米，及生产工坊、培训教室、产品展厅于一体的非遗产业基地。走进合作社的

大厅大大小小的扎念琴挂满了墙面，两米多长的大型演奏琴，手掌大小的迷你文创琴应有尽有。在这里，周边村民可以就近务工，学习雕刻、木工、上漆全套手艺。合作社还免费开设技艺培训班，招收青年学徒，让更多的年轻人接触到手工制琴手艺。在坚守传统手工艺的同时，匠人们也做到创新，他们结合市场的需求，开发扎念琴主题文创，线上线下同步拓宽销路。曾经只会干农活的村民们，靠着做琴手艺，每个月能够拿到五六千元的收入。古老手艺不再只是爱好，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增收门路，真正实现传承和发展双向奔赴。一把扎念琴弹奏的不只是动人的曲调，更是高原手艺人对传统文化的坚守。琴声悠悠，也见证着乡村产业的蓬勃发展。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阿吉拉姆灭具下的古老神秘。
4: 呀，当人当年塞了吧又塞了吧，千斤银棒棒拿塞了呗。
3: 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北京时间13:11，接下来我们带您认识拉兹的第三项国家级非遗——拉兹藏刀锻制技艺，也就是我们大家常说的兹龙藏刀。2008年，拉兹藏刀锻制技艺列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拉兹藏刀的锻造技艺可以追溯到上千年前，主要集中在拉兹镇、拉兹村、柳乡兹龙村一带。根据史料和民间的口述，历史上当地匠人们就以锻打兵器、刀具而闻名。在过去保家卫国的岁月里，拉兹的工匠们曾经日夜赶工锻造兵器，留下可歌可泣的故事传说。一把上好的拉兹藏刀最讲究反复折叠锻打钢材，匠人们要经过反复的加热、捶打、折叠，去除钢材当中的杂质，让刀刃同时拥有硬度和韧性。整个锻打过程完全依靠匠人经验、火候和捶打力度，全部依靠代代相传的经验来把握。刀身

打磨完成之后，还要搭配铜饰、木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马虎。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次旦旺家是自龙藏刀的第七代传人，出身制刀世家，一辈子和炉火钢材打交道。到了晚年，他把一身本领传给儿子尼玛旺拉，父子二人一起挑选品行端正、能够沉下心吃得苦的年轻人收为学徒。锻刀是一份非常辛苦的手艺，要耐得住高温，耐得住反复捶打的枯燥，心性和手艺同样重要。为了更好地保护这项技艺，当地建设藏刀传习所，搭建展示教学的平台，传统家庭手工作坊也得到了政策扶持。现在拉孜很多家庭作坊既传承锻打手艺，也开发工艺纪念品，带动了不少村民们就业增收。这里我们要提醒各位游客的是，藏刀工艺纪念品有严格的管理规定，出行游玩一定要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不能违规携带管制刀具，只可以选购合规的文创工艺品作为纪念。除了刚才我们为大家介绍到的国家级三项大项目，那拉孜呢还有很多散落乡村的非遗技艺，比如说藏靴的缝制、邦点编织、卡垫织造，各类民间手工艺在全县200多户家庭手工作坊里延续。据统计，仅仅拉孜镇拉孜村家庭手工作坊就从2024年的192户增长到了今年的227户，每年可以创造数百万元的销售额，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以靠手艺过日子。全县培育30多家民族手工业合作社，覆盖了20多项非遗技艺，年产值达到了1500万元，带动300多人稳定就业，非遗真正从活起来走向活起来。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每到汛期，暴雨、台风等气象水文天气多发频发，这类灾害看似普通常见，实则风险极高，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积水内涝、触电、倒伏伤人等安全事故。今天我们带大家学习气象水文灾害的科学防范知识，学会读懂预警，正确避险，从容应对极端天气，全力守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科学防灾首先要读懂气象预警信号。我国暴雨台风预警统一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颜色越深代表天气强度越强，安全风险越高，防范要求越严格。蓝黄色预警属于风险戒备状态，大家要及时排查家中门窗、排水、电路隐患，非必要不外出，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当发布橙红色高级别预警时，代表灾害天气即将或已经剧烈影响本地，必须立即停止户外作业、出行和游玩活动，坚决杜绝麻痹侥幸心理。此外，暴雨引发的城市内涝是汛期最常见的安全风险，短时强降水极易造成道路积水、隧道淹水、地下空间积水倒灌。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暴雨天气切忌盲目涉水通行，步行尽量选择高处绕行，远离路灯、变电箱、广告牌、高大树木等易倒伏、易漏电设施。驾车途经积水路段，要提前观察路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冲过积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必须迅速弃车撤离，优先保障人身安全。同时，大家一定要警惕气象灾害诱发的次生灾害。持续强降雨不仅造成城市内涝，还会导致山体土壤饱和、河道水位暴涨，极易诱发山洪、小型滑坡、边坡坍塌等险情。汛期严禁前往山谷、河滩、水库、山脚等危险区域逗留、游玩、露营。气象水文灾害可防可控，关键在于常备不懈、科学应对，不忽视每一次气象预警，不放松每一处安全细节，熟练掌握避险常识，规范应急行为，就能有效规避绝大多数汛期安全风险。天气预警不是虚设，防灾避险重在日常，学好防灾科普知识，筑牢日常安全防线。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北京时间指向13:28，欢迎您接着关注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接下来，我们带您一起继续云游拉孜，看一看这里值得打卡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遗址。

首先为您推荐的是茶木青古墓群，这里是吐蕃王朝时期规模宏大的王侯墓葬遗址，坐落在曲马乡雅鲁藏布江北岸，距今1200多年历史，是我区非常重要的古代墓葬遗存。整个墓区分布有130多座大小的墓葬，大墓葬封土堆如同是巨大的土垒，屹立在河谷山坡上。最大的墓葬封土边长达到了78米，高度17米。墓堆断面上还能够清晰地看到古代夯土一层一层的痕迹。大型墓葬前面留存一对古朴粗犷的石狮石刻，造型非常的雄浑，是难得的古代石刻艺术品。专家研究推测，这片古墓群和吐蕃王氏家族有着很深的渊源。在高原以天葬、水葬习俗为主的环境之下，这片大型土葬墓葬群为研究古代西藏社会历史民俗提供了极具珍贵的实物资料。第二处呢是拉孜宗山古堡遗址，古堡遗址矗立在山头，站在这里可以俯瞰整个拉孜河谷和县城的全貌。古堡年代久远，历经岁月风霜，建筑主体只剩下了遗址的残垣。徒步登上宗山，放眼望去，雅鲁藏布江在脚下蜿蜒流淌，远方连绵雪山铺展在天际，高原河谷壮阔景色尽收眼底。在这里适合感受历史沧桑，欣赏全景风光。登山呢要注意放慢脚步，毕竟海拔很高，千万不要快跑快跳，注意量力而行。

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是西青温泉。西青温泉距拉萨，距这个拉孜县城东边是10公里路程，距离318国道仅仅呢只有500米，交通是非常的方便，是日喀则知名的高原天然温泉，海拔是4010米。地下涌出的天然温泉水温常年稳定，富含多种矿物质。当地依托温泉资源建设有游泳馆、大小浴池，配套住宿和餐饮。长途自驾路过拉孜，奔波之后泡一泡温泉，可以很好的缓解旅途的疲劳，洗去一身疲惫，是很多游客朋友来到拉孜，必然要体验的项目之一。除了西青温泉，还有芒浦温泉，藏在山间，泉水温度大约是50摄氏度，泉水会随矿物质变化，时而清澈，时而呈现乳白色，也是当地群众传统康养休憩的好去处。再有呢，为您推荐的是318国道5000公里纪念碑，这是每一个行走318的旅人们几乎都会停下来打卡的地标。从上海人民广场到

点是加措拉山口，海拔有5220米，属于珠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门户山口。站在山口观景平台上，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眺望珠峰、洛子峰、马卡鲁峰、西夏邦马峰四座8000米级的雪山，连绵雪峰横亘天际，场面无比的震撼。不过这里风很大，温度也比较低，一定要做好防风保暖，不要停留太久，需要预防高反。再有要为您推荐雅鲁藏布江拉孜河谷风光。雅江流过拉孜，河道变宽，形成大片开阔的河谷。每到夏天，河谷两岸大片高原油菜花盛开，金黄色的花海搭配碧绿的青稞田，远处雪山作为背景，景色十分治愈。沿着公路自驾，那一路都是流动的风景画，运气好的时候还能够在湿地河滩看到黑颈鹤等保护鸟类，感受高原生态之美。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旅途当中自觉爱护生态环境，不要打扰野生动物，不随意丢弃垃圾，守护我们高原的绿水青山。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1: 魅力西藏继续带您畅游大美高原。的文化资源，壮美的自然风光，为拉孜发展文旅产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这些年，拉孜一直在探索非遗加文旅融合发展的路径，把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首先是打造非遗体验。现在，如果您来到拉孜，游客们不再只是路过歇脚，大家可以走进詹年琴合作社的体验馆里，近距离观看匠人们酌琴，了解20多道手工工序，可以到藏刀手工艺作坊参观锻打工艺，有机会还能够欣赏一场原汁原味的堆鞋歌舞表演。看手艺，听琴声，看舞蹈，沉浸式感受民间文化。非遗不再是书本上的名词，变成了游客们看得见、听得见的文旅体验项目。第二是培育本土文创产品，依托三大国家级非遗，当地开发詹念琴文创摆件、手工编织纺织品等特色手信。过去手艺人的产品只能在本地流转，现在通过线上电商、线下文旅门店卖到区内外，拓宽了销路，手艺人收入稳步提升，家庭作坊合作社成为了乡村产业重要的载体，让老百姓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可以就业增收。拉孜县坚持把传承放在第一位，无论产业怎么发展，保护传承始终放在前面。政府持续落实传承人补贴，建设传习基地，开展非遗进校园、进乡村，常态化开展民间梅艺培训，挖掘整理濒临消失的民间舞曲和舞蹈。当地文化工作者们深入到各个村落，走访高龄民间老艺人们，抢救记录口述史料，把快要消失的民间艺术重新整理恢复，留住乡土文化的根脉。与此同时，完善旅游配套，提升接待能力。作为珠峰线上重要的中转节点，拉孜不断完善县城住宿、餐饮、补给服务，无论是自驾游客还是旅行团，都可以在这里休整补给。以文旅带动消费，消费反过来又带动手工业、服务业的发展，形成良性循环。文旅产业慢慢成为拉孜地方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当然，文旅融合不是简单的搞旅游，它的核心是守住本土的文化底色，让普通农牧民成为最大受益者，手艺得到保护，群众得到实惠，传统文化才能生生不息。

0: 仰望珠穆朗玛的清澈阳光，
1: 呼吸喜马拉雅的雪莲清香，
0: 俯瞰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1: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0: 魅力西藏，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游西藏的山山水水。
2: 北京时间13:50，我们继续带您畅游拉孜。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为向往拉孜的朋友们送上一份完整实用的旅游出行攻略，内容涵盖最佳的出行时间、交通方式、游玩线路、特色美食、住宿选择，还有高原出行重要的注意事项。首先关注的是最佳出行时间。拉孜的平均海拔是4050米，属于高原温带半干旱气候，每年的6月到10月期间是最佳的旅游季节。6到8月河谷油菜花盛开，气候相对温和，适合自驾出行。9月到10月呢是秋高气爽的时节，能见度高，眺望远处的雪山视野效果很好。冬季呢，气温较低，风大，更适合有高原旅行经验的游客们出行。接下来关注交通出行。拉孜处于318国道、219国道的交汇处，是日喀则西部的交通枢纽。先来说说自驾出行。如果从日喀则市区向西出发，走318国道，大约半个小时车程就能够抵达拉孜县城了。如果是从拉萨出发，可以通过拉日铁路先抵达日喀则，再转自驾或者是包车前往拉孜。走珠峰线、阿里环线，绝大多数的车辆都会途经拉孜。那您还可以选择客运出行，日喀则市有发往拉孜的客运班车，本地县城内部没有城市公交，出行主要依靠打车或者是包车。如果说想去温泉、嵩山遗址这些点位，建议您包车出行。需要注意的是，部分乡村路段公共交通不是很方便。接下来为您推荐两套游玩出行路线。先来说说一日精华游，那这就适合短途短暂停留的朋友们。上午您可以打卡318国道、5000公里纪念碑，之后呢前往拉孜嵩山遗址俯瞰河谷全景。中午您可以到县城品味本地的特色藏餐，到了下午参观扎念琴非遗合作社，观看手工制琴，之后您可以前往温泉，泡温泉缓解旅途的疲惫，结束行程继续赶路。接下来我们说的是两日深度游。那第一天呢，抵达拉孜县城，打卡5000公里纪念碑，参观扎念琴合作社，傍晚登嵩山看河谷日落，住拉孜县城。第二天呢，上午前往察木青古墓群探访吐蕃古墓葬遗址，之后前往加措拉山山口远眺8000米雪山，顺路体验高原温泉，沿途欣赏雅鲁藏布江河谷风光。

下面我们说说拉孜本地的一些特色美食。来到拉孜，一定要尝一尝地道的高原风味。主食有黑青稞糌粑，高原黑青稞磨制，香气浓郁。罗果馍馍是本地特色的面点，还有藏面、藏式甜茶以及酥油茶。肉食推荐的是风干牦牛肉，肉质紧实。藏鸡蛋，三养高原的鸡蛋啊，营养非常的丰富。县城里面既有地道的藏餐馆，也有川味的餐馆，口味选择非常丰富，可以满足不同游客们的需求。再就是住宿了，绝大多数的游客选择住在拉孜县城，配套最为完善，有经济型酒店和宾馆。拉孜海拔4050米，不建议刚到高原的朋友们直接入住，最好是先在日喀则适应海拔高度之后再来拉孜停留休息。乡镇点位住宿条件有限，优先选择县城住宿。来说说高原出行的注意事项。首先，我们要重视高原反应。拉孜县城海拔是4050米，加措拉山口海拔5220米，海拔很高。抵达之后，动作一定要放缓，不要跑跳，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要酗酒。如果出现了头疼、心慌、呼吸困难，立刻休息。情况严重要及时就医，不要硬扛。建议提前准备氧气瓶，按需使用。第二点呢，就是要做好防晒和防风。高原紫外线极强，无论是晴天或者是阴天，帽子、墨镜、防晒霜一定要备好。山口、河谷风力大，常备厚外套，哪怕是在夏天里，早晚的气温也很低。游客们一定要尊重当地的民俗习惯，进入到村落工坊里参观，提前征得当地人的同意，拍摄人物之前也应当征得对方的许可。最后要提醒您，爱护生态环境，在河谷山口游玩，垃圾随身带走，不破坏植被，不惊扰野生动物。最后再啰嗦一点，那就是自驾要注意路况，国道大车多，部分路段横风非常的明显，途经弯道山口，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拉孜这座被称为光明金顶的高原小城，我们聆听了堆鞋灵动的舞步，感受了扎年琴千回百转的琴声，了解了藏刀匠人千锤百炼的坚守。我们走过千年古墓遗址，站在古堡眺望雅鲁藏布江奔流不息，感受高原温泉的温润，打卡国道5000公里的里程碑，见识了连绵雪山的磅礴壮阔。这里的文化不在遥远的书本里，它就在乡村的广场，在手艺人的工坊里，在孩子们课间的舞步当中，一代代传承人坚守，政府政策扶持，合作社蓬勃发展，非遗走出了深乡，既守住文化根脉，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古老文化正在新时代绽放出新的光彩。很多奔赴珠峰、阿里的朋友匆匆路过拉孜，希望听完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下次路过的时候，大家可以稍微放慢脚步，停下来感受这座高原小城独有的魅力，看一看雅江河谷的辽阔，听一曲扎念琴声，感受堆鞋舞步的热烈，读懂属于日喀则人的人文故事。雅鲁藏布江滚滚东流，堆鞋的舞步从未停歇，六弦琴声悠悠回响，一代代高原儿女在这里守护文化，建设家乡，
书写属于新时代的幸福篇章。北京时间13:59，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愉快，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011年7月16日，北京保利剧院舞台灯光亮起，音乐剧《三毛流浪记》在观众的期待中徐徐拉开了帷幕。三毛这个诞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漫画人物，在新的世纪里再次走上了舞台，用歌声吟唱着自己心中的痛苦和希望。观众席中一位面目慈祥的老人看着台上三毛身上

0: 第一次呢，是就他找妈妈的时候哭了。第二次呢，就是他其实是就是主演池玉新说，我的故事给一个漫画家画出来，那个时候我也很感动，因为想到我父亲。还有一个就是最后那个，温暖的是那个那首歌，那首歌直到我最后一次看，我都很感动，非常感动。呼吁大家的爱，呼吁大家的那个同上进，他呼吁大家的一个种同情心，就是这个非常好的了。
1: 本期口述人张卫军，生于1954年，装饰设计师、漫画家张乐平之子。1935年，张乐平25岁，就在那一年的6月，他毅然决然地辞掉了在别人看来收入丰厚的上海三友实业社绘图员的工作，在家里专门从事漫画创作。在此之前，他曾在广告公司绘制广告画和加工来稿，也为教科书画插图，还画过一些时装设计画。而漫画创作，他却一直都是在业余时间进行的。20世纪30年代初，漫画成为激越的时代鼓手，引人瞩目。当时上海的各大报刊杂志都开辟有自己的漫画专栏，张乐平的漫画因为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强烈的平民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而很受读者的欢迎。眼看约稿越来越多，张乐平索性辞职专门画漫画。虽然收入不算稳定，但对于张乐平来说，没有什么能比全心全意地投入漫画的创作更值得高兴的事了。一个月后，一个全新的漫画形象在他的笔下诞生了。这是一个脑袋上顶着三根毛的淘气儿童，张乐平很随意地给这个新生的漫画小人起了个名字，三毛。
0: 好多人说为什么叫三毛，不叫四毛，也不叫二毛。我一方面呢，三毛好叫，一毛二毛三毛，一般总是叫三毛。第二呢，我父亲自己在家排行老三，这个都是我后来想的，但他自己说是随手加的三根毛。因为那个时候一大毛二毛三毛在江南一带，在上海，在江南一带都是很通俗的一个小孩子的名字，他就叫三毛，叫三毛了。
1: 张乐平笔下的三毛诞生于1935年，这正是中国漫画的黄金时代。中国漫画是随着报刊同步发展的。1904年3月17日，上海的《景中日报》以时事漫画的栏目刊出了漫画，这是漫画的名字第一次在中国报刊上出现。可惜这次出现只是昙花一现。到了1925年，《文学周报》在丰子恺的画下方注明“漫画”两字，这一称法从此得到了统一，很快在社会上普及并沿用至今。清末民初，随着时代漫画、独立漫画等大量报刊的出现，漫画也成了一种特殊的宣传武器，被人们用来发表自己的时政观点。漫画的内容丰富，但主题大多是围绕着时事发表看法。从揭露列强的侵略行径，到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求荣，从讽刺官场的虚伪腐败，到针对民间的封建迷信，都有优秀的作品予以体现。发展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进入了漫画与杂文的时代。漫画与杂文这两种能够以最简洁的形式表达出最具讽刺意味的内容的艺术形式，成为针砭时弊的匕首投枪，强而有力地投进了敌人的心脏。
0: 上海30年代是那个时候的漫画是很厉害的， 听黄永玉叔叔说，那个时候漫画杂志啊发行量非常大，那么所以那个时候画漫画的人很多的，好多人画油画画国画的就改行学画漫画的也有。
1: 漫画总是能够让人通过简单的形象而看到背后的丰富内涵，一幅优秀的时事漫画作用甚至超过了一大篇洋洋洒洒的评论或檄文。当时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为了突出讽刺的效果，报刊杂志上的漫画主角多是一些荒诞可笑的成年人。但这一回张乐平决定另辟蹊径，做一次与众不同的尝试。他以三毛为主角，在上海晨报的副刊上发表了几幅主题各自独立的小漫画，本来只是无心插柳，没想到三毛简单而又奇特的造型在报刊上一亮相，竟让年轻的张乐平一下子在漫画界名声大噪，
0: 影响很大，因为毕竟是第一中国第一个儿童漫画形象。那么他那个就是不光是在上海，就是在其他地方也经常也能买到上海的出版物的地方。黄永玉叔叔那个时候他就是很小的时候就在凤凰那个小县城里头，他都能看到三毛什么的，是吧？
1: 眼见自己创作的三毛大受欢迎，张乐平决定乘胜追击，把三毛画成一套有主题的连环画。然而迅速蔓延的战火却打乱了他的计划。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同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作为漫画运动的中心，上海漫画家以抗日救国为旗帜，成立了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在前方战士与日本侵略者殊死抗争之时，漫画界的爱国人士纷纷投身于救亡宣传战线，发挥漫画的战斗性，开始出版会刊救亡漫画。此时张乐平与叶浅瑜、鲁少飞等年轻漫画家一起自发地组成了漫画宣传队，奔赴全国宣传抗日。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张乐平亲身经历了战争的残酷，
0: 就亲眼看到边上人，我刚两个人一秒钟前几个人还在说话聊天，一颗炸弹下来了就没了。我父亲这个都看到了，甚至于他在桂林的时候，一颗炸弹丢下来，他们正在吃饭，边上的人都炸死了，我父亲活着，他看到那些就是很悲惨的那些场景都看到了。
1: 8年的抗日漫画宣传队经历，对张乐平的艺术创作而言是极其重要的人生经验。一切所见所闻所感，孕育沉淀，汇集成了张乐平心中汹涌澎湃的漫画创作激情，并一触即发。当1946年上海申报找张乐平约稿的时候，他立刻就想到了《从军记》这个主题，而从军的主角正是1935年他创造出来的那个小三毛。
0: 三毛从军记是在申报上发表，申报是当时就是解放前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那时候就引起很大轰动，是幅讽刺幽默的一幅作品，也是中国第一部没有文字的一个长篇连环漫画。
1: 如果说三毛刚刚诞生的时候还只是以充满邪趣和童真的形象吸引读者的话，那么在这部《三毛从军记》里，张乐平赋予三毛的就不仅仅是讨人喜欢的外表和善良乐观的性格了。张乐平通过让三毛以小小年纪进入军队，并经历了一系列曲折离奇的故事的手法，把自己在战场上亲眼看到的种种残酷与荒诞展现在了读者面前。这样的一部《三毛从军记》自然很容易使刚刚经历过战争的人们产生极大的共鸣。 1947年初，张乐平已经凭借《三毛从军记》确立了自己充满童趣幽默和悲悯情怀的漫画风格，已经成了上海最炙手可热的漫画家之一。当时上海各大杂志报社纷纷向张乐平伸出橄榄枝，期待着能够与这位大漫画家合作。然而张乐平却并没有忙于应付频频的约稿，而是静下心来构思新的漫画题材，终于创作灵感在一个冬夜降临了。
0: 1947年初的时候，一个很冷的冬天的晚上，我父亲外面回来，那个时候我父亲住在一个亲戚家的一个阁楼上，晚上回来他们弄堂口看到有三个小孩子穿得很单薄，就围着一个小的洋铁罐，里面放着些炭啊什么，在围着那边在烤火。我父亲看着也挺可怜的，但是当时嘛也自己囊中羞涩，那就回去了。下雪了，我父亲就一直在想这两个小孩子不知道怎么这样。第二天早上我父亲出去工作的时候呢，一看两个小孩死了，只有一个小孩活着。
1: 亲眼目睹流浪儿的悲惨生活，给了张乐平内心极大的触动。连年的战乱造成了大量平民流离失所，许多儿童因为战争失去了父母亲人，成为露宿街头的流浪儿。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普通人家都是生活窘迫，今日不知明日事，更何况是无依无靠的流浪儿了。张乐平终于知道了自己下一部作品要画什么了，他要拿起手中的画笔，画城市里那群不被人关注的可怜流浪儿，让三毛替这些流浪儿说出心声。题材有了，张乐平接下来又犯了愁，自己又该如何走进流浪儿，画出他们真实的世界呢？
0: 我父亲也会为了创作这个《三毛流浪记》呢，他也是自己和流浪儿打成一片，和流浪儿就是靠近金陵路那边，流浪儿比较多，还有河南路桥那边流浪儿也比较多。我父亲就去和他们做朋友，刚开始去的时候他们不接受他。
1: 流浪儿的抵触起初让张乐平有些意外，但他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0: 不管怎么，我父亲穿衣着穿都比较整洁，是吧？穿的西装，虽然西装也不一定是新的西装，就是，那么他们还是也和他觉得和他有距离。那我想父亲，我想不对，他就是回去换了一套衣服，比较破旧的衣服，就买一些饼啊什么什么就给他们吃，后来就做朋友了。和他们一起去河南路桥推三轮车，那时候呢穷苦孩子，就三轮车上桥的时候去推的时候，那个会给他们一些钱。我父亲和他们一起去推三轮车，然后他把拿到的钱嘛去买些饼给他们吃，那么就这样。
1: 当时为了画好《三毛流浪记》，张乐平每天都和流浪儿们待在一起，熟悉他们的生活，倾听他们的故事，感同身受地体会流浪儿的心情与处境。1947年初，在《大公报》上，张乐平正式开始连载《三毛流浪记》。
0: 《大公报》的销量直线上升，然后呢，到后来怎么程度呢？就是他以前我们就看报纸，就他每个报社会有几个月报的地方，他放在一个铁丝做的夹子里面。一出来没多久，他那一块东西就给人挖掉了，就是那幅画给人挖掉了。也不知道是流浪儿挖的呢，还是哪些人挖的。
1: 这是《三毛流浪记》中的第一幅发表作品，《孤苦伶仃》。四处游荡的三毛缺少家庭的温暖，就连看见有母亲的小狗和小鸟，都会触景生情，潸然泪下。 张乐平用细腻的笔触画出了流浪儿的孤苦无依，一下子就击中了读者们内心的柔软角落。正如作家柯林后来在《三毛流浪记》的出版序言中所写的，《三毛流浪记》是一部很有趣味的小人书，也是一部给成人看的警示书。张乐平通过三毛在社会中流浪的经历，揭露了人生百态，尤其是丑恶的冷酷的一面。这种毫不隐藏的执笔描绘，为张乐平赢得了从文化界到市井平民等社会各界的赞誉，也给张乐平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危险。
0: 有些人看了心里不高兴了嘛，然后他寄信寄到，寄两封信，其实一封好像是给大公报的，一封是给我通过大公报转的，然后打开一看里面是子弹。

0: 是让你再画那个戏。后来我父亲就是去了嘉兴画，省得在这边，因为三毛从军及和流浪者的关系，有好多人认识他了。
1: 张乐平虽然不确定寄恐吓信的具体是什么人，但他心里隐隐约约的能猜到，这必然是因为三毛流浪记揭露了上海许多地痞流氓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击中了那些人的痛处。继续画下去，后果很难预料，但是面对着前方的莫测凶险，平日里在亲朋好友的笑谈中常常被说成胆小的张乐平，却表现出了勇敢的一面。
0: 我父亲其实他无论处事啊，他还是比较谨慎的一个人，但他画画胆子比较大。他一直说我画画胆子不够大，那刚开始学画的时候胆子一定要大，胆子要下笔要狠，要肯定。
1: 在张乐平的坚持下，三毛流浪记的连载始终没有停下，三毛也很快成了家喻户晓的漫画明星，而那些恐吓信也碍于三毛的影响力自动消失了。在张乐平的笔下，三毛活了，成为当时多数中国穷苦儿童命运的象征。很多读者干脆把三毛当成真人来看待，有人甚至不惜倾尽所能，希望帮助可爱的三毛。
0: 有一个小孩子就会写信，他说：“张乐平先生，你太残忍了，你又让三毛饿肚子。今天我早饭没吃，我不吃早饭，我把这个钱你给他买个大饼吧，把钱寄过来。他今天又是受冻了，我把我的毛衣给他穿了。”
1: 漫画《三毛流浪记》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1948年夏秋之交，上海昆仑制片厂的大导演赵明找到了张乐平，他要让三毛走上银幕，让这个人物真正活起来。更令张乐平意想不到的惊喜是，三毛还吸引了一众以往花钱都请不到的大明星。
0: 上海一流的电影明星分文报酬不取，带着自己的衣服，自己化好妆来做小三毛的配角，都有赵丹、王中英夫妇，有上官银珠、朱琳，好多好多，我一下子也说不上来，太多了。
1: 电影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扮演三毛的小演员王隆基，他是摄制组在撒网般的搜寻未果之后偶然发现的。在遴选三毛演员的时候，按照张乐平的漫画形象，要求演员应该是因营养不良而有一颗大脑袋。三毛是个受尽磨难而不屈服的小勇士，所以演员一定要可爱、聪明又有灵性。当时负责选演员的导演严工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一连找了数百个儿童，也没有找到三毛。正当导演为选不到合适的演员而烦恼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他刚出影业公司的门，就看见有个孩子，个子很小，头很大，脖子很细，还有着一对圆圆的大眼睛，稚气中含着灵敏，还有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态，似乎随时准备着自卫的警觉，简直活脱就是一个小三毛。就这样，当时8岁的王隆基被带到了摄影棚，试妆之后大家都笑了，这就是三毛啊。电影拍摄过程当中，张乐平给王隆基讲述他在画《三毛流浪记》过程中的一个个小故事，帮助王隆基更好地把握三毛这个角色。1949年4月1日上午，摄制组在上海外滩开拍了第一个镜头。1949年8月完成了影片的拍摄工作。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三毛流浪记也成了新中国建立之后第一部在上海公映的故事片。
0: 一到那个电影院放映的话，就是每天都是 很多人去看，也连演了好多天。
1: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漫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此时三毛也迎来了自己的新生，他与现实中那些流浪儿一起结束了流浪生涯，走进了一个光明的时代。张乐平后来创作的《三毛翻身记》《三毛日记》《三毛今夕》《三毛心事》《三毛爱科学》等作品，将三毛的形象继续发扬光大，成为中国最经久不衰的漫画形象。
0: 直到现在，我经常还会拿着本子《从军记》和《流浪记》，我会看看，有时候看看他的技巧，有时候看看那个他的那些故事，我看看我父亲怎么画，越看越感动，觉得我父亲真不容易。
1: 为了纪念这位中国儿童漫画的奠基人，也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三毛，大型原创音乐剧《三毛流浪记》于2011年7月16日在北京保利剧院开启了全国首轮巡演的大幕。8月底，三毛回归了他的出生地上海，以此表达创作者对张乐平先生的崇高敬意。带着儿时对三毛的喜爱，许多观众走进了剧院，在这部音乐剧里寻找着童年对漫画三毛的记忆。因为有永远不会老去的三毛，三毛之父张乐平先生留在人们心中的记忆，也将是永远温暖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我好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2: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4: 本期口述人吕静仁，生于1947年，书籍装帧设计专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委员会副主任。2009年3月，在德国举办的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博览会上，最新评选出的图书装帧设计大奖隆重揭晓。在来自36个国家的近1000本图书中，有14本最终脱颖而出，获得了世界最美的书称号。其中唯一入选的中国书籍就是吕静仁设计的《中国记忆》。
5: 我们可以看到莱比锡许多奖，它就是普通的书，小小的书，最普通书。而像《中国记忆》这样一个本书，这么大的画册得奖不多，真的是很少。一般一件大书去基本上就给 pass 了。
4: 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博览会评选出的图书装帧设计大奖，是当今世界图书装帧设计方面最具权威的一个奖项，有着严谨的评奖标准。图书的版式、装订到纸张的运用，设计者的个性、理念，以及所包含的国家特色等等，都在评奖的考察范围之内。当时《中国记忆》最终能被评为世界最美的书，当然有它的独到之处。
5: 我记得它的评点是对我里面的文字、它的安排、处理、阅读，它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它的隔页、它的这个信息的归纳，年代、外文、中文，这个每个名称这个排列都是比较有特点的。每一部分它的区隔划分、空间处理也是和一般的书是不一样的。它既是传统的，但非常有时的现代感、当代感。它非常现代，但是里面还透着我们中国传统的意味。
4: 国记忆是一部文物鉴赏图册。2008年7月，为迎接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中国首都博物馆举办了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当时全国55家博物馆都拿出了自己的镇馆之宝，向世人展现中华5000年的灿烂文明。展后，中国文物出版社以这些文物为基础出版了图册。与以往文物鉴赏图册给人的厚重感相比，吕敬仁的装帧设计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思路。
5: 中国的书籍应该以柔克刚，应该是温良恭俭让，他谦逊同时又内在的表达，他不张扬，但是他有内在的力量。所以我这本书我就做成了一本最普通的，就是我们的传统的报备装。这报备装就是一个筒子页，然后外头一个封皮儿，就是软软的来做出来的啊，用一种35克的一种薄纸呈现出来，里面用了一种很特殊的一种轻型的啊，我们叫易超感纸，用最好的印刷充分的展示出来。报备装它是有线缝制的，所以它的中心也有展开不了，我们又用了另外一种 M 折把它充分的打开，里面图像完整的表现出来。所以这本书最后它呈现了一个是叙述上、形式上、印制上能够得到一个完美统一的这样一个设计。但你用了我们中国最传统的叫六合套，六合套两个相合当中有产生一个这个如意的一个形式，也是一个福字，一个蝙蝠那个形态。
4: 一般意义上的图书装帧设计，就是书籍出版过程中的装潢设计工作，是一门将书籍的材料和工艺、外观和内容统一为一体的视觉包装艺术，其中包括了封面设计、文字排版、纸张的选取等诸多内容。
5: 一说装帧，就是为书衣打扮，所以我们习惯叫书装或者叫书衣设计等等。那么这是当然我们以前的这个观点，或者我们以前对装帧的认知。今天我们提出书籍设计却不是这样了。书籍设计其实我们的角色有所改变，我们可能就是不仅仅是做了一个封皮儿，我们还会和作者和编辑来共同探讨这本书怎么阅读，怎么看好看，

0: 不是我的，能够把自己作为一个导演的角色，去把握文本和阅读的关系，也就是说，能够通过你这导演，通过你的手法，把著作者的文本和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座桥梁是由靠你，这座桥梁是靠你去陈述的，这座桥梁是否通顺，是否有趣，是否能够让你记忆犹新，那就是你的这个书籍设计的理念的实现。
1: 吕敬仁从五六岁开始就拜师学习画国画，他的梦想是做一个画家。1966年，吕敬仁高中毕业，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了一名农业工人。美丽的东北曾经给了他很多创作的灵感。
0: 这个其实作为年轻人来说，在拘泥一个地方其实不是件好事儿。当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当时非常的激动，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的巡回派的油画，这个丘陵那些白桦树太美太美了，或一望无际的田野，黑黑的土壤，金黄的稻田。所以那时候我们并没有想到啊，在下乡会那么美丽的地方，所以我们还是对视觉的东西感到很刺激，所以我们会去画写生，画油画写生，随风写生。
1: 就这样，除了在田间地头劳动之外，吕敬仁每天都不忘作画，他的作品开始经常出现在各类报刊上，他也慢慢成了黑龙江省内小有名气的画家。到了197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之后，出版业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这一年，吕敬仁被北京青年出版社挑中，做了一名美术编辑。
0: 所以那时候呢，我们做封装帧的主要还是要绘画，在上面要做图形，不管是装饰图形还是写实图形还是抽象图形，或者说就把直接把插图放在封面上，其实就是一张图一条字，基本上是就是封面了。这是我80年代初做的一本书。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基本上就做封面设计，因为为了经济的考虑，我们背面呢基本上是白的。那时候因为为了能够省油墨，所以我们就这样做了。那么，但是我们还是精心的在做一些封面的设计。那么这些呢都是当时做的封面。后面的这基本上就是没有，像这也同样是我们背面。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封面的设计的概念。
1: 为苏联小说《卓雅和舒拉的故事》绘制封面，是吕敬仁接受的第一个装帧作品。起初拿到这个设计任务的时候，吕敬仁颇感轻松。
0: 对这个故事早就看过了，对，所以很轻松，感觉只要把这个两个人物，一个卓雅，一个舒拉，把它塑造好就可以了。苏联曾经有卓雅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雕塑，我是根据这个雕塑的一个造型来获取的一个视觉绘画的一个形象，所以我把它说画成一个短发，一个是金黄色的短发，然后呢就是作为一个主体形象放在那儿。
1: 第一次画封面便被顺利的采用了，这让吕敬仁很兴奋。但是没过多久，一封读者来信让吕敬仁备受打击。
0: 总编室就把这个信转给我了，我看了以后是真是非常汗颜，这个真想钻到地缝里头去。因为他说到了我画的应该是棕褐色的头发，因为在文字里描写卓雅的头发是棕褐色的，我却画成是黄色的，那也就证明我没有很好的去解读文本，没有真正去仔仔细细对读者负责任的去，对作者负责任的去做一个书籍的装帧。所以这件事对我的打击特别大，也所以可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警示，就是作为一个装帧者，首先自己不是第一位的，文本是第一位的，你一定要尊重文本，你尊重文本才是尊重读者。
1: 第一部装帧作品留下了遗憾，吕敬仁开始静下心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装帧工作，也更加努力地学习。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 外国书记开始

0: 大量进入中国，吕敬仁有机会开阔了视野，他很希望自己的设计能有所突破。
1: 北京有一个外文书店，那我们经常会跑到外文书店去，在那我们就拿了色彩，拿了水粉，就那临摹封面，就知道了封面是怎么设计的，文字处理、色彩关系以及它的构成，它和我们传统的或者说和我们习惯的那些设计有什么区别。我们却觉得国外的书不是仅仅是一个装帧的问题，更多的是如何去叙述，就将文字、图形、纸张以及它的工艺能够把它的主体完整的叙述出来。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书不仅仅是它的外在的包装，更在内在的陈述，所以那时候就感到不满足，很不满足。
0: 1981年，吕敬仁接到了一个新的装帧任务，
1: 科学出版社的一本书，它讲的是蛇类。蛇类当时蛇类我们在处理那个图形的时候，往往都是喜欢用照片或者说是很写实的去表达。
0: 科技类的书籍一般都会采用比较写实的手法绘制封面，以给人严谨简明的内容提示。但是在接到这本书的设计任务之后，吕敬仁却有了另外一个想法。
1: 但我觉得尽管是对人来说是个非常恐怖的东西，我不希望是成为这样一种感受，希望它有一种美感。所以我把蛇类的图形，就是它的花纹，变成了抽象图形。所以这抽象图形反而引发了人们对这个蛇的一种好感。因为我们相信天下的动物都是上帝赐候的啊，那个恩赐给他的生命，所以其实不存在丑和恶啊，生物就是这样一个此起彼伏的一个过程。现实主义是不是能够改变成我们说比较有抽象表达的，是比较能够有想象力的设计，而注入它更多的含义，而不像我们过去的现实主义的手法，画朵花就是花，我们是不是能够色彩来表达某种美感。
0: 果然，吕敬仁设计的这本《蛇类》后来获得了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封面设计优秀奖。几年之后，吕敬仁还幸运地到国外学习了先进的装帧理念。当时外国书籍装帧设计师的工作流程让吕敬仁大开眼界。
1: 他也是个信息设计家，那时候他就对每一个文本进行分析后注入自己的看法和态度，所以他的作品每次做作品的过程是和著作家、编辑人、出版人、制作者、摄影家、插图画家来共同讨论，来研究这本书最后的阅读的架构，然后决定设计的形态，最后才是它的装帧和封面。这个过程经历了很多次，最后这本书是一个集体的系统工程，最后完成的结果恰恰是体现了设计师他的一个觉的功能。所以我这个感触就特别深，觉得我在国内是从来没有能够达到这样一个主动进行设计的这样一个行为。所以我想这个学习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收获。在国内基本上就是由文编负责文字，我们呢是美编室呢负责做封面，然后呢最多给他画一个版式，然后由版式科来充电文字。
0: 在国外学习了2年之后，吕敬仁回国不久便接到了《黑与白》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工作。黑与白讲述了一个澳洲土著人寻根的故事，展现了近200多年来澳洲土著人被奴役、驱逐、边缘化，最终又找回了自我身份和价值的曲折过程。要为这本书做装帧设计，吕敬仁觉得可以趁此机会试一试自己学到的东西。
1: 它本身就是纯文字，是没有一张图片的，但我想制造的是这本寻根的书将它的当时的白人和黑人殖民者和土著人之间矛盾充分体现出来。所以那时候去寻找这些符号，我到图书馆借了一本书，找到里头大量的原始图形，我拿回来作为它基本的创作图形，同时我把这本书的黑和白整体概念注入到它一个 六面体的概念当中，它的封面、封底、书籍、书口、天和地全部是黑和白的对峙，所以这本书塑造了一个土著人和殖民者之间的充分激烈的矛盾，这个矛盾体现在黑和白的主题内容当中。同时我又注入了那个弦外之音，也就是这个土著寻根，他说找到他自己最原始的东西，自然环境。这自然环境我找到了一个袋鼠的符号，而我做的袋鼠我又是动态的袋鼠，这动态袋鼠是围绕在每一面里头，所以每一面你翻开来，里面的袋鼠是在跳动着，它象征这土著它原生原始啊，原长在这样一块土地上，是他们的世界。所以这就是在这本书注入我的设计的观点。
0: 此时吕敬仁关注的不仅仅是书的封面，他还利用一本书所有的部位进行表达，
1: 视觉、听觉、嗅觉、触觉，还有个味觉。味觉它是品味，我觉得就是这个味觉不是吃，它是真正去品味书中的内涵，品味阅读文化所得到一种感受。所以一本书不仅仅就是一个视觉，所以纸张对于一种主题的表达，它也是一种表情的表达。所以是我们说纸它有情感，它也有语言，所以在怎样很巧妙的去运用纸张，其实它也是陈述的一个部分。在过去我们没有这个条件，过去我们就是铜板纸，就是胶板纸，最多就给你贴个塑料皮儿，那已经是一个优惠了，因为我们当时的经济条件不好，纸张呢也比较不充分。所以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国外进来的纸，或者说我们自己不断的在改进纸张，所以那时候我们觉得是否能够用纸张的语言来充分表达。当时在做黑与白的时候，我就看中了一种横向流动的纸张，所以这它本身就是个历史的巡回，历史的长河。所以纸张我就是要求用这样特殊的纸张，但是要考虑到成本，因为纸特种纸进口的它比较贵，所以怎么能够使它不要贵，首先我从四色改成单色，变成黑白色，降低了印刷成本，可以使用纸张。因为作为一本书，你要考虑它的定价，要考虑读者的销售的购买的能力，所以我想它一作为设计师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运筹它的读者和购买力的关系的一个好的策划者。
0: 最终黑与白的装帧设计荣获了中国第四届书籍装帧展的设计金奖，这一次的成功也更加坚定了吕敬仁书籍设计的创新之路。1998年，吕敬仁离开北京青年出版社，开设了自己的书籍设计工作室。2001年的一天，他的工作室接到了一个特别的设计委托。
1: 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个编辑来找我，他就很直截了当说，能不能给我做一个封皮儿？非常的紧张，要快。那本书是《梅兰芳全传》，《梅兰芳全传》是一位作者用了30多万字写了一个传记文学。我看了这本书以后，我当然很感动，因为我对梅兰芳很感兴趣。但非常遗憾的是，这本书居然一张图片都没有。但我在想，梅兰芳他是一个视觉艺术表演艺术家，他的所有的形象都在我们的眼前闪过。他演了很多的角色，他有很多的这个社会活动，他曾经和很多名人在一起，等等等等，构成了梅兰芳丰富的人生。
0: 梅兰芳作为一位京剧大师，舞台艺术的表演大将，他多彩多姿的一生，吕敬仁觉得仅用文字描写远远不够，他马上跟这本书的编辑取得了联系。
1: 我说很直接，我说这个里面没有一张照片，难道这就能够表达梅兰芳的一生吗？纯粹靠文字，我说一张图有时候能够胜过10000个字，更何况这是一个视觉表演艺术家，他怎么能没有他的形象呢？另外我还又说了一个我说对不起，我不会做封面，我做整体设计。我希望设计师不是只是做你封面的打扮者，而是信息传达的参与者。
0: 吕敬仁的想法说服了编辑，他们决定一起搜集资料，重新构建这一本梅兰芳。
1: 于是就和梅兰芳家族联系，征集了很多的照片，我重新，当然我也是我自己寻找的画册照片，也包括 编辑寻找照片，注入到这本书的整体结构当中，从年轻小时候、年轻父母、家庭到成名，然后他的社会活动。所以这本书的视觉符号构成了这个文字所不能够表达的这部分。所以当这个大量的图片组织在这个新的阅读当中，它的信息传达更丰满了，让读者对梅兰芳有全面的了解。
0: 最终被吕敬仁重新构建的这本梅兰芳，因为巧妙精彩的装帧设计，获得了业内外的一致赞誉。
1: 我们说书啊，它不是平面的，它是一个六面体，因为它有封面、有封底、有书脊、有书口，还有天和地。所以在这一本书，我们说它是立体物，所以它的各方面都能传递信息。比如像这本梅兰芳全集，它为了能展示梅兰芳的两个生活舞台和戏剧舞台，充分的让读者能够进入他的记忆当中，所以在书口上呢设计了两个翻阅的过程。比如说往右翻，往左翻，它是一个戏剧舞台的形象；往右翻，它是一个梅兰芳的生活舞台的形象。所以这是一本梅兰芳的全传，通过读者在翻、左翻、右翻、左翻、右翻的过程当中，它能够把梅兰芳一生的两个舞台充分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所以书它是个立方体，所以书它，我们说书它不是个静止的生命，它是一个能动的展示时间和空间的生命体。我觉得是这样的理解。所以这本书它的成本增加了，时间延长了，信息增多了，价值也更饱满了。所以这本书当时印5万册，很快就销售光了，以后就不断的在进行再版。书呢也获得了梅葆玖先生的这个赞赏，也都得到读者的喜欢，出版社也得了这个正副奖。所以我想一本好的设计它是完整的，作为设计师来说，你不是就为它做一个皮儿，就尽到了你的职责。
0: 2002年，吕敬仁被聘请为北京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书籍艺术设计专业的教授。看到年轻人对于书籍设计的热情，看到书店里比几十年前更加美丽的书，吕敬仁倍感欣慰。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近些年很多读者开始习惯于电子阅读，吕敬仁经常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纸质书籍已经落伍了，书籍装帧艺术是不是会告别舞台呢？
1: 那么纸面载体，我不认为它会消亡，它将来会分出分众不同，有爱书人爱读纸面书，电子书人查资料的人来读电子书。我希望是我们未来的书会成为艺术品，它能够让人久久保存下来。更重要一点，书籍它是记载历史的时间，我更喜欢是看旧书店，旧书店也能买到前面的读者写下的心得，留下的笔记，一代代相传，这都是让我们感到一种这个时空流逝的一种感动。所以书它是有生命的。从我做书人来讲呢，我并没有感到过分的危机，相反的现在我们的出版社或者说我们的做书人，他更加关注到要做一本纸面书，要更加注意到它的内在的东西，要好好的把它保存下来。那么我想这个机会呢是我们喜欢做书人会得到的。那现在的情况看，我的活并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了，因为大家想做几本留得下来的好书，这我感到非常的幸福。
0: 从事书籍装帧设计30多年，他创办了书籍设计的杂志，致力于装帧设计新理念的推广。在他看来，随着时代的进步，读者对书籍装帧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设计师们面临挑战，更面临机遇，大家必须用心探索，才能不断突破，为书装之美不懈努力。
2: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 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3: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2: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3: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2: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3: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2: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安阳，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清华长庚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胡卫国大夫。胡大夫您好。
7: 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清华长庚医院泌尿外科胡卫国胡大夫。
8: 再次谢谢您支持我们节目。
7: 谢谢安老师。
8: 其实我发现我的节目啊，每天说来说去说的都是我们人体的事儿，就是在认识我们自己哈。
7: 就是因为人体太复杂了。
8: 因为人体太复杂了。这个复杂的人体它不仅结构复杂，它还要产生一些东西。比如说呢，会产生一些这个，比如说粪便等等的，这是我们一个自然代谢的。
7: 对，
8: 自己还会长点莫名其妙的东西，可怕一点的什么肿瘤了，还有一些息肉了等等的，还有增生。最有意思的是，人体还会长石头。
7: 就是我们专业里面最常见的一种疾病，肾结石、输尿管结石，这以为代表的泌尿系的结石。
8: 就是人体长的石头。
7: 对对对对，人体长的。
8: 人体的这个石头还不仅仅是长在肾上，人体不仅仅是泌尿系统长石头，然后比如说胆囊也长
7: 结
8: 石
7: 啊。
8: 对
7: 对、
8: 它这个石头和那个石头基本结构是差不多的吗？
7: 应该说差别比较大的吧。因为什么呢？胃里长结石，胆囊里长结石，就是因为胃里的成分它聚集在一起，简单讲成形成结石。胆囊里的成分沉淀聚集，而尿里它有自己独特的成分啊、它就会形成自己独特的结石。比如说这个含钙比较多的结石，或者尿里的尿酸为主的结石，或者尿里感染引起的感染性的结石啊、是这样的。
8: 跟我们大自然的石头是一样的，也是不同的这个成分长出来
7: 的
8: 石头也不太一样，是吧？
7: 对
8: 对，咱们今天就关注这个泌尿系统的结石哈，先把泌尿系统解释清楚，哪儿归你们管，从哪儿到哪儿归。
7: 泌尿所谓的泌尿嘛，就是分泌尿液的这一套系统。从上源的肾脏开始，然后往下输尿管。输尿管再流到咱们的仓库啊，膀胱啊，膀胱再通过尿道排出来，就是整个的泌尿系、肾脏、输尿管、膀胱和尿道。最常见的，但是呢，还是在肾脏和输尿管里这两个地方呢，结石更常见。
8: 等于说四大段你们管的是？
7: 对对对对，我们也把它分成两块吧，就是上尿路，就是肾脏输尿管算是上面的这一部分啊、还有下面这部分就是膀胱尿道，算为下尿路啊、上下两部分啊、二楼和一楼这个什么关系？
8: 跟咱那个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一样，都分成上段下段。
7: 有那么一点点，对对，有点这意思。
8: 更常见的长结石的位置是在上边，
7: 对
8: 上尿路。
7: 对对对对，
8: 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说，这个下边的结石都是上边给上游带过来的吗？还是也有他们自己长的？
7: 自己长结石的位置应该是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上尿路的肾脏，它是自己长的，然后它的长了结石以后会掉到输尿管里去，会掉到膀胱里去，第二个长结石的位置是膀胱，膀胱的结石它可以自己长，也可以从上面掉下来，是这样的。但是呢，输尿管里面基本上它不会自己长，因为它是一个垂直的结构。它尿液在里面不会停留的。
8: 它就是个通道。
7: 这是个通道啊、它不会自己长结石。尿道也是这样啊、它这里面也不会说自己长多少几个月啊几年啊就长出结石，也不会的。所以只有肾脏、膀胱这两个有一定的尿液能停留的地方，它才能够沉淀。
8: 才长结
7: 石，长结石，对，
8: 哦，所以真正长结石是这两个地方，
7: 对，
8: 更多一点的是肾脏的，
7: 对，肾脏更多一点，因为它首先是，它的结构更复杂，
8: 嗯，
7: 因为膀胱只是个仓库，
8: 嗯，
7: 而肾脏它有很多内部的结构，是尿液的，过滤啊，重新的吸收啊。交换呢，啊，各种复杂的一些反应，
8: 嗯，
7: 各种复杂的一些器官，它尿液停留的时间也比较长，它就容易原发结石，容易自己长结石，嗯，
8: 就膀胱是个袋子，它呢什么一层层筛子啊什么的那样的更复杂一些啊，
7: 哦，
8: 是为什么人就在那个地方就长结石了？什么样的人容易长结石？
7: 嗯，说实话呢，为什么长结石，这是挺大的一个课题，并且现在也没有说完全搞得很清楚。
8: 嗯，
7: 这个我为什么长结石？为什么我们一家人，吃一样的饭啊，为什么我就长，别人不长？
8: 嗯嗯。
7: 为什么我左边的肾长，我右边的肾反而不长？
8: 嗯。
7: 就同样一个人，肯定是一样的饭了。
8: 对。
7: 对吧？那这个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但是呢，如果比较明确的有相关的因素，
8: 嗯，
7: 有这么几方面吧，就说比如说你喝水，水量比较少的时候，
8: 嗯，
7: 它是比较容易长结石的。很简单一个道理，水少了它就容易沉淀，
8: 对，
7: 通俗讲。第二呢，还有一些危险因素容易长结石，
8: 嗯，
7: 比如说肥胖，
8: 嗯，
7: 比如说高蛋白饮食，高盐饮食，也容易长结石。还有就是说你水喝的可能不少，但是呢你这个出汗比较多的一些高温的职业，就是说还其实到最后还是说就是你的尿少或者喝的少，或者是出汗出的多，它也容易长结石。还有很多结石病人呢，他是因为代谢的问题，这些问题呢可能是因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比如说长期卧床，活动比较少啊，长期卧床的病人比如肢体瘫痪呢，他容易骨骼脱钙，他尿里的这个钙质比较多，他就容易形成含钙比较高的结石。还有就是说这个尿酸结石或者是胱氨酸结石，它有一些特定的一些代谢障碍，它尿酸代谢障碍或者是胱氨酸代谢障碍，这些是还相病因还是相对比较明确，比如痛风的病人，他尿酸比较高，这个他的骨关节疼啊，同时呢，他的这个尿里面也容易长结石，肾里面也容易长结石。胱氨酸结石呢，它是一个染色体，它的基因有一定的缺陷，导致它的胱氨酸它不能完全代谢，尿里浓度很高，就容易沉淀。还有一大类的是感染，特别是女性朋友，她这个泌尿系感染、肾盂肾炎，她这个反复的感染就容易长。一大类就是感染性的结石，嗯，
8: 感染也容易长结石，
7: 感染也容易长结石的，并且是非常麻烦的一种结石，很容易复发，治疗比较麻烦，就是你即使手术把它做得很干净了，这个感染如果控制不好，它几个月啊，甚至非常快的时间就会重新长出来，
8: 这是跟肾盂肾炎什么的有相关性的，
7: 对，就是一种细菌性的感染。
8: 那我们今天谈的呢是人体的结石，人体很有意思啊，它除了自己这个结构之外呢，也会长一些东西，比如说长出来结石。我们提到了胆结石，也提到了肾结石，其实胆结石和肾结石完全不一样的，肾结石是属于泌尿系结石的一种，它有一些发病的因素，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全搞清楚。那泌尿系结石绝对不仅仅是肾结石啊，我们刚才提到的几个因素呢，首先一个喝水的问题啊，喝水劳累，还有感染，还有痛风，这些问题呢大家都比较好理解的。肾结石得了之后，或者说泌尿系结石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如何治疗呢？
0: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今天谈一谈泌尿系结石啊。我们谈到了泌尿系结石呢，它有一些特殊的成因啊，有一部分我们可能相对来说呢比较清楚，有一部分还没有完全清楚。那相对比较清楚的，比如说喝水、感染、痛风等等呢，都可能和它有关。有关并不等于必然啊，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概念。好，我们继续请胡卫国大夫为大家讲解。刚才说的这堆里头呢，挺多的，其中有一部分我想问一问，比如说那个代谢的那一部分，代谢的那部分提到了痛风，我们都知道痛风是跟吃有相关性的啊，当然它可能因人而异，为什么都要吃那个，人家就没事，你就痛风了，那肯定是跟吃有相关性。但是那么就是说这个结石，就拿这类人群来说，它跟食物有没有关系？
7: 痛风和食物相关性还挺强的，
8: 所以这结石也有相关性。
7: 但是一般情况下是怎么样呢？就是说这个痛风之后呢，我们会给他建议。你先通过食物疗法，你先通过减少容易产生尿酸的食物，减少摄入这些食物，减少吃这些食物或者不吃这些食物，它降低尿酸的水平。如果不行的话，再通过药物，比如说像海鲜类的，比如说坚果类的，或者是动物内脏类的，它容易产生一些嘌呤，就是说最后代谢能够代谢成尿酸的这些食物呢，动物内脏啊、海鲜呐、啊，特别是海鲜、啤酒啊这些就不要吃。啊，有些人很敏感，就是他一喝啤酒，他就会关节疼，很敏感的。这样食物减少摄入，尿酸降低，就会让他的复发率降得更低一点。
8: 还是跟食物有一定的关系。
7: 这个和食物相关性还是很强的，
8: 很强的，
7: 并且预防的效果也会相对比较好。有明确原因的，往往会效果相对比较
8: 好。
7: 好
8: 预防，
7: 好预防啊、嗯。
8: 没有明确原因的要难预防，
7: 是比较难，甚至说不能预防。比如说胱氨酸结石，小孩的特别是他，因为他是染色体的异常嘛，所以说他小孩子特别多见。这种结石呢，基本上是100%复发的。你即使把它结石
8: 拿掉，
7: 全拿掉，它还要不断的生成。
8: 它就这类体质。
7: 这类体质，它这个基本是100%复发的，这个就没有太好的办法。
8: 胱氨酸是同型半胱氨酸，不是一回事儿。
7: 它只是一个不同的代谢产物，
8: 不同代谢产物、
7: 不同的一个形态。
8: 我们不说那么专业了，反正就是这类有一个类型的人是，他就这类体质。有一类型的人是结石背后还有原因的，对。但是总的来说。喝水少排尿少，这肯定是一个。
7: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提出的什么喝水水量啊，出汗啊，肥胖啊，蛋白啊，这食物啊，高盐呢、啊、其实还是一个，并不是一个能够做到每一个病人都能够通过这个办法达到一个彻底预防啊、彻底不长结石的一个目的，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哪一天科技更发达了。
8: 在研究、但是可以在一部分人身上实现
7: 一部分人是能够是有效果的、
8: 还是跟他的生活方式相关的哈。
7: 所以大家还是要积极预防积极预防
8: 好，那就再讲到这结石是怎么发现的一般情况。
7: 结石最常见的一个发现的，目前来讲的话，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查体了。在查体没有这么普及之前，往往是由于疼痛，突然的一个剧烈的腰痛或者肚子疼，就是说结石一下掉到输尿管里了，甚剧烈的心绞痛很多病人是这么发现的。现在呢，健康查体非常普及了，就会在他没有出现症状之前做 B 超啊，拍片发现你肾里有小石头。还有就是可以通过刚才讲的 B 超或者是 X 线片，还有就是通过尿化验尿常规尿检里面可能会有红细胞红细胞的话，它也是结石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指标。当你尿里有红细胞的时候，你就要高度怀疑你是不是有尿结石。尿结石这是最常见的。还有就是说，有些病人他有结石，但是他疼痛并不剧烈，他只是觉得我腰部有点酸，有点酸胀，有的时候不舒服如果他这时候又没有及时的去查体，可能再过上一段时间他再去查的时候，肾里结石已经非常大了，或者是积水也非常大了。甚至有的病人他发现的时候，他到最后去查体的时候，肾已经没有功能了，就是说重度的积水非常重，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肾脏给它憋大了，像一个气球一样，皮儿非常薄了，正常的组织已经非常少了，里面全是一些积的水。但仅仅是由于一个不到一公分的石头，有的时候甚至是很小的一块小石头掉在输尿管里，他当时觉得可能这是腰疼，过一会儿不疼了，
8: 没事了，
7: 就不管它了。但可能过上一年，过上半年，又偶然的原因去查体，发现整个肾都没有功能了。一块很小的石头就能产生这么非常严重非常严重的后果。
8: 这个过程当中它不会有一个尿的变化呀等等。
7: 这个过程当中有的人会持续的疼，但是也有一些人 他这个就是没有什么明显的疼痛，就是引起他警觉的疼痛，但是肾脏功能丧失了。但是说咱就是讲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石头为什么会引起你疼？因为它这个小石头掉到输尿管里了，它刺激这个输尿管痉挛性的蠕动，就好比你那个快拉肚子它这个肠痉挛一样，它是一个输尿管基础的痉挛，

0: 疼的就非常厉害，非常疼。但是他如果在那里，他一动不动的稳定在那里，这个痉挛就没有了，他可能就会消失或者缓解，那你就不疼了。所以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一点，就是说石头这个结石呢，并不是说疼痛就是病情厉害，我不疼就是可以放松，可以先不管它，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1: 其实您这个提醒特别特别的重要，而且不仅仅是这个病啊，就是我们的病和症呢，其实是不完全划等号的。大家都是因为某种症状、某种不舒服去看病的，但是症状重不等于病重。没有症状或者症状轻不等于病轻，也就是说你非常非常的难受啊，也不要心里头太恐慌，有可能医生稍微一缓解这个难受，缓解并没有那么重，但是你即使没那么难受，或者说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这个也是不应该的，因为有的时候伤疤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好，只是那个痛缓解了啊。再次的给大家普及一个概念，就是病和症不完全划等号，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这点。
2: 美好生活怎能烟雾缭绕，健康相对论邀请您从控烟开始，构建美好生活。
3: 健康相对论，
4: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好，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刚才我们说带着思考做科普啊，为什么我们要说带着思考做科普？大家对健康的感受非常非常的直接啊，不舒服我就去医院嘛，那我舒服了就等于好了嘛，或者说缓解了嘛，我就没有那么急迫的要看医生的心理了。其实这个不是很科学的，因为病和症不是划等号的，不舒服不等于你的病很重，但是你没有不舒服也不等于没事儿。其实你们在临床当中碰见这种的误会，或者说由于这样的一个理解而导致病情拖延，没有得到及时控制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吧？
0: 很多病人就是因为我很多病人到门诊来看，就说我现在没什么感觉，我现在一直这么多年也没什么感觉，结果最后就那么大了，或者就是说我现在没什么感觉，我还要治疗吗？前两天还有一个病人发短信给我说，他有一个朋友肾脏重度积水，输尿管一个小石头，这样他还在想，我现在还需要治疗吗？我现在没什么感觉，这个一定要及时治疗，因为人的肾脏只有两个，老天给两个肾脏就是给你多一个备用的备胎，让你在一个肾脏失去功能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肾脏，所以你不要轻易的放弃这个任何一个肾脏，
1: 非常重要的。刚才你讲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点，这个点就是要不要治疗的问题，因为刚才说了，在过去呢，我们经常是急性的疼痛发作以后才去发现的，这种人往往在这种情况下治疗的意愿和积极性是非常强的，大夫你赶紧给我弄吧，但是往往是体检查出来的，是或者说症状不明显的这个状态下呢，人就不是那么积极的，但是我们体检会查出来挺多的人都有，什么时候要治疗，还有先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结石对跟病情不划等号嘛，但是结石可能有大有小，有位置不一样，哪儿的结石，多大的结石，什么样的结石，可能是麻烦大的。
0: 我们往往是这么讲，输尿管的结石不论大小都要重视，
1: 都要重视输尿管的
0: 输尿管结石，或者说都要治疗输尿管结石，因为刚才咱前面一开始就讲了，输尿管里面是不长结石的，就是说它不应该有结石在那里面。你有了结石，它就像我们那个卫生间的下水道一样，它会堵住的，就会像刚才那些病人一样，它会堵在那里，让你上面的尿往下流的不通畅。堵住下水道之后，你的尿流的不通畅，它怎么办？但是它每天还在喝水，血液还在循环，它仍然在不停的产生尿，它又下不去，只会上面越堵越厉害，压力越来越大。就会让这个肾脏呢像吹气球一样，它吹得越来越大，吹得越来越大，它的肾正常组织受压迫就越来越大，然后它就会有一个很厚的这个实质变成很薄的，像纸片一样没有功能的一个皮囊，关键就在于没有功能了，
1: 没有功能了，就是它东西看着还在那儿，好像也没有怎么样特别大的，但是它不能使了，不干活了啊，不好好干活了。输尿管结石是必须要
0: 治疗。
1: 我们谈的是泌尿系，泌尿系不仅仅是输尿管，还有咱们的肾脏，肾的结石呢？
0: 肾的结石呢，它是要分大小。
1: 分大小。
0: 我们一般讲这个肾的结石呢，如果你是比较小的结石，比如说六七个毫米以下的，我们可以尝试用排石药物来治疗，就是说都要治，但是呢不必要像输尿管结石啊那么着急。比较小的时候呢，你可以尝试着用一些保守治疗，排石药物，多喝水啊，多运动啊，多活动啊，它的排石率还应该很高的，还在80%到90%的一个能够排得出体外，通过排石治疗。但是如果相对比较大的1公分、1.5公分这么大结石的时候呢，咱们呢就要换一个治疗的策略，就需要用体外冲击波碎石，或者说如果这个方法不行，那可能需要一些微创手术。
1: 待会儿我们再讲治疗，就说在肾里边大小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治疗不治疗保守治疗手术治疗的一个参考。除了大小，比如说想到什么所谓什么泥沙样结石等等这样的又怎么去，
0: 其实最主要的除了大小之外还是有什么，就是说这个结石它有没有引起你的感染，有没有让你疼，有没有让你引起出血这些并发症，有没有引起梗阻，有没有引起局部的肾积水，就是说这个结石有没有对你产生很重的影响，它决定了我们是采取一个积极的更积极的态度，还是说可以观察，还是说可以用药物，再结合就是大小。
1: 大小等于还有就它有没有引起影响，
0: 对对对，
1: 这样是跟它的位置相关的。
0: 位置相关的，如果这个结石很小，但是呢就是5-6个毫米，但是它堵住了其中的一个肾盏。我们什么叫肾盏呢？我们可以把肾脏打个比喻说，它像一个咱自己家的房子，一般咱自己有31厅，咱的肾脏呢其实相当于一个有3个大卧室的一个客厅的一个房子，这三个卧室里面还有一般还有2-3个小卧室小房间。这个如果房间的咱每个家的房型都不一样，每个人的肾脏它的房型也不一样，它的每个卧室的门开的有大有小，有的门就开的非常小，像一个小过道一样啊，有的很宽。如果很窄的那小那个肾盏结构，有一块很小的石头，它就会把它堵住，所以石头很小也需要治疗。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治疗。
1: 位置的肾脏的是要分一些情况啦，输尿管的是要治，膀胱的呢？
0: 膀胱的结石呢是这样，就治疗来讲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也是要尽量的早点把它拿出来，因为什么呢？膀胱它是一个很圆的一个仓库，一个球，你的石头在里面的话，它会滚来滚去的。然后你当你这尿的时候，它就会滚到这个尿道那个位置。
1: 飘来飘去的，不知道会流到哪儿去。
0: 对，它就会刺激那地方疼，并且它带来感染的机会会更多。所以膀胱结石呢，也是要积极治疗。还有第二点，就是说膀胱结石它一般长，它是有原因的，就是前列腺增生，它尿总是尿不干净，它在里面存了很多尿，它就容易长结石。所以说你膀胱结石要做，如果这个原因有前列腺增生，也要同时做，这样才能说它就不会再长。要不然你做完结石之后，它这个尿仍然尿的不干净，
1: 还会长
0: 。
1: 尿道结石，
0: 尿道结石这个你不用讲了，尿道结石疼痛还是比较厉害的，
1: 那就非治不行，
0: 那是非治不行的，对，
1: 肯定有症状。好，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泌尿系结石啊，嘉宾的是清华长庚医院泌尿外科的胡卫国大夫，是我们一位老朋友。那我们今天讲到的泌尿系结石呢，它是一个系统，包括肾结石，包括尿道结石，也包括膀胱结石。大家很奇怪啊，结石怎么形成的？其实啊，医学家们也没有完全搞清楚，但是有几个重要的因素啊，是可能跟它有关的。首先我们喝水少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当然是个体差异啊，不是所有的喝水少都会长结石。那另外呢，痛风有可能会长结石，还有一点就是感染可能会导致结石的发生，但是这些都不是绝对化等号，只是增加它的风险。第二点我们要强调的就是结石它会痛，但是痛和病的重要性严重性呢并不完全划等号，所以我们不能说不痛就不管了，痛才管啊，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强调。第三点就是在治疗的方面的这三个地方，不管是肾的还是尿道的还是膀胱的，不能够听到结石都是一样的对待的，是根据病情，根据结石大小，根据结石部位呢，要采取不同的治疗的方案。明天还是这个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会。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林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一粒小小大豆如何华丽转身成为国民食材？大豆又为何会影响到中华历史呢？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四集《脱胎换骨的大豆》。

0: 作为孟子中所赞美的五谷之魂，小小的大豆在漫长的中华历史中不仅出现在千千万万家的餐桌上，更是历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影响着中华文明的走向。它从田间走向宫廷，从灶台驶向深海，用千变万化的身姿诠释着中华文化的博大与精微。大豆在历史中是曹植笔下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道尽手足相争的权谋悲情，是在中原地区智慧的孕育下，千变万化完成豆腐、豆油和酱油的三次蜕变，也是郑和远洋中的蔬菜补充，化作一根根鲜嫩的豆芽，助力中华文明远播四海。那么看似寻常的大豆究竟有着怎样的起源与传播？小小的它又是怎样影响了中国的历史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四集《脱胎换骨的大豆》。
1: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植的这首七步诗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相传呢，这个曹植啊，文采很高，很受他父亲曹操的赏识，所以有一段时间呢，曹操甚至想把曹植立为太子，这就导致了曹丕的记恨。所以魏文帝曹丕继位之后呢，就一直想加害曹植。有一天呢，他就把曹植叫过来说，命你七步成诗啊，如果做不成我就杀了你。曹植呢情急之下，就看到这个堂上啊，府中正在煮着豆子，锅里面正在煮着个豆子，就见景起意，七步之内写出了这首七步诗。这首诗写完之后呢，魏文帝曹丕一听心有悔意，曹植有没有真的七步成诗，这个在陈寿的三国志里面是没有记载的。这个故事的记载呢，最早是见于《世说新语》。《世说新语》中呢，七步诗不是这个样子的，是六句：煮豆持作羹，露书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读的那首四句的七步诗，实际上是出现在后人的著作当中，很可能是后人对《世说新语》中的七步诗进行了改造。这一改造不要紧，他把一个重要的信息给漏掉了，那就是露书以为汁。什么叫做露书以为汁？露就是过滤的意思，书就是大豆。书在古代的文献中呢，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书可以指所有的豆类植物，而狭义的书呢，

好人告诉我们的豆浆的做法了。由这首诗我们可以得知，早在东汉的时候，中国人其实已经能够喝到豆浆了，把黄豆加工成豆浆，看上去只是食物加工的一小步，却是中国饮食文明的一个重要的飞跃。这就要说到我们中国的饮食结构。我们中国人呢，在古代基本上是以植物性的食物为主的，就是我们主要是以粮食、果蔬作为主要的饮食，肉类、蛋类、奶类饮食呢，在我们的比重中占得很少，这个和西方人有很大的不同。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古人吃的肉、奶、制品如此之少，他们怎么来保证自己身体的营养呢？人类身体所需要的蛋白呢，主要是来自植物和动物两类，这种蛋白呢又分为完全蛋白和不完全蛋白两种。小麦、稻米中所包含的蛋白主要是不完全蛋白，而肉类和奶类中含有的蛋白是完全蛋白。所以说，如果中国人长期的以小麦、稻米为食的话，就会出现蛋白摄入严重不足的问题。但是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中国人又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我们避免了蛋白摄入不足的问题呢？就是因为古人发明了豆浆和豆腐的制作方法。豆浆和豆腐的发明弥补了中国人完全蛋白摄入不足的问题，因为黄豆中所含有的蛋白主要是完全蛋白，所以民间也把豆制品称为植物肉，实际上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就是因为通过黄豆的加工，使我们中国人的蛋白摄入量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弥补了肉食不足的问题。既然黄豆中的完全蛋白含量如此之高，那么是不是多吃黄豆就能对身体有很大的好处呢？其实不然。古人最早啊吃黄豆啊是沥食的方式，就是把这个豆子直接放在釜中去煮去蒸，然后直接食用。而这种蔬类食物呢，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外壳非常的坚硬，如果直接食用的话呢，这个食物的转化率很低，很多蛋白不能够被人体所吸收，所以经常吃豆子的人会出现胃不舒服、腹胀的情况，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但是把蔬，也就是黄豆进行加工，把它磨成豆浆做成豆腐，就弥补了蔬类食物不好消化、不好吸收的问题，从而解决了我们饮食上的一个蛋白摄入不足的难题。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啊，古人对于蔬，也就是大豆，非常的重视，把它放到一个很高的地位。比如孟子就曾经说过，民非水火不生火，圣人治天下，使有蔬素如水火。意思就是说呀，老百姓啊，一天也离不开水和火这两种物质。水用来补充水分啊，火呢用来加工食物。圣人治天下，古代的圣人治天下呢，把蔬和素这两种农作物、这两种食物放在与水火同等重要的地位。素就是小米，蔬就是大豆。也就是说，小米和大豆这两种食物和水火一样，对于人来讲是必需品，是不可缺少的。我们知道蔬和素只是古代中国人所说的五谷中的两种而已，但是孟子在这里用这两种粮食就指代所有的主粮。由此可见，蔬类粮食在中国食物中的重要地位。大豆这种农作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在我国广泛种植了，《诗经·小雅》中就有《采蔬篇》，描绘了当时人们采摘大豆的情景。诗云：“采蔬，采蔬，筐之举之。君子来朝，何惜与之？虽无与之，路车胜马，又何与之？旋滚即腐。”

0: 这个诗什么意思呢？就说人们采大豆啊，采大豆，把这些收获的大豆呢，用筐子装起来。装起来干什么呢？君子来朝，君子呢指的是当地的国君，他们呢要去朝拜周天子，就把这些大豆作为礼物去献给周天子。何西与之，这是一个问句，西是赐予的意思，何西与之就是我们把大豆献给天子了，天子会赐给我们什么东西呢？后面就是描述的周天子赐给这些诸侯的礼物，什么东西呢？有鹿车乘马，在路上跑的车，还有骏马，宝马香车。又何与之，还赐给什么东西呢？玄滚及服，玄是黑色的意思，滚是古代的一种礼服，黑色的衣服上面描绘着或者刺绣着美丽的纹样，叫做玄滚。服呢是黑白相间的花纹。古代啊，按照礼制啊，在这个祭祖的时候，在重要的仪式场合，君王啊要穿这种黑色的衣服，上面绣着美丽的花纹，然后作为礼服去举行仪式。也就是说，当这个诸侯把大豆献给周天子之后，周天子呢就会把香车、把骏马、把华美的衣服赐给这些诸侯们。
1: 大豆这个源自中华大地的古老作物，早在先秦时期便已成为我们先民餐桌上的食物。然而由于其粗糙的口感和不易消化的特性，长久以来它只能默默扮演着其他谷物菜品的配角。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大豆却变成了可以进献给周天子的贡品，这是什么原因呢？大豆是否具有特殊的寓意呢？
0: 在古代，到底是大豆值钱呢，还是这些宝马香车值钱呢？当然是后者价值更贵重。为什么呢？因为大豆，刚才我讲了，大豆在古代的时候一开始是历史的，特别在春秋战国时候，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发明制作豆浆、做豆腐的方法，这个时候人吃下去是不舒服的，是一种贱食，是一种没有身份、没有地位的老百姓、贱民吃的食物。诸侯把这些贱食献给周天子，周天子却把宝马香车、把华美的服装赐给他们，这显然是个赔本买卖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实际上，它反映了春秋战国时候的一些特点。第一，它反映的是当时的一种朝贡体制，就是周天子和诸侯之间的关系啊，还不是一种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而是一种天下共主的关系，就是诸侯都拱卫着周天子，承认周天子的权威地位，定期的向周天子纳贡。那么周天子呢，则会把自己生产的这些宝马香车、这些华美的衣服赐给这些诸侯们。本身这就是一种朝贡体制，不是一种商业贸易，所以讲究的就不是对等，它其实是一种政治仪式，就是你向我进贡，哪怕进贡的是最低贱的东西，也代表了你的态度。东西价值几何不重要，重要的在于你的政治态度，你是否承认我的天子地位，这是其一。其二呢，周天子虽然不会把大豆作为主粮，但是周天子豢养了很多的马匹，洛阳出土的这个东周天子的这个车马坑，周天子的一个车队就有26辆车、70匹马，也就是说当时周天子豢养了大量的马匹。这些黄豆呢，也可能是作为牲口的饲料养马用的。还有就是周天子治下也有很多平民，这些平民他们可能以这个大豆作为口粮，因此呢就出现了诸侯们向周天子进贡大豆，然后周天子呢把宝马香车赏赐给诸侯们的这样一种景象。在汉朝以前，大豆虽然是贱食，但是呢作为一种主要的粮食作物啊，它在民间还是很受欢迎的，普通的老百姓还是要依靠大豆来生活的。所以一些文人雅士啊，也经常写一些诗歌来赞美大豆，比如张翰就写过一首《豆羹赋》来歌颂大豆。他说：“乃有孟秋家书，垂枝挺缨， 是义是货，充担盈妾，相辍何条，周吉富吉，食欲一杯，下咽三叹。什么意思呢？孟秋就是农历的七月，秋天到了，大豆成熟了，家书，家就是好的意思，书就是大豆，长势很好，垂枝挺盈，这个枝头啊，果实累累，都垂下来了，是义是货，老百姓呢，在农田里面摘大豆，充担盈妾，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容器，收获了大豆。那么这些大豆呢，除了可以用来当做食物之外，还能够周疾复疾，就是还能够治疗疾病，还能救急。所以说可见呢，对于大豆的感情很深，对它的作用非常的赞赏，歌颂大豆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古人呢，除了将大豆敬献给天子之外，民间也有互相馈送大豆的这样的传统。你比如这个《太平广记》里面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啊，这个有一个宾客啊，到朋友家去吊丧，不知道该送什么好，然后就问这些旁边的人，别人说，那你有什么送什么，哎，无所谓，那我家里有大豆，那我就送大豆吧。于是呢，他就送了一壶大豆给这个孝子。这个一壶大豆是多少？一壶是十斗。这个孝子呢，当时正处于这个亲人去世悲伤的过程中，哀叹说，哎呀，我该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这个宾客听岔了，他以为这个孝子问他这些大豆这么多他该怎么办，就说，那你拿去吃啊。然后这个孝子呢又在那哭，说自己命穷。这个宾客又听岔了，听成是以为这个孝子嫌自己家里穷，说我送你了一壶大豆你还嫌穷，那我就再送你一壶。太平广记里面当然是把这个故事当成一个笑话来记载的，但是从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在宋朝的时候，老百姓民间经常会以大豆作为礼物来互相馈送，可见大豆是一种重要的粮食资源。既然在秦汉以前大豆是一种贱食啊，是一种地位不高的粮食，那么后来为什么成为一种人见人爱的珍贵的珍馐美味了呢？这就要说到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了。我们祖先在大豆身上至少产生了三种重要的食物发明。首先就是豆腐，豆腐的发明相传呢跟淮南王刘安有关系。淮南王刘安呢喜欢道术，喜欢炼丹，偶然的呢把石膏放入了这个豆浆当中，豆浆凝结发生化学反应变成了豆腐，这话就发明了豆腐。所以淮南王刘安也被称为是豆腐界的祖师爷。到底是不是淮南王刘安发明了豆腐，这个我们在文献中呢找不到可靠的证据，但是由文献的记载来看，至少在宋代的时候豆腐已经成为中国人家常的美食了。

0: 像获得了超能力，我能看见乡间小调。水墨画是有声音的，我跟建筑对话。品尝诗歌的味道，抚摸花朵的香气。我知道了，这种超能力叫做感受美，
1: 用每一种感官来发现美，让生活充满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在中共一大代表中，王尽美是最早离世、生命最短的一位，他的生命刻度永远停在了27岁。然而在短暂的一生中，他为党的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共一大会以后，他在山东建立中国共产党山东区支部，并担任书记。1922年7月，他再赴上海出席党的二大。他所参与起草的劳动法大纲成为这一时期党指导工人运动的纲领。长期的忘我工作与艰苦生活，让王尽美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病，以致英年早逝。穷苦出身的王尽美是如何埋下民主精神的种子的？他是如何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道路？他为发展党员队伍、组织工人运动又做出过怎样的贡献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壮丽璀璨的青春岁月。王尽美原名叫王瑞俊，1898年6月14号出生在山东莒县大北杏村的一个佃农家庭。在他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4个月了，家里只有祖母和母亲相依为命。贫穷的家境、地主家的盘剥和压迫，让王尽美从小就产生了改变命运的渴望。母亲尽了最大努力，给他提供了获得启蒙教育的机会。通过断断续续的4年私塾学习，王尽美培养了识文断字和基础写作能力。同时，山东人崇尚的勇武、忠义、反抗斗争精神，以英雄故事、义和团反洋教的故事，经由集市上的说书、戏班子的才艺表演，还有母亲的叙说等等形式，都慢慢地浸润到王尽美的骨子里，也强化了他渴望改变现状的反抗意识和斗争精神，更激发了他的学习热情，锻造了他刚毅坚韧的性格。王尽美从小生活的大北杏村离山东诸城不远。诸城尽管是一个小城，但是近代以来，在探索救国良方的征程中，有不少诸城人走在时代潮流的前端。辛亥革命以后，诸城开始推行新式教育，而北杏村也成立了初级小学。王尽美转到这所小学4年级学习。因为他品学兼优、思想敏锐、为人侠义，所以在学生们当中有很高的威信，被学校指定为大学长。北杏村小学的教学给王尽美的思想成长带来了新的触动。乡村小学的内容已经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了，于是他主动跑到镇里小学的老师那里寻求新的书报，捕捉新的信息和知识。1913年，王尽美升入到芷沟镇高等小学，当时给他任教的王新福老师是济南法政学堂的毕业生，受到过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科学与民主理念的熏陶，还有孙中山民族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可以说是一位具有资产阶级民主进步思想的教师。他用新式的教学讲授近代的科学知识，推荐和介绍了天演论、 革命军、民报等传播西方现代文明和革命理念的书籍报刊给王尽美等学生们阅读。而芷沟镇是诸城、莒县、日照三县交界处的一个大镇，也是交通要道。一些知识分子途经这里，都要去芷沟镇小学停留几天，在学校里相互交流，议论国事。王尽美作为老师

师喜爱和信任的学生，经常旁听他们的交谈，而交谈中涉及的民主革命思想更是让小王尽美耳目一新。1915年，王尽美从芷沟镇高等小学毕业了。17岁的王尽美正值接受知识最快也是最迫切的时候，他的头脑中有了现代国家还有世界等等概念，初步具有了现代公民意识，了解了民主、自由、平等的西方民主思想，让他胸襟大开，开始关注国家时政风云，关注民族命运，也渴望了解世界状况和发展趋势了。此时的王尽美渴望阅读书报，渴望一切新的信息。当时的学校和社会上还没有现代公益性质的图书馆，济南的王鹤谦等朋友告诉他说，省府济南在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诸多优势，这一切都吸引着他。于是王尽美不顾家境贫寒，决心走出乡关，前往文化发达消息灵通的大地方去求学，以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18年春末夏初，王尽美怀揣着寻找新生活道路的决心，踏上了去省府济南的旅程。临行之前，他登上村前的乔友山，向家乡告别。望着东去的渭河水，他思绪万千，吟诗一首：沉浮谁主问苍茫，古往今来一战场，渭水泥沙斜入海，铮铮桥友看沧桑。这年夏天，王尽美顺利地考进了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进入预科学习。第二年升入山东医师本科第11班学习。他希望自己从师范学成以后回乡去做一个乡村教师，从事乡村教育，改变乡村教育的腐败现状，从最基层进行启蒙，改变国民性。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王尽美用极大的热情投身到这一革命洪流中，他被推选为医师北原分校的代表，后来被选为山东大专中学的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他号召和组织同学们罢课游行，进行示威演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虎狼之心和北洋政府丧权辱国的行径，号召各界民众誓死力争，奋起救国。到了暑假，王尽美回到家乡，私下运用亲友和师友的关系作为联络桥梁，发动诸城的各个学校中的活跃分子，联络组织了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印发传单，组成十人团，限期禁绝日货。五四运动迫使中国代表没有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但是王尽美的家乡芷沟镇查禁的日货最终被城镇上的乡绅贪污了，个别学生还被利用承担了污名。老师们知道其中的真相，但是得罪不起当地乡绅的力量，最后不得不愤而辞职。五四运动之后，各地抵制日货运动出现的腐败现象，五四以后学生的分化，还有救国团体的分裂或者夭折，一度让怀揣激情投身运动的王尽美非常的郁闷。这也促使他对运动进行了反思，重新去思考寻找改造社会的路径。但是答案在哪里呢？首先就是新青年等进步报刊上李大钊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所发表的文章。说起这些进步书刊的发行渠道，一定要提到在山东五四运动中颇负声望的王乐平。王乐平也是诸城人，早年参加了同盟会，是山东老革命党人。王尽美在五四运动中跟王乐平结识，他与邓恩铭一起为王乐平所看重。五四运动以后，王乐平将他主办的齐鲁通讯社改组为齐鲁书社，大力推销进步书刊，宣扬新文化，传播新思想。而齐鲁书社成为五四之后山东宣传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据点。当时他们介绍的新书有《俄国革命史》《辩证法》《资本论入门》《社会科学大纲》等等，而最盛行的是鲁迅的著作，还有李大钊、瞿秋白翻译的书。对创造社、新青年出版社、新潮社、北京书店的出版物销售很广，
在这个时期，王尽美经常出入齐鲁书社。在书社里，他阅读各种进步书刊，跟邓恩铭、王祥谦、王申林、王志坚等热血青年们一起讨论、交流、探讨，在各种主义和思潮当中反复地进行比较和推求。五四运动的中后期，王尽美作为山东学生会代表，曾经多次到北京去进行联络，与北京大学的罗章龙等人建立联系，并且见到了敬仰已久的李大钊先生。1920年春天，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以后，王尽美成为研究会的通讯会员。后来，他在济南仿照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形式，组织了山东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是王尽美思想发展最关键的时候。在这段时间，他努力汲取新思想，试图从纷繁复杂的各种主义中理出个头绪。随着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此后进步书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越来越多，王尽美的思想愈发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了。1920年秋天，王尽美跟邓恩铭等人发起组织了立新学会，创办了立新半月刊，积极地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立新学会是山东最早的学运组织，成员有20几人，当时成员的结合都以不满现实作为基础，不满学校的读死书以及校方的高压政策，不满专制腐朽的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下的黑暗政治，不满旧社会的不平等无自由。但是立新学会不久啊，就发生了分化，跟王尽美在山东医师时同宿舍、同为五四运动积极分子的王志坚后来意志消沉了，一度还去寺庙出了家。立新学会的分裂，让王尽美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1921年春天，跟邓恩铭等组织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是他在思想上做出的抉择之后，决心以组织行为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1921年七月，23岁的王尽美和邓恩铭以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的名义，去了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尽管这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不深入，但是他已经坚定地确立了信仰。会议召开前一个月，王尽美跟邓恩铭同时接到了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通知，后来又收到发起组李达会寄的路费。就在两个人准备动身南下时，张国焘路过济南，王尽美约集了几名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在大明湖上跟张国焘畅谈了一天，就建党问题交换了意见。紧接着他们赶赴上海。王尽美对自己能够参加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很激动，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也是他人生旅途中一座辉煌的里程碑。为表达共产主义坚定信念，他激情地赋诗一首：贫富阶级建疆场，尽善尽美为解放，围水泥沙捅入海，桥有路下看沧桑。为了以尽善尽美来勉励自己，他把自己的名字从王瑞俊改为王尽美，来表达他要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在中共一大会议上，王尽美向大会汇报了山东党组织建立的情况，并对当前的形势和任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谈吐儒雅从容，年轻且充满朝气。中共一大之后，王尽美的思想得到了升华，在革命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了。回到山东，他把从上海带回来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书籍和小册子提供给大家，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工人运动。1921年下半年，随着党的各项工作展开，王尽美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他的活动领域已经从学校扩大到了社会，从知识分子扩大到了工人群众，而工作范围从党内到党外，从党务到工人运动。从此，王尽美成了一名职业的革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美国为了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称霸，在1921年11月发起召开了由美、英、法、日等九国参加的华盛顿会议，意在控制中国，加紧对远东地区的侵略。为了对抗华盛顿会议，共产国际在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汪精卫等14名中共代表以及国民党和进步团体25名代表都参加了会议。会议揭露了华盛顿会议的阴谋，规定了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方针和任务。这一次大会让汪精卫受到了深刻的共产主义教育和巨大的精神鼓舞，他更加明晰地认清了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前途，也增强了拼搏奋斗的革命精神。大会之后，汪精卫又留在莫斯科参观学习了3个月，看到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更坚定了他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决心。1922年春天，汪精卫回国以后，根据中央局的指示，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展党的组织方面。这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汪精卫以中共济南地方组织和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的双重身份出席了大会。党的二大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同时指出要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了指导中国的工人运动，汪精卫跟邓中夏、毛泽东等人联系当时中国的现状，一起编写了《劳动法大纲》，要求工人有集会、结社、罢工等权利，实行8小时工作制，保障工人最低工资和享受劳动保险，以及保护女工和童工等。中共二大结束不久，汪精卫被调到北京，担任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副主任兼秘书，负责京凤路、山海关一带的工作。他深入基层，深入工人群众，开展工作，开辟阵地，成功领导了全路工人罢工斗争，争得了工人的基本权利，还建立了京凤路全路总工会。在此基础上，他又参加了全国闻名的开滦五矿大罢工。汪精卫临危不惧，奔走在北京和山海关之间，一方面积极组织工会参加声援，一方面又严加防备敌人的袭击，深为敌人痛恨。汪精卫返回北京之后，被迫转往山东淄博、青岛等地，继续组织和指挥各地的工农组织和运动。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做出了国共合作和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李大钊、毛泽东、汪精卫等中共党员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在会议期间，汪精卫富有才华的言谈、充满活力的举止、朴实英俊的外表引起了孙中山的赏识。会后，汪精卫积极开展工作，成为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实际负责人。同时，他更为中共山东党的建设以及工运等工作做出了巨大努力。在汪精卫主持山东党的工作期间，山东党组织得到健康发展，没有遭受过破坏。工运斗争非常的尖锐、复杂、紧张、严酷，直接涉及工人的饭碗和生存问题，所以领导者的责任很重大。汪精卫长期领导工运取得了辉煌成就，显示了他高超成熟的领导艺术。当然，也因为操劳过度、积劳成疾，他得了严重的肺结核。但是，汪精卫仍然以带病之身奔走在济南、北京、上海、广州等地。1925年8月19号，汪精卫病逝于青岛，年仅27岁。在离世之前，汪精卫在病床上口述，请青岛党组织负责人记录他的遗嘱：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斯人已逝，英魂长存。
1949年，毛泽东对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山东代表马宝三说：“革命胜利了，不能忘记老同志。你们山东要把王尽美、邓恩铭烈士的历史搞好，要收集他们的遗物。”1961年，董必武经过山东，恰逢中共一大召开40周年，欣然写下了忆王尽美同志。40年前会上逢，南湖粥饭与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2009年，王尽美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持续时间较长、强度较大的强降雨，在山区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常与山洪相伴，危害极大。如何判断是否将要发生山洪、泥石流呢？
1: 首先，应及时关注是否有暴雨的天气预报和山洪灾害预警。在此前提下，还可以根据山洪、泥石流的前兆来判断。看，如果观察到河沟床中正常流水突然断流，或洪水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沟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听，如果深谷或沟内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哪怕极其微弱，也可认定山洪、泥石流正在形成。另外，沟谷外变得昏暗，并伴有轰鸣声或轻微的震动声，也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
0: 当山洪、泥石流来临时，应该如何应对呢？
1: 首先要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特别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在上游地区的人应设法立即通知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撤离时不要留恋财物，要听从指挥迅速撤离。在沟谷内逗留或活动时，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发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且不要停留在凹坡处，千万不要在山洪、泥石流中横渡。已经撤出危险区的人，千万不要返回收拾物品或锁门，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0: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2: 办公场所是供数量相对稳定的固定人群工作、学习、交流等活动的场所。此类场所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这类场所面积大，人员多，用电设备多，可燃材料多，消防安全管理难度大，火灾隐患多，用电荷载大。违规使用易燃可燃材料、外墙保温材料装修装饰，防火风格不到位，消防设施损坏停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堵塞，一旦失火，人员疏散困难，扑救难度大，极易造成群死群伤。若想确保消防安全，预防是关键。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违规使用电器，严禁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设备，严禁违规使用、携带、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品，严禁在楼梯间、楼道、

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牢记疏散路线、安全出口位置，了解逃生绳、防烟面罩、应急手电等辅助疏散逃生器材位置，并会操作使用，懂得本场所火灾危险性，汇报火警，懂得逃生和自救，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和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积极拨打96119举报电话或采取其他有效途径。一旦发生火灾，一定要冷静有序，快速撤离。普通电梯不能坐，消防电梯不能用，消防广播要听清，应急照明要看清，弯腰低姿快逃生，学习必要的消防安全知识和逃生自救技能，维护好身边的消防设施器材，及时消除掉日常动态消防安全隐患，才能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的办公环境。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请听广播连续剧追着太阳跑第三集。
1: 三天后，许丽召集大家在乡政府会合，互相交流情况。
2: 啊，大家辛苦了啊！现在我们各自汇报一下工作情况，具体到户及贷款的需求。好吧，
3: 好的，
4: 好。
2: 新桥村有8户需要贷款，共需额度235000。
5: 蜗牛村我走访的呀，有12户需要贷款，额度呢是530000。
2: 蜗牛村我走访的15户需要贷款，额度是640000。程经理没来，他负责的沙角村就没有办法统计了。
3: 啊，我走访了4坪村，全村18户，需要贷款的只有4户人家，额度30000块。
5: 什么？只有30000？平均每户8000块都不到啊！
3: 最低的只贷5000，走了10几里路，最远的那户农家就只贷5000。
5: 流程一步不少，
3: 一步不少。
5: 许行长，
2: 嗯，
5: 我们这些天这么辛苦，走那么多路。总共只贷出200万都不到。哎，工作之小之少之琐碎，我简直无语了。
2: 杨洋，我有言在先啊，这是我们工作的常态。
5: 不是，许行长，其实呢，这几天我干得很起劲儿的。农民啊，能贷个8万10万的，我很高兴啊。但是，居然贷款低到没有门槛，我真是怀疑我们工作的意义了。
2: 哦，这么严重吗？
5: 我在国有银行的一个支行实习，那借贷动辄是100万、1000万，甚至上亿的，那是稀松平常的事儿。而我们，小微的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6: 不是大银行限制了你的想象力，
2: 各银行的职能级别都不一样。我们小法人银行有我们的定位，更有拾遗补缺的作用，和别的银行没有可比性啊。
6: 就是，
7: 大学生别大惊小怪的，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业绩不比别的银行差，在业内也算是很傲娇的，好吧？
5: 啊，大行贷款呢是一只只大西瓜，我们小额贷款啊就是一粒粒小芝麻，大西瓜捧起来就是硕果，而要堆成西瓜这样体量的，得要多少粒芝麻呀？我们永远捡芝麻。
2: 这比喻不错。是啊，一粒粒芝麻捡起来真的是很难，也是别人不愿意做的。但你知道吗？中国有些古话太透彻了，比如说啊，水滴石穿，绳锯木断，聚沙成塔，愚公能移山。芝麻只要肯捡，用心捡，用匠心精神捡，日积月累的就能捡成西瓜。怎么还想不通啊？
5: 许行长，你这些话呢很打动我，可是我还是觉得好难做啊。
2: 杨洋，你这次做得很出色了，相信我，只要持之以恒，你一定会有惊喜。
1: 几天后，台商行、临江支行在秀堂乡举行整村授信签约仪式。出乎大家意料的是，远近众多乡民们都涌进乡政府礼堂，气氛热烈。
8: 请于书泰上台签约。
9: 来了。
8: 请李念才家属上台签约。
10: 来了。
8: 请李永根上台签约。
11: 永根果园啊，水果大全啊。
8: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12: 让。
13: 宋县长、徐行长，我不请自来了。
2: 金董事长，
13: 哎，乡亲们，我金家伦呐、是秀堂乡本地人，这15年前呢外出创业。

0: 的银行贷款啊。
1: 哎呀，那个银行天天有人盯着我，这缠不过不是吗？再说了，这做生意讲的是和气生财，人家给我贷款也是看得起我，对吧？贷就贷呗。哦，对了，今天啊，我的塑料厂转型搞环保产品，这买了这里的土地建工厂，需要购买新机器、新设备，这里呢需要贷款300万，这不知道许行长支不支持啊？
0: 支持，绝对支持。
1: 好，那我们现在就签约啊，以刚买的这块土地作为抵押。
2: 哎，金董事长啊，这建了厂房，你还可以招我们这里的农民工啊。
1: 哎，对，这是双赢啊。
0: 不，这是多赢。
1: 哎，对，多赢。
3: 秀堂乡整村受训，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回银行总结的时候，许丽照例宣布村民们给各信贷经理的打分情况。
4: 这次整村受信任务比较圆满地完成了啊，大家非常辛苦，但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乡亲们对我们的信贷员非常信任，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现在我来读一下乡亲们给大家的评分啊。小猪猪98分。
5: 哦耶，谢谢乡亲们。
4: 小苹果97分。
6: 哇，我开心的要晕了。
4: 喜羊羊，
7: 是喜羊羊啊？
4: 哎呀，羊羊啊！
5: 哦，
4: 你看，羊羊从愤怒的小山羊变成了喜羊羊，可见淳朴的乡亲们对羊羊的肯定和赞赏，对吧？
5: 对。
2: 给我几分？
4: 95分。
2: 哇，乡亲们万岁！许行长，我真有这么好吗？
4: 当然了，你这次表现得很棒。
2: 耶！
8: 许行长，
4: 哟，程经理来了。哎，你沙角村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了？
8: 沙角村，大雨把路冲垮了。
4: 啊？你没去沙角村啊？
8: 哎呀，那是个没几户人家的小村落，以后再说吧。还有啊，我老妈生病住院，老婆出差了，孩子上学还要接送。哎呦，我这家里边忙得一塌糊涂。您看，
4: 程经理，我用冯行长的话来回答你，我们需要的是工作结果，而不是听滔滔不绝的解释没有完工的理由。
8: 哎呀，行长，您这几天就算我放个年假行不行？
4: 不行，因为你没有按时完成工作，按照奖惩制度，没有工作绩效，扣除半年奖金。好了。接下来我们安排第二批受信工作啊。
3: 信贷部的业务员们又奔波在各个乡村企业进行受信工作。这天6号台风袭击台州，又刮风又下雨，信贷部业务员们聚集在乡镇所交流各自任务进展。他们突然发现许丽行长失联了。
9: 咦，奇怪了，许行长怎么一个星期没有消息啊？
10: 我们都是分头工作的，许行长应该在忙他的事儿吧。
11: 工作呀告一段落了，行长自己规定的汇报情况和总结，哎，这是行里的规章制度，这条啊他自己已经违反了。
5: 哎，程经理，你别乱扣帽子，许行长只要完成他的额度，这条规定可以忽略不计。
11: 哦，对，你说的对，我想起来了，许行长说过要带女儿到新马泰旅游。
5: 就算是去旅游又怎么样，许行长好几年没有休假了。
11: 没问题，休假没问题，但他的任务完成不了，我们需要的是工作结果，而不是听滔滔不绝的解释没有完工的理由。
5: 什么人啊你，有什么好笑的。
3: 信贷部完成任务后回到银行，过了2天许丽才回来。
5: 许行长，你到哪儿去了？手机还关机了。
10: 我们都挺担心你的。
4: 没事，我手机没电了。
11: 哎呀，正昨天许行长跟我们失联了，忙工作呢。哎呀，
4: 不说这些了啊，我们开会总结一下大家这次整村受信工作情况吧。来，程经理你先说。
11: 好，任务呢我们是都完成了啊。这份报表是签约户数和金额，您看一下。这份呢是村民给我们打的分。
4: 哟，都是90分以上啊。
11: 那是。
4: 哎，

0: 程经理这次得了最高分，98分啊！太好了，
1: 过奖了，过奖了。被行长处罚过，我不敢懈怠。可是许行长这次啊，您是没完成任务，您有说法吗？您
0: 我。
1: 还是用冯行长的话说吧，我们需要的是工作结果，而不是听滔滔不绝的解释没有完工的理由。
0: 我已经按规定自扣半年奖金了，感谢大家的辛苦付出啊！散会吧。
2: 许行长，银行大堂来了一群人，口口声声的说要见许行长。
3: 哎呦，这是要出事吧？这，
4: 我跟你说啊，谁是许立？
2: 许行长啊！就是他，楼上下来那个，就是他。
5: 许行长，
2: 您就是许行长吗？
0: 大家好，我就是许丽。
5: 谢谢您了。
0: 你们不是虾饺村的乡亲们吗？
2: 是啊。
0: 你们有什么事儿吗？
2: 行长啊，我们是陪王文山来找你的。
6: 是啊。
5: 就是。
2: 许行长，您是我老母亲的救命恩人呐。我谢谢你。
0: 快请，请，
2: 老乡，这怎么回事啊？
7: 刮台风下大雨那天，许行长正在我们山沟里走访调查。
8: 快，把这些东西搬过去！快！
2: 许行长啊，王文山家的房子快倒了，他不在家，可家里还有一个半瘫的老娘啊！
0: 放心，我先过去看看啊。大妈，你怎么了？大妈，
9: 我在这儿呢。
0: 怎么了，大妈？
9: 我的腿呀！
0: 这你的腿是不是骨折了，大妈？你先别动啊，来，我们去医院。我来打电话啊。这山里信号都断了。来，大妈，我背你下山。
9: 这不行！许行长，不行啊！
0: 你忍着点疼啊，
9: 许行长。
0: 来，快走。
9: 我回不去啊。
0: 没事。来，
9: 谢谢了。
2: 许行长背着我妈走了10多里山路到公路上，打电话叫救护车把我妈救到医院。
0: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什么的，
7: 谢谢你啊，许行长。
0: 没什么。
7: 好人呐。
1: 许行长，您把我耽误的工作补上了，我还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我太混账了。
0: 一码归一码啊，你的事以后再说。老乡们，这次台风你们损失不小吧？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吗？尽管说。
7: 许行长，这次台风把我们的房屋和大棚刮倒了不少，需要修建。
2: 是啊，许行长，能不能给我们带点款啊？
0: 没问题。老乡们，沙角村已经办了整村授信，程经理，马上给他们办理一下。
1: 好，马上办，现在就办啊！来，乡亲们，来跟我来，往这边走。
10: 好，
7: 谢谢许行长，
10: 谢谢。
11: 许行长，你没有去新马泰旅游啊？
0: 我哪有空去新马泰旅游啊？我是给女儿和她爸爸奶奶订了去新马泰的机票。
11: 哦，这样啊。
1: 许行长，许行长，请签字。
0: 好，
1: 幸亏您这个工作坐在前面，乡亲们啊，马上就能收到贷款了。
0: 那好啊。程经理，沙角村散落着几十户人家，户与户距离远，路又不好走，那儿的工作啊会更艰难一些。但这不是忽视的理由啊。
1: 明白。
0: 该查访的一户都不能少。
1: 是，我知道了。
2: 许行长，我真的很佩服您。可是，对于深山腹地的查访，是不是应该用科学手段啊？
0: 科学手段有意思啊，你说说看呢。
2: 用手机 APP 定位功能绘制一套网格版的地图，每次下去之前呢，咱们先查看查询一下所在地区、村落周围外部的情况，也就一目了然了。
0: 这个好啊。
2: 那交给我做吧。
0: 好，
12: 报告行长一个新发现啊，海城商行今天到宝泉乡卫生院也为体检的村民送1-2红枣羹和糖包了。
13: 如果说海城商行悄悄学着台商行为体检农民送早餐，让杨洋感觉到有点可笑， 那么当他回家路过海城商行营业所的时候，发现营业时间已经改成早上七点到下午七点时，心里却涌起一股热流。
2: 爸，这么晚才回家啊？
5: 银保监局开会，赵局长啊又布置新的战略部署了。哎，杨洋
2: 啊，
5: 你电脑上画什么呢？
2: 绘制网格版地图呢。
5: 这么多天啊，你在许丽身边学到了什么秘诀呀？
2: 秘诀？
5: 嗯，
2: 爸，你好歹是商行行长，抄袭人家秘诀有点智商好不好？
5: 这
2: 营业时间可以七点到七点，送早餐不必银耳红枣更加糖包吧？可以换牛奶面包或者是豆浆蛋饼啊。
5: 哎呀呀，刚学嘛，不敢走样啊。爸爸也是体检时想到的。
2: 爸，你体检了？体检报告我看看。
5: 好，那
2: 血脂高了，骨密度，是中度疏松啊！来来来，爸，我教你啊，一个加强骨质的保健操。
5: 好，好，好啊！
2: 一、二、三、四，二、三、四，对，就这样。
13: 杨洋教父亲保健操。顾长君差点流泪，这个向来有着所有独生子女骄骄二气的儿子，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懂事贴心了？夜深了，顾长君翻看着儿子写的工作日记。
2: 今天和夫妻作坊的田大毛聊天，他想扩大生产，非要征求我的意见不可。下午承包果园的李叔啊骑着摩托带我到他家喝酒尝果酱，说是感谢我贷款建起了果酱小厂，销路好得不得了。明天去沈红家，他想贷款搞个养鱼塘，我得好好评估一下。
13: 顾长君合上儿子的工作日记，走进卧室，杨洋已经沉沉地睡着了，黝黑的脸一扫原先稚嫩的气息，变得棱角分明，成熟刚毅。他突然发现，在进入胎商行工作的这段时间，儿子日趋成熟沉稳，这令他惊喜不已。
5: 儿子长大了。
13: 一转眼，杨洋在台州商业银行工作了一年半，鉴于他的能力和表现，已被提拔为临江支行信贷部副经理。这天杨洋刚上班，许丽就把他叫到办公室。
0: 杨洋，金嘉伦这个月的贷款还款日期到了吧？
2: 是的，平时呢他都提前放在账面上。这次还没有。我正要打电话去问问呢。
0: 这个金嘉伦一直很守信用的。
2: 是啊。
6: 许行长。
0: 我
6: 可是碰上大麻烦了，找你帮我想想办法。
0: 来来来，金总您先坐下慢慢说。喝点水。
6: 好。这本来都顺顺利利的，这想不到天有不测风云，那些设备在运输途中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船上设备浸泡海水受损报废了。这虽然是卖方的主责，但是理清那些责任和赔偿事宜啊，最少需要半年时间。
0: 那就是要重新购买设备了。
6: 对呀，而且要马上安装开工交货，这否则这拖延下去，订单取消了不说，我还要负违约责任。我们现在是急需资金救急呀。
0: 那你原来主贷的银行能再贷吗？
6: 别提了，别提了。主贷的那家银行知道情况后啊，马上就收贷了。可是你们这边还贷，我一时就无法如期给还上了，这怎么攀呢？这个
0: 确实是很棘手的。还有筹集资金的办法吗？
6: 我呢，是想到别的银行先贷款，还了这儿的本息。可是呢，先前抢着给我贷款的银行，这一个个都拒绝了我。也想过去借高利贷，可那是一条有去无回的死路啊，对不对？
0: 对。
6: 无奈之下呢，我 才到您这儿来求助来了。这万一资金链断裂，我这企业可就倒闭了。
0: 哎，靳总，你先别急啊，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办法总归会有的。
13: 许丽本可以按照银行的制度，要求金嘉伦筹借资金，还上银行的本和利息。但先不说金嘉伦短时间内无法筹借这笔巨款，即便借到，单拆借的利息就高得吓人。这对民营小微企业的打击是致命的。这类现象在许多小微企业发生过，对此许丽在心里思索良久，她觉得现在该是提出方案的时机了，立即向冯国定行长汇报了情况。
6: 许丽啊，你汇报的情况非常重要。
0: 嗯，
6: 我们扶持小微企业就是要从根本上去帮他们渡过难关嘛。
0: 是。
6: 哎，你是不是已经有什么想法了啊？
0: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和建议。
6: 来说说。
0: 冯行长，我们银行不是有个存贷合一卡的产品吗？
6: 对呀。
0: 是不是可以做延伸性的续贷整合呢？
6: 延伸？
0: 对。
6: 怎么说呢？
0: 你看哈，比如说像金嘉伦这样的企业，他们遇到了资金还贷困难，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让他们先还息，暂不还本，这样就可以大大减轻企业的负担，使他们有喘息再生的机会了。
6: 哎呀，哎，你的建议啊，非常有价值。啊，哎，那么这款产品叫
0: 续贷通。
6: 好。就叫续贷通，我马上向银保监分局汇报。
0: 嗯。
13: 许丽的这项续贷通建议会被采纳和实施吗？
14: 刚才播送的是《追着太阳跑》。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请听广播连续剧《追着太阳跑》第四集。
1: 冯国定向银保监分局局长赵广群汇报了许丽的建议，赵局长非常重视，马上召开各银行和保险负责人开会。
2: 同志们啊，今天这个会的议题啊很重要。这些年以来啊，台州市的企业界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啊，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啊，经过10年来的缓慢发展，很多企业恢复了元气，并且啊有向上发展的好势头。但是，他们普遍面临一个难以逾越的困难，那就是资金不足。所以，我们银保监分局啊，一直都在设计有关方案，尽最大可能扶持这些有发展前途的企业，包括调整各自内部的放贷方向，降低这些民营企业融资的准入门槛，宽松对他们的审查力度等等。今天台商行的冯国定行长来了，反映的情况正契合我们会议主题。啊，冯行长，
3: 嗯，
2: 你先来谈谈。
3: 好。大家都知道，这个金嘉伦呢，是我们当地的一位知名的企业家。他们在产业转型、购买新设备的时候啊，没想到遭遇到意外的毁损了，这个资金链有断裂的危险啊。所以就导致他在我行的贷款还本付息目前无法履行。为此呢，我们就制定了一款新产品，叫续贷通。通俗的说法就是按时付息，不必先还本金。
4: 行长，
3: 嗯，
4: 我们担心的是主要还是怕呆账、坏账以及贷款安全性问题。
3: 确实啊，我们都已经考虑到了。
5: 那风险可控吗？
3: 嗯，风险可控。
5: 哦，
3: 嗯，
2: 哦，乔科长，
6: 哎，
2: 你一直是走基层，
6: 嗯，
2: 你来谈谈具体的情况。
6: 好的，赵局。民营企业、小微企业面临的资金链续接弯头，由于前期的还贷期到了，而没有后续的资金，因而不少小微企业陷入了困境，有的甚至直接倒闭了。
2: 嗯。一旦这些企业受损，银行前期的贷款回收也必然会受到损失，从而形成呆账、坏账啊。
3: 是啊，
2: 台商行这么多年来一直奉行扶持小微企业，真正从根本上为小微企业解忧解困，想策略、想方法，续贷通做到无障碍为中小企业输血，普惠中小企业，值得落实推广。
3: 嗯，是啊，是啊，
6: 嗯，
3: 对
2: 啊，当然，今天这个续贷通新产品啊，不用急着马上拍板，大家回去进行可行性研究，尽快的把情况反馈上来。
3: 好，
4: 好，好，知道。
2: 嗯，哦，乔科长，
6: 哎，
2: 你马上跟进，一旦成熟啊，形成书面文件下发各个银行，尽快落实。
6: 是，
2: 好，接下来讨论保险业对小微企业的保驾护航作用，啊，还是以金嘉伦企业为例，民营企业啊存在一个普遍的问题，那就是只注重眼前的实际利益，忽视潜在的可能发生的危机。最突出的表现啊，就是对企业自身的财产、对产品的保险意识不够，一旦出现危险，将会导致血本无归，最终破产啊。如果有针对性的保险产品，金嘉伦的企业会少受损失。所以我们银保监分局啊，要求保险公司多做工作，多设计保险新产品，切切实实的为民营企业保驾护航。啊，这里我要表扬临江支行一位叫杨洋的信贷业务员。
3: 哦，杨洋，
2: 他实名来信，对不断完善扬眉降雨指数的保险产品啊，以及后续的惠民保险产品啊，他提出了很多的建议和很多的设想方案，非常有价值，我们要进行专题的讨论。
3: 嗯，杨洋，
2: 好。
1: 就在此时此刻，杨洋回到家，跟父亲大吵了一顿。
2: 哟，杨洋回来了。哎，怎么了？撅着头板着脸，谁惹你不高兴了？
3: 你。
2: 我什么事得罪你了？
3: 爸，金嘉伦是不是在你们海城商行贷款了？
2: 哎，不错呀。
3: 他投资转型的新设备因为受到台风影响损毁的厉害，你知不知道？
2: 知道啊。
3: 知道你还不帮着他解决困境，反而雪上加霜。
2: 你是说
3: 你釜底抽薪收贷了？
2: 哎呀，银行不是慈善机构，任何时候资金安全是第一位的。
3: 为什么不想想别的办法呢？啊，比如助他一臂之力呢？
2: 哎，海城商行有海城商行的架构与规则，任何时候任何状况，只要触碰到我们规则的底线，收贷无可争议。
3: 爸，你总是拿规则说话，规则是为人服务的，是可以修正的。
2: 你还没有资格和我谈规则吧？
3: 我有资格谈想法。
2: 你，
3: 爸，银行不能习惯朝南坐等人上门，要设身处地地为企业着想。金嘉伦遇到的是一时困境，而非烂尾工程，就应该施予援手啊。
2: 我是老资格的银行人，我知道怎么做，轮不到你来教训我。
3: 爸，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泰商行成功的秘诀吗？其实秘诀就在这里，利他比规则更重要。
2: 你，
1: 杨洋和父亲一时谁也说服不了谁，他们并不知道几天后，在台州银保监分局的大力支持下，续贷通产品很快面世了。这天，杨洋一上班就看到金嘉伦急匆匆走进许丽的办公室。
5: 啊，哎，许行长，您找我呀？
7: 哎，金总，
5: 啊，
7: 我是请您来签约续贷通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先付利息，不急着还本金了。
5: 真的呀？哎，这么快呀？
7: 就是。还有啊，你现在资金链紧张，你可以在我行再贷款。
5: 真的可以啊？
7: 是的。
5: 我可以再贷款500万，哎，我真的还需要500万。
7: 可以，我们会马上进行贷前调查评估的。
5: 谢谢，谢谢。
7: 不用客气。
5: 我会努力的。
7: 嗯，
5: 我要对得起你们对我的信任和雪中送炭的厚情啊。
1: 对金嘉伦调查评估后，泰商行决定给金嘉伦发放信用贷款。半年后，金嘉伦的工厂转型成功，环保产品接到国内外众多客商的订单，而金嘉伦秀堂乡的原料基地加工厂也开工了，在当地招了工人，发展势头越来越好。金嘉伦志在做大做强，争取3年内做到3亿。
2: 请进。
6: 哎，赵局。
2: 哦，乔科长啊。哎呀，看你笑眯眯的，一定有好消息吧？
6: 赵局，确实有好消息。
2: 哦，
6: 台州银行业的年终报表新鲜出炉了。
2: 哦，好啊。哎，请讲一下重点。
6: 各行业绩都相当出色。
2: 是吗？那么他们当中谁的成绩最突出啊？
6: 哎呀，还是台州商业银行。喏，这是他们的报表。
2: 嗯，啊，好啊，盈利能力这么强，不良贷款率连1%都没有到。
6: 是啊。
2: 哎呀，这么低的不良贷款率真是让人吃惊啊。
6: 台商行这么努力起到示范作用，其他银行也在迎头赶上。
2: 哦，
6: 比如海城商行今年服务非常有特色，业绩也是大幅增加。
2: 太好了。哎，乔科长，
6: 哎，
2: 你过来。
6: 嗯，
2: 登高看看我们这座城市，像初升的太阳，充满朝气。我们要追赶这蓬勃朝气的太阳，必须奋力前进呐。
6: 赵局又有新的谋略了？
2: 哎呀，不是我有新的谋略，中国银保监会啊，主办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经验现场交流会马上在台州召开，以专注实体、深耕小微、精准供给、稳健运行为主要特征，推广台州模式。
6: 太好了，这对我们台州金融业又是一个大的促进呢。
2: 是啊，我们银保监分局也要有新思路，大行动啊。
6: 哦，赵局又有什么新思路了？
2: 我在思考啊，台州经验是拓展服务维度，那就是传统与科技兼容并进，走街串巷与数据分析融合，跑腿代办与正银联通融合。如果让保险业与银行业深度融合，共同搭建保险加银行加互联网的合作平台，推出创新型应收账款供应链项目。
6: 赵局，这项目可太有意思了，要不咱们叫易信通怎么样？
2: 嗯，
6: 任何产品只要互联网加，效果那是几何型的扩大呀。
2: 是啊，也就是说

0: 项目依托出口信用保险加贷款保证保险加大数据分控模型组合运作，银行保险机构共同开展银保企三方风险全流程管理，提升了银行的保障性，大大降低了银行的坏账风险。同时啊，也为银行保险双方产品互通、信息共享提供一个良好平台，加深银保双方合作，达到银行、保险、政府以及企业多方共赢。
1: 太好了。
2: 当台州各银行年终业绩亮相后，有人欢喜，有人羡慕嫉妒恨，顾长军心情更是复杂。海城商行虽然大步跃向业内前三，可还是在台商行之后啊，不免悻悻然。然而喜悦的是，洋洋的年终业绩考核居然在台商行名列前二十。
3: 哟，洋洋回来了
4: 啊。爸，你看着我傻笑干什么？
3: 儿子，爸爸为你骄傲。
4: 啊，你看到报表了？嗨，明年我争取名列前十。
3: 哦，好。
4: 哇，这么一桌好吃的菜啊，油宝大虾，鱼我很喜欢。
3: 这是爸爸为你亲自下厨做的。
4: 谢谢爸。
3: 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
4: 好，爸你也坐。嗯，
3: 啊，走着吃吧。啊，
4: 嗯，爸您吃。
3: 嗯，哦，对了，爸问你啊，你们许行长这么优秀，奖励他了吗？
4: 嗯，先进工作者呗。
3: 他应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4: 嗯，你说什么
3: 啊？啊，哦，没什么，没什么。吃啊。
2: 杨洋当然没听懂父亲的弦外之音。经过冥思苦想，这一天，顾长军决定付之于行动。
3: 喂，国定啊！
5: 哎，
3: 是我，顾长军。
5: 哟，老同学！
3: 哎呀，你好，你好！
5: 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啊？
3: 哎呀，想你了。
5: 好，好，好，好！
3: 你现在是大忙人、大红人啊！
5: 哎，哪里哪里呀，啊！
3: 哎，好长时间没见面了。
5: 是啊，
3: 自己掏钱，我们聚聚吃个饭怎么样啊？
5: 好。好啊。
3: 好，那就明晚六点。
5: 哎，
3: 还是我们以前常去的那家小餐馆啊。
5: 好的。
3: 哦，对了，把许丽一起请来。
5: 哎，
3: 一定请过来啊。
5: 哎，许丽，
3: 哎呀，她曾经是我的员工嘛。
5: 哦，
3: 见面互相交流信息总可以吧。
5: 好好好好好。我一定把她给请过来。
3: 好。啊。
6: 老同学，长军啊！
3: 哎呀，国定，
6: 我把许丽给请来了。
3: 哎呦呦，
7: 顾行长，老领导！
3: 哎呀，什么老领导？我惭愧啊！哎，来
6: 来
3: 来
6: 来来，
3: 坐坐坐，请坐，请坐，
6: 国定坐。
3: 哎，来来来，国定你也坐啊！
6: 好，
3: 来吃，
6: 你坐，
3: 随意吃，随意吃啊！
7: 好的，好的。
6: 嗯，长军啊，
3: 哎。
6: 你这个老同学请我们吃饭，
3: 嗯，哎，
6: 不只是为了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叙旧吧？啊
3: 啊！当然不完全是啊，
6: 嗯，
3: 不过首先啊，我是要祝贺你们台商行今年在银行业又拔得头筹啊！
6: 哎，
3: 我先敬你一杯，
6: 好，来来
7: 来
6: 来
7: 来，
6: 干了，谢谢啊，
7: 来来来来，
6: 干了干了，
3: 嗯，啊，来吃菜吃菜，
7: 嗯，好，
6: 好。
3: 哎呀，国定啊，
6: 嗯，
3: 说实在的，咱们俩争强好胜了一辈子，
6: 嗨，
3: 这到头来啊，我还是败在你的手下呀。不过呀，我服啊，台商行了不起，哎，真想不到啊，在扶持小微企业上还能做出这么大的文章，以至于全国看浙江，浙江看台州，台州看台商行，连中央都注意了，厉害厉害啊！
6: 你们海城今年也厉害呀。
7: 对
6: 啊。哎，你没听吗？
3: 啊，
6: 银保监局的赵局长
3: 对，
6: 在总结会上表扬了你们海城绩效大增啊。

0: 当然，我们当然不差了。
1: 嗯，
0: 可是国定啊，
1: 啊，
0: 跟你们相比，我们还是有差距的。
1: 哎，不瞒你说啊，
0: 哎，
1: 其实我们真的不敢乐观呢。
0: 啊，怎么了？
1: 你看啊，现在中央加大力度，
0: 嗯，
1: 对小微企业下发了一系列扶持的政策。嗯嗯，银保监会呢，天天研究制定普惠小微企业的融资产品。
0: 是呀，是呀。
1: 你想想啊，这融资门槛低了，对我们服务的要求那就更高了呀。
0: 那倒是。
1: 啊，
0: 说到这个贷款啊，
1: 啊，
0: 你们今年不良贷款率降到了0.7%以下，
1: 嗯，
0: 让我吃惊啊。可是国定，你知道吗？此生我却有一项最大额、最重量级的10多年的放贷在外面呢。
1: 老同学，
0: 哎，
1: 你什么重量级的放贷啊？还放出去10多年了？
0: 哎，听我说啊，13年前啊，我放了个人才贷去了你台商行。
1: 嗯，人才贷，
0: 嘿嘿，现在啊，我想收回喽。
1: 什么人才贷啊？
0: 就是许丽呀。啊，
2: 我
0: 是啊，
2: 老领导你。
0: 哎呀，现在啊，我想把人才贷收回，请许丽回来做海城商行分行的行长，请老同学无论如何放手啊。
1: 老同学啊，老同学，原来你摆的是鸿门宴。
0: 哎，哪里哪里，来来来，先敬你一杯。敬你一杯啊。
1: 来来 来, 来。嗯，但是我要说啊，
0: 胡
1: 长军呐，
0: 啊，
1: 你把程序给弄反了。
0: 怎么？
1: 啊，你想想，你是不是应该先征求人家许丽的意见呢？
0: 哦，
1: 啊，
0: 对对对，是的，是的。哎呀，那么许丽啊，给不给老领导一个面子啊？
2: 老领导，
0: 哎，
2: 非常感谢您对我的抬举和赏识，只是，嗯，
0: 怎么？
2: 我这么说吧，打个比方啊，我是橘，
0: 嗯，
2: 橘生淮南为橘，生淮北为枳。你看，我生来劳碌命，习惯了风风雨雨在外面跑。我在台商行如鱼得水，要是进海城商行，恐怕水土不服吧。
0: 哎，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做出改变的。我可是真心实意的请你过来。
2: 我知道，可是各家银行架构都不一样，规则也不一样，在我不熟悉的境况里，我会感到困惑焦虑，不知道怎么伸展腿脚啊。
0: 哎呀，
2: 顾行长，
0: 哎，
2: 你也不希望我一事无成吧。
0: 哎呀，许丽啊，你听我说啊，我可以给你时间，
2: 可我不敢答应。
0: 哎呀，老同学呀，
1: 啊，
0: 你发个话吧。
1: 哎呀，哎，顾长军啊，
0: 哎，
1: 咱们推心置腹啊。
0: 好，说。
1: 你看啊，其实啊，
0: 嗯，
1: 走了许丽，嗯，我们那儿还有王丽、张丽。哎，是啊，因为我们的顶层设计和模板就是永远为客户修正、完善我们的服务。追着客户的需求服务，任何人走上岗位就得走这套流程，这就是我们台商行的模式
0: 啊。那你的意思是台商行的模式可以被模仿但难以超越？
1: 哎，我跟你说啊，这个形式上都是可以模仿的，但是呢，理念的超越啊，那是最难的。
2: 嗯，
1: 你想，因为人性的理念、利他的理念、精准服务的理念，甘为人所不为，愿为人所不愿，敢为人所不敢，还有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而我们啊，在制度的制定、顶层的设计上，就保证我们的员工都得去做到。
0: 嗯，是啊是啊，有道理，有道理啊。老同学，
3: 高。
1: 来来来，
0: 我再敬你一杯。
2: 来来来，我敬你一杯。老领导，
0: 好，
2: 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我一定尽力而为。
1: 对，好。
2: 来来来，
0: 我正在反思改革海城的经营方针啊，希望你推荐优秀的员工来海城啊。
2: 我们倒是有个优秀的员工啊。
0: 哦，
2: 可惜我没法推荐给你啊。
0: 为什么呀？
2: 他叫杨洋，您儿子啊。
0: 杨洋？
2: 对啊，制度规定他不能去您海城商行。
0: 等等啊，这杨洋他真的很优秀吗？
2: 非常优秀。他不仅业务上手快，工作效率也高，而且他的服务理念意识特别强，体贴周到细致。
1: 顾长君啊，你把儿子送到我们台商行锻炼成才，有眼光，有远见啊。
0: 其实啊，是儿子帮助我进步了。我要谢谢你们啊。来，干了。
4: 第二天，杨洋在上班之前给父亲发了长长的微信。
5: 爸，感谢你当初硬把我推到台商行工作。现在想想，不管当初的动机如何，实际效果却是你送给我最珍贵的成人礼。这两年多，我在为客户的服务当中，体验到从未有过的幸福感和满足感。爸，在这里的一切，所有正能量的价值观，已经成为我处事的习惯了。我到秀堂乡开展工作，和大家融为一体。我把乡亲们当成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们呢也就把我当成自家兄弟。谁家灶房上梁，就请我喝上梁酒；谁家儿女结婚呀，会请我当证婚人；谁家果园开采果子，我就是剪彩人；谁家的猪生猪崽了，第一个向我报喜。爸，我很享受工作的快感，也很有成就感。我用心工作，而乡亲们也真心地对待我。我现在明白了成长的真谛，每一天我都会进步，做更好的自己。
6: 奖励他免费早餐。太阳出来了。
7: 真的吗？
5: 许行长，你看啊，这初升的太阳那么朝气，那么年轻，那么不可阻挡的从海面上冉冉升起啊。
6: 杨洋，你说的太好了。你看啊，每天都是充满活力的太阳，就像我们每天的工作一样，充满着活力，是吧？
8: 对。
6: 来，让我们永远追着太阳奔跑吧。好。

0: 台播送的是《追着太阳跑》第四集。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

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011年7月16日，北京保利剧院舞台灯光亮起，音乐剧《三毛流浪记》在观众的期待中徐徐拉开了帷幕。三毛这个诞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漫画人物，在新的世纪里再次走上了舞台，用歌声吟唱着自己心中的痛苦和希望。观众席中一位面目慈祥的老人看着台上三毛身上

0: 第一次呢，是就他找妈妈的时候喝；第二次呢，就是他其实是就是主演池玉新说，我的故事给一个漫画家画出来，那个时候我也很感动，因为想到我父亲。还有一个就是最后那个，温暖的是那首歌，那首歌直到我最后一次看，我都很感动，非常感动。呼吁大家的爱，呼吁大家的那个东西上进，他呼吁大家的一个种同情心，就是这个非常好的了。
1: 本期口述人张卫军，生于1954年，装饰设计师，漫画家张乐平之子。1935年，张乐平25岁，就在那一年的6月，他毅然决然地辞掉了在别人看来收入丰厚的上海三友实业社绘图员的工作，在家里专门从事漫画创作。在此之前，他曾在广告公司绘制广告画和加工来稿，也为教科书画插图，还画过一些时装设计画。而漫画创作，他却一直都是在业余时间进行的。20世纪30年代初，漫画成为激越的时代鼓手，引人瞩目。当时上海的各大报刊杂志都开辟有自己的漫画专栏，张乐平的漫画因为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强烈的平民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而很受读者的欢迎。眼看约稿越来越多，张乐平索性辞职专门画漫画。虽然收入不算稳定，但对于张乐平来说，没有什么能比全心全意地投入漫画的创作更值得高兴的事了。一个月后，一个全新的漫画形象在他的笔下诞生了。这是一个脑袋上顶着3根毛的淘气儿童。张乐平很随意地给这个新生的漫画小人起了个名字，三毛。
0: 好多人说为什么叫三毛，不叫四毛，也不叫二毛。我一方面呢，三毛好叫，一毛二毛三毛，一般总是叫三毛。第二呢，我父亲自己在家排行老三，这个都是我后来想的，但他自己说是随手加的，随手加了3根毛。因为那个时候一大毛、二毛、三毛在江南一带，在上海，在江南一带都是很通俗的一个小孩子的名字，他就叫三毛，叫三毛了。
1: 张乐平笔下的三毛诞生于1935年，这正是中国漫画的黄金时代。中国漫画是随着报刊同步发展的。1904年3月17日，上海的《景中日报》以时事漫画的栏目刊出了漫画，这是漫画的名字第一次在中国报刊上出现。可惜这次出现只是昙花一现，

0: 针对民间的封建迷信，都有优秀的作品予以体现。发展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进入了漫画与杂文的时代。漫画与杂文这两种能够以最简洁的形式表达出最具讽刺意味的内容的艺术形式，成为针砭时弊的匕首投枪，强而有力地投进了敌人的心脏。
1: 上海30年代是那个时候的漫画是很厉害的，听黄永玉叔叔说，那个时候漫画杂志啊发行量非常大，所以那个时候画漫画的人很多的，好多人画油画、画国画的，就改行学画漫画的也有。
0: 漫画总是能够让人通过简单的形象而看到背后的丰富内涵，一幅优秀的时事漫画作用甚至超过了一大篇洋洋洒洒的评论或檄文。当时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为了突出讽刺的效果，报刊杂志上的漫画主角多是一些荒诞可笑的成年人。但这一回，张乐平决定另辟蹊径，做一次与众不同的尝试。他以三毛为主角，在上海晨报的副刊上发表了几幅主题各自独立的小漫画，本来只是无心插柳，没想到三毛简单而又奇特的造型在报刊上一亮相，竟让年轻的张乐平一下子在漫画界名声大噪，
1: 影响很大。因为毕竟是中国第一个儿童漫画形象，那么他那个就是不光是在上海，就是在其他地方也经常也能买到上海的出版物的地方。黄永玉叔叔那个时候，他就是很小的时候就在凤凰那个小县城里头，他都能看到三毛什么的，是吧？
0: 眼见自己创作的三毛大受欢迎，张乐平决定乘胜追击，把三毛画成一套有主题的连环画。然而迅速蔓延的战火却打乱了他的计划。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同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作为漫画运动的中心，上海漫画家以抗日救国为旗帜，成立了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在前方战士与日本侵略者殊死抗争之时，漫画界的爱国人士纷纷投身于救亡宣传战线，发挥漫画的战斗性，开始出版会刊《救亡漫画》。此时，张乐平与叶浅瑜、鲁少飞等年轻漫画家一起自发地组成了漫画宣传队，奔赴全国宣传抗日。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张乐平亲身经历了战争的残酷，
1: 就亲眼看到边上人。我刚两个人一秒钟前几个人还在说话聊天，一颗炸弹下来了就没了。父亲这个都看到，甚至于他在桂林的时候，一颗炸弹丢下来，他们正在吃饭，边上的人都炸死了，我父亲活着。他看到那些就是很悲惨的那些场景都看到了。
0: 8年的抗日漫画宣传队经历，对张乐平的艺术创作而言是极其重要的人生经验。一切所见所闻所感孕育沉淀，汇集成了张乐平心中汹涌澎湃的漫画创作激情，并一触即发。当1946年上海申报找张乐平约稿的时候，他立刻就想到了从军记这个主题，而从军的主角正是1935年他创造出来的那个小三毛。
1: 三毛从军记是在申报上发表，申报是当时就是解放前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那么那时候就引起很大轰动，是幅讽刺幽默的一幅作品，也是中国第一部没有文字的一个长篇连环漫画。
0: 如果说三毛刚刚诞生的时候还只是以充满邪趣和童真的形象吸引读者的话，那么在这部《三毛从军记》里， 张乐平

0: 赋予三毛的就不仅仅是讨人喜欢的外表和善良乐观的性格了。张乐平通过让三毛以小小年纪进入军队，并经历了一系列曲折离奇的故事的手法，把自己在战场上亲眼看到的种种残酷与荒诞展现在了读者面前。这样的一部《三毛从军记》自然很容易使刚刚经历过战争的人们产生极大的共鸣。1947年初，张乐平已经凭借《三毛从军记》确立了自己充满童趣幽默和悲悯情怀的漫画风格，已经成了上海最炙手可热的漫画家之一。当时上海各大杂志报社纷纷向张乐平伸出橄榄枝，期待着能够与这位大漫画家合作。然而张乐平却并没有忙于应付频频的约稿，而是静下心来构思新的漫画题材，终于创作灵感在一个冬夜降临了。
1: 1947年初的时候，一个很冷的冬天的晚上，我父亲外面回来，那个时候我父亲住在一个亲戚家的一个阁楼上，晚上回来他们弄堂口看到有三个小孩子穿得很单薄，就围着一个小的洋铁罐，里面放了些炭啊什么之类，围着那边在烤火。我父亲看着也挺可怜的，但是当时呢也自己囊中羞涩，那就回去了。下雪了，我父亲就一直在想这两个小孩子不知道怎么讲。第二天早上我父亲出去工作的时候呢，一看两个小孩死了，只有一个小孩活着。
0: 亲眼目睹流浪儿的悲惨生活，给了张乐平内心极大的触动。连年的战乱造成了大量平民流离失所，许多儿童因为战争失去了父母亲人，成为露宿街头的流浪儿。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普通人家都是生活窘迫，今日不知明日事，更何况是无依无靠的流浪儿了。张乐平终于知道了自己下一部作品要画什么了，他要拿起手中的画笔，画城市里那群不被人关注的可怜流浪儿，让三毛替这些流浪儿说出心声。题材有了，张乐平接下来又犯了愁，自己又该如何走进流浪儿，画出他们真实的世界呢？
1: 我父亲也为了创作这个《三毛流浪记》呢，他也是自己和流浪儿打成一片，和流浪儿就是靠近金陵路那边，流浪儿比较多，还有河南路桥那边流浪儿也比较多，我父亲就去和他们做朋友。刚开始去的时候，他们不接受他。
0: 流浪儿的抵触起初让张乐平有些意外，但他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1: 不管怎么，我父亲穿衣着穿都比较整洁，是吧？穿的西装，虽然西装也不一定是新的西装，就是那么他们还是有和他觉得和他有距离。那我想父亲，我想不对，他就是回去换了一套衣服，比较破旧的衣服，就买一些饼啊什么什么就给他们吃，后来就做朋友了。和他们一起去河南路桥推三轮车，那时候呢就穷苦孩子，就三轮车上桥的时候去推的时候，那个会给他们一些钱，我父亲和他们一起去推三轮车，然后他把拿到的钱嘛去买一些饼给他们吃，那么就这样。
0: 当时为了画好《三毛流浪记》，张乐平每天都和流浪儿们待在一起，熟悉他们的生活，倾听他们的故事，感同身受地体会流浪儿的心情与处境。1947年初，在大公报上，张乐平正式开始连载《三毛流浪记》。
1: 大公报的销量直线上升，然后呢，到后来怎么程度呢？就是他以前我们这个看报纸，就他每个报社会有几个月报的地方，他放在一个铁丝做的夹子里面。 一出来没多久，他那一块东西就给人挖到了，就是那幅画给人挖到了。也不知道是流浪儿挖的呢，还是哪些人挖的。
0: 这是三毛流浪记中的第一幅发表作品《孤苦伶仃》。四处游荡的三毛缺少家庭的温暖，就连看见有母亲的小狗和小鸟都会触景生情，潸然泪下。张乐平用细腻的笔触画出了流浪儿的孤苦无依，一下子就击中了读者们内心的柔软角落。正如作家柯林后来在《三毛流浪记》的出版序言中所写的，《三毛流浪记》是一部很有趣味的小人书，也是一部给成人看的警示书。张乐平通过三毛在社会中流浪的经历，揭露了人生百态，尤其是丑恶的、冷酷的一面。这种毫不隐藏的执笔描绘，为张乐平赢得了从文化界到市井平民等社会各界的赞誉，也给张乐平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危险。
1: 有些人看了信不高兴了嘛，然后他寄信提到，寄两封信，其实一封好像是给大公报的，一封是给我通过大公报转的，然后打开一看里面是子弹，就是让你再画那个戏。后来我父亲就是去了嘉兴画，省得在这边，因为三毛从军记和流浪记的关系，有好多人认识他了。
0: 张乐平虽然不确定寄恐吓信的具体是什么人，但他心里隐隐约约的能猜到，这必然是因为《三毛流浪记》揭露了上海许多地痞流氓、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击中了那些人的痛处。继续画下去，后果很难预料。但是，面对着前方的莫测凶险，平日里在亲朋好友的笑谈中常常被说成胆小的张乐平，却表现出了勇敢的一面。
1: 我父亲其实他无论处事啊，他还是比较谨慎的一个人，但他画画胆子比较大。他一直说我画画胆子不够大，那刚开始学画的时候胆子一定要大，胆子要下笔要狠，要肯定。
0: 在张乐平的坚持下，三毛流浪记的连载始终没有停下，三毛也很快成了家喻户晓的漫画明星，而那些恐吓信也碍于三毛的影响力自动消失了。在张乐平的笔下，三毛活了，成为当时多数中国穷苦儿童命运的象征。很多读者干脆把三毛当成真人来看待，有人甚至不惜倾尽所能希望帮助可爱的三毛。
1: 有一个小孩子就会写信，他说：“张乐平先生，你太残忍了，你又让三毛饿肚子。今天我早饭没吃，我不吃早饭，我把这个钱你给他买个大饼吧，把钱寄过来。他今天又是受冻了，我把我的毛衣给他穿了。”
0: 漫画《三毛流浪记》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1948年夏秋之交，上海昆仑制片厂的大导演赵明找到了张乐平。他要让三毛走上银幕，让这个人物真正活起来。更令张乐平意想不到的惊喜是，三毛还吸引了一众以往花钱都请不到的大明星。
1: 上海一流的电影明星，分文报酬不取，带着自己的衣服，自己化好妆来做小三毛的配角，都有赵丹、王中英夫妇，有上官银珠、朱琳，好多好多，我一下子也说不上来，太多了。
0: 电影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扮演三毛的小演员王隆基，他是摄制组在撒网般的搜寻未果之后偶然发现的。
2: 你还骂人？
0: 在遴选三毛演员的时候，按照张乐平的漫画形象，要求演员应该是因营养不良而有一颗大脑袋。 三毛是个受尽磨难而不屈服的小勇士，所以演员一定要可爱、聪明又有灵性。当时负责选演员的导演严工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一连找了数百个儿童，也没有找到三毛。正当导演为选不到合适的演员而烦恼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他刚出影业公司的门，就看见有个孩子，个子很小，头很大，脖子很细，还有着一对圆圆的大眼睛，稚气中含着灵敏，还有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态，似乎随时准备着自卫的警觉，简直活脱就是一个小三毛。就这样，当时八岁的王隆基被带到了摄影棚，试妆之后大家都笑了，这就是三毛啊。电影拍摄过程当中，张乐平给王隆基讲述他在画三毛流浪记过程中的一个个小故事，帮助王隆基更好地把握三毛这个角色。1949年4月1日上午，摄制组在上海外滩开拍了第一个镜头，1949年8月完成了影片的拍摄工作。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毛流浪记也成了新中国建立之后第一部在上海公映的故事片。
1: 一到那个电影院放映的话，就是每天都是 很多人都去看，也连演了好多天。
0: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漫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此时三毛也迎来了自己的新生，他与现实中那些流浪儿一起结束了流浪生涯，走进了一个光明的时代。张乐平后来创作的《三毛翻身记》《三毛日记》《三毛今夕》《三毛心事》《三毛爱科学》等作品，将三毛的形象继续发扬光大，成为中国最经久不衰的漫画形象。
1: 直到现在，我经常还会拿本子《从军记》和《流浪记》，我会看看，有时候看看他的技巧，有时候看看那个他的那些故事，我看看我父亲怎么画，越看越感动，觉得我父亲真不容易。
0: 为了纪念这位中国儿童漫画的奠基人，也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三毛，大型原创音乐剧《三毛流浪记》于2011年7月16日在北京保利剧院开启了全国首轮巡演的大幕。8月底，三毛回归了他的出生地上海，以此表达创作者对张乐平先生的崇高敬意。带着儿时对三毛的喜爱，许多观众走进了剧院，在这部音乐剧里寻找着童年对漫画三毛的记忆。因为有永远不会老去的三毛，三毛之父张乐平先生留在人们心中的记忆，也将是永远温暖，永远年轻。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本期口述人吕静仁，生于1947年，书籍装帧设计专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委员会副主任。2009年3月，在德国举办的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博览会上，最新评选出的图书装帧设计大奖隆重揭晓。在来自36个国家的近1000本图书中，有14本最终脱颖而出，获得了世界最美的书称号。其中唯一入选的中国书籍，就是吕静仁设计的《中国记忆》。
2: 我们可以看到莱比锡许多奖，它就是普通的书，小小的书，最普通书，而像《中国记忆》这样一个本书，这么大的画册得奖不多，真的是很少。一般一件大书去，基本上就给 pass 了。
1: 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博览会评选出的图书装帧设计大奖，是当今世界图书装帧设计方面最具权威的一个奖项，有着严谨的评奖标准。图书的版式、装订到纸张的运用，设计者的个性、理念，以及所包含的国家特色等等，都在评奖的考察范围之内。当时《中国记忆》最终能被评为世界最美的书，当然有它的独到之处。
2: 我记得它的评点是对我里面的文字、它的安排、处理、阅读，它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它的隔页，它的这个信息的归纳，年代、外文、中文，这个每个名称这个排列都是比较有特点的。每一部分它的区隔划分、空间处理也是和一般的书是不一样的。它既是传统的，但非常有时的现代感、当代感，它非常现代，但是里面还透着我们中国传统的意味。
1: 中国记忆是一部文物鉴赏图册。2008年7月，为迎接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中国首都博物馆举办了《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当时，全国55家博物馆都拿出了自己的镇馆之宝，向世人展现中华5000年的灿烂文明。展后，中国文物出版社以这些文物为基础出版了图册。与以往文物鉴赏图册给人的厚重感相比，吕静仁的装帧设计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思路。
2: 中国的书籍应该以柔克刚，应该是温良恭俭让，它谦逊同时又内在的表达，它不张扬，但是它有内在的力量。所以我这本书我就做成了一本最普通的，就是我们的传统的报备装。这报备装就是一个筒子页，然后外头一个封皮儿，就是软软的来做出来的啊，用一种35克的一种薄纸呈现出来，里面用了一种很特殊的一种轻型的啊，我们叫易超感纸，用最好的印刷充分的展示出来。报备装它是有线缝制的，所以它的中心也有展开不了，我们又用了另外一种 M 折，把它充分的打开，里面图像完整的表现出来。所以这本书最后它呈现了一个是叙述上、形式上、印制上能够得到一个完美统一的这样一个设计。但是你用了我们中国最传统的叫六合套， 六合道两个相合，当中又产生一个这个如意的一个形式，也是一个福字，一个蝙蝠那个形态。
1: 一般意义上的图书装帧设计，就是书籍出版过程中的装潢设计工作，是一门将书籍的材料和工艺、外观和内容统一为一体的视觉包装艺术，其中包括了封面设计、文字排版、纸张的选取等诸多内容。
2: 艺术装帧就是为书衣打扮，所以我们习惯叫书装或者叫书衣设计等等。那么这是当然我们以前的这个观点，或者我们以前对装帧的认知。今天我们提出书衣设计却不是这样了。书衣设计其实我们的角色有所改变，我们可能就是不仅仅是做了一个封皮，我们还会和作者和编辑来共同探讨这本书怎么阅读，怎么看好看，怎么能够让它更生动，读来有趣，受之有益，使书不仅是外在，而且内在也很美，让读者得到一种满足感。
1: 吕静仁从事书籍装帧设计工作已经30多年了，他设计的作品涵盖了科技、文化、传记以及小说等多个门类。吕静仁的作品大多设计感十足，很容易引人注目。在他看来，一本书采用怎样的装帧方式，不仅影响读者对他的选择，还会影响到读者的阅读感受。
2: 设计不是目的，阅读是目的。能够把自己作为一个导演的角色，去把握文本和阅读的关系，也就是说，能够通过你这导演，通过你的手法，把著作者的文本和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座桥梁是由靠你，这座桥梁是靠你去陈述的。这座桥梁是否通顺，是否有趣，是否能够让你记忆犹新，那就是你的这个书籍设计的理念的实现。
1: 吕静仁从5、6岁开始就拜师学习画国画，他的梦想是做一个画家。1966年，吕静仁高中毕业，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了一名农业工人。美丽的东北曾经给了他很多创作的灵感。
2: 这个其实作为年轻人来说，在拘泥一个地方其实不是件好事儿。当我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当时非常的激动，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的巡回派的油画，这个丘陵那些白桦树太美太美了，或一望无际的田野，黑黑的土壤，金黄的稻田。所以那时候我们并没有想到啊，在下乡会那么美丽的地方，所以我们还是对视觉的东西感到很刺激，所以我们会去画写生，画油画写生，随风写生。
1: 就这样，除了在田间地头劳动之外，吕静仁每天都不忘作画，他的作品开始经常出现在各类报刊上，他也慢慢成了黑龙江省内小有名气的画家。到了197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之后，出版业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这一年，吕静仁被北京青年出版社挑中，做了一名美术编辑。
2: 所以那时候呢，我们做装帧的主要还是要绘画，在上面要做图形，不管是装饰图形还是写实图形还是抽象图形，或者说就把直接把插图放在封面上，其实就是一张图一条字，基本上是就是封面了。这是我80年代初做的一本书，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基本上就做封面设计，因为为了经济的考虑，我们背面呢基本上是白的。那时候因为为了能够省油墨，所以我们就这样做了。那么但是我们还是精心的在做一些封面的设计，那么这些呢都是当时做的封面，后面的这基本上就是没有，像这些同样是我们背面，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封面的设计的概念。
1: 为苏联小说《卓雅和舒拉的故事》绘制封面，是吕静仁接受的第一个装帧作品。起初拿到这个设计任务的时候，吕静仁颇感轻松。
2: 对这个故事早就看过了，对，所以很轻松，感觉这只要把这个两个人物，一个卓雅，一个苏拉，把它塑造好就可以了。苏联曾经有卓雅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雕塑，我是根据这个雕塑的一个造型来获取的一个视觉绘画的一个形象，所以我把它说画成一个短发，一个是金黄色的短发，然后呢就是作为一个主题形象放在那儿。
0: 第一次画封面便被顺利的采用了，这让吕静仁很兴奋。但是没过多久，一封读者来信让吕静仁备受打击。
2: 总编室就把这个信转给我了，我看了以后是真是非常汗颜，这个真想钻到地缝里头去。因为他说到了我画的应该是棕红棕褐色的头发，因为在文字里描写卓雅的头发是棕褐色的，我却画成是黄色的，那也就证明我没有很好的去解读文本，没有真正去仔仔细细对读者负责任的去，对作者负责任的去做一个书籍的装帧，所以这件事对我的打击特别大，也所以可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警示，就是作为一个装帧者，首先自己不是第一位的，文本是第一位的，你一定要尊重文本，你尊重文本才是尊重读者。
0: 第一部装帧作品留下了遗憾，吕静仁开始静下心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装帧工作，也更加努力地学习。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外国书籍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吕静仁有机会开阔了视野，他很希望自己的设计能有所突破。
2: 北京有一个外文书店，那我们经常会跑到外文书店去，在那我们就拿了色彩，拿了水粉，就那临摹封面，就知道了封面是怎么设计的，文字处理、色彩关系以及它的构成，它和我们传统的或者说和我们习惯的那些设计有什么区别。我们去觉得国外的书不是仅仅是一个装帧的问题，更多的是如何去叙述，就将文字、图形、纸张以及它的工艺能够把它的主体完整的叙述出来。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书不仅仅是它的外在的包装，更在内在的陈述，所以那时候就感到不满足，很不满足。
0: 1981年，吕静仁接到了一个新的装帧任务，
2: 科学出版社的一本书，它讲的是蛇类。蛇类当时蛇类我们在处理那个图形的时候，往往都是喜欢用照片或者说是很写实的去表达。
0: 科技类的书籍一般都会采用比较写实的手法绘制封面，以给人严谨简明的内容提示。但是在接到这本书的设计任务之后，吕静仁却有了另外一个想法。
2: 但我觉得尽管是对人来说是个非常恐怖的东西，我不希望是成为这样一种感受，希望它有一种美感，所以我把蛇类的图形就是它的花纹变成了抽象图形，所以这抽象图形反而引发了人们对这个蛇的一种好感，因为我们相信天下的动物都是上帝赐候的啊，那个恩赐给他的生命，所以其实不存在丑和恶啊，生物就是这样一个此起彼伏的一个过程。现实主义是不是能够改变成我们说比较有抽象表达的，是比较能够有想象力的设计，而注入它更多的含义，而不像我们过去的现实主义的手法，画朵花就是花，我们是不是能够色彩来表达某种美感。
0: 果然，吕静仁设计的这本《蛇类》后来获得了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展封面设计优秀奖。几年之后，吕静仁还幸运地到国外学习了先进的装帧理念。当时外国书籍装帧设计师的工作流程让吕静仁大开眼界。
2: 他也是个信息设计家，那时候他就对每一个文本进行分析以后注入自己的看法和态度，所以他的作品每次做作品的过程是和著作家、编辑人、出版人、制作者、摄影家、插图画家来共同讨论，来研究这本书最后的阅读的架构， 然后决定设计的形态，最后才是它的装帧和封面。这个过程经历了很多次，最后这本书是一个集体的系统工程，最后完成的结果恰恰是体现了设计师他的一个觉的功能。所以我这个感触就特别深，觉得我在国内是从来没有能够达到这样一个主动进行设计的这样一个行为。所以我想这个学习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收获。在国内基本上就是由文编负责文字，我们呢是美编室呢负责做封面，然后呢最多给他画一个版式，然后由版式科来充点文字。
1: 在国外学习了2年之后，吕静仁回国不久便接到了《黑与白》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工作。黑与白讲述了一个澳洲土著人寻根的故事，展现了近200多年来澳洲土著人被奴役、驱逐、边缘化，最终又找回了自我身份和价值的曲折过程。要为这本书做装帧设计，吕静仁觉得可以趁此机会试一试自己学到的东西。
2: 它本身就是纯文字，是没有一张图片的，但我想制造的是这本寻根的书将它的当时的白人和黑人殖民者和土著人之间矛盾充分体现出来。所以那时候去寻找这些符号，我到图书馆借了一本书，找到了里头大量的原始图形，我拿回来作为它基本的创作图形。同时我把这本书的黑和白整体概念注入到它一个6面体的概念当中，它的封面、封底、书籍、书口、天和地全部是黑和白的对峙，所以这本书塑造了一个土著人和殖民者之间的充分激烈的矛盾，这个矛盾体现在黑和白的主题内容当中。同时我又注入了那个弦外之音，也就是这个土著寻根他所找到他自己最原始的东西，自然环境。这时候环境我找到了一个袋鼠的符号，而我做的袋鼠我又是动态的袋鼠，这动态袋鼠是围绕在每一面里头，所以每一面你翻开来里面的袋鼠是在跳动着，它象征这土著它原生原始啊，原长在这样一块土地上，是他们的世界。所以这就是在这本书注入我的设计的观点。
1: 此时吕静仁关注的不仅仅是书的封面，他还利用一本书

0: 所有的部位进行表达。
1: 视觉、听觉、嗅觉、触觉，还有个味觉。味觉它是品味，我觉得就是这个味觉不是吃，它是真正去品味书中的内涵，品味阅读文化所得到一种感受。所以一本书不仅仅就是一个视觉，所以纸张对于一种主题的表达，它也是一种表情的表达。所以是我们说纸它有情感，它也有语言，所以在怎样很巧妙的去运用纸张，其实它也是陈述的一个部分。在过去我们没有这个条件，过去我们就是铜板纸，就是胶板纸，最多就给你贴个塑料皮儿，那已经是一个优惠了，因为我们当时的经济条件不好，纸张呢也比较不充分。所以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国外进来的纸，或者说我们自己不断的在改进纸张，所以那时候我们觉得是否能够用纸张的语言来充分表达。当时在做黑与白的时候，我就看中了一种横向流动的纸张，所以这它本身就是个历史的巡回，历史的长河。所以纸张你我就要求用这样特殊的纸张，但是要考虑到成本，因为纸特种纸进口的它比较贵，所以怎么能够使它不要贵，首先我从四色改成单色，变成黑白色，降低了印刷成本，可以使用纸张。因为作为一本书，你要考虑它的定价，要考虑读者的销售的购买的能力，所以我想它一作为设计师，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运筹它的读者和购买力的关系的一个好的策划者。
0: 最终黑与白的装帧设计荣获了中国第四届书籍装帧展的设计金奖。这一次的成功也更加坚定了吕敬仁书籍设计的创新之路。1998年，吕敬仁离开北京青年出版社，开设了自己的书籍设计工作室。2001年的一天，他的工作室接到了一个特别的设计委托。
1: 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个编辑来找我，他就很直截了当说，能不能给我做一个封皮儿？非常的紧张，要快。那本书是《梅兰芳全传》，《梅兰芳全传》是一位作者用了30多万字写了一个传记文学。我看了这本书以后，我当然很感动，因为我对梅兰芳很感兴趣。但非常遗憾的是，这本书居然一张图片都没有。但我在想，梅兰芳他是一个视觉艺术表演艺术家，他的所有的形象都在我们的眼前闪过。他演了很多的角色，他有很多的这个社会活动，他曾经和很多名人在一起，等等等等，构成了梅兰芳丰富的人生。
0: 梅兰芳作为一位京剧大师，舞台艺术的表演大将，他多彩多姿的一生，吕敬仁觉得仅用文字描写远远不够，他马上跟这本书的编辑取得了联系。
1: 我说很直接，我说这个里面没有一张照片，难道这就能够表达梅兰芳的一生吗？纯粹靠文字，我说一张图有时候能够胜过10000个字，更何况这是一个视觉表演艺术家，他怎么能没有他的形象呢？另外我还又说了一个我说对不起，我不会做封面，我做整体设计。我希望设计师不是只是做你封面的打扮者，而是信息传达的参与者。
0: 吕敬仁的想法说服了编辑，他们决定一起搜集资料，重新构建这一本《梅兰芳》。
1: 于是就和梅兰芳家族联系，征集了很多的照片。我重新，当然我也是我自己寻找的画册照片，也包括编辑寻找照片，注入到这本书的整体结构当中。从年轻小时候、年轻父母、家庭到成名，然后他的社会活动，所以这本书的视觉符号构成了这个文字所不能够表达的这部分。所以当这个大量的图片组织在这个新的阅读当中，它的信息传达更丰满了，让读者对梅兰芳有全面的了解。
0: 最终被吕敬仁重新构建的这本《梅兰芳》，因为巧妙精彩的装帧设计，获得了业内外的一致赞誉。
1: 我们说书啊，它不是平面的，它是一个六面体，因为它有封面、有封底、有书籍、 有出口，还有天和地。所以在这一本书，我们说它是立体物，所以它的各方面都能传递信息。比如像这本梅兰芳全集，它为了能展示梅兰芳的两个生活舞台和戏剧舞台，充分的让读者能够进入他的记忆当中，所以在书口上呢设计了两个翻阅的过程。比如说往右翻，往左翻，它是一个戏剧舞台的形象；往右翻，它是一个梅兰芳的生活舞台的形象。所以这是一本梅兰芳的全传，通过读者在翻、左翻、右翻、左翻、右翻的过程当中，他能够把梅兰芳一生的两个舞台充分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所以书它是个立方体，所以书它，我们说书它不是个静止的生命，它是一个能动的展示时间和空间的生命体。我觉得是这样的理解。所以这本书它的成本增加了，时间延长了，信息增多了，价值也更饱满了。所以这本书当时印5万册，很快就销售光了，以后就不断的在进行再版。书呢也获得了梅葆玖先生的这个赞赏，也都得到读者的喜欢，出版社也得了这个正副奖。所以我想一本好的设计它是完整的。作为设计师来说，你不是就为它做一个皮儿，就尽到了你的职责。
0: 2002年，吕敬仁被聘请为北京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书籍艺术设计专业的教授。看到年轻人对于书籍设计的热情，看到书店里比几十年前更加美丽的书，吕敬仁倍感欣慰。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近些年很多读者开始习惯于电子阅读，吕敬仁经常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纸质书籍已经落伍了，书籍装帧艺术是不是会告别舞台呢？
1: 那么纸面载体，我不认为它会消亡，它将来会分出分众不同，有爱书人爱读纸面书，电子书人查资料的人来读电子书。我希望是我们未来的书会成为艺术品，它能够让人久久保存下来。更重要一点，书籍它是记载历史的时间，我更喜欢是看旧书店，旧书店也能买到前面的读者写下的心得，留下的笔记，一代代相传，这都是让我们感到一种这个时空流逝的一种感动。所以书它是有生命的。从我做书人来讲呢，我并没有感到过分的危机，相反的现在我们的出版社或者说我们的做书人，他更加关注到要做一本纸面书，要更加注意到它的内在的东西，要好好的把它保存下来。那么我想这个机会呢是我们喜欢做书人会得到的。那现在的情况看，我的活并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了，因为大家想做几本留得下来的好书，这我感到非常的幸福。
0: 从事书籍装帧设计30多年，他创办了书籍设计的杂志，致力于装帧设计新理念的推广。在他看来，随着时代的进步，读者对书籍装帧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设计师们面临挑战，更面临机遇，大家必须用心探索，才能不断突破，为书装之美不懈努力。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0: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0: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

0: 班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2: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3: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十一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5: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4: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6: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七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五年，到期前的六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4: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五个工作日。
0: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 5.9 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8: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推介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7: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

0: 坚实支撑。
1: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2: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4: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3: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1: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连条连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6: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7: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连条连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8: 连条连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7: 潮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 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

0: 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坛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坛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2: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四季管路辐射电器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1: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3: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4: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6: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7: 噎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6: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8: 确实，天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6: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4: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9: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4: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9: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

0: 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三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汉报道。
3: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并被赋予对外务省、防卫省等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国家情报局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事实上，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加速扩军备武、设立国家情报局、大幅增加防卫费等系列危险动向，引发日本民众持续抗议。
4: 现在的高市正在试图让日本参与战争，在这种背景下，反对的声音其实很强烈。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这代表着日本正在朝着远离和平的道路方向发展，这令人感到愤怒，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1: 关注中东局势，伊拉克方面12号发表声明称，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11号称夺取西部大片土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说，鉴于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该指挥部展开调查。努曼在11号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侵略行为。扎伊迪一指示对袭击事件详情及幕后主使展开紧急调查，并将依法惩处相关人员。沙特阿拉伯能源部11号发表声明说，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现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袭击造成一些人员受伤。沙特阿拉伯外交部则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该组织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播出的视频声明中称，国际海上交通仍然安全，但沙特船只仍受到限制。另据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和军方官员11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并占领了海峡内战略要地毗邻岛。该组织已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0: 伊朗外交部11号宣布，14号将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商运航线。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前国防部长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让美国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据伊朗方面十一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十四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准备参加金砖国家峰会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十一号在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试图通过各种欺压和暴行让伊朗屈服，但伊朗的人民绝不会投降。
7: 如今伊朗正同时对抗着美国和以色列，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企图欺压我们，而我们不愿被欺压。他们无法通过欺压迫使伊朗人民投降，又想通过物资短缺和切断通信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6: 当地时间十一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8: 我们在伊朗重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1: 美国多地十一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十一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十一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0: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十一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1: 美国汽车协会十一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0: 美国密歇根大学十一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九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7.8，显著低于八月的51.7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 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16%，比一年

0: 前跌13%。
1: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访问美国，并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会晤。有消息称，双方将讨论美国在欧洲的军事部署等议题。
0: 日本气象厅12号上午将北海道石胜月火山的喷发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至3级，呼吁在距火口约3公里范围内警惕大型喷石。据报道，今年以来，当地山体附近持续出现显著膨胀的地壳变动。
1: 当地时间11号晚，一列由法国鲁昂开往卡昂的区域快速列车脱轨。据警方称，列车撞上一个尚未确认的物体，一节车厢侧翻，4节车厢脱轨，事故已造成44人受伤，其中1人重伤。
0: 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截至10号，疫情已经波及该国7个省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9: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1: 迪卡尔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动地加个农村地。
1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在弗拉恰诺公爵府上，当众人得知阿尔贝去跟踪一个陌生的女人而迟迟未归的时候，大家都为他担心，弗朗兹也感到浑身上下直打哆嗦。他对公爵说，
1: 因此我预先告诉旅馆了，我今天将荣幸地在您的府上度过一夜。公爵先生，他回来的时候他们会告诉我的。
2: 你瞧，我想现在我的一个仆人就是找您来了。
0: 公爵没有猜错，那个仆人看见弗朗兹便向他走过来。他说道，
1: 阁下，伦敦旅馆的老板让我转告您，有一个人带着德莫尔塞夫子爵的一封信在旅馆等您。
0: 弗朗兹惊呼道，
1: 带着子爵的一封信？
3: 是的。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
1: 为什么他不到这里来亲手把信交给我呢？
3: 送信的什么也没有说。
1: 送信的人在哪儿？
3: 他看见我走进舞会大厅来向您通报，便立即走了。
0: 伯爵夫人对弗朗兹说，哦，我的天主，赶快去吧，可怜的年轻人，也许发生什么意外了呢。
1: 好，我这就去。
0: 那么你还回来把消息告诉我们吗？
1: 如果事情不那么严重的话我来，否则我真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呢。
0: 不管怎么说要谨慎小心呢。
1: 哦，请放心吧。
0: 弗朗兹拿起帽子急急忙忙地走了。他先前已经打发了马车，吩咐车夫2点钟再来等他。幸而布拉恰诺府邸一头靠着浮流街，另一头毗连圣阿巴特尔广场，离伦敦旅馆顶多10分钟的路程。当弗朗兹走进旅馆的时候，他看见一个人站在街面当中，他马上就猜出这个人便是替阿尔贝送信的人。这个人也裹了一件宽大的披风。弗朗兹向他走过去，大大出乎他的意料，此人竟然主动和他说话了。
4: 阁下要找我吗？
0: 弗朗兹往后退了一步，仿佛想摆出有所戒备的样子。
1: 把德莫尔塞夫斯局的一封信带来给我的是您吗？
4: 阁下是住在帕斯特利尼旅馆的吗？
1: 是的。
4: 阁下是子爵的旅伴吗？
1: 不错。
4: 阁下的尊姓大名？
1: 弗朗兹德艾皮奈男爵。
4: 那么这封信就是交给阁下您的了。
1: 需要回复吗？
4: 啊，要的，至少您的朋友希望如此。
1: 那么请上楼吧，我这就把回复字条交给您。
4: 我宁愿在这里等着阁下。
1: 为什么呢？
4: 阁下读完信后就知道了。
1: 那么我还是到这里来找您。
4: 是的。
0: 于是弗朗兹回到了旅馆，他在楼梯上遇见了帕斯特林尼老板。老板向弗朗兹问道，
1: 怎么说？什么怎么说？那个人想把您朋友的消息告诉您，您看见他了吗？啊，是的，我看见他了，他交给我这封信，请在我房间上点上蜡烛吧。
0: 旅馆主人吩咐仆人先带一支蜡烛去点上。年轻人发觉帕斯特林尼老板神色慌张，也就更使弗朗兹急急呼想及早看到阿尔贝的信。蜡烛点燃之后，他就靠进去展开信件，信是阿尔贝的手迹，并且还有他的签名。弗朗兹重读了2遍，他万万没有想到信的内容会是这样的。信的全文如下：
1: 亲爱的朋友，您一接到信后就请帮助在我的皮夹里拿出汇票，皮夹在写字台的方抽屉里，倘若钱数不够请把您的也补上，请赶快到托洛尼亚那里去，在他那儿当场点取4000皮亚斯的，把这些钱交给送信人，这笔钱务必及时送交给我，10万火急。我不多说了，一切拜托，正如您能信托我一样，您的朋友阿尔贝德莫尔塞夫。
0: 在这几行字的下面有几行陌生人的字迹，是用意大利文写的。
2: 倘若在清晨6点之前我还没有拿到4000皮亚斯的，那么在7点钟阿尔贝德莫尔塞夫子爵就活不成了。路易吉·弯帕。
0: 弗朗兹见到第二个签名之后才恍然大悟，他终于明白为什么送信人不愿意上楼到他的房间来，因为在他看来街道总比弗朗兹的房间更加安全。阿尔贝已经落到著名的强盗头子的手中了，他还一直拒绝相信有这么一个人呢。再没有时间可浪费了，弗朗兹奔过去打开了写字台，在那个指定的抽屉里找到了皮夹，在皮夹里的汇票 票面上总共有6000皮阿斯特，但在这6000皮阿斯特里，阿尔贝已经用掉了3000，弗朗兹一张汇票也没有。由于他常住在佛罗伦萨，来罗马仅仅度7-8天假，因此他随身只带了100来个路易，现在至多也只剩下50个了。弗朗兹和阿尔贝两个人的钱加起来，尚需700-800个皮阿斯特才能够凑足所要的款数。诚然，在这样的情况下，弗朗兹是可以相信托罗尼亚先生会慷慨解囊的。就在他准备火速返回博拉恰诺府邸去的时候，突然他的脑子一动，闪出一个念头，他想到了基督山伯爵。正当弗朗兹要吩咐仆人把帕斯特里尼老板召过来的时候，突然看见旅馆的老板已经出现在房门口了。他急匆匆地对老板说：
3: 亲爱的帕斯特里尼先生，您认为伯爵现在在他的房间里吗？
2: 在的，阁下，他刚刚回来。他还没上床吧？哦，我想还没有。那么请在他的门上拉拉铃吧，问问他是否允许我登门拜访。
0: 帕斯特里尼老板急急忙忙地按照他的吩咐去做了。5分钟后他回来了，他对弗朗兹说：
2: 伯爵等着阁下呢。
0: 弗朗兹走过走廊，一个仆人把他带进去去见伯爵。伯爵待在一间小书房里，房间四周围了一圈沙发，弗朗兹从来没有进去过。伯爵向他迎了过来。
2: 啊，什么吉利的风在这个时候把您吹来了？或许您是来请我吃夜宵的？那您就太客气了。
3: 啊，不是的，我是来同您谈一件严重的事情。
2: 严重的事情？什么事情啊？
3: 这里就我们两个人吗？
0: 伯爵走到门口又折了回来，他说道：
2: 绝对只有我们两个人。
0: 弗朗兹把阿尔贝的信交给他。
3: 请看吧。
2: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5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5: 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伯爵看完了信，轻呼道：
2: 啊，您看到批语了吗？是的，我看得很清楚。倘若在清晨6点之前，我还没有拿到4000皮阿斯特，那么在7点钟，阿尔贝·德·莫尔塞夫斯爵就活不成了。路易吉·弯帕。
0: 弗朗兹问道：
3: 您对此怎么看呢？
2: 您有他所要的款数吗？
3: 有一些，还差800个皮阿斯特。
0: 伯爵走到写字台前，打开拉出装满金币的一个抽屉，对弗朗兹说：
2: 我希望您别瞧不起我，去向别人借钱而不向我借。
3: 啊，相反，您看见了，我是第一个想到您的。
2: 为此我很感谢您，请拿吧。
0: 说着，伯爵示意弗朗兹在抽屉里随意拿。年轻人目光炯炯地注视着伯爵，问道：
3: 有必要把这笔钱交给路易吉·万帕吗？
2: 当然了，您自己决定吧。批语上写得很清楚。
3: 我觉得，倘若您劳神去想的话，您会想到办法使谈判简单得多。
2: 什么办法呀？
3: 啊，比如说，如果我们一起去找路易吉·万帕，我相信他不会拒绝我们要求放出阿尔贝的，是吗？
2: 不拒绝我？你以为我对这个强盗会有什么影响吗？
3: 前不久您不是也帮过他一个忙吗？使他终身难忘吗？
2: 什么忙？
3: 您不是刚刚救出佩皮诺一命吗？
2: 啊，谁告诉您的？
3: 哎，这和您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我知道。
0: 伯爵沉默了一会儿，皱起了眉头。
2: 那么假如我去找弯帕，你陪同我去吗？
3: 倘若我陪同您去，不会使您过于不愉快的话，我去。
2: 好吧，就这么定了。天气很好，在罗马的乡村散一次步，只会使我们心情舒畅。
3: 需要带上武器吗？
2: 干什么用啊？
3: 要带钱吗？
2: 不用了。送便签的人在哪儿？
3: 在街上。
2: 他在等回复吗？
3: 是的。
2: 应该知道一下我们得往哪儿走，我把他叫上来。
3: 啊，不行的，他不愿意上楼。
2: 也许不愿意上您的房间，但到我的房间他是不会不愿意的。
0: 伯爵走到书房窗口前，书房面朝大街，伯爵用某种方式吹了一声口哨，那个穿披风的人便离开墙根，走到了街道中央。
2: 上来，
0: 伯爵叫着，听他的口气似乎是在对仆人下达什么命令似的。那个送信人立即服从了，丝毫没有犹豫，甚至还表现出唯恐不及的样子。他走上四级台阶，进入旅馆。五分钟以后，他来到了书房门口。伯爵说道：
2: 哦，是你，佩皮诺。
0: 佩皮诺没有回答，只是跪下来，抓起伯爵的手，在上面吻了几下。伯爵说道：
2: 哈哈，你还没有忘记我救过你的命，这可不同寻常。这件事至今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
3: 不，大人，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2: 一辈子太长了。不管怎么说，你想到就足够了。起来，回答问题吧。
0: 佩皮诺不安地向弗朗子看了一眼。
2: 啊，你可以在这位阁下跟前直说，他是我的一个朋友。
0: 于是伯爵转向弗朗子，用法语说道：
2: 您允许我对你以朋友相称吧，因为有必要让这个人信任您。
0: 弗朗子接着说：
3: 我是伯爵的朋友，您当着我的面说好了。
0: 佩皮诺这才转向伯爵说道：
3: 啊，好极了，大人问什么，我答什么。
2: 阿尔贝子爵怎么会落入路易吉手中的？
3: 大人，法国人的马车和泰雷莎乘的那辆相遇了好几次。
2: 是首领的情人吗？
3: 是的，那个法国人对他眉来眼去的，泰雷莎也飞过去几个眼色闹着玩。法国人把一束束鲜花扔给他，他也回敬了。当然了，这一切都是征得首领首肯的。他也待在同一辆马车里。
0: 这时候弗朗子叫出了声：
3: 什么？路易吉·万帕当时在罗马农夫的马车里？
0: 佩皮诺答道：
2: 那么后来呢？
3: 后来法国人掀开面罩，泰雷莎在征得首领同意后也掀开了面罩。法国人要求约会，泰雷莎同意见面了，不过如约等在圣贾科莫教堂台阶上的不是泰雷莎，而是贝博。
0: 弗朗茨再次打断了佩皮诺的话：
3: 什么？抢掉他蜡烛的那个农妇？啊，那是一个15岁的男孩。不过您的朋友这次上当也算不上丢面子，让贝博引上钩的还有好多人呢。这没什么。
2: 那个贝博领他出城了是吗？
3: 一点不错，那辆马车等在马切洛街的街口，贝博登上去并请法国人跟他走，法国人顺从地登上了车，他殷勤地让贝博坐在右边，自己在他身旁坐下。这时贝博对他说，他要把他带到离罗马一里地的一幢别墅里去。法国人对贝博说，即使到天涯海角他也跟着他走。马车很快便驶出了里贝塔街，出了圣保罗门，在乡村行驶了200来不远。天哪，由于那个法国人显得未免太放肆了些，贝博不得不把一对手枪顶住了他的喉咙。车夫立即勒住马，转过身子也用枪对着他。与此同时，隐藏在阿尔莫河边的四个自己人也冲上马车门。法国人想负隅顽抗，听说他甚至差一点把贝博掐死，不过面对5个持枪人他毫无办法，只好投降了。他们把他拖下马车，沿着小河河边把他带到泰雷莎和路易吉那里，他们正在圣塞巴斯蒂安的陵墓等着他呢。
0: 听完佩皮诺的讲述，伯爵转向弗朗子说道：
2: 好吧。不过，我觉得这类故事都是大同小异的。您说呢？您是个行家呀。
3: 哈，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假如它发生在另一个人，而不是可怜的阿尔贝身上。
2: 事实是，如果您没找到我，这次风流艳遇就要让您的朋友破费不少了。不过您放心吧，他不会出事的，只是受点惊吓而已。
3: 啊，那么我们还是去找他。
2: 当然了，何况他还待在一个风景相当优美的地点呢。您熟悉圣塞巴斯蒂安陵墓吗？
3: 啊，不，我从来没有去过。不过我已经想好总有一天要去的。
2: 好吧，这是现成的机会呀，很难碰上另一个更好的机会了。您有车吗？
3: 没有。
2: 没关系，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他们总会给我准备一辆套上马的车子。
3: 马都套上了？
2: 是的，我相当任性啊。应该告诉您，有时我刚起身，或是吃过午饭，或是在深夜，我想起要到某个地方去，说走就要走的。
0: 说完，伯爵拉了一下铃，他的贴身仆人便走了进来。
2: 叫人把车子从车库里拉出来，请把夹袋里的枪取出来，不必叫醒车夫，由阿里驾车。
0: 不一刻功夫，传来了马车驶到门口的车轮声。伯爵掏出怀表说道，
2: 12:30，本来清晨5点从这里动身就行了，也能赶得上时间。不过时间一拖，你的旅伴一夜可就要睡不好了，还不如尽快的把他从这些靠不住人的手里解救出来吧。你仍然决心陪同我去吗？
3: 更坚决了。
2: 行，那么走吧。
0: 弗朗子和伯爵走出来，后面跟着佩皮诺。在大门口，他们看见了马车，阿里已经就位。弗朗子认出他就是基督山山洞里的那个哑奴。弗朗子和伯爵登上马车，这是一辆双座四轮轿式马车。佩皮诺上前坐在阿里身旁，马车疾驶而去。阿里事先已经得到命令，因为他径自取到浮流街，穿越瓦奇诺营，又登上了圣格雷格利奥运动场，来到圣塞巴斯蒂安城门。到了那里，守门人盘问了几句，然而基督山伯爵拿出了罗马总督签署的全天进出城门的通行证，于是城门大开，守门人得了一个路易的小费，放行了。马车走的是亚庇古道，两旁是坟茔，明月升起，在皎洁的月光下，弗朗子似乎不时看到有某个像哨兵似的人在一处废墟上探出身子。不过佩皮诺与哨兵互换了一个信号之后，双方便又隐蔽到暗处不见了。马车在卡拉卡拉竞技场前面不远的地方停下，佩皮诺走上前打开车门，伯爵和弗朗子走下马车。伯爵对他的陪同说，
2: 再走10分钟我们就到了。
0: 说完，他把佩皮诺拉到一边，低声吩咐了几句。佩皮诺带上从马车后厢里取出的火把上路了。又是5分钟过去了，在这期间，弗朗子看见这个牧羊人钻进一条羊肠小道，在罗马平原上的一块起伏不平的地面上行走，并消失在高大而泛红的野草丛中。这些草就像一头巨狮身上竖起的鬃毛。伯爵说道，
2: 现在我们跟着他走吧。
0: 弗朗子和伯爵也走上了那条羊肠小道，走了百来步，又拐到一个通向谷底的斜坡上。过不多久，他们就发现有两个人在暗处交谈。弗朗子问伯爵，
3: 我们该继续向前走吗？还是在这等着？
2: 向前走吧，佩皮诺该早就告诉过哨兵我们到了。
0: 果真，这两个人中有一个就是佩皮诺，另一个是放哨的强盗。弗朗子和伯爵走上前去，强盗躬身致意。佩皮诺对伯爵说道，
3: 大人，假如您愿意跟我走，陵墓的进口处就不远了。
0: 伯爵说，
2: 好吧，你走在前面。
5: 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录音报道，党旗引领实干争先，四强四好奏响高原党建强音。
2: 我区各地高校、中小学校通过实地研学、实景宣讲、历史对比教育等形式，铭记历史、感恩时代、激励报国志。
1: 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在北京上演，首次将藏戏粤剧两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度融合，用南北戏曲艺术搭建文化桥梁。
2: 2026边疆万里行采风创作活动西藏段圆满收官。
1: 那曲是聂荣县打通政务服务便民最后一公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年以来，区直机关以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纲，以创建四强党支部、选树四好党员为目，纲举目张，激荡起实干争先的澎湃热潮。广大党员干部以思想为力，引领实干担当，让党建的红色引擎在服务发展、护航民生的一线全速运转，奏响了新时代西藏高质量发展的铿锵强音。请听录音报道，党旗引领实干争先，四强四好奏响高原党建强音。
1: 近期在拉萨林州县的田间地头，一场别开生面的主题党日活动正火热开展。自治区气象局第九党支部把组织生活搬到丰收一线，把服务阵地迁移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农业气象专家面对面讲，手把手教农牧民群众农气知识。林州县强嘎镇强嘎村村民杨宗：
3: 现在不一样了，气象局的天气预报非常精准，下雨也能提前告知，对我们农户帮助特别大。
1: 这是自治区气象局第九党支部深耕党建加气象服务特色模式的生动缩影。支部以联学联建联创为抓手，强化内外联动，推动党建与业务同频共振深度融合，用责任担当筑牢高原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自治区气象局第九党支部书记孙晓光：
4: 把党建和业务工作同计划、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实现党建围绕业务转，业务依靠党建促。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区上下将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在理论学习中铸魂，在组织建设中强基，在推动实践中见效，以思想为力，激荡奋进力量。区直机关工委一体推进五个模范机关建设，广泛开展四强党支部创建、四好党员选树工作，推动区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对标先进、见贤思齐，以实干实绩书写党建新篇章。在自治区医保经办服务大厅，党员先锋岗的标识格外醒目，依托先锋岗示范带动，大厅深入推进一件事一次办改革，让群众只跑一次、一次办成成为常态，便民春风，温暖每一位办事群众。拉萨市民拉巴仓：
5: 很多业务流程简化了，像异地就医结算啊、医保业务办理都更加方便，工作人员讲解政策非常清楚，办事材料一次性告知，实实在在减少了我们办事群众的负担。
1: 目前我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已实现区市县三级定点医疗机构全覆盖，服务场景延伸至普通门诊、门诊慢特病等领域。今年以来，新生儿参保登记、生育津贴直接支付、退休一件事联办等多项便民改革落地见效，精准惠及万千家庭。自治区医疗保障服务中心主任、第二党支部书记米马吉巴：
6: 支部紧扣四强党支部创建标准，打造了学院医保红星卫民党建品牌，依托党建引领，我们在窗口设立党员的先锋岗，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落实高效办成一件事，减少群众来回跑腿，经办服务更加便捷透明。
1: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从集体担当到个人坚守，区直机关涌现出一批实干争先的四强党支部、四好党员。据了解，截至目前，区直机关已累计命名三批250个四强党支部，评定两批199名四好党员。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光辉引领下，区直单位模范机关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形成了单位争建模范、支部争创四强、党员争当四好的良好工作格局。党建优势正加速转化为服务发展、服务民生的治理优势，党建的力度与温度正深深浸润百姓心田，扎根西藏大地。自治区党委政研室干部黄文科就是其中之一，他牵头创办《老西藏精神研究学刊》，推动成立《老西藏精神研究会》，精心打造《重走18军进藏路》特色研学品牌，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焕发光芒，让精神火炬代代相传。自治区党委政研室党建处副处长黄文科：
7: 我常想，新时代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说到底就是要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把它内化为坚定的政治信仰，外化为高度的自觉行动。做理论研究中，要沉到一线去摸实情、找规律，用党的创新理论去对照现实问题，出实招、解难题。
1: 西藏台消息，9月10号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9月6号至10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率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慰问团赴西藏自治区，向一线教师开展慰问活动。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党组书记、国务院原常务副秘书长丁学东，全国政协常委、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原党组副书记徐延豪，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原专职委员副部长级，中央民族大学原党委书记张金泽，

0: 间组织开展多场红色教育，三位委员分别为师生做专题讲座。慰问团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教师工作，带领我国教师队伍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一代代西藏本地教师和援藏教师坚守高原教育一线，恪尽职守，默默耕耘，立足高原办学实际，履职尽责，用实际行动深刻践行并诠释着新时代教育家精神。慰问团表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教师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要创设健康的教师职业生态，持续优化教师专业发展路径，让广大教师都有机会成长为教学名师、学科带头人和教育家型教师。应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全力推进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1: 近日，作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剧目的史诗剧《驻藏张大婶》在北京中国国家话剧院剧场上演。剧目由自治区藏剧团与广东粤剧院联合打造，以清末张英堂驻藏理政史实为叙事主线，首次将藏戏、粤剧两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度融合，用南北戏曲艺术搭建文化桥梁。请听报道。
2: 在国家话剧院的演出厅内，藏戏高亢嘹亮的唱腔与粤剧细腻婉转的念白交错呼应，跨越千年的非遗艺术与厚重的家国情怀交织，牢牢抓住了在场所有观众的目光。
3: 太好了，很受鼓舞，尤其是那句话，我们把人民放在心里，人民才把我们高高举起。
4: 我觉得非常好，没想到是这么跌宕起伏的这部剧，感觉到了这种藏汉之间那种深厚的友谊。
3: 是没想到藏戏和这种粤剧能融合在一起，还挺有新意的。
2: 如何将藏戏与粤剧融合，是这次创作的最大难题和挑战。主创团队确定的原则是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一个沉雄开阔，一个清雅灵秀，各展其长，彼此呼应。广东粤剧院编剧莫非，
5: 以藏戏的这种辽阔作为我们这个剧的一个大框架，去体现我们雪域高原这种辽阔的气象，以后我们在表现人物比较细腻深层的情感脉络的时候，就以我们粤剧这种委婉抒情温和的这样的一种声腔去融汇其中，呈现出新的艺术表现样态。
2: 藏粤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取材于清末真实历史，本次演出剧中原型人物清末驻藏大臣张英堂的后辈张正平也专程来到剧院观看演出，
6: 特别感动，更加觉得我祖父很了不起，而且也感受到藏族人民对他的这感情特别好。
2: 一花连藏粤，山河虽远，情脉相通，一戏见同心，声腔各异，心意相融。一句唱词“花开永不谢，同心永不分”，成为汉藏同胞守望相助最鲜活的见证。广东粤剧院一团团长文汝清：
7: 因为张英堂大人最后他是定居北京，所以这部剧终于回到了北京，让北京的观众们知道了张英堂驻藏大神故事，也知道了张大人花的来历。而且这部剧是一部藏粤剧，我觉得这也是中国戏曲界里面第一次的跨界融合，所以希望观众们喜欢。
2: 自治区藏剧团演员索朗旺秋：
8: 我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出，把那一段发生在雪域高原上各民族同心同德守望相助的故事带着温度地呈现给大家。我也希望把西藏的文化温度，把我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传递给每一位走进剧场的观众。
0: 近日，2026边疆万里行采风创作活动西藏段圆满结束。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走进群众，围绕民族团结、生态保护、乡村振兴、非遗传承等主题。

0: 寻找创作素材，汲取创作灵感，推出一批有筋骨、有温度、有力量的文艺精品。请听报道。
1: 采风创作活动第一站来到林芝市八宜区嘎拉村，文艺工作者们参观团结颂主题教育展览馆，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嘎拉村的难忘场景，走进桃花树下，感受整洁宜居的村容村貌和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哈尔滨市音协副主席、青年作曲家刘佳：
2: 去年总书记回信的时候，我们创作了一首作品叫《阳光下的幸福》，就是给嘎拉村写的。没想到有幸真正来到了这个村子，我就感觉到特别开心，特别幸福。
1: 北京舞蹈学院教师王梅：
3: 我们以前致富的道路就很单一，现在就很多元，当地的老百姓一定能获得更好的收益。
1: 在有着藏戏第一村美誉的山南市乃东区昌珠镇扎西曲灯社区，大家走进村落，看藏戏表演，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张思佳：
4: 看了藏戏呢，我是非常深刻地感受到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他们的艺术表达起来那种真诚就是能够感动人心的，看到人民的这种幸福生活载歌载舞的这种状态，我觉得这种也是我们创作当中的一种源泉和宝藏，这些都是我们创作的沃土。
1: 几天的西藏之行让文艺工作者们既感受到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浓厚的人文气息，更看到了西藏的发展变化，基层所见、群众所感、高原所美都化作创作的源泉。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学生黎嘉玲：
5: 太震撼了，我想用我的画笔记录下来，这次进行大量的速写素材的收集，能够对我后面回到杭州去创作激发一些新的灵感。
1: 中国摄协青年摄影协会会员李欣：
6: 这几天我的收获也非常的多，我长期关注少数民族的非遗题材，所以我希望呢可以把西藏的非遗还有它的一些传统服饰、新西藏时尚的一些东西通过摄影作品把它表现出来。
1: 近年来，那曲市聂荣县创新政务服务模式，深化政邮协同合作，健全县乡村三级帮办代办体系，依托邮政寄递优势，实现政务服务就近办、上门办、免费寄，切实把便民服务送到牧区群众家门口。请听报道。
0: 为破解县域面积广、村居分散、群众往返县城办事耗时费力、出行成本高的问题，聂荣县创新服务举措构建县乡村三级联动加政邮协同保障政务服务新模式，形成村级收集、乡镇初审、县级办理的闭环服务流程，真正实现群众办事不出村、不出乡、少跑腿。聂荣县行政审批和便民服务局四级调研员葛珠：
7: 我县依托三级帮办代办队伍下沉服务、靠请服务，同时深化与邮政部门合作，落实政务材料免费邮寄政策，群众提交材料办事完成的证照文书全部通过邮政双向寄递，全程免费，闭环流转，极大降低了群众办事时间和交通成本。
0: 依托邮政县乡村全覆盖的物流网络，聂荣县全面推行政务材料双向免费寄递服务，群众的办事材料由邮政从乡村转运至县政务大厅，审批办结后再统一邮寄送达群众手中，邮政部门实行专件专封台账管理，全程可查可诉，保障政务材料安全规范高效流转。邮递员拉布：
8: 徒步要过去团队得开门了，
9: 我们认真做好乡镇与县域间的各类政务文件的双向免费投递工作，确保每一份政务文书安全、准确、及时送达。
0: 针对老年人、残疾人、行动不便等特殊群体，聂荣县还推出上门收集、帮办代办、邮寄到家的全链条暖心服务，工作人员主动深入牧民定居点收集资料，协助申报业务，全程贴心代办，依法依规开展代办服务，让特殊群体实现办事零跑腿。群众龙日尼玛：
10: 家里有一级残疾人，居委会专门安排了4名工作人员主动上

0: 让门帮我们办理医保、社保等各项业务，不用我们自己来回跑腿，实实在在为我们带来了便利。
1: 为持续提升老年群体养老服务保障能力与精细化水平，拉萨市在推进常态化养老服务基础上，加快推进智慧养老体系建设，以智能终端、数字平台为支撑，市县养老机构三级联动，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暖心延伸。请听报道。
2: 在墨竹工卡县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工作人员通过智慧监管平台动态监管养老机构运行、老人健康监测、应急呼叫处置等全流程工作。平台还可以对消防安全、食品安全、日常照护、突发应急等关键环节进行全程跟踪管理。工作人员次旦多吉。
3: 我们这个养老综合服务平台2025年8月份实时运行，总共全县发放了598个智能手环，可以定位，比如说他走失的话，及时联系监护人员或者是我们工作人员。
2: 在墨竹工卡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会定期为老人检查智能手环，耐心讲解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让智能设备成为守护老人安全的贴身卫士。中心主任次旺朗杰：
4: 通过我们的养老综合服务平台筑牢了安全的防护底线，老人满意度很高，需求的满足率也是很高。
2: 拉萨市社会福利院则聚焦老年人夜间防护、静态健康监测等方面，试点应用智能睡眠监测设备，通过24小时不间断监测，精准捕捉老人心率、睡眠质量等多项核心健康数据。福利院老人普布次仁：
5: 突然不舒服的话，可以按这个，就会自动发出报警，护理员会马上赶到现场帮我们，非常好。
2: 福利院院长扎西顿珠：
6: 主要针对老人的生命体征、体动心率实时监测系统，也是连接着医护团队的手机终端，人防和技防同时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2: 入秋后的昌都市丁青县，天高云阔，景色壮美。在海拔4000多米的云端牧场，金黄的饲草料随风起伏，收割机轰鸣穿梭，镰刀挥舞不停，牧民笑语声声，共同奏响了高原牧区丰收忙碌的动人乐章。请听报道。
1: 走进丁青县协雄乡协雄村月亚卡，空气中飘散着浓郁的牧草清香，群众正在全力开展饲草料收割工作，割草、翻晒、装袋、码垛，一片繁忙的景象。协雄村驻村工作队副队长次旺雍中：
5: 今年的草质是这几年最好的，我们天不亮就上山割草，中午晒干，牲畜过冬饲料有保障了。
1: 畜牧业是丁青县农牧民增收的主要来源，充足的越冬饲草储备就是保障畜牧业平稳发展的防冻墙和安全盾。入秋后，丁青县各乡镇提前部署，主动作为，全面推进秋季除草工作。各乡镇组建突击队，科学划分收割作业片区，采取错峰轮作、人机协同作业的方式，细化收割、晾晒、堆放、归仓全流程，严格做到成熟一片、收割一片、晾晒一片、归仓一片，高效有序推进饲草收储工作。协雄村村民扎西次旺：
5: 越冬饲草料准备充足，过冬心里踏实多了。
1: 截至目前，丁青县秋季除草工作已覆盖所有牧业村组，预计饲草总储量较去年增长8%以上，将有效补齐冬季饲草供应缺口。除草棚内一捆捆饲草，不仅是牲畜安全越冬的充足口粮，也是保障畜牧业稳产、群众稳收的底气，更承载着农牧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丁青县农业农村局兽医师张万明：
7: 就是储安全、储增收、储民心，我们将持续抓好后续防抗灾应急保障，确保全县牲畜安全越冬，让畜牧业稳稳托起农牧民的幸福日子。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目前拉萨市城关区实现孕产妇免费健康管理全覆盖，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均可开展孕产妇检测，提供免费孕产期保健服务。此外，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没有户籍限制，只要孕产妇在城关区居住满6个月，均可同等享受免费产检及母婴保健服务。
1: 今年以来，那曲市色尼区持续深化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和3+1窗口改革，选取2个乡镇1个街道开展有需随办试点，提出预约办、现场办、上门办、代理办4项便民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办理预约办业务59件，现场办业务4053件，上门办业务3787件，代理办业务363件。
2: 今年以来，林芝市通过人工研判及智能派单机制，配网故障平均响应时间大幅缩短，故障平均复电时长下降近60%，供电可靠性达99.4%。
1: 近日，昌都市江达县举办专场招聘会，为重点群体就业保驾护航。招聘会组织区内外及天津对口援藏优质企业92家，投放工程建设、农牧技术等多个行业领域的岗位180个，为各类求职群体就业提供了坚实岗位支撑。
2: 今年以来，深扎县深扎镇盘活现有资源，启用4座标准化温室大棚，引种适配高原气候的蔬菜品种，着力解决高海拔地区新鲜蔬果供应不足难题。截至目前，已累计收获各类蔬菜849斤，充分保障本地群众蔬菜需求。
9: 理论与实践，
1: 在第42个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播发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快评说，长期以来，广大人民教师铭记育人初心，扎根教育一线，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默默坚守，传道授业，启智润心。从乡村山野的坚守到城市校园的生根，从基础教育的固本培元到高等教育的拓新育才，一代代教育工作者以灯传灯，以心育心，浇灌出丰硕的育人成果，为党和国家事业薪火相传，人才辈出，筑牢坚实根基，书写了立德树人的动人答卷。三尺讲台承载国运兴衰，一寸丹心孕育时代新苗。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广大教师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锚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要以高尚师德立身，涵养清风正气，恪守育人操守，以人格熏陶学生，引领成长，要练就过硬本领，精进专业素养，更新育人理念，深耕教学实践，用心用情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星辰。尊师重教重在践行，贵在常态，良好的教育生态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守护。营造尊师重教社会风尚，从来不是一时的节日致意，而应是久久为功的制度守护与全民自觉。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始终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关爱教师，赋能教师，完善保障机制，拓宽成长通道，切实提升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舒心育人。社会各界要厚植重教上学的文化沃土， 致敬师者奉献，传递育

0: 人温度，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风尚。教育强国的建设之路离不开千万师者的躬身耕耘，更需要全社会的同心聚力。当尊师重教蔚然成风，当师德师风持续向好，当育人力量不断汇聚，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必将持续激活教育发展内生动力，凝聚起举国兴教、全民育才的磅礴合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坚实的教育根基。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桑珠孜小雨，8度到18度。那曲多云转小雨，3度到14度。巴宜区小雨，11度到22度。乃东区小雨，10度到19度。狮泉河阵雨转阴，6度到18度。卡若区小雨转阵雨，10度到20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签发李森，录音格央，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3: 今晚我们来关注该如何度过初入职场的迷茫。很多初入职场的朋友都会经历一段迷茫期，那究竟该怎么面对？今天晚上我们特别请到了我们品味书香的前任的编辑主持，现在就职于中国政法大学的青年教师双庆，走进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几本相关的书籍，我们从书里一起来寻找答案。当然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更欢迎电波那一端的朋友，你们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那我们今天说到的话题就是初入职场时你遭遇过哪些困难，你是如何克服的，你有拖延症吗，是怎么和他对抗的，还有你有没有过这个创业的经历，结果如何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分享。
4: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耳边悦动，耳边悦动，心灵旅

0: 耳边悦动，心灵旅行，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很多的年轻朋友走出大学的校门啊，开始了自己全新的职场生涯，成为了职场新鲜人。也看到很多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分享他们初入社会啊，初入职场的这种迷茫、焦虑和困顿啊。该如何度过这样的一段时期啊？我想是每一个年轻人可能这个心理调试或者是自己这个适应啊，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双庆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几本书，我们从书里来寻找答案。来，双庆，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小马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每次来到品味书香的时候呢，都会觉得特别的亲切。那今天咱们聊的是和职场相关的一些图书。
0: 职场相关的一些图书，我们首先双庆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本古代的书，叫《贞观政要》。哎，双庆，为什么首先推荐这本书？看着好像和我们的这个职场没啥关系。
1: 对，咱们其实经常说啊，这个读史以明鉴，对吧？那古往今来，职业和工作都是人们经常讨论的话题。虽然职场这个字可能是咱们现代人在现代社会才使用的一个词语，但其实从古至今以来，大家都聊工作，都说这个职场有很多丰富的这种话题。比如说对管理者来说，怎样关系能够把团队带好，如何选择德才兼备的下属。而普通的员工呢，更关注如何处理上下级的关系，同事之间的关系，如何更好的不断的历练自己，使自己能够成为对公司啊或者对老板啊更有用的人。那么所以作为现代人呢，我觉得咱们应该学习古人的智慧，特别是那些德才兼备的人。咱们其实也看到这些年当中，比如说百家讲坛啊，还有一类这些介绍经典书籍，还有介绍这个古代人物生活的这些节目也特别的受欢迎。
0: 没错，
1: 因为他们往往能够以一些通俗的语言能够讲出中国古人还有一些经典名著当中的智慧。所以这本书其实也属于这一类。书中有，虽然它是一篇这个谈论唐太宗和他手下的这些大臣之间的关于国事这方面的生活，但其实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唐太宗如何治国和他的这个大臣也看作这个职场。他的职场，他的工作就是如何治理好国家，如何和这个大臣更好的配合，
0: 没错，
1: 去这个促进国家的发展。所以这个最后的结果也非常的不错，贞观之治嘛，在这个唐朝的初年的时候，使这个国运这个迅速的发展，因为它刚刚结束了隋朝的衰败的这样的景象，
0: 是一个比较繁荣的一个开端啊。来，我们接下来可能很多朋友对这本书不是太熟悉，我们先请大家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贞观政要》。
2: 《贞观政要》是明成化九年的内府刊本，其作者为唐代的吴金，是一本政论类史书。全书十卷四十篇，分类编辑了唐太宗在位的23年中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在治政时的问题，大臣们的争议、劝谏、奏议等，以规范君臣思想道德和治同君政思想。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思想、生活等方方面面，尤以讨论君臣关系、君民关系、任贤使能、恭俭节用、居安思危为其重点。虽然书中在史实上有所失误，但由于文字明畅，论述的又是统治之道，因此晚唐以后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甚至流传到日本和朝鲜半岛。
0: 我们通过这个名字就知道啊，这是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啊。那这本书你觉得哪些内容对于我们在这个现在的职场当中会有一些启发？
1: 首先简单的说一下这本书，刚才介绍了一共是有十卷四十篇，首先它都是一些古代的一些故事啊，还有一些译文作为引子，生动比较书比较生动活泼，而且比较集中，语言言简意赅。特别是这本书，因为它是记录它是一个唐朝的史官，叫应该是叫吴京写的这个唐太宗和大臣之间的围绕着国家的发展，还有这个朝廷当中的一些用人这方面的这个对话，那涉及到方方面面，不仅是涉及到国家的发展，我们从这个管理，从这个职场的角度当中呢，他也提供了很多借鉴的这个内容。比如说对于管理者来说，我个人觉得啊，不论你是级别比较高的管理者，是比较大的 boss， 还是一些基层的小领导， 那选择德才兼备的下属，打造一支非常优秀的团队，应该都比较
0: 重要，
1: 非常重要。这个看上去呢，其实是比较简单，但其实并不是很容易。当你真正在这个职场当中，如何去处理这种复杂的关系，特别是又当你处于一定的位置的时候，那可能你的心态也会随之发生一些变化。一方面，你希望能够去维护自己的权威，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书中呢，专门有一个章节讲到选拔有用的人才，丰富领导艺术，提高管理水平的这样的一个章节。
0: 哦，那这个时候有什么样的高官？
1: 如说到这部分内容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刚才片花当中也介绍了，他也是唐朝开国的名臣，他叫做房玄龄。因为咱们经常说啊，这个房玄杜段，这个
0: 房就是房玄龄，
1: 说的就是房玄龄，杜就是说的是
0: 杜如晦、
1: 他们两个都是唐朝初唐的这个名臣。但是这个虽然都是初唐的名臣，但其实他并不是一开始就一直在跟着唐太宗打天下，是后来才开始认识的唐太宗。那么这个房玄龄呢，曾经是上朝，是
0: 隋朝的，
1: 是隋朝的这个官员，后来也是因为遭遇了一些变故，被革职了。那当年唐太宗起兵攻打渭北的时候，这个房玄龄就拄着拐杖来到军门拜见。
0: 当时他年纪也不小了，
1: 对，
0: 看样子，
1: 太宗呢和他是一见如故，然后这个也没有嫌他的出身，因为他是上朝的
0: 、
1: 上朝或者这个，而且是被这个怎么说呢，是被
0: 革职的
1: 这样的这个臣子。其实唐太宗是没有在意他的这个出身，是觉得他两个人一见如故，而且觉得房玄龄非常的有智慧，还也这个比较有才华，所以就任用了他，给了他这个很多的这种信任。那当时房玄龄，小马，其实你也可以考虑考虑，当你怀才不遇的时候，或者当你心情正比较郁闷的时候，能够得到一个这个
0: 知己或伯乐，
1: 知己甚至是这个级别比较高，因为唐太宗当时已经是这个，也是唐朝，虽然还没有这个建立这个国家，但是也是这个重要的领导者，是这个皇子嘛，所以就他非常的高兴，竭尽全力为太宗效劳。那么当时呢，因为是战乱，这个大军每平定一方流寇的时候，大家都会争相的去搜刮一些
0: 金银财宝
1: 去掠夺，甚至是比如说屠城啊，还要见到什么好的东西就拿走。这个大军其实有的时候会有这样不太好的一个方面。那么只有房玄龄，他是先招揽人才，到了一个地方，拿了一个城之后，平定了流寇之后，先招揽人才，然后再推荐给唐太宗。那后来这个玄武门事变之后呢，唐太宗就被立为太子，房玄龄也得到了提拔，后来他的这个官呢也是越做越大，他做到了国家的宰相，
0: 管理百官的这个
1: 对一人，我们经常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实说的就是这个宰相。那但是当时呢，他更加的谦虚谨慎，而且是日夜操劳，尽心尽力，在处理行政事务的时候非常的通达明了。那么咱们都知道，这个行政事务有的时候是非常的琐碎，
0: 事无巨细的，
1: 非常的琐碎。而且当时呢，他的这个职位已经升高了，因为很多人其实可能你在下面基层的时候还能够比较的谦虚谨慎，然后也比较认真负责，但是一定到了有一定的权力之后呢，还是会心态会有一些变化，会有一些膨胀。
0: 对，
1: 但是房玄龄呢反而是更加的谨慎，而且语言表达也非常的妥帖。他在负责审定各项法令的时候呢，就比较谨慎，总是以宽大平和为宗旨。因为当时唐朝是在刚刚建立的时候，还是重要的是招揽这个人才，有的时候呢不要因为一些问题的话
0: 犯一些小错啊。
1: 对，所以对他人呢，他也不完全是这个求全责备，不以自己擅长的长处来衡量别人，他能根据其他人的才能来任用人才，而不是讨论他们的高低贵贱啊，还有这个出身和远近。这个我们觉得看上去你觉得挺容易，但其实你真
0: 是
1: 做到
0: 真是
1: 不容易、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反思一下自己，特别是做管理者的朋友会有一些有色眼镜，会根据他的家庭出身，还有就是他的这个服装啊，还有这各个方面去考量是不是要给他重用，或者是不是对他比较特殊的这种照顾。那后来也是因为这个房玄龄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唐太宗专门写了一篇微风赋，将他专门送给房玄龄。所以这段当中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一方面呢，是因为李世民当时是这个秦王，并没有
0: 唐太宗李世民，
1: 当时还没有成为皇帝之前，他是秦王，
0: 对，
1: 并没有因为房玄龄他的出身，
0: 他是前朝的旧相，
1: 就这个不用他，所以体现出作为一个管理者他的这种大度，还有这个，任贤为这个重用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特点嘛，管理艺术。那后来这个房玄龄其实也是非常的，受
0: 尽职尽责，而且
1: 非常。

0: 非常的受感动，我觉得也是因为他的老板、他的管理者对他比较好，也让他愿意从始至终的兢兢业业的去辅佐，唐太宗李世民能够实现这种，开元盛世哈。
1: 你看他有一个施展自己才华的这样一个机会，他也确实抓住了这样机会，而且他又有这样的人格魅力，并且他做事又非常的谨慎小心啊，然后也不以自己的长处衡量别人，不求全责备。你看这些都是他的优点，是吧？
0: 对，所以这本书当中呢，虽然他贞观政要呢，他是讨论，这个政论一些政治方面的一些话题，它有这种文献的价值。但是之所以今天选这本书呢，我也是看到一些读书的软件，还有一些读书的文章当中，把这本书呢是列在职场这一类的书，所以专门是找过来翻来看一看。还有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是，还有另外一个小故事再和大家说一说，就是说的是咱们应该在职场当中做到谦逊以及善于学习，因为其实我们常说三个诸葛亮顶个臭皮匠，但是你肯定是虽然你在某些方面有很多的积累，很多的才华，
1: 兄弟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0: 三个臭皮匠顶个这个诸葛亮，但是你身边总会有一些人能和他在与他互动和交流的过程当中能够学到可能自己之前不太了解的这方面的一些知识。
1: 没错没错，就三人行必有我师，是吧？
0: 所以在当时的贞观三年的时候呢，就是刚刚这个唐太宗李世民刚刚这个继位的时候，他曾经问身边的大臣说，他们一起在讨论，他说《论语》当中呢曾经有一句话说，有才能的人向没有才能的人请教，知识多的人向知识少的人请教，有学问的人呢向没有学问的人请教，这是怎么回事？这从我们的逻辑上来理解似乎是不应该啊。
1: 对，
0: 就是我明明已经
1: 应该是没学问的向有学问的人请教。
0: 对，他身边的这个大臣呢叫孔颖达，
1: 他说
0: 圣人这样做呢是希望呢尊者谦逊而显示他的这种美德，虽然自己有才能，但是不能太骄傲自大，仍然呢要去向才能不如自己的人进行请教，虽然自己的才艺很多，但还是怕懂得太少，仍然要向不如自己的人请教，以获得更多的才艺。那虽然呢给我们的启示可能在职场当中，由于你在某一个岗位当中有了很多年的这个积累，比如说小马，你做主持对吧，这个应该是信手拈来，然后也是主持起来是得心应手，但是仍然应该表现出这种谦虚的态度。你其实我们和其他人接触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如果你这个人虚怀若谷，比较谦逊，大家都愿意帮助你。相反的，如果虽然你很有才华很有才干，但是如果表现的有的时候一些高调，总是习惯指点别人，指手画脚，指点江山，
1: 你看
0: 那恐怕也不是容易赢得其他人的尊重和认可，没有人会来帮助你，所谓这个失道寡助，可能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1: 好啊，这个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从这样的一些小故事当中，尤其是古人的这些典故和传说当中啊，学到一点小的智慧，其实这些对我们来说非常受用的，是啊。
0: 对，其实还有一点我们再可以这个说一说，就是这个魏征大家都知道是唐太宗的一个名臣，那这个唐太宗呢虽然是非常的这个礼贤下士，也愿意倾听其他人的意见，但是魏征这个人呢就是属于胆子比较大，比较正义和耿直，他会看到唐太宗有一些做的不太好的地方，就直言进行进谏，所以他的性格是比较直率和耿直的。那曾经唐太宗有一个鹦鹉特别喜欢，一直同他玩，但是唐太宗但是魏征就觉得呢他会玩物丧志对吧，然后就提醒他，但是后来有一次呢又进这个到跟唐太宗议论国事的时候，唐太宗还在玩，他看到魏征进来之后也比较害怕，就把这个鸟放在怀里面了，后来魏征呢也看到了这点，就故意不出去，后来把这个鹦鹉给弄死了，所以这个唐太宗也比较生气。但是另外一方面，当他冷静和平静下来，他才意识到呢魏征是一个比较耿直的这样的一个大臣，也就原谅了他。也正是因为在开元的时候，在刚刚建立的时候，有这样像房玄龄、杜如晦，包括魏征这样的人辅佐他，才能够使唐朝的迅速的发展起来。
1: 还有一点原因，就是也说明唐太宗真的是您任用贤能啊，是吧？啊，
0: 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
1: 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啊。有朋友说了，多希望我的身边有这样的管理者。咱们先做好自己，咱们先别去强求所谓。
0: 可以从自己先做起，自己成为管理者，然后再来更好的领导其他人。
1: 好，大家正在听到的是《品味书香》节目，我们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几本关于职场方面的书啊。开篇我们就讲了一本这个古代 的书啊，这是唐朝这个吴京的作品，叫《贞观政要》。我们接下来讲这本《别让拖延症毁掉你》。80%的人都有拖延症，现在有一个最新的统计。
0: 小马，你觉得你有？
1: 肯定有啊，
0: 有拖延症，
1: 多多少少都会有啊。这个怎么改？真是。这本书当中又怎么讲的？给大家讲一讲，先介绍一下这本书。
0: 咱们先来说说这个拖延症的问题，因为在准备节目之前的时候，包括在上节目之前的时候，也在沟通过。其实对于咱们现代人来说啊，经常会听到很多的人，包括在朋友圈当中抱怨，自己又拖延了呀，很多事情都一直没有做好。所以这也就说明，在现代生活当中呢，拖延症是一个比较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说从学生啊，到学者，包括到我们的大学老师，身边也会有一些同事，大家经常凑在一起讨论教学还有科研的时候，也会说，哎，最近又拖延了，本来是安排好要完成的论文，还有就是要写的文章，一直拖到了过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做完。所以这个拖延症的问题呢，几乎是无处不在。我们总是
1: 说，我现在最大的拖延症就是我的编辑天天催稿，就是我要完成这个书到现在也还差几篇文章，真的是，哎呀，
0: 对，确实是，我们身边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这方面的问题，
1: 对，
0: 总是有很多的计划，但是一直拖着，甚至没有实施。所以这本书的大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他分析拖延症的这种心理，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拖延症，从心理学的这个角度呢进行分析。第二个呢，就是在探索，如何解决拖延症的这个方法，可能
1: 这太重要。
0: 这两个问题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方面的问题。
1: 在这本书当中有没有说自己的这个拖延症到底这个原因到底怎么形成的？
0: 书中的这个观点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要明白人的先天特点当中其实是没有拖延的，不是说你天生生起来时候就是拖延的，它是一个在后天当中逐渐形成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就是比如说我们从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其实是如同一张白纸，除了对生理的基本需要我们一无所知，那个时候呢，除了大声啼哭证明咱们是饿了，其实其他的这个行为都是在后天的过程当中逐渐形成的。那么由于受到了外界的很多的因素，我们的心理，这本书当中他特别强调也在发生变化，所以有一些学者认为呢，人的这种拖延行为其实和生理因素有关，它其实不是先天形成的。另外，我们的身体的机制的运行是自然而然，我们身体的器官呢接受了大脑的指令而执行这个拖延的行为，但执行的功能的弱化呢也并非是天生。那咱们进入了社会当中之后呢，开始参与激烈的社会竞争，然后承受的
1: 压
0: 力也是
1: 越
0: 来越大，也接受的任务的难度越来越大，所以有的时候会产生一种
1: 逃避、
0: 也就是这种拖延。其实你可以
1: 说太对了，
0: 其实可以想象得到哈，很多的时候拖延不做的事情往往是比较难，或者是当时一时不能把它能够做好，你想一想，
1: 就选择了一种逃避的方法啊。
0: 对，你让你写这个出的书，去写这个书，肯定是对于你来说是不是特别擅长？
1: 对 对。
0: 如果要是给你一部小说，让你录这个小说，我相信你完成的速度肯定比你写书的速度要快很多。而且我们还要明白一点呢，这个拖延产生的原因呢，大部分都是源于外在环境的因素。有时候会认为那些拖延者总喜欢给自己找借口，那虽然是借口呢，它其实也表明了一点，就是咱们人的行为是容易被周遭的环境所影响的，就是你周遭的一些环境它会影响到你的一些行为。
1: 没错，
0: 比如说当天气比较不好的时候，我们没有及时到达公司，比如说因为生病的时候呢，没有按时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在这些拖延者的身上呢，是存在心理和行为相分离的这个特点，
1: 就是明知道该怎么做啊，却没有这么做啊，就是没有按照自己内心真正所想的去做。你看，刚刚双庆为大家介绍的《别让拖延症毁掉你》这本书当中提出的这些，就是先给大家分析的这个拖延症怎么样形成的啊。我们会继续请双庆给大家介绍这本书当中提供了哪些方法，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这里各位正在锁定的是《品味书香》。
2: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3: 品味书香，
2: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1: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品味书香。每天晚上我们都会请来一位朋友跟我们一起分享，今晚请到的是我们品味书香的前任编辑主持，现在就职于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师刘双庆，来跟我们分享几本有关于这个职场方面的书籍啊。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从大学步入职场啊，开始一段全新的生活，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啊，会有焦虑和迷茫，那该如何度过这段时期的迷茫期啊？我们从书里一起来寻找答案。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在跟我们一起分享他们初入职场的种种的感受，包括这个遭遇拖延症啊，这个对抗和拖延症进行对抗的过程当中自己付出的这些努力啊，看得出大家都不容易啊。有一个朋友这样，我觉得双庆更适合回答这个问题啊。他特别想知道，因为他最近正在复习考研啊，他说最近已经到了那个非常焦虑的时候啊，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心理的变化，比如说能不能考上，还有就是周围的同学有的已经去工作了，自己的心理也会产生这种变化啊。他就特别想问，那一段时间你是怎么过去的？
0: 这个其实和咱们说的拖延症还不完全一致，我觉得它这个是一种心理的焦虑，当然这种焦虑的情绪我也是特别的能理解，因为都是过来人，而且我相信我当年考研的难度不比他小，因为我当时是在四川的一所学校上的本科，不是211，所以我要考我研究生后来上的这个专业，跨地区跨学校还跨专业，还跨了这个等级，从一个非211跨到一个211，所以我当时准备考研的时候呢，身边我说我要考中国传媒大学，可能身边没有人相信我能考上，因为那个时候我英语四级都还没过，也曾经会有过他的这种情绪，因为11月份左右时候，大概10月11月招聘已经开始了，我身边人的这些行为会影响你，影响你的行为，也会影响你的情绪。而一方面，
1: 有的人慢慢确定了工作啊。
0: 对，一方面你看到身边有一些朋友有的保研了，或者还有一些朋友拿到了比较好的企业的这个 offer， 会影响到你的情绪。而你自己在做的这个事情呢，你可能也不完全确定你一定能考上，就是你付出了很多之后，每天按部就班，你不一定能够考上。你所以那个情绪，那个微妙的感觉，我特别能够理解。还有就是包括尤其你有的时候做一些模拟题的时候，做的比较差的时候，那可能会更对自己是打击。但我觉得是这样，既然你明确了目标之后，我觉得就坚定的先走下去，先不要考虑最后的这个结果怎么样，先按照你的目标，把这个大的目标分解为每天每周需要做的工作是多少，按部就班的先走下去，往往到最后一直能坚持到最后。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身边的这些考研的同学能够坚持下来，坚持到一月份一直保持这个状态复习的，其实都还大部分都还不错。
1: 你看，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按部就班的去努力，
0: 先不要想这个结果，
1: 先不要患得患失啊。
0: 对，
1: 如果你能够把这一步走好，下一步也就能慢慢能看得到了啊。来看看大家在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情况。小小的粉红兔子说，工作时我不喜欢拖拖拉拉，有活就及时干完，处理完就感觉轻松了很多，但是我这人呢，回家就有一些懈怠，不如上班利落啊。这个回家也想做一点，比如说认认真真做一点事情，但是找一个借口就拖延了啊，这惰性起作用啊，回家就放松了啊。
0: 其实咱们经常说
1: 也很正常，
0: 经常说判断你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特别优秀的人，主要取决于你工作之外的这个8个小时，因为工作之内呢，可能大家都差不多都要工作，特别是在我们这个现代的社会当中，信息是瞬息万变，新东西也是层出不穷，所以终身学习或者不断学习真的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大家在回家之后也应该抽出一些时间，就像这位朋友所计划和设想的，不断的充实自己，才能够在这种激烈的环境，特别是在大城市当中，使自己能够立足。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目标，这就是书当中的说到的这个解决拖延症的方法，就是你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因为很多的时候你在单位里面是领导给你派活，你是比较明确每天需要做完哪些，你做不完的话可能也会有人找你，但你回家之后呢也想做一些事情，但是这个目标呢是比较模棱两可，有的时候看看电视，有的时候拿起手机之后就放不下来了，因为你的目标没有那么明确。我觉得可以树立一个目标，但是这个目标呢应该是合理的，就不要说计划每天晚上给自己安排特别多， 我曾经也曾想过，就是做很多事情，要看书，要学英语，还要这个健身啊，做一做这个运动什么的，但是。

0: 有的时候你安排太多的时候，可能就都顾不过来了，
1: 根本就做不过来。所以这个改变拖延习惯的一个主要的方法啊，双清为大家介绍了，也是书里提供的这个方法，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不是那种大的不能完成的梦想啊，这个一定要给自己能够
0: 脚踏实地一些，
1: 脚踏实地啊，有自己的这个执行力。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的问题。是职空说，正式工作了3个月，觉得现在的工作是一潭死水。生活变成了温水煮青蛙啊！他说：“难道我就这样下去了吗？我知道自己有很多的问题，非但不改，还视而不见，就感觉这个好像从开始的这个迷茫到现在渐渐逃避，这是我们说到的拖延症所产生的一个原因。”
0: 我觉得其实每个人每个月或者是在一段时间当中，
1: 都会有那么几天，
0: 或多或少都会有这么几天。我这两天看有朋友。转发这个朋友圈当中一个阅读量和转发量很高的是关于中年危机的。我这个朋友呢，本身我对他的印象一直从这个大学研究生这个阶段认识他以来，是一个冲劲儿很强的这个女孩，就是对于自己的职业一直是比较上进的。但是他在转发这个关于中年危机的这个微信朋友圈的时候也在说，他说可能呢在工作当中真正能够在职场当中不温不火一直熬着，到最后作为管理层甚至作为这个金字塔的塔尖的那一部分只是极少数。我们不得不认清，随着年龄不断的长大，其实也认清可能大部分人还是相对平庸，或者大部分人做不到企业当中或者是一个组织当中的管理者，不是那个特别少的那种特别成功的这种精英。所以他认为应该建立一种多元的这种生活方式，或者多元评价自己满意感的这个生活方式。除了你有
1: 道理，
0: 一部分留给工作之外，可能还要应该有一部分留给不断的充盈自己。你去学一两样
1: 你的兴趣爱好，
0: 你去学一两样东西，比如说有人擅长音乐，有人擅长体育，你有这么一两样做得比较好或者相对比较好的，虽然达不到这种专业的水准，但是总会让你有很多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快乐。那么对于拖延症来说呢，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自己没有明确的目标，或者没有特别擅长的东西，做什么事情都是不是一直有热情，不是一鼓作气，不是一直能够坚持下去，总是做了3天之后就放下了，哪个都做得不好。那做得不好不能够得到一些积极的反馈之后，也就不能继续再坚持下去，也觉得这个也没意思，然后那个也比较无聊。
1: 其实你知道这个世界当中真正成功的啊，就是一根筋，然后一直为一个目标不断去努力的这样持之以恒的人。其实你未必，他未必比你有多少聪明，但是他就是比你更能够持之以恒去坚持某一样
0: 事情。我觉得看怎么来理解成功，他一直在坚持自己做的这个事情，不见得一定能够达到某些社会评价特别好的这种标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可能会收获一些这种快乐。我觉得执着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有的时候呢也要一分二，也不能一直钻牛角尖，我个人觉得是。
1: 好，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 Hope 他说，个人感觉初入职场的时候最让我头疼的呀，就是复杂的人际关系，当时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吃过几次亏，经过几次反思，慢慢学会把握与人相处的这个度啊，以前不太注意这样的度，以复杂的内在思考和简单的方式待人啊，这个慢慢我觉得啊，我找到了应对周遭的一种办法啊，也挺好的，说的挺好。下面这位是格林蓝雨，他说，我有拖延症这些现象，总想着后面可能会更好啊，不想去做这个前面的炮灰，总想着在后面能积累更多的经验，但是谁知道后面压力更大，很多事情总想着只要在期限之内做完，就把它拖延到最后，但当想起最大的这个麦穗儿的这个故事，就否定了自己为拖延症所找的借口，并不是越到最后越好。你看他说到了这个最大的麦穗儿，总期待那个最后的那个好的结果啊，但实际上
0: 那个可能是选择的问题，还跟拖延症不太一样。
1: 是，还有朋友提到了，他说我这个人生性比较腼腆，作为职场新人，很多事情在处理上呢，我这个他面对的客户，他就比较迁就客户，容易被客户带着走，导致就没有了目标客户。好在我初入职场的时候有一个好组长和好师傅，发现我的问题及时指出来，也教我如何去改正啊，教了我很这个要多学习啊，这个 现在呢应该说月月不达标啊，后面组长的高压之下努力尝试去推去解释，慢慢的啊我的这个成绩也还不错啊，虽然现在我因为这个就是工作压力太大了我离职了，但是我还是谢谢在我最初进入这个职场的时候他们给我的指导和帮助，真的一直很难忘记有这样一群人曾经和我一起共同战斗过，帮助过我。
0: 这段经历也是人生当中的宝贵财富，还有在职场当中结交的一些真心的朋友，可能当你离开这个岗位之后大家还是很好的朋友，也是你非常重要的这种社会资本。
1: 大家在某一个人生阶段你觉得最难的时候啊，你所有付出努力其实都不是白白付出的啊，都会有所收获的，包括你真诚待人，包括你努力学习，包括你吃过的所谓的亏啊。那我们继续回到这个拖延症这本书当中啊，因为别让拖延症毁掉你，我们刚才通过这么多啊也看到了大家说的这个所谓拖延症的问题，咱们再给大家讲一讲关于这个书里的一些内容吧。
0: 刚才其实我们介绍的是应该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因为有的时候很多事情一直拖延下去是你的目标不够明确。那除了有明确的目标之后，给自己设立了一个目标之后，应该是有制定比较明确的计划，就是把这个大的目标一步一步的细分，把它分解之后，在不同的单位当中，不同的时间单位当中应该完成哪些内容。还以刚才我们有一位朋友说的这个考研的例子，那当时大的目标对于我们考研的这个人来说呢，就是在复习几个月之后能够取得比较不错的成绩，但是每天每一周应该都有一些合理的安排的工作量
1: 分解掉啊。
0: 对，也包括有一些休息的这个时间。那你也可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调整，如果最开始安排的比较多，你感到很疲惫的时候总是做不完，可以稍微的少一点。那如果你觉得有的时候比较松懈，你还能做得更多，那又可以稍微的调节紧一点。这个目标其实这个计划都是你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不断的调整，除了目标之后也要有计划。当你按部就班的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慢慢的就能够处理的比较好，因为我们常说坚持了21天之后往往就会形成了一个习惯。其实跑步也是这样，包括这个马哥健身也是一样，坚持一段时间之后慢慢就成为习惯，就惯性的能够坚持下去，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
1: 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别让拖延症毁掉你。
2: 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中国有80%的大学生和86%的职场人都患有拖延症，50%的人不到最后一刻绝不开始工作，13%的人没有人催不能完成工作。拖延从根本上来说不是一个时间管理的问题，也不是道德问题，它是一个复杂的心理问题。它的根源在于我们过于关注自己一时的情绪，不懂得推迟满足感，在当下获取愉悦的需求压倒了一切。别让拖延症毁掉你，告诉你对付拖延症的有效方法，那就是唤醒欲望，有想法就立即行动。
1: 有想法咱就立即行动，别让拖延症毁掉了你。这里听到的是品味书香，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职场类图书啊。很多朋友现在创业啊，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讲讲两本创业的书吧。这本是创业维艰，如何完成比难更难的事
0: 啊。这两本书都是中信出版社提供的两本书，而且也是比较好，我是在网上看到评分比较高，所以选择了这两本书和大家进行这个分享。因为不知道小马有没有注意到，在咱们身边，在我们的现代生活当中，创业的人越来越多，
1: 越来越多了。
0: 而过去这个事情呢，很多人是不敢想的，都是按部就班的在企业当中为其他人的打工。但是在今天的时候，我们看到身边的人选择又会多一些，
1: 尤其是很多年轻人投身到创业大潮当中。过去我们觉得创业这个事情是一定要有很多的资本
0: 对
1: 才可以去做的。
0: 对，我身边其实也有一些人创业，有的做的风生水起，有的曾经做的风生水起，但后来不太好就失败了。所以这本书呢，我觉得是他抓住了这个时代的脉搏，很多人关注创业，这个内容是很有意思，所以很多人也关注，比如说在创业当中的一些问题。你会面临着第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创业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产品啊，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要组建一个优秀的团队，你只有一个好的团队，大家才能一起
1: 共同努力，
0: 撸起袖子把这个事情做好。你会面临着如何招人， 啊，还有如何挖人，挖这个优秀的人才，如何规划你的企业文化，甚至是如何卖掉你的公司。当你的公司做得比较好，到一定的规模之后，那你想转型啊，或者当它做得不是特别好，你如何卖掉你的公司。所以这本书呢，它包括了就是

0: 其实作者的非常直言不讳，就是人们也经常会问他，就像小马刚才问我这样，当一名成功的 CEO 的秘诀是什么？但是作者也非常坦率地说啊，他说其实没有秘诀，这个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如果说存在着这样一种技巧，那就是专心致志的这种能力和在无路可走的时候选择最佳线路的能力。那我理解一方面呢，就是你应该有创业，就像这个书的名字一样，创业维艰，这条道路肯定是不容易，而且最终成功的也是其中的非常少数的一部分人。但是咱们看到这个媒体宣传当中很多人成功，但其实我们只看到了其中的这一部分。他认为很重要的就是要专心致志，心无旁骛，专心你自己的事业。第二个就是当你无路可走的时候，能够选择最佳的路线。因为当无路可走的时候，往往会有很多的困难，然后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纷至沓来，很多的矛盾都出现。
1: 没错，
0: 你怎么能够保持你的冷静，
1: 包括团队的，包括资金的等等啊。
0: 对，怎么样能够保持冷静，选择一条最佳的线路，这个听上去比较容易，但是在具体的情境当中呢，其实并不是一个很能够实现的这个问题。
1: 来，我们接下来赶紧通过一个短片让大家了解一下这本书，然后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紧接着进入下一本。
2: 如何解雇高管？应该从好朋友的公司挖人吗？该不该招资深人士？如何规划你的企业文化？你该卖掉你的公司吗？这些都是创业者和企业管理者每天都会遇到的难题，但商学院里却从来不会教你，也极少有人诚恳地告诉你创业的华丽外衣之下难以想象的艰辛。在《创业维艰：如何完成比难更难的事》一书中，本·霍洛维茨，硅谷令人敬佩的企业家之一，就如何建立和经营一家创业公司给出了实用的建议。他从自己的创业经历讲起，以自己在硅谷20余年的创业管理和投资经验，对创业公司，尤其是互联网公司的创立、经营、人才选拔、企业文化、销售、CEO 与董事会的关系等方方面面，毫无保留地奉上自己的经验之谈。大多数管理书都是告诉你如何做正确的事，不把事情搞砸，而本霍洛维茨还会告诉你，当事情已经搞砸时，你该怎么办。
1: 我们最后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是《让大象飞》啊，这个名字听上去挺有趣的。来，我们也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
0: 这本书呢，其实刚才我们谈到的《创业维艰》差不多，也是一本讲
1: 关于创业的书，
0: 创业的基本方法呀，包括模式啊，包括这个理念，而且作者和之前我们刚刚介绍的那本书也一样，也是外国人，他也是这个美国硅谷这方面的资深的创业专家，
1: 天使投资人，
0: 他叫霍夫曼，而且他频繁的穿梭于中美两地，和不同的年轻人啊、创业人啊、投资人和政府人进行交流和对话，也是积累了一些经验，然后书中有一些观点，我觉得也值得和大家来分享。
1: 来说一说。
0: 比如说呢，他提到的第一个观点呢，就是叫做趋势是一，其他都是零。什么叫趋势是一呢？对于创业而言，通常我们都是做一个在市场当中，相对创新的这样一个产品或者这样的一个服务。那么很多人会觉得时间啊，还有就是团队这些很重要。但是作者呢，他认为相对于这些因素来讲，这个趋势是最重要，你就一定要判断好这个趋势。比如说你做的这个东西现在它是一个朝阳产业，那你可能能够在这个浪潮上，你有可能能把它做好。但如果你这个趋势判断不是很好的话，
1: 如果你逆着这个潮流走，估计就没有成功的可能性。
0: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有的时候当一些新的事物出现之后，往往会有一些热点的新的这个概念，那这时候你要理性，你不要看身边有一些人进入了这个当中之后你也跟着进入，那有可能它其实就是一个泡沫。所以对这个趋势的把握呢，应该确实是有这种敏锐的洞察力。那如何来把握这个敏锐的趋势呢？他认为呢，除了你专注的低头的这个做事情之外，还是应该积累这个专业的知识和专业的这种才能，去搜集一些信息，包括和不同的人进行沟通和交流，而不是你仅仅的看几个微信公号啊，和一些大佬去聊一聊。
1: 就是你千万不要过度的就是专注低头拉车，忘了抬头看路。
0: 不要这个专注于二手经验，有的时候还是自己要去亲身的去实践，在这个真正的创业的大潮当中去摸爬滚打，可能才能够
1: 不断的总结出经验。
0: 对，
1: 来， 第二个观点是关于什么？

0: 二个就是在团队建设这方面，而恰比较有意思的这两本书其实都谈到了团队建设，我们可以稍微结合着谈一谈。
1: 嗯，
0: 那这个书当中呢，他就认为要保证团队的整体的活力，不仅是每个人要全心的投入，而且他讲究的是一种多元化。
1: 嗯，
0: 就是这个团队当中应该有不同的视野，有不同的想法和不同的这种背景。
1: 嗯，
0: 比如说你应该有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些专家，还应该有一些比较擅长沟通和讲故事的人，
1: 嗯，
0: 还有一些组织者和外来的顾问。其实这个呢，我们也可以理解，就是如果在一个组织当中，你的人员构成相对比较稳定，或者你这个组织结构比较封闭的话，你很难能够获得一些新的信息和一些新的知识。
1: 嗯，
0: 你应该使这个组织是你的团队适当的保持开放。
1: 嗯，
0: 一个是要和其他人交流，第二，有的时候除了你有这方面的专业的顾问之外，
1: 嗯，
0: 也应该经常的有一些外来的这个顾问，
1: 嗯，
0: 会给你带来一些新的思想、新的内容。
1: 嗯，你看，就像双庆所说的，你不仅要有这个实干的精神，同时也有包容的心态啊，能够吸纳更多有用的人才进入你的团队当中，才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管理者。我们匆匆忙忙的为大家介绍了四本书，谢谢双庆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0: 有电话了，有电话了。
1: 喂，你好，我正在开车，快到了。
2: 为了大家的安全，
3: 为了大家的安全，
2: 请不要打电话，
3: 请不要打电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今天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天发布的《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和《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专报称，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气象条件总体利于秋收作物生长和产量形成。各级气象部门高度重视秋收秋种气象服务，将全力做好粮食保丰全链条服务保障。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行动计划部署了5个方面、24项重点任务，包括夯实数字乡村发展基础，提升乡村产业数字化水平，提升乡村建设信息化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智慧化水平，激发数字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昨天对外发布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关键技术、产业结构、国际化发展、社会经济效益等方面进一步提升。基于世界科学引文数据库和世界一流科技期刊评价指标体系，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联合相关研究机构遴选形成了2025年度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录，并于今天发布，共包含6132种科技期刊，分布于全球55个国家地区，覆盖23种语言，其中我国有353种期刊入选。湘江国粹情2026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香港行昨天启幕，活动旨在以国粹艺术京剧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与中秋佳节，进一步推动京剧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传播与交流。由法国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举办的宴享万年述说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展览日前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开幕，展览展出30多件组古代饮食器具、仿制品、设置刨除之道等4个单元，从食材、器具、技艺等角度展现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的演变。俄罗斯数字发展通信与大众传媒部昨天宣布，俄罗斯启动第5代移动通信技术 5G 服务。据介绍，在第一阶段 5G 网络已经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叶卡捷琳堡等16个城市开通，汇集约1000万人。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昨天报道，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朱风云客户团。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011年7月16日，北京保利剧院舞台灯光亮起，音乐剧《三毛流浪记》在观众的期待中徐徐拉开了帷幕。三毛这个诞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漫画人物，在新的世纪里再次走上了舞台，用歌声吟唱着自己心中的痛苦和希望。观众席中一位面目慈祥的老人看着台上三毛身上

0: 第一次呢，是就他找妈妈的时候我喝，第二次呢，就是他其实是就是主演池玉新说，我的故事给一个漫画家画出来，那个时候我也很感动，因为想到我父亲。还有一个就是最后那个，温暖的是那个那首歌，那首歌直到我最后一次看，我都很感动，非常感动。呼吁大家的爱，呼吁大家的那个东西上进，他呼吁大家的一个种同情心，就是这个非常好的了。
1: 本期口述人张卫军，生于1954年，装饰设计师，漫画家张乐平之子。1935年，张乐平25岁，就在那一年的6月，他毅然决然地辞掉了在别人看来收入丰厚的上海三友实业社绘图员的工作，在家里专门从事漫画创作。在此之前，他曾在广告公司绘制广告画和加工来稿，也为教科书画插图，还画过一些时装设计画。而漫画创作他却一直都是在业余时间进行的。20世纪30年代初，漫画成为激越的时代鼓手，引人瞩目。当时上海的各大报刊杂志都开辟有自己的漫画专栏，张乐平的漫画因为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强烈的平民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而很受读者的欢迎。眼看约稿越来越多，张乐平索性辞职专门画漫画。虽然收入不算稳定，但对于张乐平来说，没有什么能比全心全意地投入漫画的创作更值得高兴的事了。1个月后，一个全新的漫画形象在他的笔下诞生了。这是一个脑袋上顶着3根毛的淘气儿童，张乐平很随意地给这个新生的漫画小人起了个名字，三毛。
0: 好多人都说为什么叫三毛，不叫四毛，也不叫二毛。我一方面呢，三毛好叫，一毛、二毛、三毛，一般总是叫三毛。第二呢，我父亲自己在排行老三，这个都是我后来想的，但他自己说是随手加的，随手加了3根毛。因为那个时候一大毛、二毛、三毛在江南一带，在上海，在江南一带都是很通俗的一个小孩子的名字，他就叫三毛，叫三毛了。
1: 张乐平笔下的三毛诞生于1935年，这正是中国漫画的黄金时代。中国漫画是随着报刊同步发展的。1904年3月17日，上海的《景中日报》以时事漫画的栏目刊出了漫画，这是漫画的名字第一次在中国报刊上出现。可惜这次出现只是昙花一现。到了1925年，《文学周报》在丰子恺的画下方注明“漫画”两字，这一称法从此得到了统一，很快在社会上普及并沿用至今。清末民初，随着时代漫画、独立漫画等大量报刊的出现，漫画也成了一种特殊的宣传武器，被人们用来发表自己的时政观点。漫画的内容丰富，但主题大多是围绕着时事发表看法。从揭露列强的侵略行径，到抨击清政府的卖国求荣，从讽刺官场的虚伪腐败，到针对民间的封建迷信，都有优秀的作品予以体现。发展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进入了漫画与杂文的时代。漫画与杂文这两种能够以最简洁的形式表达出最具讽刺意味的内容的艺术形式，成为针砭时弊的匕首投枪，强而有力地投进了敌人的心脏。
0: 上海三十年代是那个时候的漫画是很厉害的， 听黄永玉叔叔说，那个时候漫画杂志啊发行量非常大，那么所以那个时候画漫画的人很多的，好多人画油画画国画的就改行学画漫画的也有。
1: 漫画总是能够让人通过简单的形象而看到背后的丰富内涵，一幅优秀的时事漫画作用甚至超过了一大篇洋洋洒洒的评论或檄文。当时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为了突出讽刺的效果，报刊杂志上的漫画主角多是一些荒诞可笑的成年人。但这一回张乐平决定另辟蹊径，做一次与众不同的尝试。他以三毛为主角，在上海晨报的副刊上发表了几幅主题各自独立的小漫画，本来只是无心插柳，没想到三毛简单而又奇特的造型在报刊上一亮相，竟让年轻

0: 轻的张乐平一下子在漫画界名声大噪。
1: 影响很大，因为毕竟是第一中国第一个儿童漫画形象。那么他那个就是不光是在上海，就是在其他地方也经常也能买到上海的出版物的地方。黄永玉叔叔那个时候他就是很小的时候就在凤凰那个小县城里头，他都能看到三毛什么的，是吧？
0: 眼见自己创作的三毛大受欢迎，张乐平决定乘胜追击，把三毛画成一套有主题的连环画。然而迅速蔓延的战火却打乱了他的计划。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同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作为漫画运动的中心，上海漫画家以抗日救国为旗帜，成立了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在前方战士与日本侵略者殊死抗争之时，漫画界的爱国人士纷纷投身于救亡宣传战线，发挥漫画的战斗性，开始出版会刊《救亡漫画》。此时，张乐平与叶浅瑜、鲁少飞等年轻漫画家一起，自发地组成了漫画宣传队，奔赴全国宣传抗日。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张乐平亲身经历了战争的残酷，
1: 就亲眼看到边上人。我刚两个人一秒钟前几个人还在说话聊天，一颗炸弹下来了就没了。我父亲这个都看到，甚至于他在桂林的时候，一颗炸弹丢下来，他们正在吃饭，边上人都炸死了，我父亲活着。他看到那些就是很悲惨的那些场景都看到了。
0: 8年的抗日漫画宣传队经历，对张乐平的艺术创作而言是极其重要的人生经验。一切所见所闻所感孕育沉淀，汇集成了张乐平心中汹涌澎湃的漫画创作激情，并一触即发。当1946年上海申报找张乐平约稿的时候，他立刻就想到了从军记这个主题，而从军的主角正是1935年他创造出来的那个小三毛。
1: 三毛从军记是在申报上发表，申报是当时就是解放前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那时候就引起很大轰动，是幅讽刺幽默的一幅作品，也是中国第一部没有文字的一个长篇连环漫画。
0: 如果说三毛刚刚诞生的时候还只是以充满邪趣和童真的形象吸引读者的话，那么在这部《三毛从军记》里，张乐平赋予三毛的就不仅仅是讨人喜欢的外表和善良乐观的性格了。张乐平通过让三毛以小小年纪进入军队，并经历了一系列曲折离奇的故事的手法，把自己在战场上亲眼看到的种种残酷与荒诞展现在了读者面前。这样的一部《三毛从军记》自然很容易使刚刚经历过战争的人们产生极大的共鸣。1947年初，张乐平已经凭借《三毛从军记》确立了自己充满童趣幽默和悲悯情怀的漫画风格，已经成了上海最炙手可热的漫画家之一。当时上海各大杂志报社纷纷向张乐平伸出橄榄枝，期待着能够与这位大漫画家合作，然而张乐平却并没有忙于应付频频的约稿，而是静下心来构思新的漫画题材，终于创作灵感在一个冬夜降临了。
1: 1947年初的时候，一个很冷的冬天的晚上，我父亲外面回来，那个时候我父亲住在一个亲戚家的一个阁楼上，晚上回来他们弄堂口看到有三个小孩子穿得很单薄，就围着一个小的洋铁罐，里面放那些炭啊什么的，围着那边在烤火。我父亲看着也挺可怜的，但是当时嘛也自己囊中羞涩，那就回去了，下雪了。

0: 我父亲一直在讲，这两个小孩子不知道怎么讲。第二天早上，我父亲出去工作的时候呢，一看两个小孩死了，只有一个小孩活着。
1: 亲眼目睹流浪儿的悲惨生活，给了张乐平内心极大的触动。连年的战乱造成了大量平民流离失所，许多儿童因为战争失去了父母亲人，成为露宿街头的流浪儿。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普通人家都是生活窘迫，今日不知明日事，更何况是无依无靠的流浪儿了。张乐平终于知道了自己下一部作品要画什么了，他要拿起手中的画笔，画城市里那群不被人关注的可怜流浪儿，让三毛替这些流浪儿说出心声。题材有了，张乐平接下来又犯了愁，自己又该如何走进流浪儿，画出他们真实的世界呢？
0: 我父亲也为了创作这个《三毛流浪记》呢，他也是自己和流浪儿打成一片，和流浪儿就是靠近金陵那边，流浪儿比较多，还有河南路桥那边流浪儿也比较多。我父亲就去和他们做朋友。刚开始去的时候，他们不接受他。
1: 流浪儿的抵触起初让张乐平有些意外，但他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0: 不管怎么，我父亲穿衣着穿都比较整洁，是吧？穿的西装，虽然西装也不一定是新的西装，就是。那么他们还是有和他觉得和他有距离。那我想父亲，我想不对，他就是回去换了一套衣服，比较破旧的衣服，就买一些饼啊什么什么，就给他们吃。后来就做朋友了，和他们一起去河南路桥推三轮车。那时候呢，就穷孩子。就三轮车上桥的时候去推，推的时候那个会给他们一些钱，我父亲和他们一起去推三轮车，然后他把拿到的钱嘛去买一些饼给他们吃，那么就这样。
1: 当时为了画好《三毛流浪记》，张乐平每天都和流浪儿们待在一起，熟悉他们的生活，倾听他们的故事，感同身受地体会流浪儿的心情与处境。1947年初，在《大公报》上，张乐平正式开始连载《三毛流浪记》。
0: 《大公报》的销量直线上升，然后呢，到后来怎么程度呢？就是他以前我们这个看报纸，就他每个报社会有几个月报的地方，他放在一个铁丝做的夹子里面。一出来没多久，他那一块东西就给人挖掉了，就是那幅画给人挖掉了。也不知道是流浪儿挖的呢，还是哪些人挖的。
1: 这是《三毛流浪记》中的第一幅发表作品《孤苦伶仃》。四处游荡的三毛缺少家庭的温暖，就连看见有母亲的小狗和小鸟都会触景生情，潸然泪下。张乐平用细腻的笔触画出了流浪儿的孤苦无依，一下子就击中了读者们内心的柔软角落。正如作家柯林后来在《三毛流浪记》的出版序言中所写的，《三毛流浪记》是一部很有趣味的小人书，也是一部给成人看的警示书。张乐平通过三毛在社会中流浪的经历，揭露了人生百态，尤其是丑恶的、冷酷的一面。这种毫不隐藏的执笔描绘，为张乐平赢得了从文化界到市井平民等社会各界的赞誉，也给张乐平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危险。
0: 有些人看了信不高兴了嘛，然后他寄信寄到。寄两封信，其实一封好像是给大公报的，一封是给我通过大公报转的，然后打开一看里面是子弹，就是让你再画的。

0: 个戏剧院。后来我父亲就是去了嘉兴华，省得在这边，因为三毛从军及和流浪者的关系，有好多人认识他了。
1: 张乐平虽然不确定寄恐吓信的具体是什么人，但他心里隐隐约约的能猜到，这必然是因为三毛流浪记揭露了上海许多地痞流氓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击中了那些人的痛处。继续画下去，后果很难预料。但是面对着前方的莫测凶险，平日里在亲朋好友的笑谈中常常被说成胆小的张乐平，却表现出了勇敢的一面。
0: 我父亲其实他无论处事啊，他还是比较谨慎的一个人，但他画画胆子比较大。他一直说我画画胆子不够大，那刚开始学画的时候胆子一定要大，胆子要下笔要狠，要肯定。
1: 在张乐平的坚持下，三毛流浪记的连载始终没有停下，三毛也很快成了家喻户晓的漫画明星，而那些恐吓信也碍于三毛的影响力自动消失了。在张乐平的笔下，三毛活了，成为当时多数中国穷苦儿童命运的象征。很多读者干脆把三毛当成真人来看待，有人甚至不惜倾尽所能，希望帮助可爱的三毛。
0: 有一个小孩子就会写信，他说：“张乐平先生，你太残忍了，你又让三毛饿肚子。今天我早饭没吃，我不吃早饭，我把这个钱你给他买个大饼吧，把钱寄过来。他今天又是受冻了，我把我的毛衣给他穿了。”
1: 漫画《三毛流浪记》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1948年夏秋之交，上海昆仑制片厂的大导演赵明找到了张乐平，他要让三毛走上银幕，让这个人物真正活起来。更令张乐平意想不到的惊喜是，三毛还吸引了一众以往花钱都请不到的大明星。
0: 上海一流的电影明星，分文报酬不取，带着自己的衣服，自己化好妆来做小三毛的配角，都有赵丹、王中英夫妇，有上官银珠、朱玲，好多好多，我一下子也说不上来，太多了。
1: 电影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扮演三毛的小演员王隆基，他是摄制组在撒网般的搜寻未果之后偶然发现的。
2: 你还骂人？
1: 在遴选三毛演员的时候，按照张乐平的漫画形象，要求演员应该是因营养不良而有一颗大脑袋。三毛是个受尽磨难而不屈服的小勇士，所以演员一定要可爱、聪明又有灵性。当时负责选演员的导演严工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一连找了数百个儿童，也没有找到三毛。正当导演为选不到合适的演员而烦恼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他刚出影业公司的门，就看见有个孩子，个子很小，头很大，脖子很细，还有着一对圆圆的大眼睛，稚气中含着灵敏，还有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态，似乎随时准备着自卫的警觉，简直活脱就是一个小三毛。就这样，当时8岁的王隆基被带到了摄影棚，试妆之后大家都笑了，这就是三毛啊。电影拍摄过程当中，张乐平给王隆基讲述他在画《三毛流浪记》过程中的一个个小故事，帮助王隆基更好地把握三毛这个角色。1949年4月1日上午，摄制组在上海外滩开拍了第一个镜头。1949年8月完成了影片的拍摄工作。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毛流浪记》也成了新中国建立之后第一部 在上海公映的故事片。
0: 一到那个电影院放映的话，就是每天都是 很多人去看，也连演了好多天。
1: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漫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此时三毛也迎来了自己的新生，他与现实中那些流浪儿一起结束了流浪生涯，走进了一个光明的时代。张乐平后来创作的《三毛翻身记》《三毛日记》《三毛今夕》《三毛心事》《三毛爱科学》等作品，将三毛的形象继续发扬光大，成为中国最经久不衰的漫画形象。
0: 直到现在，我经常还会拿着本子《从军记》和《流浪记》，我会看看，有时候看看他的技巧，有时候看看那个他的那些故事，我看看我父亲怎么画，越看越感动，觉得我父亲真不容易。
1: 为了纪念这位中国儿童漫画的奠基人，也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三毛，大型原创音乐剧《三毛流浪记》于2011年7月16日在北京保利剧院开启了全国首轮巡演的大幕。8月底，三毛回归了他的出生地上海，以此表达创作者对张乐平先生的崇高敬意。带着儿时对三毛的喜爱，许多观众走进了剧院，在这部音乐剧里寻找着童年对漫画三毛的记忆。因为有永远不会老去的三毛，三毛之父张乐平先生留在人们心中的记忆，也将是永远温暖，永远年轻。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本期口述人吕静仁，生于1947年，书籍装帧设计专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全国书籍装帧艺术委员会副主任。
1: 2009年3月，在德国举办的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博览会上，最新评选出的图书装帧设计大奖隆重揭晓。在来自36个国家的近1000本图书中，有14本最终脱颖而出，获得了世界最美的书称号。其中唯一入选的中国书籍就是吕静仁设计的《中国记忆》。
4: 我们可以看到莱比锡许多奖，它就是普通的书，小小的书，最普通书，而像《中国记忆》这样一个本书，这么大的画册得奖不多，真的是很少。一般一件大书去，基本上就给 pass 了。
1: 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博览会评选出的图书装帧设计大奖，是当今世界图书装帧设计方面最具权威的一个奖项，有着严谨的评奖标准。图书的版式、装订到纸张的运用，设计者的个性、理念，以及所包含的国家特色等等，都在评奖的考察范围之内。当时《中国记忆》最终能被评为世界最美的书，当然有它的独到之处。
4: 我记得它的评点是对我里面的文字、它的安排、处理、阅读，它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它的隔页，它的 这个信息的归纳，年代、外文

0: 中文这个每个名称这个排列都是比较有特点的，每一部分它的区隔划分空间处理也是和一般的书是不一样的，它既是传统的但非常有史的现代感当代感，它非常现代，但是里面还透着我们中国传统的意味。
1: 中国记忆是一部文物鉴赏图册，2008年7月为迎接在北京举办的奥运会，中国首都博物馆举办了中国记忆5000年文明瑰宝展。当时全国55家博物馆都拿出了自己的镇馆之宝，向世人展现中华5000年的灿烂文明。展后中国文物出版社以这些文物为基础出版了图册，与以往文物鉴赏图册给人的厚重感相比，吕敬仁的装帧设计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思路。
0: 中国的书籍应该以柔克刚，应该是温良恭俭让，它谦逊同时又内在的表达，它不张扬但是它有内在的力量，所以我这本书我就做成了一本最普通的，就是我们的传统的报备装，这报备装就是一个筒子页，然后外头一个封皮儿，就是软软的来做出来的啊，用一种35克的一种薄纸呈现出来，里面用了一种很特殊的一种轻型的啊，我们叫易超感纸，用最好的印刷充分的展示出来。报备装它是有线缝制的，所以它的中心也有展开不了，我们又用了另外一种 M 折把它充分的打开，里面图像完整的表现出来，所以这本书最后它呈现了一个是叙述上形式上印制上能够得到一个完美统一的这样一个设计。但你用了我们中国最传统的叫六合套，六合套两个相合当中有产生一个这个如意的一个形式，也是一个福字，一个蝙蝠那个形态。
1: 一般意义上的图书装帧设计，就是书籍出版过程中的装潢设计工作，是一门将书籍的材料和工艺、外观和内容统一为一体的视觉包装艺术，其中包括了封面设计、文字排版、纸张的选取等诸多内容。
0: 一说装帧，就是为书衣打扮，所以我们习惯叫书装或者叫书衣设计等等。那么这是当然我们以前的这个观点，或者我们以前对装帧的认知。今天我们提出书衣设计却不是这样了，书衣设计其实我们的角色有所改变，我们可能就是不仅仅是做了一个封皮，我们还会和作者和编辑来共同探讨这本书怎么阅读，怎么看好看，怎么能够让它更生动，读来有趣，受之有益，使书不仅是外在而且内在也很美，让读者得到一种满足感。
1: 吕敬仁从事书籍装帧设计工作已经30多年了，他设计的作品涵盖了科技、文化、传记以及小说等多个门类。吕敬仁的作品大多设计感十足，很容易引人注目。在他看来，一本书采用怎样的装帧方式，不仅影响读者对他的选择，还会影响到读者的阅读感受。
0: 设计不是目的，阅读是目的。能够把自己作为一个导演的角色，去把握文本和阅读的关系，也就是说，能够通过你这导演，通过你的手法，把著作者的文本和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座桥梁是由靠你，这座桥梁是靠你去陈述的，这座桥梁是否通顺，是否有趣，是否能够让你记忆犹新，那就是你的这个书籍设计的理念的实现。
1: 吕敬仁从5、6岁开始就拜师学习画国画，他的梦想是做一个画家。1966年，吕敬仁高中毕业，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了一名农业工人。美丽的东北曾经给了他很多创作的灵感。
0: 这个其实作为年轻人来说，在拘泥一个地方其实不是件好事儿，

0: 他的作品开始经常出现在各类报刊上，他也慢慢成了黑龙江省内小有名气的画家。到了1978年，党的11届三中全会之后，出版业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这一年，吕敬仁被北京青年出版社挑中，做了一名美术编辑。
1: 所以那时候呢，我们作风装帧的主要还是要绘画，在上面有要做图形，不管是装饰图形还是写实图形还是抽象图形，或者说就把直接把插图放在封面上，其实就是一张图一条字，基本上是就是封面了。这是我80年代初做的一本书，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们基本上就做封面设计，因为为了经济的考虑，我们背面呢基本上是白的，那时候因为为了能够省油墨，所以我们就这样做了。那么但是我们还是精心的在做一些封面的设计，那么这些呢都是当时做的封面，后面的这基本上就是没有，像这也同样是背面，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封面的设计的概念。
0: 为苏联小说《卓雅和舒拉的故事》绘制封面，是吕敬仁接受的第一个装帧作品。起初拿到这个设计任务的时候，吕敬仁颇感轻松。
1: 对这个故事早就看过了，对，所以很轻松，感觉只要把这个两个人物，一个卓雅，一个舒拉，把它塑造好就可以了。苏联曾经有卓雅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雕塑，我是根据这个雕塑的一个造型来获取的一个视觉绘画的一个形象，所以我把它画成一个短发，一个是金黄色的短发，然后呢就是作为一个主体形象放在那儿。
0: 第一次画封面便被顺利的采用了，这让吕敬仁很兴奋。但是没过多久，一封读者来信让吕敬仁备受打击。
1: 总编室就把这个信转给我了，我看了以后是真是非常汗颜，这个真想钻到地缝里头去，因为他说到了我画的应该是棕褐色的头发，因为在文字里描写卓雅的头发是棕褐色的，我却画成是黄色的，那也就证明我没有很好的去解读文本，没有真正去仔仔细细对读者负责任的去，对作者负责任的去做一个书籍的装帧，所以这件事对我的打击特别大，也所以可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警示，就是作为一个装帧者，首先自己不是第一位的，文本是第一位的，你一定要尊重文本，你尊重文本才是尊重读者。
0: 第一部装帧作品留下了遗憾，吕敬仁开始静下心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装帧工作，也更加努力地学习。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外国书籍开始大量进入中国，吕敬仁有机会开阔了视野，他很希望自己的设计能有所突破。
1: 北京有一个外文书店，那我们经常会跑到外文书店去，在那我们就拿了色彩，拿了水粉，就那临摹封面，就知道了封面是怎么设计的，文字处理、色彩关系以及它的构成，它和我们传统的或者说和我们习惯的那些设计有什么区别。我们去觉得国外的书不是仅仅是一个装帧的问题，更多的是如何去叙述，就将文字、图形、纸张以及它的工艺能够把它的主体完整的叙述出来。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书不仅仅是它的外在的包装，更在于内在的陈述，所以那时候就感到不满足，很不满足。
0: 1981年，吕敬仁接到了一个新的装帧任务，
1: 科学出版社的一本书，它讲的是蛇类。蛇类当时，蛇类我们在处理那个图形的时候，往往都是喜欢用照片，或者说是很写实的去表达。
0: 科技类的书籍一般都会采用比较写实的手法绘制封面，以给人严谨简明的内容提示。但是在接到这本书的设计任务之后，吕敬仁却有了另外一个想法。
1: 但我觉得尽管是对人来说是个非常恐怖的东西，我不希望是成为这样一种感受，希望

0: 它的有一种美感，所以我把蛇类的图形，就是它的花纹，变成了抽象图形，所以这抽象图形反而引发了人们对这个蛇的一种好感，因为我们相信天下的动物都是上帝赐下伺候的啊，那个恩赐给他的生命，所以其实不存在丑和恶啊，生物就是这样一个此起彼伏的一个过程。现实主义是不是能够改变成我们说比较有抽象表达的，是比较能够有想象力的设计，而注入它更多的含义，而不像我们过去的现实主义的手法，画朵花就是花，我们是不是能够色彩来表达某种美感。
1: 果然李静仁设计的这本蛇类后来获得了全国书记装帧艺术展封面设计优秀奖。几年之后，吕静仁还幸运地到国外学习了先进的装帧理念。当时外国书籍装帧设计师的工作流程让吕静仁大开眼界。
0: 他也是个信息设计家，那个时候他就对每一个文本进行分析以后注入自己的看法和态度，所以他的作品每次做的作品的过程是和著作家、编辑人、出版人、制作者、摄影家、插图画家来共同讨论，来研究这本书最后的阅读的架构，然后决定设计的形态，最后才是它的装帧和封面。这个过程经历了很多次，最后这本书是一个集体的系统工程，最后完成的结果恰恰是体现了设计师他的一个觉的功能。所以我这个感触就特别深，觉得在国内是从来没有能够达到这样一个主动进行设计的这样一个行为，所以我想这个学习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收获。在国内基本上就是由文编负责文字，我们呢是美编室呢负责做封面，然后呢最多给他画一个版式，然后由版式科来充点文字。
1: 在国外学习了两年之后，吕静仁回国不久便接到了《黑与白》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工作。黑与白讲述了一个澳洲土著人寻根的故事，展现了近200多年来澳洲土著人被奴役、驱逐、边缘化，最终又找回了自我身份和价值的曲折过程。要为这本书做装帧设计，李静仁觉得可以趁此机会试一试自己学到的东西。
0: 它本身就是纯文字，是没有一张图片的，但我想制造的是这本寻根的书将它的当时的白人和黑人殖民者和土著人之间矛盾充分体现出来，所以那时候去寻找这些符号，我到图书馆借了一本书，找到了一堆大量的原始图形，我拿回来作为它基本的创作图形，同时我把这本书的黑和白整体概念注入到它一个六面体的概念当中，它的封面、封底、书籍、书口、天和地全部是黑和白的对峙，所以这本书塑造了一个土著人和殖民者之间的充分激烈的矛盾，这矛盾体现在黑和白的主题内容当中，同时我又注入了那个弦外之音，也就是这个土著寻根他所找到他自己最原始的东西，自然环境。这时候环境我找到了一个袋鼠的符号，而我做的袋鼠又是动态的袋鼠，这动态袋鼠是围绕在每一面里头，所以每一面你翻开来里面的袋鼠是在跳动着，它象征这土著它原生原始啊，原长在这样一块土地上，是他们的世界，所以这就是在这本书注入我的设计的观点。
1: 此时吕静仁关注的不仅仅是书的封面，他还利用一本书所有的部位进行表达，
0: 视觉、听觉、嗅觉、触觉，还有一个味觉，味觉的是品味，我觉得就是这个味觉不是吃，它是真正去品味书中的内涵，品味阅读文化所得到一种感受，所以一本书不仅仅就是一个视觉，所以纸张对于一种主题的表达，它也是一种表情的表达，所以是我们说纸它有情感，它也有语言，所以在怎样很巧妙的去运用纸张，其实它也是陈述的一个部分。在过去我们没有这个条件，过去我们就是铜板纸，就是胶板纸，最多就给你贴个塑料皮儿，

0: 那已经是一个优惠了，因为我们当时的经济条件不好，纸张呢也比较不充分，所以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国外进来的纸，或者说我们自己不断的在改进纸张，所以那时候我们觉得是否能够用纸张的语言来充分表达。当时在做黑与白的时候，我就看中了一种横向流动的纸张，所以这它本身就是个历史的巡回，历史的长河，所以纸张你我就要求用这样特殊的纸张，但是要考虑到成本，因为纸特种纸进口的它比较贵，所以怎么能够使它不要贵？首先我从四色改成单色，变成黑白色，这样降低了印刷成本，可以使用纸张。因为做一本书，你要考虑它的定价，要考虑读者的销售的购买的能力，所以我想它一作为设计师，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运筹它的读者和购买力的关系的一个好的策划者。
1: 最终黑与白的装帧设计荣获了中国第四届书籍装帧展的设计金奖，这一次的成功也更加坚定了吕敬仁书籍设计的创新之路。1998年，吕敬仁离开北京青年出版社，开设了自己的书籍设计工作室。2001年的一天，他的工作室接到了一个特别的设计委托。
0: 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个编辑来找我，他就很直截了当说，能不能给我做一个封皮儿？非常的紧张，要快。那本书是《梅兰芳全传》，《梅兰芳全传》是一位作者用了30多万字写的一个传记文学。我看了这本书以后，我当然很感动，因为我对梅兰芳很感兴趣。但非常遗憾的是，这本书居然一张图片都没有。但我在想，梅兰芳他是一个视觉艺术表演艺术家，他的所有的形象都在我们的眼前闪过。他演了很多的角色，他有很多的这个社会活动，他曾经和很多名人在一起，等等等等，构成了梅兰芳丰富的人生。
1: 梅兰芳作为一位京剧大师，舞台艺术的表演大将，他多彩多姿的一生，吕敬仁觉得仅用文字描写远远不够，他马上跟这本书的编辑取得了联系。
0: 我说很直接，我说这个里面没有一张照片，难道这就能够表达梅兰芳的一生吗？纯粹靠文字，我说一张图有时候能够胜过10000个字，更何况这是一个视觉表演艺术家，他怎么能没有他的形象呢？另外我还又说了一个我说对不起，我不会做封面，我做整体设计。我希望设计师不是只是做你封面的打扮者，而是信息传达的参与者。
1: 吕敬仁的想法说服了编辑，他们决定一起搜集资料，重新构建这一本梅兰芳。
0: 于是就和梅兰芳家族联系，征集了很多的照片。我重新，当然我也是我自己寻找的画册照片，也包括编辑寻找照片，注入到这本书的整体结构当中。从年轻小时候、年轻父母、家庭到成名，然后他的社会活动，所以这本书的视觉符号构成了这个文字所不能够表达的这部分。所以当这个大量的图片组织在这个新的阅读当中，它的信息传达更丰满了，让读者对梅兰芳有全面的了解。
1: 最终被吕敬仁重新构建的这本梅兰芳，因为巧妙精彩的装帧设计，获得了业内外的一致赞誉。
0: 我们说书啊，它不是平面的，它是一个六面体，因为它有封面，有封底，有书脊，有书口，还有天和地，所以在这一本书，我们说它是立体物，所以它的各方面都能传递信息。比如像这本《梅兰芳全集》，它为了能展示梅兰芳的两个生活舞台和戏剧舞台，充分的让读者能够进入他的记忆当中，所以在书口上呢设计了两个翻阅的过程。比如说往右翻，往左翻，它是一个戏剧舞台的形象；往右翻，它是一个梅兰芳的生活舞台的形象。所以这是一本梅兰芳的全传，通过读者在翻、左翻、右翻、左翻、右翻的过程当中，他能够把梅兰芳一生的两个舞台充分地进入到我们的脑海里。所以书它是个立方体，所以书它，我们说书它不是个静止的生命，它是一个能动的展示时间和空间的生命体。我觉得是这样的理解。所以这本书它的成本增加了，时间延长了， 信息增多了，价值也更饱满了，所以这本书当时印5万册，很快就销售光了，以后就不断的在进行再版。书呢也获得了梅葆玖先生的这个赞赏，也都得到读者的喜欢，出版社也得了这个正副奖。所以我想一本好的设计它是完整的，作为设计师来说，你不是就为它做一个皮儿，就尽到了你的职责。
1: 2002年，吕敬仁被聘请为北京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书籍艺术设计专业的教授。看到年轻人对于书籍设计的热情，看到书店里比几十年前更加美丽的书，吕敬仁倍感欣慰。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近些年很多读者开始习惯于电子阅读，吕敬仁经常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纸质书籍已经落伍了，书籍装帧艺术是不是会告别舞台呢？
0: 那么纸面载体，我不认为它会消亡，它将来会分出分众不同，有爱书人爱读纸面书，电子书人查资料的人来读电子书。我希望是我们未来的书会成为艺术品，它能够让人久久保存下来。更重要一点，书籍它是记载历史的时间，我更喜欢是看旧书店，旧书店也能买到前面的读者写下的心得，留下的笔记，一代代相传，这都是让我们感到一种这个时空流逝的一种感动。所以书它是有生命的。从我做书人来讲呢，我并没有感到过分的危机，相反的现在我们的出版社或者说我们的做书人，他更加关注到要做一本纸面书，要更加注意到它的内在的东西，要好好的把它保存下来。那么我想这个机会呢是我们喜欢做书人会得到的。那现在的情况看，我的活并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了，因为大家想做几本留得下来的好书，这我感到非常的幸福。
1: 从事书籍装帧设计30多年，他创办了书籍设计的杂志，致力于装帧设计新理念的推广。在他看来，随着时代的进步，读者对书籍装帧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设计师们面临挑战，更面临机遇，大家必须用心探索，才能不断突破，为书装之美不懈努力。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0: 夜色渐渐静下来了，人间仿佛进入了温柔。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我是小薇。在每一个日常，我们总习惯用眼睛丈量世界的色彩，看山河辽阔，看烟火人间，以为看得见的斑斓才是生活的美好。可人生真正的风景从来不止于眼底所见。有些人，他们虽身处无边的黑，不见日月星光，却凭着心底的赤诚、热爱与坚守，把平凡的日子过得丰盈滚烫，把看似单调的人生活成了五彩斑斓的模样。今晚我们有幸邀请到这样一位向阳而生的追光者，他深耕特殊教育的讲台20多年，守护雪域高原的特殊孩童，他心系视障群体，为视障人士发声赋能。当他褪去职场的光环，在烟火生活里收获挚爱与温情，在为人父的陪伴中收获双向成长的温暖力量。他就是今晚我们特别邀请的嘉宾，西藏自治区盲人协会主席、拉萨市特殊教育学校老师思勇老师。欢迎您，思勇老师。
1: 谢谢。
0: 思勇老师啊，非常高兴啊，今天晚上有机会能够倾听到您的故事。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黑色是沉寂，是单一，是未知的惶恐。可是了解到您的故事之后，我才发现您的视野里藏着最动人的温暖与多彩。那能不能先和大家分享一下，在您的感知里，黑色视野里的多彩人生究竟是什么模样呢？
1: 啊，小薇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思勇。在我的这个眼里呢，其实

0: 并不全是黑暗的，因为我曾经在我的童年记忆当中也是见到过五颜六色的。这个自真正的这个失去这个眼前的这种五光十色之后呢，现在啊在我的眼前也不全是黑，也是有些时候呢也是有光存在的。
1: 谢谢思勇老师。真正的色彩从不是眼底的光影，而是心底的温度与热爱。目之所及有限，心之所向辽阔。今晚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思勇老师的人生故事，解锁这一份独有的温柔且坚定的人生底色。
2: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很多相遇，再次回望，依然温暖如初。我第一次见到思勇老师已经是20多年前了，那个时候的拉萨市特殊教育学校校园静谧安然，我亲眼看见了思勇老师站在讲台上，耐心温柔地给孩子们授课，引导孩子们成长。20多年春秋流转，四季更迭，一届又一届的孩子们从校园走出，奔赴人生前路，唯有您始终坚守在这一特殊的讲台之上。三尺讲台不大，却承载着无数特殊孩子的梦想与未来，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却藏着最纯粹的大爱与担当。思勇老师啊，我很好奇，您是在怎样的一个机缘之下成为了一名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的呢？
1: 是这样的，小薇啊，2004年的时候呢，2005年的时候，对，我曾这个代表西藏自治区残疾人艺术团，作为西藏自治区当时的西藏自治区残疾人艺术团的一名声乐演员，到这个西安去参加全国残疾人的艺术汇演，并且呢非常荣幸的是在此次这个声乐比赛当中呢获得了金奖的好成绩。
0: 哇
1: 然后这是其一，其二呢这个拉萨市特殊教育学校也是刚刚建校不久这些盲生呢也正缺这么一个声乐老师这是其二。其三呢也是我家庭的原因，就是我本人这个2004年的时候呢这个母亲呢不幸这个病故，父亲呢就是只有父亲和我老婆正在照顾我，然后我如果在那曲工作呢，这个就是说我们家庭就不能获得不了这个团聚，所以为了就是这种情况能够得到改善，也为了就是说拉萨市特殊教育学校有一个声乐老师，然后就是说在上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与帮助下，我来到拉萨市特殊教育学校，
0: 成为了老师，
1: 对，就成为了他们的一名语文和这个音乐老师。
0: 哦，
1: 对。
0: 那么在拉萨市特殊教育学校从教这么多年了，
1: 对
0: 您而言，老师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您怎么理解？
1: 我觉得吧，这个古今中外，对于老师有各种各样的理解，有什么传道授业解惑者呀，各种各样。各种各样的就是说法和定义，但是在我看来呢，老师在学校我觉得是传授知识的这么一个使者，然后学生走到社会上之后特别是像我们这些个从事特殊教育的这些老师就是从学生这个走进学校的那一天，你是孩子的在知识上的引路人那么走出学校的时候，你是学生人生道路上的引领者，我是这么理解的。
0: 在学校里是他们的老师，当他们走入社会之后，还会给予他们一些分享交流，也是他们在某种意义上的人生路上的老师。
1: 对，人生路上的更多的说是一种伙伴，对吧？是一个开拓者，我本人就是这么理解的。
0: 其实我们都知道特殊教育是需要更多的耐心、细心与共情的，那么在这些年里您会用哪些独特的方式来陪伴、来引导孩子们成长呢？
1: 就是我的话呢，就是这个从2006年开始，我刚才说到了，我从2006年开始，担任他们的语文和音乐老师。从二零一 哎，2013年还是2014年开始，我就担任了这个盲生的职业教育的老师。那么我觉得对于这个残疾人来说，对于特别是对于这个我们这些个特殊教育学校的这些个孩子来说，职业技能是他们的生存 本领、啊，所以说就是我平时呢就是说一直在跟他们聊，只要你有手上有这个功夫啊，有技术，
0: 要有一技之长，
1: 对，一技之长，那么你就在社会上就有立足的可能。那就是说我平时呢也会用一些个，就是说因为我去全国各地啊参加一些会议啊，啊，我在四川在广东也有很多认识的这种非常励志的一些个残疾人啊，而且在一些领域里面已经做出非常大的这种成绩的一些个残疾人，我会用他们的一些个先进的事迹啊，这种不平凡的这种经历啊，然后来这种怎么说呢，来激励我们的这些个残疾的孩子
0: 更好的生活，
1: 更好的生活。
0: 那你刚刚说了我们要有一技之长，
1: 对
0: 于孩子们来说掌握哪些技能对他们是真正有帮助的？
1: 我觉得对于这个盲人学生来说吧，就是对于视障的学生来说，掌握这个按摩技术，这个针灸推拿这个技术，真的是就是说这个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现在为止，全国就是咱们国家这个就业最好的啊还是这个针灸推拿啊，因为无论是这个男女老少啊，无论是这个贫富贵贱啊，只要是人他都可能会生病，对不对啊？那么只要你生病，那么就需要这个针灸推拿这种技术来啊让你得到不同程度的康复，或者让你解除就是这种痛苦啊，缓解你身上的这种痛苦啊。那么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目前就是说
0: 比较有前景，
1: 对，比较有前景而且比较有前途的这么一个职业。对，
0: 在这20多年的教师岗位上，我想对于您来说也有很多难忘的一些瞬间，那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比较深刻到现在都依然很感动的一些学生故事呢？
1: 有啊，太有了。那么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我有一些学生啊，那么这个虽然他们身患残疾啊，而且的话呢有一些个孩子呀他不仅是一种残疾而是双重残疾啊，即便他双重残疾，那么我把这种技术这种做人的道理教给他了之后，他走出学校之后他依然不忘老师平时的教导啊，培养。然后你走出去之后，前两天我就有学生啊，他说他在这个他是今年7月份才毕业的，毕业之后的话呢就在社会上的这么一个市场上的这么一个按摩店里面工作。然后这个按摩店里面他还是个试用期的这么一个员工，他还不是他们这个按摩中心的正式的这个员工。那么他在试用期的这个阶段里面的话呢，他一个月挣了将近7000多块钱，6000多块钱，7000多块钱，对。挣了之后的话呢啊，他给这个就是说教师节前夕啊，给我们这些个我们班的孩子们又是买藏面又是买肉饼啊， 所以说的话呢，啊，
2: 你用一个词来形容，怎么来形容你当时的感受
1: 啊？
2: 怎样来形容您当时的感受？
1: 啊、感动啊，
2: 嗯，
1: 欣慰啊，
2: 嗯，
1: 是吧？
2: 嗯，
1: 啊，这些孩子懂事了，感觉到，嗯，
2: 嗯，没有忘记你，
1: 对，没有忘记我，没有忘记他们的、嗯、他的就是学弟学妹们，
2: 嗯，
1: 啊，
2: 那么在从事教学的这些年里，有感动，那有觉得累和疲惫的时候吗？
1: 当然也有。当然也有，就是说这个有些孩子啊、这个对于学习不是特别积极的时候啊，当一些学生啊对于这个专业啊就是提出质疑的时候，
2: 嗯，
1: 因为孩子他毕竟是孩子，而且我们的很多孩子呢都是来自农牧区的啊，再怎么说他的这个视野啊还是不是特别的开阔、
2: 嗯、
1: 啊，所以说的话呢有些时候他对未来我说的跟他想的就是说不一致的时候、
2: 嗯、
1: 我真的会就是说
2: 要着急
1: 就是说有点无能为力的感觉，对、
2: 嗯，就好想他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对，我好想他能够成为自和更好的自己，能够就是说更好的去认识自己，
2: 嗯
1: 嗯，
2: 有感动也有觉得疲惫，
1: 也有感觉到疲惫的时候。
2: 那
1: 对，
2: 有没有哪一个瞬间还是依然让您觉得这所有的一些付出和坚持都是格外有意义的？
1: 是的，我就说这个我的学生们，当我的学生们就说这个自从我担任这个中专班的这个专业老师之后，
2: 嗯，
1: 啊，我的很多学生呢就是通过我自己的联系啊，通过这个学校的支持，也是通过孩子们他们本身的努力，有一些有很多孩子吧应该说啊走上了就是走入了更高的学府，那么这些学生当他们走进他们想要考取的这些理想的学校之后，他们在这些个学校里面写一些

0: 文章啊，那么文章里面也提到了我，提到了我平时对他们的教育，然后感觉到真的特别的，怎么说呢，就是说哎呀，觉得我对他们的付出没有白费的感觉，反正对。
1: 嗯，此时此刻特别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思勇老师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呢就叫向着太阳跳动。
0: 对，
1: 这首歌也许真正的能够诠释到思勇老师内心的情怀，我们一起来听。
0: 这首歌的曲作者是我，然后这个演唱者呢也都是我的学生。
1: 好，我们一起来听听。
0: 好的，谢谢。

0: 向着太阳跳动。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由思咏老师作词作曲的一首歌。听着这首歌呢，我们也能够深深地感受到思咏老师的这一份特殊的情怀。思咏老师啊，其实我很早就知道呢，您是非常喜欢音乐。我知道在您的生活当中，音乐应该也是给您带来了力量，同样在学校里也给您的学生带来了不一样的力量，是吗？
1: 是的，是的，对。
0: 嗯，那其实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觉得旋律上来讲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快乐。
1: 嗯，谢谢。
0: 哦，我知道您不仅是咱们拉萨市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哈，其实呢还肩负着咱们西藏自治区盲人协会主席的这样的一个职责，两份责任两份担当。那您又是如何去平衡日常的教学工作以及协会的工作的呢？
1: 这个协会的这个负责人啊，我已经当了很长时间了啊。
0: 嗯，
1: 然后这边的这个工作的话呢，也一直都是在持续的推进啊。而且呢每年呢也都在为盲人就是每年呢也都在代表着我们广大盲人啊，为他们的这些个特殊需求在呼吁，在就是说作为他们的一个形象的一个代言人的一个角色。
0: 嗯，
1: 然后这个也在组织着一些很有意义的，对于这个我们的广大盲人来说，就是具有广泛参与性的这样的一些个活动。那么在这个协调这个特效的这个教学工作和这个盲协的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的话呢，的的确确啊，在我这个盲协的这个工作上面的话呢，我有一个非常得力的一个副主席，他同时呢也是个秘书长啊，他平时啊对我的这个就是说在工作上面的话呢的这个配合度特别的默契，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也是非常的有能力啊，就是说能够应对各种各样的这种可预知和不可预知的一些个矛盾啊。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对于我的这个工作的话呢起到了非常非常好的这种作用，他真的是我的左膀右臂，对，正是因为有了他吧，所以说的话呢，我的工作才会这样的，就是说，游刃有余吧，反正，
0: 很好的去开展，
1: 对，很好的去开展，就是，
0: 我很好奇啊，刚刚你有提到说，在协会里会组织一些活动，
1: 对，是，就一些广泛参与性的活动吧，你比如说。这个再过不多久吧，就是在9月底，我们跟北京的一个残疾人艺术团还会有一场，在拉萨洲际酒店还会有一场这个演出啊。那么到时候的话呢，我也会带着我的就说组织的乐队啊，我请的这个歌手啊也是个盲人歌手啊，去这个洲际酒店呢跟世界天才指挥周周一起同台演出，
0: 真的好期待啊！
1: 谢谢。
0: 这样的活动筹备时间长吗？
1: 还是比较长的，从今年的7、8月份就在开始筹备了。对，因为这次这个周周要过来，周周要指挥咱们的西藏的爱乐乐团，这个周周嘛，这个是个唐氏综合征的这么一个残疾啊。然后就说当时有很多人，因为他是个这个智力残疾人啊，就是说有很多人对他的这种指挥能力提出质疑，好像说不太相信的感觉，但是呢他的的确确是指挥过很多世界级的交响乐团，对，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这种交响乐团，然后大家都感觉到他又感觉到很好奇，对，
0: 在您的心里是不是也有一种相信的力量？
1: 对，的的确确是。
0: 很期待您的这一次的演出哈。
1: 谢谢谢谢。
0: 那在您和这个 咱们视障孩子的相处过程当中啊，或者说是您的学生，您觉得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些个视障群体来说吧，就是我觉得最需要的第一是一种认可，那么在有认可的这个基础上面。

0: 那么我觉得什么可能都是可以的。对，
1: 真好。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认可不仅仅是我们的特殊的孩子，我们更多的孩子，更多的人在很多时候都是需要这样的一种认可的。
0: 对，
1: 那这些年你有没有发现咱们特殊教育的环境或者是咱们视障群体的成长和生活状态有一些让您倍感欣慰的一些变化呢？
0: 哎，太有了。对，这个就是说在党委政府的这个关心、支持、帮助、爱护下面的话呢我们残疾人的这个生活状况这种就是个人素质各方面吧，反正都在逐步提升都在就是说每天都有每天的样子，我觉得用日新月异来这个就是说这种局面来形容，我觉得也不过分吧。我觉得我也不知道这个合不合适
1: 我们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
0: 是的的确确是。你比如说以前我们这个自治区我们自治区级的，我们2010年之前，我们没有这个西藏自治区图书馆，还没有盲人阅览室。那么现在，我们西藏自治区图书馆有盲人阅览室，并且的话呢，盲人可以在自治区图书馆这个阅览室这个读书、这个写字、学习以外呢，还可以把就是说自己喜欢的书借回去，自己在家里好好的慢慢的品读。那么这个就是一种变化，就是一个变化。
1: 非常感谢思勇老师与我们的分享。20多年的坚守，思勇老师用自己的光照亮了一群特殊孩子的前路，也让我们看见平凡的坚守亦是最伟大的力量。这份职业让思勇老师的人生有了厚度与担当，而烟火生活里的爱意与温柔让思勇老师的人生也多了温度与色彩。稍后我们继续聆听思勇老师的温情故事。

心若辽阔，世界就没有边界。在声音的旷野里种下一颗种子，打开心窗，聆听那些关于远方和内心的故事。

0: 亲爱的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打开心窗，我是小薇。今晚让我们一同对话西藏自治区盲人协会主席、拉萨市特殊教育学校思勇老师，一起走进他眼底无色心底繁华的多彩人生。有人说，圆满的人生是心中有热爱，手中有事业，身边有温情。在忙碌的工作之外，思勇老师也有被生活温柔以待，遇见了相守一生的爱意与陪伴。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思勇老师的深情与温柔。思勇老师啊，我想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哈，会很好奇您和爱人的故事。那么在长久的相处过程当中，爱人身上最打动您的特质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我的老婆吧，最打动我的特质是她喜欢思考，就是凡事都是就是她喜欢认真的思考，遇到困难的时候呢，就是他会静下心来，他自己会就是考虑再三，然后就说这个，然后通过考虑的话呢，得出一个比较周全的一个解决方案啊。那么你比如说这个，我自己最大的这个感受啊，就是因为他的这种喜欢思考的这种品质吧，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有些时候虽然我本人是就是说是所谓的读过书上过学啊，并且学过东西的人，而他呢是没有上过学的人，那么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他考虑的比我更全面，更细致，更合理，就是说我这个我觉得是我觉得是他最打动我也最感染我的地方。对，
0: 虽然说没有进过学校这样的课堂，我想您的爱人是在生活的这个大课堂里面学会了思考，也给你带来了力量，是吗？
1: 是的。对，
0: 在生活当中啊，就是很多人对咱们特殊群体的情感生活也许就是抱有刻板的印象的，可是呢，我知道您是用真实的生活告诉我们，爱意是没有界限，可以去抵过一切的。那么在朝夕相伴的婚姻生活里，属于你们最治愈、最踏实、最动人的这种烟火日常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其实就是老婆和我一起回到家里之后啊，她在这个厨房里面忙前忙后啊，我又帮不上她什么忙啊。其实呢，我知道这个就是全国有很多就是优秀的盲人，他们也是可以帮助自己的这个爱人来完成很多家务事的。但是呢，我的话呢就是这个手也笨，是脚也笨，所以说所以说的话呢，的的确确是帮不上任何的忙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他无怨无悔从不抱怨的，就是在会做很多我们自己就是说我在我们自己看来很好吃的很美味的一些个饭菜呀会就是说聊起一些我们平时很关心的一些话题啊这样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最治愈我的。而且的话呢，还有一点呢，就是俩孩子，我有两个孩子两个女儿。那么这两个女儿回到家里之后然后他们母女仨在厨房里面忙碌然后把这个可口的饭菜呀这个端上桌子端上饭桌然后我们围坐一起然后有说有笑这个是对于我来说那是最治愈而且最幸福的时刻吧觉得对。
0: 这一路走来相守多年， 你觉得一段长久并且是比较治愈的这种亲密关系，最核心最珍贵的是什么？
1: 最核心最珍贵的是彼此的陪伴啊。
0: 嗯，
1: 那么这个我老婆的话呢，就是经常会这么说啊，就是咱们现在因为都是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嘛，对不对？
0: 嗯，
1: 那么这个每个人手上都握有一只手机，那么他会说，咱每个人身上，咱每个人的手上都有一部手机，那么咱们就是吃饭的时候啊，咱们千万不要不玩手机，把手机扔一边，咱们享受，咱们就是说面对面，咱们心贴心，咱们这个共同这种享受生活的这个时刻，我觉得这个说得很好，而且这种坚持的话在我们家里面非常的延续，就是说从老婆说了这句话之后到现在为止，这俩孩子这个每次这个寒暑假回到

0: 日常的这种生活场景里了。我们都说家里有一个人要是在进行日常的这种做一些家务工作，其实也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哈。
1: 是的，是的。
0: 那我想思勇老师平常是不是也会给爱人一些情绪价值，让爱人感觉到非常的温暖。
1: 我本人的话呢，有些时候也会给一些个情绪价值吧，啊，就是说，你比如说，有些时候这个，这个什么妇女节啊，啊，各种各样的节日吧，我会就说，给他，有些时候会给他买一些鲜花呀，啊，给他献出哈达呀，就说老婆辛苦了啊，这个母亲节的时候的话呢，啊，我也会。因为俩孩子都不在身边嘛，对不对？都在内地，所以说我也会，我说我代表两个女儿啊，向你表示节日的祝福啊，这样的啊，
0: 好浪漫呀！
1: 谢谢你，
0: 有父亲节，有母亲节，然后有鲜花，有温情。太美好了，其实最好的爱情就是双向奔赴，彼此滋养，互为底气的。事业可以说是给予了思勇老师人生的价值，那么爱人给予思勇老师是生活的温柔。那思勇老师也说到，父亲这个角色可能给思勇老师也带来了不一样的感受。
1: 是的，的的确确是这样的。
0: 我知道啊，就是咱们两个姑娘哈，
1: 对，
0: 现在已经是上
1: 大学了，大学了，对。
0: 哦，那我很好奇哈，就是说思勇老师从老师啊丈夫呀这样的角色又转变为两个女儿的父亲这样的角色，这个身份也是层层升级的，给您的人生带来的是怎样的一种全新的体验感悟或者是收获呢？
1: 这种体验感受就是自当上父亲之日起就是有一种责任感始终在这个心里面啊，感觉到这个就是说这两个孩子啊，就是说一生啊最起码到大学毕业为止就完全靠我了，就这么一个感觉。对，就这种感觉。对，
0: 家里有爱人还有两个小棉袄哈。
1: 对对对，然后的话呢，但是就是说责任是想是这么想，但是平时呢做的时候的话呢，其实他们的妈妈我老婆为他们付出的更多，真的是这样的。对，
0: 那你们对于孩子的培养，就是在陪伴两个女儿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们有没有一些专属的一些方式来陪伴他们引导他们呢？
1: 有，这个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我老婆的话呢平时就是一直都是言传重于身，这个身教重于言传的感觉啊。那这个言传重于身教的感觉吧，说错了吧。
0: 言传和身教其实都重要。
1: 对，
0: 嗯，
1: 然后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基本就说从来不会无故的对他们就说指责他们啊，然后的话呢，一般情况下的话呢，老婆都会给他们讲很多的这种道理，通过以理服人吧，以理服人的这种，就说比起你，我不是刚才说了吗？我说这个老婆的考虑的问题，就说想的问题比我想的更加的深刻，其实也体现在这个方面。你比如说，我是的的确确是看了很多书。但是在要讲道理的时候好像就说理论结合不到实际里面，感觉到
0: 你说你也看了很多书，就是在养育孩子这方面。
1: 对，
0: 那您都看一些什么样的书呢？
1: 我平时呢就是说比较喜欢读文学类的书，就是咱们都一样嘛，反正都比较喜欢读小说，读诗歌，读散文，
0: 那是您个人的提升。那在养育孩子这一方面有没有一些专门的书要去看？
1: 我没有。其实你比如说这个苏霍姆林斯基的一些个教育方面的一些名著其实我也没有看过。对，对，
0: 就是这样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他们。
1: 对，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他们。对，我唯一就是说我对孩子们

0: 俩孩子的影响，可能就是读书。对，
1: 嗯、
0: 这个什么一命二运三读书啊，四季阴德五什么五读书，这那这个，这个。
1: 嗯，
0: 这个就是说这些这个俗话里面，我觉得我唯一的就是说可以就是说显摆的这种品质可能就是读书，比较喜欢读书，非常喜欢读书，好像一天没有书的陪伴，好像就是生活里面就少了一样东西的感觉。那么这种品质我觉得对两孩子是一种，真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么现在两孩子也都非常喜欢阅读。对，
1: 真好。
0: 对，
1: 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有很多治愈温暖你的瞬间。
0: 对，是的，
1: 有的时候说孩子和父母他是双向的，我们在引导孩子，其实孩子呢在另一方面呢他是也会给予我们一些方面的成长的，双向成长。
0: 对，是的。
1: 那你有真切的感受到孩子给你带来的一些特别温暖的瞬间吗？
0: 是的，的的确确是带给我一些温暖的瞬间。你比如说今年这个，就是前不久嘛，今天十月九月十二号嘛，对，
1: 九月十二，
0: 九月十二号嘛，然后就是前十天嘛，就是九月一号，九月二号呢，我爱人和我俩孩子啊，他们三个母女仨呢一起去了内地啊。然后九月一号晚上的话呢，因为我的生日是九月四号。我也没有怎么想到啊，因为平时呢我也不是特别喜欢过这个生日，并且的话呢就是说一直都在忘记过生日。那么九月一号晚上呢，我和我老婆来到这个我们特校，然后我老婆和我聊天，就聊了大概一两个小时吧，然后我们俩又去散了个步。回来的时候呢，俩孩子就说我们已经在路上，因为我们说不要，你们不要来了，我们明天不是就要走了吗？今天晚上妈妈回去之后还要准备一下行李，然后完之后不是明天就要走吗？然后这两孩子说你们先不要这样，我们已经来了什么的。然后来了之后我们进入寝室的时候，俩孩子为我准备了一份生日蛋糕，还有一根蜡烛，为我过这个九月四号的生日提前给我过。当时啊，就说这两个孩子有这样的举动的时候，感动的我呀是真的是热泪盈眶，真的是哎呀眼眶湿润啊。这个俩孩子的一些话呀，就说也是刚好就是这个触碰到了我内心里面最柔软的那根。对，然后就是特别的感动啊，
1: 感受到了女儿对您的那一份爱。
0: 对，感受到了女儿对我的那份爱。
1: 如今就是您的两个女儿都是已经步入大学了，她们有自己要去努力的方向。
0: 是的。
1: 那么在您的心底哈，对于您来说，你最想教会他们或者说是让他们受用一生的人生品质是什么？
0: 我觉得是乐于助人吧。对，我觉得俩孩子现在已经很乐于助人啊。那么就是说我想教给他们的是一种乐于助人，这是简单的说。但是就说如果更具体的说呢，我觉得应该培养他们的一种品质是先考虑别人再考虑自己，这个品质我想是我应该教给他们的。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呢，就是说我觉得这两孩子呢做得很好，但是离我的心理预期呢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小的差距一样的感觉。对，
1: 我能感受到思勇老师可能是一个要求比较严的父亲哈，希望自己的女儿能做得更好，是吗？
0: 对，是的。
1: 何望一路走来的半生风雨，思勇老师从在黑暗当中去摸索前行，到后来拥有热爱的事业、美满的家庭、懂事的孩子，可以说是活成了旁人眼中的榜样。在这儿也特别想问一下思勇老师，支撑你

0: 因奔赴光亮活出多彩人生最为重要的究竟是什么？
1: 哎呀，其实这个就说支撑我就是活出这种怎么说呢，就是活着的这个动力的来源啊，在于这个家人的鼓励吧，啊，家人的需要吧，然后我本人对事业的热爱吧，啊，也是这个因为因为有这个身患这个残疾，我本身也是身有残疾，所以说我更能懂得就是我的这些残疾的兄弟姐妹们他们的不易吧，啊，虽然我自己我也知道我自己就说凭借我个人的力量我改变不了很多，但是哎呀，其实我的内心啊是真心实意的想改变的，我对残疾的孩子是全心全意的，我对残疾人这些广大的视障人是真心实意的，我对这个对我好爱我和我爱的人的这种啊这个未来啊是一心一意的啊。
0: 在思勇老师的分享当中，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思勇老师的一个真字。最后也想请思勇老师给默默守护您的家人，给此刻正在聆听节目的听友，尤其是那些身处迷茫遭遇到困境的朋友们，送上一句专属的人生寄语。
1: 谢谢雪域人生苦乐相伴，愿家人平安，愿听友心安，逆境之中心中有光，便不惧远方。这就是我送的人生寄语，谢谢。
0: 此刻呢，也想把思勇老师自己作词作曲的一首歌《赞深情的老师》送给思勇老师，也送给我们天下所有的老师。
1: 谢谢。

0: 今晚与思勇老师的对话，静谧、治愈且充满力量，让我们深受触动，倍感温暖。我们总以为视觉的局限会困住人生的脚步，黑暗的底色会抹去生活的色彩，可思勇老师用自己的人生历程告诉我们，人生的色彩从不由眼底的视野定义，而是由心底的格局、热爱与坚守铸就。思勇老师用大爱为高原孩子点亮逐梦灯火，用温柔守护家庭圆满、岁月温情，在黑色的视野里挣脱偏见与局限，以初心为灯，以热爱为翼，以温柔为铠甲，活成了一束照亮自己也温暖他人的光。
1: 生命也许完全，
0: 亲爱的朋友，本期今夜有约打开心窗就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深夜聆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录音报道，党旗引领实干争先，四强四好奏响高原党建强音；
3: 我区各地高校、中小学校通过实地研学、实景宣讲、历史对比教育等形式，铭记历史、感恩时代、激励报国志；
2: 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在北京上演，首次将藏戏粤剧两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度融合，用南北戏曲艺术搭建文化桥梁。
3: 2026边疆万里行采风创作活动西藏段圆满收官。
2: 那曲是聂荣县打通政务服务便民最后一公里，以下是详细内容。
3: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今年以来，区直机关以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纲，以创建四强党支部、选树四好党员为目，纲举目张，激荡起实干争先的澎湃热潮。广大党员干部以思想伟力引领实干担当，让党建的红色引擎在服务发展、护航民生的一线全速运转，奏响了新时代西藏高质量发展的铿锵强音。请听录音报道，党旗引领实干争先，四强四好奏响高原党建强音。
2: 近期在拉萨林州县的田间地头，一场别开生面的主题党日活动正火热开展。自治区气象局第九党支部把组织生活搬到丰收一线，把服务阵地迁移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农业气象专家面对面讲，手把手教农牧民群众农气知识。林州县强嘎镇强嘎村村民杨宗：
4: 现在不一样了，气象局的天气预报非常精准，下雨也能提前告知，对我们农户帮助特别大。
2: 这是自治区气象局第九党支部深耕党建加气象服务特色模式的生动缩影。支部以联学联建联创为抓手，强化内外联动，推动党建与业务同频共振深度融合，用责任担当筑牢高原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自治区气象局第九党支部书记孙晓光：
5: 把党建和业务工作同计划、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实现党建围绕业务转，业务依靠党建促。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区上下将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在理论学习中铸魂，在组织建设中强基，在推动实践中见效，以思想为力激荡奋进力量。区直机关工委一体推进五个模范机关建设，广泛开展四强党支部创建、四好党员选树工作，推动区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对标先进、见贤思齐，以实干实际书写党建新篇章。在自治区医保经办服务大厅，党员先锋岗的标识格外醒目，依托先锋岗示范带动，大厅深入推进一件事一次办改革，让群众只跑一次、一次办成成为常态，便民春风，温暖每一位办事群众。拉萨市民拉巴仓：
6: 很多业务流程简化了，像异地就医结算啊、医保业务办理都更加方便，工作人员讲解政策非常清楚，办事材料一次性告知，实实在在减少了我们办事群众的负担。
2: 目前我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已实现区市县三级定点医疗机构全覆盖，服务场景延伸至普通门诊、门诊慢特病等领域。今年以来，新生儿参保登记、生育津贴直接支付、退休一件事联办等多项便民改革落地见效，精准惠及万千家庭。自治区医疗保障服务中心主任、第二党支部书记米马吉巴：
7: 支部紧扣四强党支部创建标准，打造了学院医保红星卫冕党建品牌。依托党建引领，我们在窗口设立党员的先锋岗，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落实高效办成一件事，减少群众来回跑腿，经办服务更加便捷透明。
2: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从集体担当到个人坚守，屈指机关涌现出一批实干争先的四强党支部、四好党员。据了解，截至目前，屈指机关已累计命名三批250个四强党支部，评定两批199名四好党员。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光辉引领下，屈指单位模范机关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形成了单位争建模范、支部争创四强、党员争当四好的良好工作格局。党建优势正加速转化为服务发展、服务民生的治理优势，党建的力度与温度正深深浸润百姓心田，扎根西藏大地。自治区党委政研室干部黄文科就是其中之一，他牵头创办老西藏精神研究学刊，推动成立老西藏精神研究会，精心打造重走18军进藏路特色研学品牌，让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焕发光芒，让精神火炬代代相传。自治区党委政研室党建处副处长黄文科：
8: 我常想，新时代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说到底就是要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把它内化为坚定的政治信仰，外化为高度的自觉行动。做理论研究中，要曾到一线去摸实情、找规律，用党的创新理论去对照现实问题，出实招、解难题。
2: 西藏台消息，9月10号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9月6号至10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率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慰问团赴西藏自治区，向一线教师开展慰问活动。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党组书记、国务院原常务副秘书长丁学东，全国政协常委、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原党组副书记徐延豪，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原专职委员副部长级，中央民族大学原党委书记张金泽，西藏自治区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孟晓林一同参加慰问活动。在藏期间，慰问团先后前往林芝市波密县中学、鲁朗镇中心小学、林芝市职业技术学校等地举行捐赠仪式，并围绕教师队伍建设、教师待遇保障等方面情况，与教师代表展开深入交流。活动期间，组织开展多场红色教育，三位委员分别为师生做专题讲座。慰问团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教师工作，带领我国教师队伍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一代代西藏本地教师和援藏教师坚守高原教育一线，恪尽职守，默默耕耘，立足高原办学实际，履职尽责，用实际行动深刻践行并诠释着新时代教育家精神。慰问团表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教师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要创设健康的教师职业生态，持续优化教师专业发展路径，让广大教师都有机会成长为教学名师、学科带头人和教育家型教师。应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全力推进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3: 新学期伊始，我区各高校、中小学校依托本地红色教育资源，通过实地研学、实景宣讲、历史对比教育等形式，上好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铭记历史、感恩时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崭新面貌开启新学期。请听报道。
2: 近日，拉萨市教育局组织350名各学段学生开展研学实践开学第一课，在参观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后，大家畅谈所思所感，在新旧对比中体悟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小学生索朗培塔：
9: 我的内心很有感触，我懂得了要铭记历史，努力拼搏，做一名有担当、有责任的时代新人，不辜负现在的美好时代。
2: 西藏大学聚焦新旧西藏对比、民族团结，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西藏职业技术学院组织新生走进谭冠三纪念园，聆听讲解员讲述18军将士扎根雪域建设高原的奋斗故事。广大学生更续红色历史，传承红色血脉。西藏大学学生卓嘎次措：
9: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也会通过我自己的努力，通过我所学的专业知识去回报我们的国家，回报我们的社会。
2: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普真：
10: 带领学生深度感悟和传承老西藏精神，将爱国爱党情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2: 在山南，200多名中小学生来到克松村参观民主改革陈列馆，走访村落，了解克松村的历史，感受克松村的崭新面貌。日喀则围绕新旧对比，组织学生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活动，让红色种子在少年心中深深扎根。山南学生边真：
11: 农奴生活很艰苦，但是现在我们拥有安稳幸福的生活，我会铭记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努力读书，长大报效家乡。
3: 近日，作为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剧目的史诗剧《驻藏张大婶》在北京中国国家话剧院剧场上演。剧目由自治区藏剧团与广东粤剧院联合打造，以清末张英堂驻藏理政史实为叙事主线，首次将藏戏、粤剧两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度融合，用南北戏曲艺术搭建文化桥梁。请听报道。
12: 在国家话剧院的演出厅内，藏戏高亢嘹亮的唱腔与粤剧细腻婉转的念白交错呼应，跨越千年的非遗艺术与厚重的家国情怀交织，牢牢抓住了在场所有观众的目光。
13: 太好了，很受鼓舞，尤其是那句话，我们把人民放在心里，人民才把我们高高举起。
14: 我觉得非常好，没想到是这么跌宕起伏的这部剧，感觉到了这种藏汉之间那种深厚的友谊。
13: 没想到藏戏和这种粤剧能融合在一起，还挺有新意的。
12: 如何将藏戏与粤剧融合是这次创作的最大难题和挑战。主创团队确定的原则是和而不同，美美与共，一个沉雄开阔，一个清雅灵秀，各展其长，彼此呼应。广东粤剧院编剧莫非：
15: 以藏戏的这种辽阔作为我们这个剧的一个大框架，去体现我们雪域高原这种辽阔的气象，以后我们再表现人物比较细腻深层的情感脉络的时候，就以我们粤剧这种委婉抒情温和的这样的一种声腔去融汇其中，呈现出新的艺术表现样态。
12: 藏粤史诗剧《驻藏张大人》取材于清末真实历史，本次演出剧中原型人物清末驻藏大臣张英堂的后辈张正平也专程来到剧院观看演出，
16: 特别感动，更加觉得我祖父很了不起，而且也感受到藏族人民对他的这感情特别好。
12: 一花连藏月，山河虽远情脉相通，一戏见同心，声腔各异，心意相融。一句唱词“花开永不谢，同心永不分”，成为汉藏同胞守望相助最鲜活的见证。广东粤剧院一团团长文汝清：
17: 因为张英堂大人最后他是定居北京，所以这部剧终于回到了北京，让北京的观众们知道了张英堂 驻藏大神故事，也知道了张大人花的来历，而且这部剧是一部藏越剧，我觉得这也是中国戏曲界里面第一次的跨界融合，所以希望观众们喜欢。
12: 自治区藏剧团演员索朗旺秋：
18: 我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出，把那一段发生在雪域高原上各民族同心同德守望相助的故事带着温度地呈现给大家。我也希望把西藏的文化温度，把我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传递给每一位走进剧场的观众。
2: 近日，2026边疆万里行采风创作活动西藏段圆满结束，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走进群众，围绕民族团结、生态保护、乡村振兴、非遗传承等主题，寻找创作素材，汲取创作灵感，推出一批有筋骨、有温度、有力量的文艺精品。请听报道。
3: 采风创作活动第一站来到林芝市巴宜区嘎拉村，文艺工作者们参观团结颂主题教育展览馆，重温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嘎拉村的难忘场景，走进桃花树下，感受整洁宜居的村容村貌和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哈尔滨市音协副主席、青年作曲家刘佳：
19: 去年总书记回信的时候，我们创作了一首作品叫《阳光下的幸福》，就是给嘎拉村写的。没想到有幸真正来到了这个村子，我就感觉到特别开心，特别幸福。
3: 北京舞蹈学院教师王梅：
20: 我们以前致富的道路就很单一，现在就很多元，当地的老百姓一定能获得更好的收益。
3: 在有着藏戏第一村美誉的山南市乃东区昌珠镇扎西曲灯社区，大家走进村落，看藏戏表演，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张思佳：
21: 看了藏戏呢，我是非常深刻地感受到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他们的艺术表达起来那种真诚就是能够感动人心的，看到人民的这种幸福生活载歌载舞的这种状态，我觉得这种也是我们创作当中的一种源泉和宝藏，这些都是我们创作的沃土。
3: 几天的西藏之行让文艺工作者们既感受到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和浓厚的人文气息，更看到了西藏的发展变化，基层所见、群众所感、高原所美都化作创作的源泉。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学生黎嘉玲：
22: 太震撼了，我想用我的画笔记录下来，这次进行大量的速写素材的收集，能够对我后面回到杭州去创作激发一些新的灵感。
3: 中国摄协青年摄影协会会员李欣：
23: 这几天我的收获也非常的多，我长期关注少数民族的非遗题材，所以我希望呢可以把西藏的非遗还有它的一些传统服饰、新西藏时尚的一些东西通过摄影作品把它表现出来。
3: 近年来，那曲市聂荣县创新政务服务模式，深化政游协同合作，健全县乡村三级帮办代办体系，依托邮政寄递优势，实现政务服务就近办、上门办、免费寄，切实把便民服务送到牧区群众家门口。请听报道。
2: 聂荣县创新服务举措，构建县乡村三级联动加政游协同保障政务服务新模式，形成村级收集、乡镇初审、县级办理的闭环服务流程。聂荣县行政审批和便民服务局四级调研员葛珠：
24: 深化与邮政部门合作，落实政务材料免费邮寄政策，群众提交材料办事完成的证照文书全部通过邮政双向寄递，全程免费，闭环流转。
2: 群众的办事材料从乡村转运至县政务大厅，审批办结后再统一邮寄送达群众手中。邮递员拉布：
25: 我们认真做好邮递工作，确保每一份政务文书安全、准确、及时送达。
2: 针对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聂荣县还推出上门收集、帮办代办、邮寄到家的全链条暖心服务，工作人员主动深入牧民定居点收集资料，协助申报业务，全程贴心代办。群众龙日尼玛：
25: 家里有一级残疾人，居委会专门安排了4名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帮我们办理医保、社保等各项业务，不用我们自己来回跑腿，实实在在为我们带来了便利。
3: 为持续提升老年群体养老服务保障能力与精细化水平，拉萨市在推进

0: 应常态化养老服务基础上，加快推进智慧养老体系建设，以智能终端、数字平台为支撑，市县养老机构三级联动，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暖心延伸。请听报道。
1: 在墨竹工卡县养老服务指导中心，工作人员通过智慧监管平台动态监管养老机构运行、老人健康监测、应急呼叫处置等全流程工作。平台还可以对消防安全、食品安全、日常照护、突发应急等关键环节进行全程跟踪管理，工作人员次旦多级。
2: 我们这个养老综合服务平台2025年8月份实时运行，总共全县发放了598个智能手环，可以定位，比如说他走失的话，及时联系监护人员或者是我们工作人员。
1: 在墨竹工卡县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会定期为老人检查智能手环，耐心讲解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让智能设备成为守护老人安全的贴身卫士。中心主任次旺朗杰：
3: 通过我们的养老综合服务平台筑牢了安全的防护底线，老人满意度很高，需求的满足率也是很高。
1: 拉萨市社会福利院则聚焦老年人夜间防护、静态健康监测等方面，试点应用智能睡眠监测设备，通过24小时不间断监测，精准捕捉老人心率、睡眠质量等多项核心健康数据。福利院老人普布次仁：
4: 突然不舒服的话，可以按这个，就会自动发出报警，护理员会马上赶到现场帮我们，非常好。
1: 福利院院长扎西顿珠：
5: 主要针对老人的生命体征、体重、心率，实时监测系统也是连接着医护团队的手机终端，人防和技防同时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1: 入秋后的昌都市丁青县，天高云阔，景色壮美。在海拔4000多米的云端牧场，金黄的饲草料随风起伏，收割机轰鸣穿梭，镰刀挥舞不停，牧民笑语声声，共同奏响了高原牧区丰收忙碌的动人乐章。请听报道。
0: 走进丁青县协雄乡协雄村玉亚卡，空气中飘散着浓郁的牧草清香，群众正在全力开展饲草料收割工作，割草、翻晒、装袋、码垛，一片繁忙的景象。协雄村驻村工作队副队长次旺雍中：
4: 今年的草质是这几年最好的，我们天不亮就上山割草，中午晒干，牲畜过冬饲料有保障了。
0: 畜牧业是丁青县农牧民增收的主要来源，充足的越冬饲草储备就是保障畜牧业平稳发展的防冻墙和安全盾。入秋后，丁青县各乡镇提前部署，主动作为，全面推进秋季除草工作。各乡镇组建突击队，科学划分收割作业片区，采取错峰轮作、人机协同作业的方式，细化收割、晾晒、堆放、归仓全流程，严格做到成熟一片、收割一片、晾晒一片、归仓一片，高效有序推进饲草收储工作。协雄村村民扎西次旺：
4: 越冬饲草料准备充足，过冬心里踏实多了。
0: 截至目前，丁青县秋季除草工作已覆盖所有牧业村组，预计饲草总储量较去年增长8%以上，将有效补齐冬季饲草供应缺口。除草棚内一捆捆饲草，不仅是牲畜安全越冬的充足口粮，也是保障畜牧业稳产、群众稳收的底气，更承载着农牧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丁青县农业农村局兽医师张万明：
6: 就是储安全、储增收、储民心，我们将持续抓好后续防抗灾应急保障，确保全县牲畜安全越冬，让畜牧业稳稳托起农牧民的幸福日子。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目前拉萨市城关区实现孕产妇免费健康管理全覆盖，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均可开展孕产妇健测，提供免费孕产期保健服务。 此外，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没有户籍限制，只要孕产妇在城关区居住满6个月，均可同等享受免费产检及母婴保健服务。
0: 今年以来，那曲市色尼区提出预约办、现场办、上门办、代理办4项便民服务。截至目前，已累计办理预约办业务59件，现场办业务4053件，上门办业务3787件，代理办业务363件。
1: 今年以来，林芝市通过人工研判及智能派单机制，配网故障平均响应时间大幅缩短，故障平均复电时长下降近60%，供电可靠性达99.4%。
0: 近日，昌都市江达县举办专场招聘会，组织区内外及天津对口援藏优质企业92家，投放工程建设、农牧技术等多个行业领域的岗位180个。
1: 今年以来，深扎县深扎镇盘活现有资源，启用4座标准化温室大棚，引种适配高原气候的蔬菜品种。截至目前，已累计收获各类蔬菜849斤，充分保障本地群众蔬菜需求。
8: 理论与实践，
0: 在第42个教师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播发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快评说，长期以来，广大人民教师铭记育人初心，扎根教育一线，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默默坚守，传道授业，启智润心。从乡村山野的坚守到城市校园的生根，从基础教育的固本培元到高等教育的拓新育才，一代代教育工作者以灯传灯，以心育心，浇灌出丰硕的育人成果，为党和国家事业薪火相传，人才辈出，筑牢坚实根基，书写了立德树人的动人答卷。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广大教师要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锚定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要以高尚师德立身，涵养清风正气，恪守育人操守，以人格熏陶学生，引领成长，要练就过硬本领，精进专业素养，更新育人理念，深耕教学实践，用心用情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星辰。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始终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突出位置，关爱教师，赋能教师，完善保障机制，拓宽成长通道，切实提升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舒心育人。社会各界要厚植从教上学的文化沃土，致敬师者奉献，传递育人温度，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风尚。教育强国的建设之路离不开千万师者的躬身耕耘，更需要全社会的同心聚力。当尊师重教蔚然成风，当师德师风持续向好，当育人力量不断汇聚，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必将持续激活教育发展内生动力，凝聚起举国兴教、全民育才的磅礴合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坚实的教育根基。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桑珠孜小雨，8度到18度。那曲多云转小雨，3度到14度。巴宜区小雨，11度到22度。乃东区小雨，10度到19度。狮泉河阵雨转阴，6度到18度。卡若区小雨转阵雨，10度到20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格央，主播张达、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9: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0: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9: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0: 西藏不再遥远，
9: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12: 在中共一大代表中，王尽美是最早离世、生命最短的一位，他的生命刻度永远停在了27岁。然而在短暂的一生中，他为党的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共一大会议后，他在山东建立中国共产党山东区支部，并担任书记。1922年7月，他再赴上海出席党的二大。他所参与起草的劳动法大纲成为这一时期党指导工人运动的纲领。长期的忘我工作与艰苦生活让王尽美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病，以致英年早逝。穷苦出身的王尽美是如何埋下民主精神的种子的？他是如何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道路？他为发展党员队伍、组织工人运动又做出过怎样的贡献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壮丽璀璨的青春岁月。王尽美原名叫王瑞俊，1898年6月14号出生在山东莒县大北杏村的一个佃农家庭。在他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4个月了，家里只有祖母和母亲相依为命。贫穷的家境、地主家的盘剥和压迫，让王尽美从小就产生了改变命运的渴望。母亲尽了最大努力，给他提供了获得启蒙教育的机会。通过断断续续的4年私塾学习，王尽美培养了识文断字和基础写作能力。同时，山东人崇尚的勇武、忠义、反抗斗争精神，以英雄故事、义和团反洋教的故事，经由集市上的说书、戏班子的才艺表演，还有母亲的叙说等等形式，都慢慢地浸润到王尽美的骨子里，也强化了他渴望改变现状的反抗意识和斗争精神，更激发了他的学习热情，锻造了他刚毅坚韧的性格。王尽美从小生活的大北杏村离山东诸城不远，诸城尽管是一个小城，但是近代以来在探索救国良方的征程中，有不少诸城人走在时代潮流的前端。辛亥革命以后，诸城开始推行新式教育，而北杏村也成立了初级小学。王尽美转到这所小学4年级学习。因为他品学兼优、思想敏锐、为人侠义，所以在学生们当中有很高的威信，被学校指定为大学长。北杏村小学的教学给王尽美的思想成长带来了新的触动。乡村小学的内容已经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了，于是他主动跑到镇里小学的老师那里寻求新的书报，捕捉新的信息和知识。1913年，王尽美升入到芷沟镇高等小学，当时给他任教的王新福老师是济南法政学堂的毕业生，受到过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科学与民主理念的熏陶，还有孙中山民族主义革命思想的影响，可以说是一位具有资产阶级民主进步思想的教师。他用新式的教学讲授近代的科学知识，推荐和介绍了《天演论》、革命军、民报等传播西方现代文明和革命理念的书籍报刊给王尽美等学生们阅读。而芷沟镇 是诸城、莒县、日照三县交界处的一个大镇，也是交通

一些知识分子途经这里都要去纸沟镇小学停留几天，在学校里相互交流，议论国事。王继梅作为老师喜爱和信任的学生，经常旁听他们的交谈，而交谈中涉及的民主革命思想更是让小王继梅耳目一新。1915年，王继梅从纸沟镇高等小学毕业了。17岁的王继梅正值接受知识最快也是最迫切的时候，他的头脑中有了现代国家还有世界等等概念，初步具有了现代公民意识，了解了民主、自由、平等的西方民主思想，让他胸襟大开，开始关注国家时政风云，关注民族命运，也渴望了解世界状况和发展趋势了。此时的王继梅渴望阅读书报，渴望一切新的信息。当时的学校和社会上还没有现代公益性质的图书馆，济南的王鹤谦等朋友告诉他说，省府济南在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诸多优势，这一切都吸引着他。于是王继梅不顾家境贫寒，决心走出乡关，前往文化发达消息灵通的大地方去求学，以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18年春末夏初，王继梅怀揣着寻找新生活道路的决心，踏上了去省府济南的旅程。临行之前，他登上村前的乔友山，向家乡告别。望着东去的渭河水，他思绪万千，吟诗一首：沉浮谁主问苍茫，古往今来一战场，渭水泥沙斜入海，铮铮桥友看沧桑。这年夏天，王继梅顺利地考进了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进入预科学习。第二年升入山东医师本科第11班学习。他希望自己从师范学成以后回乡去做一个乡村教师，从事乡村教育，改变乡村教育的腐败现状，从最基层进行启蒙，改变国民性。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王继梅用极大的热情投身到这一革命洪流中，他被推选为医师北原分校的代表，后来被选为山东大专中学的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他号召和组织同学们罢课游行，进行示威演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虎狼之心和北洋政府丧权辱国的行径，号召各界民众誓死力争，奋起救国。到了暑假，王继梅回到家乡，私下运用亲友和师友的关系作为联络桥梁，发动诸城的各个学校中的活跃分子，联络组织了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印发传单，组成十人团，限期禁绝日货。五四运动迫使中国代表没有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但是王继梅的家乡纸沟镇查禁的日货最终被城镇上的乡绅贪污了，个别学生还被利用承担了污名。老师们知道其中的真相了，但是得罪不起当地乡绅的力量，最后不得不愤而辞职。五四运动之后，各地抵制日货运动出现的腐败现象，五四以后学生的分化，还有救国团体的分裂或者夭折，一度让怀揣激情投身运动的王继梅非常的郁闷。这也促使他对运动进行了反思，重新去思考寻找改造社会的路径。但是答案在哪里呢？首先就是《新青年》等进步报刊上李大钊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所发表的文章。说起这些进步书刊的发行渠道，一定要提到在山东五四运动中颇负声望的王乐平。王乐平也是诸城人，早年参加了同盟会，是山东老革命党人。王继梅在五四运动中跟王乐平结识，他与邓恩铭一起为王乐平所看重。五四运动以后，王乐平将他主办的齐鲁通讯社改组为齐鲁书社，大力推销进步书刊，宣扬新文化，传播新思想。而齐鲁书社成为五四之后山东宣传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据点。当时他们介绍的新书有《俄国革命史》《辩证法》《资本论入门》《社会科学大纲》等等，而最盛行的是鲁迅的著

次到北京去进行联络，与北京大学的罗章龙等人建立联系，并且见到了敬仰已久的李大钊先生。1920年春天，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以后，王尽伟成为研究会的通讯会员。后来他在济南仿照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形式组织了山东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是王尽伟思想发展最关键的时候，在这段时间他努力汲取新思想，试图从纷繁复杂的各种主义中理出个头绪。随着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此后进步书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越来越多，王尽伟的思想愈发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了。1920年秋天，王尽伟跟邓恩铭等人发起组织了立新学会，创办了立新半月刊，积极地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立新学会是山东最早的学运组织，成员有20几人，当时成员的结合都以不满现实作为基础，不满学校的读死书以及校方的高压政策，不满专制腐朽的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下的黑暗政治，不满旧社会的不平等无自由。但是立新学会不久啊就发生了分化，跟王尽伟在山东医师时同宿舍、同为五四运动积极分子的王志坚后来意志消沉了，一度还去寺庙出了家。立新学会的分裂让王尽伟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1921年春天跟邓恩铭等组织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是他在思想上做出的抉择之后，决心以组织行为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1921年7月，23岁的王尽伟和邓恩铭以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的名义去了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尽管这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不深入，但是他已经坚定地确立了信仰。会议召开前一个月，王尽伟跟邓恩铭同时接到了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通知，后来又收到发起组李达会寄的路费。就在两个人准备动身南下时，张国焘路过济南，王尽伟约集了几名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在大明湖上跟张国焘畅谈了一天，就建党问题交换了意见。紧接着他们赶赴上海。王尽伟对自己能够参加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很激动，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也是他人生旅途中一座辉煌的里程碑。为表达共产主义坚定信念，他激情地赋诗一首：贫富阶级建疆场，尽善尽美为解放，围水泥沙捅入海，桥有路下看沧桑。为了以尽善尽美来勉励自己，他把自己的名字从王瑞俊改为王尽伟，来表达他要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在中共一大会议上，王尽伟向大会汇报了山东党组织建立的情况，并对当前的形势和任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谈吐儒雅从容，年轻且充满朝气。中共一大之后，王尽伟的思想得到了升华，在革命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坚定了。回到山东，他把从上海带回来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等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书籍和小册子提供给大家，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工人运动。1921年下半年，随着党的各项工作展开，王尽伟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他的活动领域已经从学校扩大到了社会，从知识分子扩大到了工人群众，而工作范围从党内到党外，从党务到工人运动。从此王尽伟成了一名职业的革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为了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称霸，在1921年11月发起召开了由美、英、法、日等9国参加的华盛顿会议，意在控制中国，加紧对远东地区的侵略。为了对抗华盛顿会议，共产国际在1922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王尽伟等14名中共代表

及国民党和进步团体25名代表都参加了会议。会议揭露了华盛顿会议的阴谋，规定了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方针和任务。这一次大会让王尽美受到了深刻的共产主义教育和巨大的精神鼓舞，他更加明晰地认清了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前途，也增强了拼搏奋斗的革命精神。大会之后，王尽美又留在莫斯科参观学习了3个月，看到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更坚定了他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决心。1922年春天，王尽美回国以后，根据中央局的指示，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展党的组织方面。这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王尽美以中共济南地方组织和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的双重身份出席了大会。党的二大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同时指出要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了指导中国的工人运动，王尽美跟邓中夏、毛泽东等人联系当时中国的现状，一起编写了劳动法大纲，要求工人有集会、结社、罢工等权利，实行8小时工作制，保障工人最低工资和享受劳动保险，以及保护女工和童工等。中共二大结束不久，王尽美被调到北京，担任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副主任兼秘书，负责京凤路、山海关一带的工作。他深入基层，深入工人群众，开展工作，开辟阵地，成功领导了全路工人罢工斗争，争得了工人的基本权利，还建立了京凤路全路总工会。在此基础上，他又参加了全国闻名的开滦五矿大罢工。王尽美临危不惧，奔走在北京和山海关之间，一方面积极组织工会参加声援，一方面又严加防备敌人的袭击，深为敌人痛恨。王尽美返回北京之后，被迫转往山东淄博、青岛等地，继续组织和指挥各地的工农组织和运动。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做出了国共合作和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李大钊、毛泽东、王尽美等中共党员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在会议期间，王尽美富有才华的言谈、充满活力的举止、朴实英俊的外表引起了孙中山的赏识。会后，王尽美积极开展工作，成为国民党山东省党部的实际负责人。同时，他更为中共山东党的建设以及工运等工作做出了巨大努力。在王尽美主持山东党的工作期间，山东党组织得到健康发展，没有遭受过破坏。工运斗争非常的尖锐、复杂、紧张、严酷，直接涉及工人的饭碗和生存问题，所以领导者的责任很重大。王尽美长期领导工运取得了辉煌成就，显示了他高超成熟的领导艺术。当然，也因为操劳过度、积劳成疾，他得了严重的肺结核。但是，王尽美仍然以带病之身奔走在济南、北京、上海、广州等地。1925年8月19号，王尽美病逝于青岛，年仅27岁。在离世之前，王尽美在病床上口述，请青岛党组织负责人记录他的遗嘱：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斯人已逝，英魂长存。1949年，毛泽东对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山东代表马宝三说：革命胜利了，不能忘记老同志，你们山东要把王尽美、邓恩铭烈士的历史搞好，要收集他们的遗物。1961年，
董必武经过山东，恰逢中共一大召开40周年，欣然写下了忆王尽美同志。40年前会上逢，南湖粥饭与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明不老松。2009年，王尽美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每到汛期，暴雨、台风等气象水文天气多发频发，这类灾害看似普通常见，实则风险极高，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积水内涝、触电、倒伏伤人等安全事故。今天我们带大家学习气象水文灾害的科学防范知识，学会读懂预警，正确避险，从容应对极端天气，全力守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科学防灾首先要读懂气象预警信号。我国暴雨台风预警统一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颜色越深代表天气强度越强，安全风险越高，防范要求越严格。蓝黄色预警属于风险戒备状态，大家要及时排查家中门窗、排水、电路隐患，非必要不外出，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当发布橙红色高级别预警时，代表灾害天气即将或已经剧烈影响本地，必须立即停止户外作业、出行和游玩活动，坚决杜绝麻痹侥幸心理。此外，暴雨引发的城市内涝是汛期最常见的安全风险，短时强降水极易造成道路积水、隧道淹水、地下空间积水倒灌。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暴雨天气切忌盲目涉水通行，步行尽量选择高处绕行，远离路灯、变电箱、广告牌、高大树木等易倒伏、易漏电设施。驾车途经积水路段，要提前观察路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冲过积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必须迅速弃车撤离，优先保障人身安全。同时，大家一定要警惕气象灾害诱发的次生灾害。持续强降雨不仅造成城市内涝，还会导致山体土壤饱和、河道水位暴涨，极易诱发山洪、小型滑坡、边坡坍塌等险情。汛期严禁前往山谷、河滩、水库、山脚等危险区域逗留、游玩、露营。气象水文灾害可防可控，关键在于常备不懈、科学应对。不忽视每一次气象预警，不放松每一处安全细节，熟练掌握避险常识，规范应急行为，就能有效规避绝大多数汛期安全风险。天气预警不是虚设，防灾避险重在日常。学好防灾科普知识，筑牢日常安全防线。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务实作风和

担当精神，在履职尽责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事情。为期五天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日前开幕，我区11家企业组团参展。本届服贸会西藏展馆以“藏运融现代，服务通全球”为主题，搭建100平方米特装展台。展馆立足高原文化禀赋与南亚区位优势，聚焦跨境物流、航空服务、藏医药康养等重点领域，以文化体验加商贸物流服务为主线，设置文化体验、商务洽谈等功能区域，通过播放西藏发展宣传片、开设藏医义诊体验项目，让往来客商沉浸式感受高原人文魅力。日前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出品、自治区歌舞团创演的民族歌舞剧《天边格桑花》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据了解，作为我区首部现实题材歌舞剧，《天边格桑花》取材于山南市龙子县玉麦乡三人乡的真实感人事情。近日，阿里地区弘扬孔繁森精神、践行正确政绩观巡回宣讲活动在7县陆续开展。宣讲团成员带着跨越时空的榜样故事，把直抵人心的精神力量送到基层一线，让红色精神的种子在广袤高原的每一寸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山南市2026年第二批保障性租赁住房日前抽签配组，82户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成功分配到房源。据了解，本次配组房源主要面向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每套房源按照统一标准简装，满足基本入住条件，配备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等家电，以及鞋柜、橱柜、衣柜等家具。近年来，林芝经济开发区依托得天独厚的高原生物资源禀赋，以高原生物科技产业园为平台，大力培育本土优质企业，推动林下特色资源转型升级，向高附加值健康产业提质增效。近年来，那曲市聂荣县尼玛乡同龙村依托丰富的光伏地热资源，建成我区首个零碳示范村，并积极探索光伏加储能加文旅发展模式，将生态保护、民生改善、产业发展深度融合，走出一条生态宜居、产业兴旺、百姓增收的高原乡村振兴之路，树立起高海拔牧区生态振兴的实践范本。山南市乃东区麦克社区两种繁育基地藏青三千穗形圃近日迎来丰收，基地打通穗形圃原种一级种子全链条提纯复壮繁育环节，形成完整两种繁育闭环，持续产出高纯度优质青稞种源，为全区青稞两种推广粮食稳产增产提供坚实种源支撑。近日，拉萨市城关区朵底街道桑依社区依托布谷办学公益托管平台开展小小网格员网格实践体验活动，参与活动的青少年化身小小网格员，学习网格治理知识，走进社区开展环境巡查保洁，在亲身实践中增强社会责任意识，丰富课余生活。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中央书记处，毛主席、周副主席，京西冯玉祥将军乘坐苏联客轮胜利号回国，8月22日航行至黑海时，客轮意外失火，冯将军和小女儿冯小达不幸遇难，中共中央香港分局。
3: 哼，意外失火，好一个意外失火哟！
4: 主席啊，这分明就是他们暗中下的毒手嘛！哼，这个蒋介石，冯玉祥将军啊，还是他的拜把义兄呢。嗯，
3: 公然发动内战，置岛屿于不顾的是他，背后插刀迫害进步人士的也是他，这是他的一贯伎俩啊。
4: 嗯，
3: 他又怎会念及自己的义兄呢？
4: 冯将军啊，看清国民党卖国独裁发动内战的真面目后，公开在美国揭露其罪行，铁骨铮铮，令人敬佩呀。
3: 嗯，环长兄，环长兄50年戎马生涯，身经百战而无恙，一代风云人物啊，却因我毛泽东的邀请死在回归的路上，我们已经对不起环长兄了，不能再让这样的不幸再次重演了。
4: 主席，我们一定会吸取这个教训的。
3: 恩来啊，
4: 嗯，
3: 马上以我和朱老总的名义给冯夫人、李德全女士发起演电，对冯将军之死表示哀悼。嗯，电文如下：京西冯玉祥先生及陵园不幸遇难，只身通道，冯先生只身民主，功在国家，上惜免疫哀思，并为实现冯先生遗志而奋斗。
4: 好，我来安排。啊，主席啊，你看看，这是我们呢，您邀请参加新政协代表的名单。
3: 哦，那我看看。
4: 嗯，
3: 李济深、何祥宁、啊，张澜、沈君儒、张伯钧、马叙伦，嗯，好啊，各路英雄齐聚啊，加上李德全女士邀请他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协商会议。嗯，陈嘉庚，哎呦，还有嘉庚先生啊，我们的老朋友哦，他的邀请信函，嗯，我亲自来信。
4: 中央香港分局，汉年之光同志，新加坡侨领陈嘉庚先生是新政协的特邀代表，务必周密部署，精心安排护送其安全回国，护送路线和安全措施方案即报中央书记处， 周恩来。
5: 专员，南京王峰同志密电。
6: 念。啊。
5: 德西，毛泽东预邀新加坡侨领陈嘉庚作为中共伪政权政协会议之特邀代表。陈嘉庚回国，政治影响重大，命你以国民政府侨委会新加坡代表处专员名义接触陈嘉庚，势必阻其回国，不惜一切代价。
6: 知道了。
7: 广播连续剧《在新中国的旗帜下》，陈嘉庚，1949，第一集。
1: 1949年春，旅居美国的著名桥梁专家李玉森携夫人从美国娶到新加坡回国。李玉森当年受陈嘉庚先生资助赴美深造，此时已是国际桥梁设计的顶尖专家。女儿李文慧专程前往码头迎接久未谋面的父母。
8: 文慧，
9: 爸爸，哎，爸爸，妈妈，
10: 宝贝女儿，
11: 你长大了。
9: 爸爸，哎，您上次不是说在加州大学还有一个项目吗？嗯，怎么突然要回国了？
12: 文慧，爸爸接到共产党周恩来的邀请，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
11: 哎呀，你爸爸呀。接到邀请后连续好几天睡不着觉，他说他今生最大的心愿就是回来为祖国在万里长江上建一座大桥。
9: 太好了，爸爸妈妈，等大桥建成了，我开车带你们一起过桥。
11: 哎呦，太好了。
12: 好啊。
9: 对了，嘉庚伯在颐和轩等着你们呢。
12: 走。好，我也迫不及待想见到他了。
11: 走走。

0: 文慧，
1: 嗯，
0: 你在新加坡还好吧？
1: 加庚博对我很好的，他总说你们不在身边，他就是我的亲人。
0: 是啊，他对我们一家有恩呐。
2: 当初啊，要不是加庚先生，你爸爸就不可能留学美国，攻读桥梁建造专业。
0: 嗯，当初我并不愿意赴美留学，一是经济拮据，二是对未来迷惘。是加庚先生资助了我，并告诉我，国家积弱，才更需要我这样的人学成归来，为国报效。如今正是我报效祖国的时候了。
2: 你爸爸回来前兴奋得几乎一夜未睡。
1: 爸妈
2: 啊，
1: 知道你们要来，我也兴奋得一夜未睡呢。

0: 进来。
1: 站员，王峰同志密电。
0: 哦，给我。你下去吧。
1: 是。
2: 第一个任务完成，启动第二个任务。
3: 关门了。华润公司急件。进来，
4: 好，
3: 快。

0: 志光啊，
1: 啊，
0: 发生什么事了？
1: 韩年同志，李玉森先生出事了。
0: 李玉森，这次中央邀请回国的旅居美国的桥梁专家李玉森，
1: 对，正是他。韩年同志，是我们的工作没做好，我向您检讨。
0: 先说说是什么情况。
1: 根据我们的护送计划，李玉森先生从美国经新加坡到香港，然后再乘船北上解放区。他提出要在转到新加坡时去看望陈嘉庚先生和在新加坡的女儿，我们也做了周密的安排。在新加坡期间，由我们派人派车进行护送，可是就在码头到颐和轩的路上遭遇了车祸，夫妻俩当场死亡，女儿坐在前排也受了重伤。我们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消息，这是国民党保密局海外站特务实施的暗杀行动，目的是要阻止海外民主人士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
0: 国民党保密局海外工作站，负责人是谁？
1: 王炳仁，他是国民党保密局海外工作站的上校，直接受国民党核心人物代号王峰同志的直接领导。他对外的身份是国民党侨委会驻新加坡代表处专员。
0: 王炳仁，军统的老人了。
1: 对，王炳仁名义上是国民党在新加坡侨务侨民管理的代表，实际上是国民党保密局进行谍报活动和暗杀民主进步人士的负责人。这是我们通过内线情报掌握的王炳仁的基本情况。
0: 王炳仁，男，45岁，印尼华侨，国民党保密局海外工作站上校，1946年外派到新加坡任国民党侨委会驻新代表处专员。
1: 我们进一步了解到，王炳仁是集美学校校友，信仰孙中山三民主义，对校主陈嘉庚非常尊重。他曾在陈嘉庚先生避难印尼时救过嘉庚先生。
0: 哦，救过嘉庚先生？
1: 对。
0: 志光，这个细节非常重要，你马上将李玉森先生遇害的情况向周副主席电报汇报。另外，护送嘉庚先生回国的路线和安全措施要重新部署。对每个工作环节要重新细化，做到万无一失，绝不允许李玉森先生的悲剧再次发生在陈嘉庚先生的身上。
1: 好，我马上布置。
0: 志光，毛主席特别强调，嘉庚先生是著名的华侨领袖，一定要保护好嘉庚先生的安全。周副主席也多次来电，指示保护工作的诸多细节。派驻新加坡执行任务的人，你有合适的人选吗？
1: 韩年同志，您觉得林峰怎么样？他的父亲是新加坡南侨日报的主编林德忠，1937年入党，是一名老党员了，跟嘉庚先生是多年的好友。另外，林德忠跟李玉森一家也颇有交情，可派林峰赴新加坡，一呢可以完成护送陈嘉庚先生回国的任务，二呢可以帮忙料理李玉森先生的后事。
0: 我同意派林峰去新加坡，这个年轻人很有想法，行事严谨，经验丰富，值得信任。可以将这次保护陈嘉庚先生的重任交给林峰。
1: 好，那我安排林峰明日启程前往新加坡。
2: 受伤住院的李文慧对林峰从香港前来看望既惊讶又感动，两人以兄妹相称，青梅竹马一起长大。李玉森夫妇去美国后，李文慧留在新加坡，后来林峰到香港工作， 文慧则做了陈嘉庚的

0: 运输。
1: 李峰哥，
2: 文辉妹妹，
1: 李峰哥，
2: 哎，
1: 你是专程从香港来看我的？
2: 是的，我昨天过来的。
1: 你不会很快又走了吧？
2: 不会的，不会的，文辉，你安心养伤。你爸妈的后事，我会处理的。这件事没处理完，我不会走的。
1: 林峰哥，
2: 哎，
1: 你不要走，我爸爸妈妈他们。
2: 好，好，好，好，文辉妹妹，别哭了啊，我不会走的。叔叔和阿姨的事情不聊，我绝对不会走。
1: 你看我，止步我自己了。林峰哥，你这次回来还没有回家吧？
2: 是啊，不过在码头我见到爸爸了，他去接的我。
1: 啊，那林叔叔人呢？
2: 啊，他去颐和轩找嘉庚伯去了。
3: 嘉庚先生还在为玉森夫妇难过呀？
4: 德中，都怪我呀。嗯，要是没有我邀请，要是玉森夫妇不娶到新加坡，也不会有此劫难。
3: 嘉庚先生，这怎么能怪您呢？我看这件事另有隐情。
4: 另有隐情？
3: 嗯，您不觉得这车祸发生得太蹊跷了吗？
4: 有什么蹊跷的？那个肇事的大货车司机不是都承认了吗？
3: 最蹊跷的就是这个肇事司机。
4: 他怎么了？
3: 昨天不明不白的在看守所死了。
4: 啊？他死了？
3: 我怀疑整件事的背后有一只黑手。
4: 黑手是谁？
3: 王炳仁。
4: 啊，不可能，不可能，这可是新加坡，英国当局岂容他们如此放肆。再说这个王炳仁是集美校友，当年我躲避日本人的追捕，他还救过我，我了解他，此等龌龊之事绝非他所为。
3: 嘉庚先生，此一时彼一时，当年国共一致抗日，大家都是朋友，如今情势不同，信仰不同，也许就是仇人呢。
4: 这个我当然清楚。
3: 嘉庚先生，玉森夫妇在新加坡遇难，加害他们的真正目的就是阻止他们回国。国民党如今世道寡助，特别是中共五一口号之后，各民主党派人士还有像您一样的海外华侨纷纷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这让他们更如坐针毡呢。国民党虽然败局已定，但是别忘了，狗急了都会跳墙。
4: 德中啊，你的意思？
3: 我现在最担心的他们是会对你。啊，
4: 不会的，我和炳仁虽然政见不同，但是他是我的学生啊，不至于会对我下手的。
3: 嘉庚先生，
4: 德中，我知道你的意思，这件事我会当面向王炳仁问清楚的。
5: 小主，您怎么这样看我啊？
4: 病人，我要你老老实实告诉我一件事。
5: 什么事？您说。
4: 玉森夫妇遇难和你有没有关系？
5: 小主，您怎么会问我这个问题呢？
4: 我要为他们夫妇讨一个公道。
5: 李玉森夫妇的遇难我也很悲痛，关于这件事新加坡当局已经公布了调查结果，肇事司机也抓到了，这是事实。
4: 病人，肇事司机在狱中不明死亡，令人生疑呀。
5: 小主，您该不会是怀疑我吧？想必这又是共产党人蛊惑人心的戏码吧。小主，您不应再受共产党的蛊惑了。
4: 蛊惑？孰是孰非，自在人心。
5: 小主，蒋总统一直都关心您，他多次提到希望和您一起共商国事，这不论是于您还是于我都是莫大的荣耀啊。
4: 病人，蒋总统虽然与我是故交，但在政治上我们已经不是朋友了。
5: 小主，您过去一直是三民主义忠诚的支持者，而今党国到了存亡绝续的关头，生死搏斗的时刻，您不能背弃信仰啊。
4: 我的信仰不因党派而分，只为国家而存。不是我背弃了三民主义，而是国民党背弃了三民主义。你们的蒋总统，我过去是相信过他，可是他大搞独裁才落到这般地步。如今的形势已经表明，国民党大势已去，新中国马上诞生。中国的领袖只有一个人，就是毛泽东。
5: 您还记得吗？这块怀表我一直带着，从未离身。
4: 我当然记得，这是我作为报答赠给你的。当年在爪哇，若非你挺身相救，我陈嘉庚早已不在。这份恩，这份情，我一直铭记。
5: 当年我为校主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现在我依然如此。
4: 病人啊，你既是集美的校友，又是我多年的挚友，不论是作为校友还是朋友，你都不要骗我好吗？
5: 好的，小主。
4: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玉森夫妇遇难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5: 不是，不是我干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在新中国的旗帜下》，陈嘉庚、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广播连续剧在新中国的旗帜下，陈嘉庚1949第二集。
1: 1949年初，李玉森夫妇遇难前3个月，南侨总会总部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迎来了一位操厦门口音、着蓝色中山装的花甲老者，自称受中共中央所托前来拜访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这位老者正是陈嘉庚结识30余年的老朋友庄西泉，他与陈嘉庚一样祖籍福建厦门。寒暄后，这位亦师亦友的同乡道出了此行使命。
2: 嘉庚先生，我这次是受中共中央委派前来邀请您北上。
3: 北上？
2: 是啊，毛主席让我向您转达，本公司即将开业，邀您北上参与经营。新中国成立在即，毛主席请嘉庚先生务必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
3: 老兄何德何能，怎堪如此重任呢？
2: 嘉庚先生，您是名副其实，众望所归呀。我先来大前站，中共中央还将正式向您发邀请电。
3: 啊，这些都是虚名，鄙人还是做做外围工作好，与政治实为门外汉呐。何况年龄已老，又不通国语，如此参政恐误国事啊。
2: 哎，嘉庚先生过虑了，您多年来苦心奋斗，所谓者何，无非为国家独立、政治民主、人民安康，如今新中国成立在即，不能不赖有嘉庚先生之功劳啊。中央政府邀请先生北上，实为理所当然。再者，世上国语不通者何止先生一人呢？但其交往生活依然，嘉庚先生又何以之为难处？先生虽然70有6，但何来老态呀？古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何况嘉庚先生一生心系国家，这份情感无法割舍，壮心又岂能输过古人？
3: 我在延安拜访过毛主席，信得过他，如今盛情邀请，实乃却之不恭啊。只是
2: 啊，先生还有什么难处，请尽管说。
3: 我北上敬贺不打紧，但这边当局会不会因此为难，甚至加害我的家人，影响他们在南洋的事业？
2: 嘉庚先生，可否事先发表声明，不是你要回去的，而是国内邀请的，盛情难却。这样当局要考虑到各方面的影响，顾及与新中国的关系，不至于采取不理智的做法。
3: 我考虑考虑再回复你。
1: 庄西泉离开后，陈嘉庚一人在怡和轩沉思许久。他想起了10年前与毛主席在延安的会面，见到了他在《西行漫记》里读到过的共产党人，认识了在斯诺笔下有些像林肯的毛泽东。
4: 加耿先生啊，咱同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中国啊需要统一强大，需要一个领袖领导。只是这个领袖啊，也不是他蒋介石蒋委员长说了算呐、啊。
3: 那是谁呢？
4: 是广大民众说了算，也包括你和你们全体海外的侨胞啊。
5: 王峰同志，卑职王秉仁奉命回国述职。
6: 秉仁，我问你，第二个任务为什么还不执行？
5: 报告王峰同志，加耿先生是我的校主，也是华侨敬仰的领袖。
6: 你要明白，这是任务，不是个人儿女情长。陈嘉庚不能为党国所用，就绝不能留给共党所用。
5: 是，王峰同志。可当下党国存亡时刻，需要依靠这样有影响力的人物拯救党国，所以我恳请暂缓这次任务。
6: 你是保密局的老人了，你应该清楚保密局的家规。
5: 是，王峰同志，我立即回去执行。

0: 1949年1月20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个人名义向陈嘉庚正式发电，邀请陈嘉庚回国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事。当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结束，全国人民解放胜利在望。
1: 嘉庚先生，整个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需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初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整个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为望，中望所归，敬请名家不来参加会议啊，苏点欢迎，并起此福。

0: 严寒后绝回国敬贺，蒙电邀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敢不如命。为庚于政治为门外汉，国语又不通，冒名失位，殊非素质，千请原谅。陈嘉庚。
1: 就在陈嘉庚下定决心准备回国之际，发生了李玉森夫妇遇难的事件。也正是这件事，让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决定派林峰火速赶往新加坡。
2: 爸爸。
3: 哦，阿峰，
2: 哎，
3: 你来了。
2: 刚从颐和轩过来。
3: 哦，
2: 看望嘉庚先生。
3: 啊，
2: 还有文慧。
3: 哦，文慧好些了吗？
2: 嗯，她很坚强。
3: 嗯，玉森夫妇与我是至交，这次双双遇难，我们深感悲痛啊，更别说文慧这个小姑娘啊。你和文慧从小一起长大，有空也多去陪陪她
2: 啊。哎，爸爸，我会的。
3: 嗯，阿峰啊，这次任务很重要，安全护送嘉庚先生北上，不仅是中央的指示，也是全体华侨的期盼啊。嘉庚先生可不是一个人北上，他代表着海外千千万万华侨对祖国新生的向往啊。
2: 是的，爸爸，周副主席也一直在关注这次任务。
3: 哦，
2: 从坐什么船，谁来接送，中途如何保护，每一个细节都认真询问。
3: 嗯，细节见真章，危难显真情，这也印证了嘉庚先生的预见，共产党不仅能打江山，也能治天下呀。
2: 毛主席说，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长达千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天险，打响了著名的渡江战役，彻底击碎了国民党借长江天险企图划江而治的阴谋。
3: 是啊，是啊，今早的报纸刊登了南京解放的消息，也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彻底的灭亡。
2: 嗯，
3: 俱往矣，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啊！中国迎来了改天换地的新时代呀！
1: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抵达北平，受到了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和北平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
4: 主席啊，从去年5月1日，你致信任超、彭山两位先生，
3: 嗯，
4: 对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做了进一步阐释，到现在也才过了不到1年呐，
3: 嗯，
4: 我们就实现了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设想啊。
3: 是啊，今天见到任超、彭山二公，我很高兴啊。谁是他们欢迎我们呢，也是我们在欢迎他们哦。
4: 嗯，是，
3: 我们要感谢他们，希望他们继续同我们合作。
4: 嗯，
3: 在今后的政府更造中或其他更造中，他们啊都能够做出贡献啊。
4: 嗯
3: 嗯，哎，对了，嘉庚先生回归的日子定了没有啊？
4: 啊，定了，5月5日。主席请放心，护送嘉庚先生的行动啊，我都亲自部署或安排。
3: 好，太好了。珍贵抗战能够取得胜利，嘉庚先生和海外的华侨功不可没。

摸呀，原来呀，在整个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加庚先生摒弃了国民党蒋介石，旗帜鲜明地站在了人民革命一边。加庚先生这次回国参加行政协会议，不只是他一个人回来啊，也代表着千千万万的海外华侨啊。

0: 林风格，
1: 嗯，
0: 你看，太阳冒出地平线了。
2: 是啊，破晓时分的旭日总是格外灿烂，大地也光明起来了。
0: 这就像我们向往的新中国，日出东方。
1: 文慧
0: 啊，
1: 你还记得吗？小时候最爱看日出，我们常常半夜就起来守着等着，就是为了陪你看日出。
0: 当然记得了。嗯，我还记得呀，我总是靠在林峰哥的肩上就睡着了。
1: 时间过得真快。
0: 林峰哥，有一件事你要保密啊。
1: 什么事啊？这么神秘、啊、
0: 哎呀，你保密。
1: 好，我保密。
0: 过几天我就要跟嘉庚博回祖国去北平了。你笑什么呀？
1: 这件事我当然要替你保密了。文慧，你们五月五日出发，先到香港，再转到天津塘沽港，最后坐火车到北平。
0: 对呀、啊，林峰哥，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文慧，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这次来新加坡是受党中央的委托，前来保护从新加坡取道回国的民主人士，还有留学专家。怎么，你好像一点都没有惊讶的样子。
0: 其实，和你在一起的这段日子，我已经感觉到了。
1: 文慧，
0: 林峰哥，
1: 对不起。我没能保护好你的爸爸妈妈，这都怪我。
0: 林峰哥，你不要这样说，这不是你的错，这是残暴的国民党犯下的罪行，不可饶恕的罪行。我也常常在想，如果爸爸妈妈还在我身边，该有多好。但是，这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了。我现在的愿望，就是照顾好、保护好嘉庚博，不要让我爸妈的悲剧再次发生在他的身上。
1: 文慧，不会是你一个人在保护嘉庚博，有很多人，很多很多的人在保护嘉庚博，也在保护着你。
0: 谢谢你，林峰哥。你知道吗？爸爸以前时常告诉我，北极星的方向就是我们向往的北方，这也是爸爸渴望看到的光芒。虽然他离我而去，但是他留下了向往，他向往北平，向往新生的中国，一个即将在东方冉冉升起的民主独立的新中国。所以，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陪嘉庚博回到祖国的怀抱，也是完成爸妈此生的遗愿。
1: 文慧，我一定帮你完成这个心愿。
0: 林峰哥，
1: 怎么了，文慧？
0: 我希望你能答应我。
1: 嗯，答应什么？
0: 我们一起回去。
1: 我们本来就是要一起回去的呀。
0: 我要你亲口答应我，好吗？
1: 好，我答应你。
3: 专员，南京三号电报，
4: 快拿过来。
3: 是。
5: 总部截获密报，陈嘉庚北上已定，三日内务必行动，这是南京方面的命令，完不成任务，后果你自己清楚。
6: 王鼎仁掏出怀表，时针恰好指向了12点，一个新旧分界的时间点。他望向窗外，月光皎洁，却照不亮内心的阴沉。
4: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要这样？我王鼎仁当年怀抱着一腔热血，立誓追随党国，轰轰烈烈，光明磊落，成就一番事业，如今却落得要去做这种龌龊勾当的小人，这就是我。

0: 先生，现在出发吗？
1: 嗯。
0: 哎，您坐好了。
2: 哎哎哎，看我这记性，老周，你等我一下。
0: 哎，先生怎么了？
2: 人老了，公文包忘了带。
3: 夏更博。
2: 哎呦，文慧啊，是不是给我送公文包啊？
3: 是您的电话，说有急事。
2: 哦，好。是谁找我呀？
3: 哦，是。
4: 一个无意打来的电话，让陈嘉庚躲过了一次精心布置的暗杀。司机老周当场死亡，陈嘉庚与李文慧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直到这时，陈嘉庚才真正意识到，一只背后黑手正在伸向他。
1: 嘉庚先生，还在为老周的死难过呀？
2: 老周帮我开了这么多年车，却无辜因为我遭此劫难。
1: 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他们开始对您下手了。
2: 卑鄙无耻！
1: 北上日期日益临近，我担心这只是开始啊。
2: 他们吓不倒我的。
1: 嘉庚先生，您的安危是我们全体华侨都关心的大事啊。当年您避难爪哇，安全归来新加坡时，我们都欢欣鼓舞。现在您要北上，我们都在期盼您的安全到达呀。
2: 德忠，人生自古谁无死，我这么大一把年纪了，死也不算妖兽，倒是家人都替我担惊受怕，让我有些不忍呢。昨晚深谈，儿子国庆还在苦劝我不要回国，他担心的是一旦我回国，恐殃及池鱼，蒋介石会对我的家人下毒手啊。
1: 嘉庚先生，暗杀是国民党的惯用伎俩啊！从国民党策划和制造教场口惨案、下关惨案、李文惨案等一系列惨案至今，多少爱国民主人士惨遭暗杀呀！国庆的担忧不无道理，他们确实狗急跳墙了呀！
2: 哦，
1: 嘉庚先生。这也正好说明他们的末日到了。你知道吗？如今长江以南的解放战争如秋风扫落叶一般迅猛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进南京之后，一个月内又解放了武汉、九江、南昌、杭州等百余座城市啊。
2: 好啊，新中国就要成立了。
1: 是的。
2: 德忠，不管怎样，我已经答应毛主席北上了，我一定会信守诺言的。新中国需要我们，这是使命啊。所以回国是必然，北上是归途。
1: 好，既然您有此决心，我也告诉您一个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1: 有一个人会专门负责您北上的。
2: 谁？
1: 我儿子林峰。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在新中国的旗帜下》，陈嘉庚，1949，第二集。
6: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7: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
6: 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7: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4: 健康在你的脚下。
8: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9: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4: 健康在你的手中。
6: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0: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4: 健康在每时每刻。
6: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4: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11: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12: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11: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12: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11: 厕所不是有水吗？
13: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1: 有时候因为我们的懒惰总想来日方长，任何事情都是能拖就拖，竟然导致了那么多的计划、旅行、恋爱，或者是对人生的探究未曾真正的实行。大难不至，我们可能就什么也不会做，我们会发现自己又回到日复一日的平庸生活当中，生活的欲望被消磨殆尽，这大概是很多人的状态。如果给你一次机会啊，可以暂停时间，你想回到哪一个时间点呢？今天品味书香，小马带来的这本书就是来自于高博洋的作品，叫做《暂停时间的手表》。一块看似普普通通的手表，却能让时间暂停下来，让世界静止下来。一个继承巨额遗产的孩子，一时间失去双亲，遇到冒牌父亲，究竟这个故事是怎么样展开的？今天我特别请到了博洋走进我们的直播室，稍后我就将请出他，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这部小说当中的故事。看这本书的时间，我在想，如果真的有一块暂停时间的手表，你想回到哪一个时间段再重新开始一回呢？那些当初错过的人、遗憾的事情、没好好珍惜的时光，如今对你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是小马，每晚带来一本书，每天约会一个新朋友。今天我们约会高博洋，带来他的这本书，叫做《暂停时间的手表》。马上我们先请出博洋。你好，博洋。
2: 你好，主持人。大家晚上好。
1: 今天我们请到博洋跟我们一起分享他的这本书啊。咱们先给大家讲一讲，怎么有这个想法要写这样一个故事的。
2: 其实当初最早写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小时候的一个一直以来在内心的一种小小的一个科学假想。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小时候特别愿意说，哎，我哪天我能把时间暂停了，我能把时间静止了。但是只有我可以动，大家注意，就是说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动，别人都动不了。小时候一直有特别强烈的这种愿望或者一种幻想，觉得哎，哪天我能这么实现，那该多好呀。所以兜兜转转这么多年，就发现哎，自己通过写作可以实现。
1: 所以就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啊。
2: 对对，
1: 把自己小时候那个梦想放进去。
2: 对，其实这是刚才马老师说，这是最早的一个初衷。
1: 其实这本书就像你说的，它可以算是一本软科幻。
2: 对
1: 啊，软科幻小说啊。
2: 没错。
1: 究竟他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这个时间怎么就暂停了？这个给大家讲一讲。
2: 好，其实对于暂停时间来讲呢，可能我们知道，在想象空间是有很多假定性的。那么我在咱们这本小说里，其实设定的主要是一个，它有一个装置。这个装置呢，是一个我们日常随时可以见到的，就是一块手表。为什么当初想是手表呢？因为觉得手表是随处可见，非常容易带入我们的生活。那当这个手表其实如果有一个按钮，你摁它一下，它马上时间可以暂停。暂停之后，因为你是发号施令者，戴手表的这个人，他不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因此说他可以去为所欲为，给他一个很大的行动的一个自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主人公他可以做各种事情，
1: 所以这个故事就有意思了。
2: 对，
1: 也就是说他想回到哪个时间点都可以。
2: 对，他想做什么事儿就做什么事儿。当然也考验这个人物他是不是有足够的正义感，有足够的一个准则。
1: 没错。就像博洋所说的，这个主人公他叫伊布啊。
2: 对，
1: 这个伊布这个情况给大家讲一讲，其实他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不太得志的那个人。
2: 对，其实最初选择写这么一个人物，初衷特别希望写一个我们身边的人。为什么这么想？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不同的类型文学，包括大家现在看电影、影视剧、网络剧，有很多角色其实会特别的，给一个特别明显的特质。要么他就特别接地气，要么就特别的有这种假定性，跟生活距离很远。我当时特别想写这个伊布，当时的初衷就在于我想写一个身边的人。这个身边他普通到什么地步？可能就是我们身边一个，倒不至于是那么 low， 那么不堪的这么一个生活的失败者，也没有想过写一个 loser。而当时想写的是一个，就是他看似一直在努力，在折腾，他在寻找他生活的可以他自我实现 的一些任何的可能性，但是他后来发现他可能做很多东西他没有成功，但这个没有成功，这个成功可能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是他不断在更换他的目标，不断在寻找他的生活到底在什么地方，所以说不断的兜兜转转，不断的折腾，来来回回的折腾，后来他发现，哎，我原来还在原地，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我没有取得，
1: 没错，
2: 对，
1: 他的婚姻状况怎么样？
2: 这可能是
1: 开始的时候，
2: 对，他这个故事开始其实可能也像我们现在说的一样，就是生活中会面临这样的情况会存在，他可能是一个已经离婚好些年的这么一个，
1: 对，
2: 应该还算年轻人，但是他的内心其实已经可能可以说是千疮百孔，在情感方面他可能情感已经离他很远了，
1: 对，
2: 他很难再重拾起当年的那种对情感的热忱，
1: 没错，
2: 他在蹉跎中练就了一身生存技能，每天可以说碌碌无为，但也可以说是朝气蓬勃，他就处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中来回摇摆，
1: 其实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一个小人物啊，
2: 对，
1: 我们这样的就是在生活中随处可见这样一个人，他在不断的挣扎啊，我们究竟这个通过下面这个短片我们要看一看他这个究竟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经历了哪些故事，我们接下来要透过一个短片来了解暂停时间的手表。
3: 时间被暂停后，难以想象的诡异事情出现了。暂停时间的手表这本书的主人公伊布是一个不断折腾的男人，离婚一次，失业无数，学过厨子，开过快餐，做过编导，投过资，最后因合伙人逃路，他不断被债权人追逐，并阴差阳错获得了一块能暂停时间的手表。就在这时，因前妻夫妇发生车祸，十岁的儿子突然成了巨额遗产的继承人。伊布试图接近儿子，以期用儿子的财产还债，却被儿子视为空气。为了讨好儿子，伊布一次次地利用手表让时间停下来。就在儿子开始接受他的时候，儿子继承的财产因涉嫌受贿被冻结，并被赶出豪宅。伊布被迫将他接到自己身边。就在父子俩感情越来越深时，儿子又被神秘绑架。这时，暂停时间的手表又突然失灵。
1: 好，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其实，围绕着伊布和他的儿子这个关系展开的啊。给我们讲讲他和他儿子的这个关系怎么样？
2: 其实这个故事本身呢，更多的是围绕这个伊布这样一个年轻的男子，他跟他儿子的故事。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整个写的是一个父子情，就父亲跟儿子。那么这个父子像什么状态呢？其实就是前段时间有一个读者跟我讲。说，哎，博洋，我看完你这个小说之后，我突然想到了，当年40年代德国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漫画家叫布劳恩，他当时画了一套系列漫画叫《父与子》，其实可能我们听众朋友，包括马老师应该都看过，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光头父亲，
1: 对，
2: 跟他一孩子，俩人各种各样的轶事儿，特别有意思。那后来呢？当然，这个读者他拿《父与子》来评价，我觉得是有些高了，我可能觉得有一些受之有愧，但是的确，就是伊布跟他的儿子叫依。在这本小说里，可能我会有很多的篇章，很多的一些部分，试图去挖掘或者找到这样一个失散好多年了，因为当年父亲离婚，跟着母亲走了，失散好多年，他们俩可能感情已经淡了，甚至这个孩子的这个世界里面，在孩子的意识里面，他不存在这么一个父亲，但是其实伊布是他的亲生骨肉，所以说，应该是亲生父亲，儿子是他的亲生骨肉，那么两人在重新相见之后，怎么重拾信任，怎么重新找到那种血浓于水的那种情感，所以他俩人在这个过程里面会很多，
1: 尤其是他重新找到他儿子，其实他有一点自己的私心，
2: 对，
1: 因为他这个时候债台高筑，
2: 没错，
1: 被各种债权人追杀，
2: 对，
1: 所以他急需要找到比如说能给他还债的人啊，
2: 对，
1: 而他的儿子据说就是突然就继承了一笔巨额遗产，
2: 对，
1: 这个巨额遗产怎么回事？
2: 这个巨额遗产其实这里面会有一种所谓的戏剧设置，但是我觉得这个戏剧设置其实真的是在我身边，听到过这样的素材，就是可能对一些家庭来讲是不幸了，就可能因为他的这个，离了婚之后跟了母亲，然后可能母亲又改嫁了，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很有钱的人，那因为一些意外，可能最后他就过早了离开了， 他们。
1: 嗯，
2: 那但是呢，这个遗产所谓继承呢，其实在继承法里面，这孩子是可以继承到的。
1: 对对对。嗯、
2: 但是这个孩子继承了之后，那对于他来讲，如果他连他的母亲也失去了，他没有一个监护人了，
1: 嗯、
2: 那这时候他的亲生父亲可能就会，可以说横空出世，
1: 嗯，
2: 从天而降。
1: 对。
2: 所以说，刚才马老师说的，就是说我们的主角伊布，他可能存有一种私心，他可能有一些更多的利己的考虑，
1: 嗯，
2: 但是呢，可能这只是一个最初的一个动机，但是可能我希望我们读者读完这个故事之后，发现其实对于人的变化，他可能千回百转，最后他自己找到了真正情感的落脚点。
1: 嗯，好，今天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设计了一个话题，就是说如果时间能够暂停下来，你想回到哪一个点再重新开始啊？我们来看一看大家怎么说。记忆长歌说，在科幻的作品当中，回到过去的故事是百看不厌的，正因为现实时空的不可逆，遗憾与不甘难释怀掺杂于记忆当中，说很想回到过去，努力追到那个小学老师啊，他的音容笑貌仍然在我的记忆当中沉浮啊。他说很想回到过去，就是陪一陪夜已在天国的父亲，及时的帮他根除病痛等等。或许有朝一日回到过去的作为像黑洞频率那样的这个，比如说如愿欢颜，更有可能像所谓蝴蝶效应那样，在不断弥补当中迷失自我啊，能够惹出更大的麻烦。或许生命的不可逆也是造物主的一种慈悲，启示每一个人要珍惜当下，善待眼前人。他说过好每一天吧，犯过的过失和缺憾也将积淀成岁月陈酿，回味绵长。往者不可见，来者而可追啊，索性不念过往，不畏将来，不乱于心，也不困于情，笑看落英缤纷天地间啊。这位已经这个诗情画意融合在他这所谓对人世的这个洞察当中，
2: 说得太好了。
1: 来，下面这一段，嗯，这是窒息。他说：“如果能，我愿回到一年以前，回到和爷爷相处的那段时光。从我出生啊，爷爷伴我走过了19年11个月。”爷爷离开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我一直都没有释怀那种失去的痛，每每深夜想起往日，那种苦涩的泪水就难以控制，羞涩的泪水不为别的啊，他说只为对爷爷深深的思念和不舍，如果能那该有多好，可是这一切都已经变得不可能了。有朋友提起，他说这本书的这个故事啊，主人公和我的情况有点像，其实对于我这个所谓前妻，包括我的孩子，也是心怀愧疚。如果真的能够再回到那个过去，希望还能够和他们好好的一起生活下去。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位朋友，这是穆杰林。他说我想回到2015年的暑假，那一段奶奶还清醒的时光，喂她吃饭，给她买好多好吃的，和她说说话，拍一些照片啊。如今再想起来，这些都已经不可能再实现了。你看，大家说到的都是遗憾，在这本书当中，伊布想暂停那个时间，他是想干嘛？
2: 其实在这本小说里面，我觉得他暂停他有两个层面，
1: 嗯，
2: 一个是他对于过往失去的那些美好的一种召唤，
1: 嗯，
2: 的一种希望挽回的这样一个男人的心理，还有一个就是说，刚才很多咱们的听众朋友都提到了，我觉得都说得非常好，
1: 嗯，
2: 就是一个对当下的一种珍惜，
1: 嗯，
2: 就是当下可能我们每一个时刻，如果我觉得这一刻特别美好，我真的希望它暂停下来。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经常比如说在出去旅游，
1: 嗯，
2: 出去玩的时候看到一片美景，觉得哇太美了，这个地方太漂亮了，哎，真希望时间永远停在这一刻。就其实有时候我们生活中无意中的一种表达，一种感叹，其实这种心境其实最符合我们内心想表达的那种感情，
1: 嗯，
2: 所以其实这本小说里面所谓时间暂停，它也有这样所谓对于这种当下的一种珍惜和对过往的召唤。
1: 嗯，好，接下来我们要透过一个短片，我们进一步了解一下高博洋啊。其实博洋也算是一个资深编剧了，也是资深的电影策划人。来，通过这个短片了解一下他。
3: 作者高博洋，85后，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本科及硕士，曾编剧热播剧《独狼》、电影《逃港者》等，中影制片开发部副主任，资深电影策划人。
1: 来，继续打开这本书暂停时间的手表。有朋友在问，这个伊布的这个暂停能暂停时间这个手表，它这个手表怎么来的？
2: 这个其实可能我觉得说的太多了，会有一些这个相当于剧透啊。但是可以，这是可能卖一个小小的关子。但这位听众朋友，我觉得他问的非常好。
1: 嗯，
2: 就其实可能我们大部分人听到以后说，哎， 有这么好的事儿啊，还能暂停时间啊？那这表怎么来的？在哪儿买的？我可以这么说，买，听众朋友们肯定买不到，但是读这本书里面肯定可以。

0: 可以了解到，因为它这本手表其实是一个，我们知道在假定性空间里面，实际上是一种科学实验。
1: 嗯，
0: 就是在所谓的科学实验中得到了一个产物，所以我们朋友可以理解为，比如说有这么一个非常执着于对时间空间理论做研究、做探索的这么一个科学怪人，这么一个科学家。
1: 嗯，
0: 他研制出来这么一个试验品，当然是试验品，它一定有 bug。
1: 嗯，
0: 它一定有它反向的。或者说不是很完善的地方，那么当这样一个不是很完善同时能暂停时间的手表落到了这么一个中年略带失忆的男子手里，
1: 嗯，
0: 大家想想肯定这里面会有很多戏剧性的反差和趣味，
1: 嗯，而且作为小说啊，这个它的桥段是非常多的，很多人在问这个暂停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世界是什么样的，然后这个伊布周围的环境是什么样，因为伊布是这个所谓实施这个暂停的这个人，
0: 对
1: 啊，他可以自由行动，但其他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0: 我们听众朋友们可以想象啊，相当于我们小时候看那个86版的那个很经典的西游记，
1: 嗯，
0: 西游记里面孙悟空经常有一个技能，大家应该还记得，孙悟空比如对着那妖怪喊定，他喊定，这妖怪就一动不动了，那孙悟空他可以自由行走、
1: 嗯，
0: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当在这本小说中时空暂停之后，其实所有人犹如蜡像，
1: 嗯，
0: 这个世界可能比如我们这个长安街车水马龙，当按了这个手表之后，可能所有的车完全一动不动了，整个咱们这路像一个停车场，
1: 嗯，
0: 所有的人都像蜡像一动不动，它可能就是这样一个，大家可以想象，
1: 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伊布可以尽情的去做自己想做的，
0: 对对对，
1: 来，这个伊布和儿子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在他们相互陪伴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这个关系肯定是发生了一些变化啊，
0: 对，
1: 所以这才是这本书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些点，给大家讲一讲他们这个感情发生怎样的一些变化。
0: 就是因为在我们身边的观察，就是说其实父亲对孩子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那当时选择这个切入点也是更希望写一个父亲怎么重新换回对孩子的爱和关注。那么对于孩子来讲，就是说这个人可能虽然我们血浓于水，但是我们彼此之间没有过共同的生活，没有共同的经历。那么对于孩子来讲，他最开始接触这个陌生的人，实际上他肯定会抗拒，
1: 嗯，
0: 会抵触，
1: 没错，
0: 没有信任。
1: 嗯，
0: 那么在俩人逐渐的这种一来二去的，相当于欢喜冤家式的这种打打闹闹，从不信任到信任，一点点到开始到走进对方，到开始接触对方，了解对方，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对于这个一个成年人或者对于一个孩子，他都会有特别美好又残酷的地方。
1: 嗯，
0: 就是大家会感受到，哎呀，看来这个父亲真的亏欠了很多，亏欠孩子很多，但是也会发现那孩子当年肯定也缺失了很多他亲生父亲的爱。
1: 嗯，
0: 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俩人虽然已经今非昔比了，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但是在俩人一点一点重新再经历，重新携起手来顺着时间往前走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只要在一起会有很多美好的经历，
1: 嗯，
0: 那这比什么都重要。
1: 嗯，
0: 所以这个情感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最后来推到俩人情感的一种落脚。
1: 嗯，当然作为一部小说来说，这个故事啊，其实除了这些温情的元素之外，还有很多动人心魄的、惊心动魄的一些元素在其中。下半时段回来，我们会继续请博洋继续为大家来介绍。

0: 斯泰，在阅读中发现智慧的钥匙。惠普尔，在阅读中找到人生的灯塔。高尔基，在阅读中收获生活的伴侣。品味书香，梳理文字，书外人生。
1: 人终究还是需要一些想象的，需要一些正常的生活之外的离经叛道，就像是在诗歌、文学理论之外，很多人会用想象帮助大家构建一个神奇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你可以横刀立马，可以驰骋天下。各位，感谢你继续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我们今天晚上的介绍的这本书，作者也用他自己的想象为我们构筑了一个神奇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主人公伊布拥有一块能够暂停时间的手表，他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今天我们的话题也请各位来分享，如果你有一块暂停时间的手表，你想把那个时间定格在什么时间，并且能够想回到哪一个时间段当中啊？来，这样，博洋，咱们接下来继续看看各位的留言。
2: 好嘞，
1: 大家今天说的特别多，比如说这位，这是周周，他说有一学期期末回家之前，答应开学就去看你的，但是我却食言了，天真的以为你会一直坐在那个椅子上等我走下。

0: 像你，可是没有。等我带着你喜欢的绿豆饼走进那间房间的时候，慌了，然后去问其他的人，才知道你已经离开，默默走出安老院，然后就哭了。我知道有些东西一旦错过就不在，再也没有像你那样啊，暖暖的叫我一声小周。你看，这样的时光过去啊，就再也不可能再回来了。来，木西说，科幻小说当中你可以穿越时空，充分发挥自己的那个啊，想象，达到自己内心所想。如果我有暂停时间的手表，我想回到小学吧，可以好好的感受最真、最纯啊、最美的那个时候的爱和向往。只是年少不懂事，无法去体会和懂得珍惜。现如今只剩下那些珍贵的记忆的画面。如果只是如果，忘了时间的钟，但却滴滴答答的转个不停。来，我们继续看下面的这位朋友，苏北草根新闻，他说，如果让时间暂停，想回到刚工作的那个时候，认真干好工作，不要总认为干这份工作没前途，让父母担心在外面是否有落脚点，何时才能这个认真的把一份工作当作事业来做。岁月已过，珍惜时光，如今才意识到这样的一些问题。还有旧城安良，他说，时常静坐窗前回忆往事，不是因为现在过得不好，而是过去的那段记忆里有最难忘的经历。假如时光静止，回忆带我回到童年，可以跟童年的伙伴一起嬉戏打闹，说一些无忧无虑的话，生活在老宅子当中，享受那段时光中的轻松，走一走幽静的小路，没有世俗的纷扰，与父母一起生活，也能见到父母年轻时候的模样，能够珍惜那样的一段时光。还有甘肃糖糖，如果时间可以暂停，想定格在童年啊，因为总给我带来很多的快乐，在一件件回忆当中有辛酸甜蜜苦涩，一件件的回忆啊，在我的脑海里这个盘旋，有的就像这个烙印一般在我的心里，有的却早已经支离破碎，有的早已经被人忘记。那辛酸的回忆啊，就是我这一生难以忘却的一些时光。还有人在提到，就是是不是博洋也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试图就是寄托了自己想回到那个从前，或者定格在某一刻的那个想法。
1: 我觉得刚才所咱们听众朋友写的特别好，我听起来都有些感动。其实刚才马老师说了，我觉得肯定每一个创作者呢，在写作中多多少少都会把自己会有一些代入。其实我觉得很多脑子里想的很多小的细节，就比如说。说的戏谑一点，说的有趣一点，就是比如小时候经常考试，有时候做了很多准备，但是到了考场之后，你就发现，哎，有一些题你就卡在原地，怎么都没法把它解答出来。
0: 对，
1: 然后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你的手表一分一秒过去，下考的时间马上到了，整个人会非常紧张。而在那时候，我回想起自己当时就是那种紧张到什么地步，就会可能会小便失禁。就太紧张了，就马上就哎呦，我这完蛋了！这考试，就比如这期末考试，我怎么跟父母交代，怎么跟老师交代，特别紧张。好多年以后，做梦会想起那一刻的时候，都觉得哎，当时我要能暂停时间，我能安安静静，我一定能发挥好。再哪怕给我多十分钟，只暂停十分钟，完了之后我就把时间恢复过去，就会有很多这样的细节和想法。
0: 你看，这我觉得做编剧，这个人的这个想法和就和我们不太一样。
1: 这马老师，而且还有一个细节印象特别深，是真的说起来都有点像一个段子。就那时候我身边有一个同学，中学生，后来他就是特别反感老师拖堂，一直下放学拖堂啊，一直拖很长时间。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我初中的时候，就是因为有一次很重要的一件事儿。我们老师拖堂拖了两个小时，当然因为要去改卷子呀，要去修正一些课题啊，拖了很长时间，后来耽误了他去看他奶奶的时间。他奶奶当天晚上可能一个很重要的手术，80多岁了，那可能后来本身年纪大的人做手术就可能会有一些风险。
0: 对，
1: 而他当时讲他奶奶可能是开颅手术，后来可能最后上了手术台就没下来。所以我这个朋友他就特别的非常的失望和遗憾，他觉得哎呀，
0: 成他心里的一个结了，
1: 是一个心结。他觉得说哎呦，我当时那一刻我老师要不拖堂，即便他拖堂我能暂停时间，我摁住这个暂停之后所有人都停了，我冲到医院去，我可以好好的陪我奶奶。最后那一刻，哪怕是在他上手术室他之前的最后那半个小时，
0: 你看，我们都知道，就是现实生活中这个事情不可能发生，但是我们还是把自己那个心里的那个寄托在那个时间点上啊，
1: 没错，
0: 真的是很不容易。来，这都是因为全拜这个高博洋所赐啊，因为在他这个小说当中，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啊。
1: 对。

0: 重要的一个戏剧的内核啊。
1: 对，
0: 来，我们讲一讲这个，我们上半时段讲都是好像他和他儿子非常温情的一面，从彼此的不接受到慢慢的信任彼此，到慢慢的父子之间的感情越来越好。但是接下来这个故事他还有其他的枝枝蔓蔓的这个发生啊。
1: 对，
0: 比如说他的儿子被神秘的绑架了。
1: 对，嗯，对，其实这一块呢，在小说中也有，肯定会有一些所谓戏剧性的设计，那可能他会基于某一种真实吧。当然这个绑架咱们毕竟不是一个社会性很强的，一定是所谓批判社会或者说反映当下民生的一个小说，所以说这部分它只是选取一种戏剧化的设计。那这个我们知道，当你得到了一件宝贝，就跟我们知道当你得到一个非常有独特性的这么一个手表，它能暂停时间，它可以让你为所欲为的时候，一旦让别人知道，肯定很多人都会趋之若鹜。
0: 对，
1: 这个表了就成了众矢之的，别人都愿意会得到它。那么这个东西别人要得到它的时候，肯定会让你付出一些代价或者想别的一些办法。比如说你最至亲的你的孩子。
0: 对，
1: 当我能把你的孩子得到你的孩子之后，我们可以交换，我通过这种方式我逼迫你来交出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可能伊布本身他得到这个手表，他是想说这个手表能暂停时间，我当然把它当作一个宝贝，我藏着掖着，我肯定不告诉任何人。因为我告诉别人了，这个事儿可能就不安全了嘛。
0: 没错。
1: 但是这个事儿肯定还是因为他自己的原因或者因为别的原因让别人知道了，所以其实当别人知道这个手表的那一刻，他自己的最亲切的，他最希望不希望失去的孩子可能会面临着另外一种威胁。
0: 而且在这本书当中还有很惊心动魄的一幕，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情况下，他那个手表突然不具有那个暂停的功能了。
1: 对，
0: 他怎么办啊？
1: 对，其实就是这个也是所谓的那种戏剧设置吧。因为本身如果说仅仅讲的这个父亲他可以暂停时间，那其实就跟有点像纯粹的逗乐，就好像觉得没有再往深里走，再去深挖一些。那么除了要挖掘这个父子关系之外，还希望挖掘就是当我们得到了某一种便利的时候，这个便利会让我们付出一些代价，而这个便利当有一天突然终止，它可能会带来更大的麻烦，那我们该怎么直面，该怎么面对。我觉得伊布其实在里面就会面对特别大的一个选择。在这个小说里面，其实我现在也不怕剧透，就是说它最后有一个设计，就在于当你暂停时间，比如说你暂停时间一个小时或者你暂停时间十分钟，那么你这个手表对你时间对你的影响就是反过来会消耗你的生命。你停十分钟我会消耗你十倍的生命，停十分钟我会消耗100分钟。就是我今天暂停了一个小时，可能我今天我的生命就耗损了10个小时。那当这个手表发现它出现了故障之后，时间彻底停下来了，这时间每停的每一秒每一刻，相当于伊布都看着自己的血在往出流。
0: 没错，
1: 他的生命在不断的减损
0: 衰老。
1: 对，他在加速衰老。但是他为了找到孩子，为了找到这个事情幕后的黑手，他为了把对方给绳之以法，为了找到这个孩子，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生命在流逝。但是他不怨无悔，因为他要找到他自己最至亲的孩子。
0: 来，我们通过这个短片了解这一段内容。
2: 有一种男人还没长大就老了，生死时速的成长，一瞬就老去53年，这都起源于一个男人的好胜心、虚荣心、自信心、责任心，还有他爱的决心。时间被暂停之后，他复苏了父爱技能，却加速了他的寿命。一块看似普普通通的手表，却能让时间暂停，让世界静止。一个继承巨额遗产的孩子一时间失去双亲，遇冒牌父亲。一个债台高筑的落魄父亲试图跟儿子相认，以其有利可图。一位城市里的幸存者不顾生命的流逝去寻找儿子。一趟无以伦比的奇幻之旅，探索时空之界限，与死神对话。迷失中收获幸福，时间里失去生命。此岸科幻，彼岸父子。
0: 来同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吧。今天很多朋友在说到自己如果暂停时间 会怎么样。麦青小鱼儿他说，如果可以再回到18岁那年吧，重走一回青春路，也许我的人生就会是另外一道风景。但是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原本就是不设回头站的，因此我也不愿意在回忆当中彷徨忧伤，只

0: 想好好把握现在，珍惜每一个拥有和过好当下的每一天，这当然是最好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啊。来，我们看下面的这位，这是站在来时路啊，他说希望回到初二那年，我就会把我喜欢你那几个字郑重其事地跟你讲一遍，而不是默默地给你买早餐，上课逗你笑。这样做的后果是全班同学都知道我喜欢你，而你却看不出来啊，真的。追忆过往的岁月，其实人生你看有一些东西真的是过去那么多年之后还是忘不掉。颠颠飞扬，想起高中时代初恋女友送我的那块电子表，前段时间回家还无意间在箱子底部看到表已经停止走动了，时间停留在2007年。如果那一刻真的能够再继续，我想回到高中那几年，有他还有很多可爱的人跟我一路相伴。再来看幽暗冰凌，他说想回到外公去世的前两个小时，如果能够去医院看望他，在他发病的时候身边有人，他就不会从病床上摔下来，以至于抢救无效，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离开人世。外公去世之前可以挤出一点时间去医院再去学校，但是没有，想等到从学校回来之后再去，所以自己对外公的亏欠永远也无法偿还。每每想到外公的时候都觉得是特别心疼的一种状态。你看大家都在说自己的追忆，说自己的遗憾，在这个故事当中其实就是通过所谓时间暂停这样一个科幻的所谓外表，
1: 对，
0: 其实他讲的就是这个父子情。
1: 对， 对，
0: 可以这样说吗？
1: 可以可以可以。因为本身其实我们觉得人世中我们大家都平时在聊说情感太多了，有各种各样的情感，那可能除去了爱情，那可能另外一种情感就是两代人的这种情感。
0: 嗯，
1: 有时候我们会经常看到所谓的父亲跟孩子，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觉，其实我经常会有一些甚至作为这么一个一米八这么高的一个汉子来说，对，经常会羞于表达自己很小的那些小情感。
0: 对 对， 对。
1: 但是比如说我经常会在外面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在那些快餐厅的时候，当看到一个父亲带着一个小朋友在两人在吃东西，
0: 嗯，
1: 小孩吃的特别高兴，父亲给孩子擦擦嘴，或者就可能很平凡很平凡，大家可能会视而不见，非常平凡。但有时候你只要你静下来默默的注视去体会，
0: 嗯，
1: 你都会鼻子会轻轻的酸一下。
0: 是不是因为你也是一个父亲现在？
1: 对对对，当然也跟自己就很早的当了父亲也有关系，就是说很早的当了父亲，那算是所谓85后奶爸。
0: 嗯，
1: 那这个标签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出版那些同仁这么给我灌的这么一个标签，但我反而觉得这其实给我的是一种动力，就是可能我要更去挖掘，在这个视角去挖掘父亲跟孩子，它里面有种很多很平凡很生动的情感。
0: 嗯，今天也有人问起和你的专业有关系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有人在提到这两年就是小说或者是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剧啊，这种 IP 所转化成这种影视化的这种转换啊，大家特别关注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就想问你，什么样的故事适合转化成所以影视剧这样的形式？
1: 这个的确在咱们当今这个影视行业，其实对于故事对于内容它其实需求量非常大。也就是说其实真正好的内容好的故事其实它是一个它实际上是稀缺资源。
0: 嗯，
1: 那么所以这一年有了所谓我们大家提倡所谓 IP 也好，版权也好，所谓这个从小说文学体来改编到影视剧，其实这个一直会存在，
0: 嗯，
1: 而且一直会有很大的范畴不断在有推陈出新。
0: 嗯，
1: 那刚才其实马老师提到了说什么样东西适合改编，我觉得简单来讲吧，就是它肯定适合电影或电视剧表达，
0: 嗯，
1: 比如适合影像转化。我们知道有一些文学作品它没法转化，
0: 嗯，
1: 没法转化原因就是它太抽象，
0: 嗯，
1: 或者说它的里面的人物角色人物关系不够那么的集中，或者情节的主线不够那么的集中，
0: 嗯，
1: 或者它的类型特质不够鲜明，所以因为有一些所谓的一些条条框框，可能他们在转化到电影或电视剧之后，大家发现，哎，这可能是另外一个东西了，
0: 嗯，
1: 那可能这在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不是那么适合。
0: 嗯 ，OK， 那接下来咱们就拿这本书来说，在我看来，这本书其实是画面感非常强的，
1: 那倒是，
0: 它适合转化成所谓影视的这种转化吗？
1: 这么说有点自卖自夸啊，但是的确就可能因为跟自己在电影行业从业这么多年也有关系，又是做编剧出身，嗯，那可能本初当时写这个小说是一个个人的表达，但是我觉得很自然会流露到一些情境，
0: 嗯，
1: 一些戏剧性的一些设置，包括一些空间上的一种影像化的一种呈现，
0: 嗯，
1: 那可能写完之后。

0: 它的最大的区别在哪？因为你又是写小说，又是做编剧啊。
1: 其实
0: 工作
1: 对两者之间，其实大家可能多多少少也了解。其实，比如我们在电影产业比较发达的美国，在好莱坞，他可能作家就是作家，编剧就是编剧，他这两个甚至可以理解为隔行如隔山。他不可能不会轻易去逾越。当然，在咱们国内可能会有很多人去身兼数职啊。当然，其实若真说这个编剧跟作家的差异呢，可能作家更，我觉得更需要在文学方面对人的一些终极关怀的一些探索，更需要去。其实我觉得原来是谁说过一句话，是卡夫卡还是谁有一个所谓的诠释，就是说，可能真正伟大的一些作家要自己跟自己去对话，要自己去挖掘自己内心的一些不堪，要去自己直面自己很多东西了，那可能作为一个编剧来讲呢，更多的你是要去一个大众化的一种创作，你需要把你的东西可能会降低所谓的一些门槛来去让更多人去理解，让更多人去进入到这种世俗化的环境中去理解这件事情。但小说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距离，而且在文学探索方面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其实不光是文体，还有一个视角、立场、眼界，甚至很多方面我觉得都会有很大的差别。
0: 来，我们继续关注大家的留言，看看能不能给你的这个所谓创作啊提供一些这样的一些资源。这位朋友永远的绿蓑衣说，最想回到儿时父亲教我学书法和诗词的时光。我的父亲写的一手漂亮的毛笔字，诗词歌赋也能够信手拈来。儿时父亲曾经很认真地给我买毛笔这个字帖，只可惜那时候调皮爱玩，一直不曾好好跟着父亲学，如今再想回到那段日子，也许只是因为那时候的父亲健朗帅气，最不愿意时光将皱纹与病痛加在他的身上，但是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御姐天堂范儿，他说有一句话这么说，人的一生应当是这样度过，在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感到懊悔，也不因碌碌无为而感到羞耻，人生最悲哀的事莫过于虚度时光。可惜我们却总是后知后觉，很多事情年轻时候不懂得，当懂得的时候却已经不再年轻。他说现在的我只想好好的把握当下吧，努力过好每一天，不想再患得患失了，因为你所谓的患得患失的现在，也是未来某一天你想回到的定格的那个时间。说得很好啊。我们最后再来看一看下面的这位朋友，这是穆小赖啊，他说这个听你们的节目啊，突然就想到一个问题，就说你作为作者啊，就是高博洋，想通过这样的一本书，你到底想传达什么，想表达一下想什么样的心情，或者一个什么样的主题？
1: 其实当初最想表达的一个就是对逝去时光的一种召唤，然后对当下时光的一种珍惜。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当我们任何一段情感，我们只要重拾起他当年最让我们动容最初的那一刻的感受的时候，我觉得他都是特别珍贵的。所以这本小说其实最初想表达的就是如何一个人要去成长，要去付出代价，他要去挽回他所错失的那些东西。
0: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今天晚上这期节目，能够通过高博洋的这本《暂停时间的手表》，能够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其实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很重要，如何过好当下，不让未来的自己再懊悔，是不是啊？有后悔，
1: 不要有缺憾。
0: 是，来，谢谢博洋做客我的节目，
1: 谢谢马老师，
0: 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晚上的品味书香，明晚再会。

0: 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抗灾科普知识小课堂。每到汛期，暴雨、台风等气象水文天气多发频发，这类灾害看似普通常见，实则风险极高，稍有疏忽就容易引发积水内涝、触电、倒伏伤人等安全事故。今天我们带大家学习气象水文灾害的科学防范知识，学会读懂预警，正确避险，从容应对极端天气，全力守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科学防灾首先要读懂气象预警信号。我国暴雨台风预警统一分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四个等级，颜色越深代表天气强度越强，安全风险越高，防范要求越严格。蓝黄色预警属于风险戒备状态，大家要及时排查家中门窗、排水、电路隐患，非必要不外出，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当发布橙红色高级别预警时，代表灾害天气即将或已经剧烈影响本地，必须立即停止户外作业、出行和游玩活动，坚决杜绝麻痹侥幸心理。此外，暴雨引发的城市内涝是汛期最常见的安全风险。短时强降水极易造成道路积水、隧道淹水、地下空间积水倒灌。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暴雨天气切忌盲目涉水通行，步行尽量选择高处绕行，远离路灯、变电箱、广告牌、高大树木等易倒伏、易漏电设施。驾车途经积水路段，要提前观察路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冲过积水。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必须迅速弃车撤离，优先保障人身安全。同时，大家一定要警惕气象灾害诱发的次生灾害。持续强降雨不仅造成城市内涝，还会导致山体土壤饱和、河道水位暴涨，极易诱发山洪、小型滑坡、边坡坍塌等险情。汛期严禁前往山谷、河滩、水库、山脚等危险区域逗留、游玩、露营。气象水文灾害可防可控，关键在于常备不懈、科学应对，不忽视每一次气象预警，不放松每一处安全细节，熟练掌握避险常识，规范应急行为，就能有效规避绝大多数汛期安全风险。天气预警不是虚设，防灾避险重在日常，学好防灾科普知识，筑牢日常安全防线。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

21:05，口述中国。22:00，今夜有约。23:00，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0:00，新闻快报。00:05，广播剧场。凌晨1:00，音乐心情。凌晨2:00，全天节目结束。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我怕。
1: 不怕不怕啊，有妈妈在呢，你小杨叔叔车技好。
2: 我不是
0: 妈妈，好高啊，我头晕，我头好晕啊。
3: 嫂子，哎，你跟孩子坐稳了，这山呀太陡了。洋洋，要是害怕呀就别往窗外看啊。
1: 对，咱们听小杨叔叔的啊，咱不往山下看，一直看前面的路就不晕了。
3: 洋洋，头疼不疼啊？
0: 疼呢。
3: 嫂子，这洋洋会不会有高原反应啊？
1: 洋洋，跟妈妈说，头疼的厉害吗？嗯。
4: 不好，前面塌方了。
5: 这是我第一次上山去看望两年没见的爸爸。我的爸爸叫刘前东，在邺城二牧场三连当连长。三连是一个牧业连队，距离我们厂部的家有160多公里。妈妈说，这个暑假我们无论如何都要上山去看看爸爸。但是要去三连必须翻越这海拔3000多米的阿卡兹达板。上山的路只有一条，路面又窄又陡，我们的车一路贴着崖壁走，脚下是万丈。

0: 深渊，车子每颠簸一下，我们就仿佛从鬼门关走了一趟。
1: 娘娘，
2: 娘娘，娘娘，快看，谁来接咱们了？
1: 娘娘，爸爸来接你们了。

0: 山吧。
1: 对，洋洋，昆仑山就在咱们脚下。
2: 冰团魂系列广播剧《昆仑之子》上集。
3: 爸爸，你快看，山顶上有只老鹰。
0: 洋洋，跑那么快干嘛呀？先把棉袄穿上。
3: 妈，这都八月了，穿什么棉袄啊？
4: 洋洋，这山里不比山下。俗话说，山上不长绿色草，风吹石头到处跑。夏天穿着老棉袄，说的就是咱们这昆仑山啊。在这儿啊，一天可以经过四个季节。哎，你别看这大中午的太阳正好，一会儿可就要下雪了。
3: 啊，八月还下雪呢？
4: 嗯，
3: 那大冬天可咋办呀？
5: 刘连章，来来，刘连章，
4: 阿不都啊，你怎么了？这么急急火火的？
5: 哎呀，我家的养妈刚下来养羔就拉肚子了
4: 啊！快走，咱们叫上兽医先看羊去。
5: 哎，好的吧，好的吧。
0: 哎，钱东啊，你咋说走就走了呢？
4: 哎呀，
0: 我们娘俩咋办呢？
4: 不是，
5: 哎，刘连章，哎，这一位就是刚来的嫂子吧？
4: 哎呀，行了，阿不都，你别啰嗦了
5: 啊，
4: 救羊要紧
5: 啊。
4: 春红啊，你和孩子自己回去，我先走了啊。
0: 哎，
4: 这这这这，
6: 两年没见的爸爸就这样被劫走了。听妈妈说，别看爸爸现在这么热心连理的工作，当年爷爷奶奶让他从刹车线回牧场，他可是死活都不答应。哦，那个时候还没我呢。
0: 陈东，陈东，
4: 嗯，
0: 爸爸有电话。
4: 电话？干嘛呀？
0: 去接，快去！
4: 来，先给我，
0: 给我，来。
4: 喂，
7: 东东啊！
4: 哎，妈，啥事儿啊？
7: 哎呦，你都多少天没给家里打电话了？
4: 哎呀，不是妈，我这不是忙着呢吗？
7: 嗯，你瞎忙什么呢？你在刹车线弄的那个餐馆又不挣钱的了。
4: 我怎么不挣钱啊？谁跟你说我这儿不挣钱了？
7: 哼，你就死撑吧你！我告诉你啊，
4: 嗯，
7: 你赶紧和陈红回来一趟，你爸他病了。
4: 啥？爸病了？
7: 嗯。
4: 啥病啊？
7: 高原性心脏病。
4: 啊？
7: 你赶紧回来。
4: 哎，好好好，妈，我马上回啊。

0: 爸，来，你把医生开的药给喝了啊！不喝。爸，这是医生嘱咐的。这次您是脱离危险了，可是您不能再上山了啊！必须在家静养。您这是跟谁在怄气呢？
1: 跟你。
0: 哎呀，爸，我这次跟春红回来就是为了伺候您。
1: 等您这病情好转了，我们还得回去呢。东东，我就问你一句，你留不留下来？哎呀，
0: 爸，
1: 您干嘛非要让我留在这里呢？这里不好吗？那个饭馆有啥好留恋的？你一个大男人，一辈子就这点出息吗？
0: 爸，你
1: 爸，我想你这么大的时候。
0: 都是连长了，
1: 爸，您是您，我是我，给我个连长当，我还不愿意呢。你说什么？哎呦，
0: 爸，您别生气。您看，您这里条件这么艰苦，过些年还是去我那里住吧。啊，
1: 儿子，爸就是死，也要死在这里。
0: 爸，
1: 儿子，这里是苦，可是这里也光荣。 年纪轻轻的，就从湖北老家来到牧场，啃过荒，修过渠，住过路，盖过房，这昆仑山上我都跑遍了，我把一生都献给了牧场。苦不苦？苦，可是值啊！因为我每天守卫的是祖国领土，每天看到的是五星红旗，我这心里甜。 爸爸不想躺在这里，我现在就想回到牧场去。可是我老了，走不动了，爸。所以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把这个牧场交给你。爸爸走不动的路，交给我的儿子来走。
2: 在爷爷的劝说下，爸爸最终还是决定搬回了牧场。爸爸说，他要走爷爷没有走完的路。
3: 集合了，快快集合了！同志们，今天我要在这里特别通报表彰一下。 刘前东同志，
4: 同志们，我知道，大家都知道，他是关掉了在刹车线挣钱的餐馆，回咱们厂来工作的。这几年，他种过地，当过警卫，管理过咱们社区，无论在哪个岗位，做事情都是认认真真、兢兢业业的。现在山上牧业连缺人，他又主动申请。 去最艰苦的三连工作，经常的研究决定，任命他为三连连长。哎呦，我们大家都要向不畏艰难、勇于扎根一线的刘前东同志学习。
5: 好，好，好，向他学习，
6: 向刘前东学习，
5: 向刘前东学习。
3: 前东啊，哎，你也给大家说几句。
0: 哟，厂长。
6: 我这人嘴笨，不太会说话。
0: 哎呀，
6: 你就趁这个机会，给大家说说你的想法，让我们也都学习学习。
0: 对，
6: 啊，好说呗，说说前东，学习学习，就是。那行，哎呀，学习谈不上啊。我爸之所以选择上山吧，是因为我爸，他临终的时候对我说：“咱们这里，是最偏远。” 最艰苦，海拔最高的牧场，也是祖国最需要人守护的地方。如果我们不守在这里，就没人来守了。所以，我爸呢，让我把他的骨灰撒在雅加兰干草场上，说他死了也要守着这片山和这里的每一寸土地。我呢，没有我爸那么伟大。我选择上山，我就是想弄明白。 他为啥这么执着？
0: 听说了吗？新连长要来了。
1: 哎呀，阿布多啊，咱们这个地方连长嘛都换了五个了，一个都没有留下。
0: 哎，咱们这个地方嘛，山那么高，人那么少，生活又苦得很，谁留得下来嘛？
2: 就是。

0: 就是
1: 来哭了。
2: 哎呦，
3: 阿布德拉帕达，你们咋都不放羊去呢？
4: 副连长，我们听说新连长来的呢，我们过来欢迎他呢。
3: 就是啊，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新来的连长刘千东。
5: 连长好，连长，
6: 你们好，大家好。
3: 阿布德拉，这个连里的宿舍在维修的呢，刘连长在你家住几天咋样？
4: 副连长，我家房子嘛就一间，我和老婆子勉勉强强住的呢，你让连长住哪里呀？
3: 你家不是刚盖了一间房子吗？
4: 我家那个房子嘛给羊住着呢。
7: 你们不要笑嘛，我家的羊嘛要生羊娃子了，不能让他住外头嘛，对不对？
3: 帕拉纳，你家可以住吗？
8: 哎呀，副连长啊，我家也不行呢，我老婆子的妈妈来了，把我老婆子的姐姐、妹妹、弟弟、老婆子姐姐的娃娃、老婆子妹妹的娃娃、老婆子弟弟的娃娃，哎呀，哈拉马斯都带来了嘛。
9: 我家也不行啊，我家也不行，
6: 副连长，我看这样吧，能不能想办法把连里库房腾一间做临时宿舍，就不要麻烦这几位兄弟了。
9: 这行吗？
3: 连长，这咋行呢？库房又湿又冷，咋住人呢？
6: 没问题，我自己架个火炉子，你帮我去找些柴火和煤炭，我先坚持两天，等宿舍修好了再搬过去。
3: 那好吧。连长，委屈你几天了。
6: 没问题，放心吧。

0: 爸爸说，他刚到三连那会儿，连里没有水，没有电，更没有路，整个连只有几间土坯房，荒凉得很。一到晚上，山沟沟里乌漆麻黑的，风大的快把房子吹倒了。每当这个时候，他就特别想家，想我，想妈妈。后来他想起了爷爷，想起了牧民，想起了他来昆仑山的初心。
1: 哎，阿拉天，这片草场本来就是我家的嘛。
2: 哎，说啥的嘛，明明是我家的，
1: 你讲不讲道理嘛？你想干啥呢？
2: 你想干啥呢？
1: 干啥？你想
3: 阿不住阿拉天，你们俩这是干啥呢？啊，咋还要动拳头啊？都给我靠后点。
1: 你是我们新来的连长，你刚来不知道我们家嘛一直在这里放羊的嘛，不然听他家的羊，哎，天天跑过来吃我家的草嘛，跟他说他不听，他还在这跟我吵架嘛。
2: 你说啥的呢？这是你家的草吗？谁定的？凭啥我家的羊不能来？
1: 哎，这就是我家的草，
2: 你说咋了？
1: 咋、哎、了？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好了，你们俩都不要吵了。阿不多，阿拉提，根据团里的规定，这里的每一片草场都是有明确划分的。你们俩这是闹啥呢？嗯，
1: 我感觉嘛，这个草场的划分有问题。
2: 对，有问题。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这有没有问题啊？我会调查清楚的啊。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兄弟，这个样子像话吗？准备回去吧，啊，回去吧。
2: 连长，
3: 哎，好了，我呀，向你们保证啊，这个问题我一定会解决的，好吧？行了，回去吧，啊，
1: 把他看好你们家的羊吗？啊，
2: 去去
1: 去去去去去去。

0: 你说啥，连长？你
1: 啊，
0: 要下去一趟？
1: 是啊，日发副连长，我刚来这里，许多情况还不了解。就拿阿布图和帕拉提的事，你刚才也说了，很多地方都有这个情况。
0: 是这样。
1: 所以呢，我想先了解一下咱们连的实际情况，挨家挨户的去走访调研一下再说。
0: 可是你咋去呢，连长？我们连里倒是有个摩托车，可是你要去的这个山路太差了，很多地方别说摩托车了，毛驴子都去不了呀。
1: 我这不是有腿吗？走着去。
0: 走着去？那怎么行，连长？这前前后后的600多公里山路呢，你就凭你两只腿？
1: 放心吧，热法。我爸爸说过，他们以前就是这样下去的。
2: 谁去？
1: 大叔，放羊呢。
2: 你是？
1: 我是三连新来的连长，下来走访一下。
2: 你这是从连部走来的？
1: 已经第三天了。
2: 哎呦，太辛苦了。
3: 歇歇脚吧。
1: 不了，我还要赶到前面去呢。
2: 我看这天要变。你小心一点啊！
1: 知道了，放心吧。
2: 你要小心。
1: 知道了。喂，喂，热法副连长吗？我是刘前东啊。喂，喂，能听见吗？热法副连长，我也不知道我现在走到哪里了，风雪太大了，能见度很低，我看不到路了。喂，你说啥？我听不清啊。喂。

0: 我这是在哪儿？哎，你醒了！
1: 大姐，我这是……哎，你遇上暴风雪了，要不是我出去找羊在雪地里发现了你，你现在啊早就冻死了。来，喝口热茶，暖暖身子。
0: 慢点喝，慢点喝。来来来，把这个馕泡上一起吃。哎，大姐，
1: 嗯，我叫刘前东，是新来的连长。
0: 连长，
1: 啊，
0: 哦，天气这么差，你出去干啥呢？
1: 哎呀，我想了解一下。 咱们牧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大姐，怎么就您一个人？家里其他人呢？我们家里嘛，就我一个人。爸爸死得早，我跟妈妈相依为命，
0: 妈妈去年也走了。哎，哦，那大姐，您就一个人守在这里？哎。 我的爸爸在这里放了一辈子羊，我嘛

0: 舍不得这里。
1: 在这么高的海拔，一个人放羊多危险啊！
0: 哎，习惯了。厂里嘛，也曾经把我接到山下生活过，我不习惯那里，就又回来了。来，站，我给你倒上热水，我这里有药呢。你的脚受伤了，需要清洗干净。
1: 哎，大姐，我自己来，自己来。
0: 哎，好。哎呦，你看你的脚都破了嘛，流了这么多的血，你这是走了多远的路呀？
1: 大姐，多亏了您呐，这山上的雪太大了，要不是您找到我。我这不就冻死了吗？
0: 我找到你的时候，你嘛，连鞋子都走丢了。我这里有双鞋子，是我的妈妈临终前留给我的。等你好了，你就拿上。
1: 鞋？你妈妈临终留下的鞋？
0: 是的。说起这双鞋子嘛，这还是妈妈讲给我的一个故事。在40多年前，我妈妈在这山里放羊，刚好遇到大风雪。我的妈妈嘛，又饿又累，实在是走不动了。这个时候嘛，我妈妈碰到一个年轻人，对了，他好像也姓刘，也说自己是新来的连长。
1: 啥？
0: 他看我妈妈实在是走不成路了，就硬是把我妈妈给背回来。等到家一看，我妈妈当时就哭了。他的双脚都磨破了，鲜血淋淋的。后来，我妈妈亲手做了双毡筒子想送给他，但是始终没有机会。你看，就是这一双。那个人是连长，你也是连长。你要是不嫌弃，就穿上吧。妈妈说，这个人嘛，得穿一双好鞋子，才能走得更远嘛。
1: 姓刘，也是连长，难道是爸爸？
0: 你说啥？
1: 大姐，你说的对，这人呐，真得穿一双好鞋。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昆仑之子》上集。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2: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1: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2: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1: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还魂系列广播剧《昆仑之子》下集。
1: 请进。
2: 厂长。
1: 哟，钱东来了
2: 啊。
1: 哎，来来。
2: 厂长，我来向您汇报工作了。
1: 好好好，坐坐。
2: 哎。哎，
1: 来，先喝口水。
2: 哎，谢谢厂长。
1: 钱东啊，
2: 嗯，
1: 这次你转了一大圈，有什么收获呀？
2: 厂长啊，我这次还真是走对了。
1: 哦，
2: 你看啊，我这次把三连分散在山上的52户牧民家都走了一遍。
1: 哦，
2: 我发现这最大的问题是牧民们对我们的不信任。
1: 是这么严重啊？那你觉得该怎么解决啊？
2: 厂长，是这样的，我觉得啊，只要咱们切实解决牧工收入低这个核心问题，就能取得他们的信任，这后面的工作也就好开展了。
1: 哦，
2: 您看，我们三连在这昆仑山里总共有12万亩左右的草场，都是按户承包，子女就没有分到草场，所以就没有生产积极性，什么事情都想靠父母，没钱了找父母，干活反倒不找父母了。
1: 是，
2: 这就形成了什么？一种懒惰思想。正是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关系，严重制约了牧工们的生产积极性。年轻的牧工没有分到草场，就导致了家庭内部以及邻里之间矛盾纠纷不断。
1: 你说的这个问题啊，因为涉及到那些大户的利益，改革起来还是很不容易的。
2: 是啊，厂长，那些大户都跟我说，如果跟孩子们分了家，他们的劳动力就没有了，而他们呢，作为大家长的权威也就没有了，子女们就再也不听他们的话了，这点啊，他们想不通。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2: 是这样的，我打算呢，把三连原先10户承包的草场划分成27片，把以家族为主导的经营模式彻底打破，让大户把牛羊分一部分给成了家的子女，这样呢，孩子们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老人们也可以少操一份心，让大户带小户，小户反过来支援大户，从根本上解决因懒致贫的问题，同时还提高了草场的利用率，因为草场划分得更清晰了，这也就解决了每年草场争斗的问题。
1: 好
2: 啊，
1: 这个办法好。
2: 啊，
1: 但是钱东啊，
2: 啊，
1: 这工作可不好做呀。
2: 所以啊，需要咱们厂党委支持一下呀。
1: 怎么支持啊？
2: 啊，我提议啊，成立一个由曾经在三连工作过的领导干部组成的工作组，上山给每个畜牧大户做思想工作。
1: 行，这个呢，我们党委上会就给你定。
2: 太好了。
1: 你这次调研还发现什么问题了？
2: 哦，我这次走访还发现有好些牧民家养了不少羊，像牧民帕拉提家就养了40多只羊，他们夫妻两个也很勤劳，而且还特别能吃苦，但是呢，就是挣不上钱。
1: 那这个问题出在哪儿了？
2: 是啊，后来我就发现了，这个帕拉提呀，为了省钱，买羊羔的时候尽挑那种又瘦又小的羊，喂半天都不长，这种羊成年以后啊，体格瘦小，卖不了高价。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2: 我打算就以帕拉提家为试点，带动大家改良养殖品种。厂长，我这边呢打听到一个朋友也在发展养殖业，我就跟他联系了一下，让他帮忙引进了20只伊犁羊。
1: 好啊，
2: 然后啊跟咱们本地羊杂交，这样呢能改进现有羊的品种，提高产值。
1: 好啊。哎呀，钱东啊，没想到短短几个月你在工作上就有了这么大收获呀。放心，我们厂党委啊无条件的支持你。
2: 谢谢厂长。

0: 阿拉提，在家吗？
1: 哦，连长啊，你来了吗？哎，
0: 阿拉提，
1: 嗯，
0: 我上次跟你谈的那个改良羊的品种的事，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1: 连长，这个嘛……
0: 哎呀，阿拉提，你还犹豫个啥呀？这20只伊利羊的运输费我都给你垫了，咱们连里啊还决定划分500亩的草场给你做实验地。这么好的条件，你还考虑啥呀？
1: 哎呀，连长嘛，我第一次养这种杂交羊嘛，我要担心的，因为这个羊啊是从平原引进的，咱们这个山区啊，海拔高，天气变化大，气候寒冷，还经常下雪，我害怕这个羊啊不适应。
0: 帕拉提，
1: 嗯，
0: 这种杂交羊啊是经过专家试验通过的，就需要你带头干一把。其实我跟你说吧，我的压力比你还大呢，要是万一失败了，那以后谁还愿意再出头啊？
1: 哎呀，这个嘛，
0: 谁还愿意跟我们再去搞试验，你说是不是？好了好了，帕拉提，品种改良势在必行，总得有人干，干才有希望，不干就啥希望都没有。我给你粗略的算了一下啊，
1: 嗯，
0: 你只要干，到年底的纯利润应该在15000元左右。
1: 啥？连长？
0: 啊，
1: 这么多钱吗？
0: 是啊，比你往年累死累活的干多出来5000多块钱呢。
1: 嗯，干，我干。
2: 你这个混小子们，
3: 啊，咋了？
2: 就是不争气，你
3: 啊！
0: 哎呀，
2: 我听话，
0: 大哥，咋回事啊？啊！你咋跟孩子吵起来了？
2: 连长，
0: 啊，
2: 你来了，哎，啊，你看嘛，哎，普拉提家养的这个杂交羊嘛，挣了钱，
0: 啊，
2: 哎哎，我就想让我儿子季嘛，哎，也养这种羊，哎，可是嘛，他倒好，哎，他不想放羊，天天的在山上晃荡来晃荡去，我看着眼伤的很。
3: 连长，嗯，我爸爸从小就生在这个地方，他很少下山的，他自己不想去外边吗？也不让我去呢，凭啥呢？凭啥？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别吵了。阿布杜勒大哥，你看啊，你们家七口人都挤在这一个房子里头，咋住啊？你就放这几个羊，收入这么低，你咋养活他们？就算你想改良羊的品种，这本钱哪来呢？阿布杜勒，外面不是你想的那么险。

0: 连里已经前前后后送出去九个年轻人了，让他们在山下学知识、学文化、学习新技术、开阔眼界。等他们学成以后啊，都招回来，把先进的理念也给带回来，让咱们连尽快的发展起来，木工的收入呢也都涨起来。哎呀，
1: 金妈，你都听见了啊？
2: 听到了。
1: 你一定要听刘连长的话嘛啊！你听他的话，我才放心把你交给刘连长啊。
2: 放心吧，连长，我出去以后，我一定好好学呢。
3: 集合！都有了，放心，立正，我数，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 刘连长，刘连长，我来了。
3: 阿不多，你咋迟到了？
1: 哎呀，连长，我第一次参加巡逻，太高兴，太兴奋了，一晚上没有睡着觉。
3: 行了，就你话多，赶快入列。
1: 是。
3: 同志们，今天咱们民兵班来了新成员啊，咱们这些老队员要主动带领他们一起肩负起巡边护边的任务。咱们三连是边境连队，有37公里的边境线啊，为防止人员牲畜非法越境，咱们平时除了放牧，还必须肩负起每半个月一次的边境巡逻任务。这个来回呢大概要7到10天左右。大家的干粮和厚衣服都带好了没有？
5: 带好了。
3: 同志们，这山路啊特别难走，所以和往常一样，咱们这次呢还是骑毛驴慢慢走。等走到无路可走的时候，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只能手脚并用，在峭壁山崖上一点一点往前爬了。所以我反复强调，大家一定要时刻注意安全啊。阿不多啊，我看你人还没出发呢，嘴唇怎么就发白了？
1: 没事，连长，没事的，我就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
3: 好，全体都用，加油，准，出发！
5: 是，
3: 看好行李啊！

0: 林长，你可来了！啊，孩子突然肚子疼得很，这个怎么办呢？
1: 这不能耽搁，米子兄弟把孩子送到山下的医院去。
0: 可是家里没有看病的钱啊！
1: 你说啥呢？治病要紧，孩子看病的钱我先垫上。
0: 不行啊，林长，去年我心脏病犯了，医院的钱也是你给垫上的。
1: 现在这个娃娃看病的钱嘛，我们不能再让你出了。
0: 米日子兄弟，托马汉再不赶紧去医院，怕伤出人命的。
1: 好，听连长的。
0: 来来来来来，赶快，您把孩子扶起来，我来背他出去。
2: 我是他打的，我来背。
0: 哎呀，都这个时候了还争什么？来，扶上来。
1: 连长，
0: 走，赶紧走。
3: 林正，昏倒了！林正，昏倒了！林正，送医院！送医院！前面去，抓一下！护士，护士，护士！举证室，举证室在哪里？
4: 前面，跟我走。
3: 来，前面，给让一下。
5: 副支长，什么情况？
6: 张大夫，这是刚从山上送下来的两个急诊病人，一个是三连的连长，在巡边的路上突发心脏病，还有一个是牧民的孩子，得了急性阑尾炎，得马上做手术。
5: 好，你赶紧准备，我这就去手术室。
6: 好。

0: 春红，你来了。
1: 刘前通，你是不是要吓死我你才甘心呢？
0: 老婆，这不没事吗？
1: 还说没事，山上海拔那么高，你刘前通逞什么能啊？自己走路还要喘半天呢，你倒好，还背着人家的孩子满山跑，我看你是活腻了吧。啊，现在好了吧，把自己给折腾出了心脏病，你踏实了啊？
0: 春华，别说气话啊，我当时不是着急吗？
1: 就你这个脾气吧，我看哪天非得把自己给折腾死。
2: 连长，我来看你来了，你的病怎么样了？
0: 好多了。哎，明日子兄弟，哎，孩子怎么样了？
2: 孩子手术很成功，过两天就可以出院了。
0: 哎呀，太好了。哎，明日子兄弟，正好我有个事想问问你。你们家的托马汉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前些日子你为啥突然不让他上学了呢？
2: 连长，我们家的情况你知道，本来嘛条件就不好，我又有心脏病，花了这么多的钱，实在没有办法，我让他到山上去放羊，还能有点收入，能把欠的钱还上。
0: 明日子兄弟，咱们再难也要让娃娃上学啊。你家的情况我会想办法的，出了院我跟学校说，让他们减免你家孩子的伙食费。啊，至于你们家看病的钱嘛，从医疗救助这一块给你们免了。这不是厂里面的职工们知道了你们家的情况，也都纷纷的捐了款。哦，厂里面打电话告诉我，

民间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是流行最广的一种说法呢，是福建人陈振龙从吕宋把他带到中国来的。那么红薯这种神奇的食物，它是如何传入中国的？期间发生了哪些离奇的故事？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红薯的故事。红薯大约是在明中叶以后传入我国的，据说把它带回国的这个人叫做陈振龙。陈振龙是福建长乐人，他幼年呢读私塾，文采很好，一心呢想考取功名，可惜呢连年屡试不第。这样的话呢，他要找到一个新的谋生渠道，而当时福建沿海啊比较流行就是下南洋，就到海外去做生意。那么受当时的风气的影响，陈振龙就和同乡一起渡海到了吕宋，也就是今天的菲律宾。陈振龙在菲律宾期间发现当地农民种植一种奇怪的农作物啊，这种农作物呢播种下去之后呢就不用管了，而且呢到了丰收的季节啊，产量非常高，吃起来呢又非常好吃，很香甜。陈振龙就想了，这么好的粮食为什么不把它带回中国呢？于是他就动了把红薯引进回国的这样一种心思。我们知道当时啊，吕宋被这个西班牙殖民者所控制，已经变成了西班牙的殖民地，实际上它是原产于南美洲的一种食物，是西班牙殖民者把它带到了吕宋开始大面积的种植。那么西班牙殖民者呢就严格的控制这种农作物出口，不允许私自带红薯出境，所以怎么把红薯带回国就成了一个严峻的挑战。陈振龙想了一个妙计啊，有一次啊他登船准备回国，那么经过海关的时候要接受检查呀，这个海关的官员呢把他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搜查了个底朝天，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物件。这个时候呢就发现这个陈振龙的篮子里面呢装了一截绳子，这个官员就问陈振龙，你这个绳子是干什么用的？陈振龙说，这是我打水用的井绳。没毛病啊，过去没有自来水，人们都是在水井里面打水，是吧？那么有一根打水的绳子很正常。殖民地的官员发现没有任何问题，于是就放行了。聪明的听众啊，应该已经猜到了，这个奥妙就在这根绳子里面。原来啊，陈振龙发现红薯可以通过红薯藤来繁殖，所以他就把一根红薯藤编入了绳子当中，然后把它夹带着出了海关。那么陈振龙出了吕宋之后，经过了七天七夜的海上航行，终于把这根珍贵的红薯藤带回到了福建的长乐，也就是他的老家。红薯藤带回来了，但是这样一种产自异域的农作物能不能够在祖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呢？这还是一个未解之谜。于是啊，陈振龙在自己家的房子后面找了一块空地进行试种，把这个珍贵的红薯藤种下去。经过了四个月的辛勤培育，终于红薯的引种获得了成功。这就是著名的陈振龙引进红薯的故事。陈振龙的这段传奇经历就被明代的大科学家徐光启记入了《农政全书》，书中是这样记载的：薯有二种，其一名山薯，闽广固有之；其一名番薯，则土人传云，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种，海外人易进，不令出境，此人取薯藤，绞入汲水绳中，随得渡海。徐光启的这段记载，说的就是陈振龙从吕宋岛带红薯藤回国的故事。那么由徐光启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中国本土其实也是有薯类作物的，在闽广地区，也就是福建和广东这些地区啊，我们也有自己本土的薯类作物，当地人把它称之为山薯。只不过呢，这种山薯没有经过人工的繁育，还处在一种半野生的状态，所以它的品质和它的产量无法和陈振龙发现

0: 的番薯相比，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种，指的就是像陈振龙这样的人，他们到东南亚地区去经商，得到了这种农作物的种子，把它带回了国。海外人啊，指的就是那些殖民地的官员，他们有意识地禁止中国的移民把这些物种夹带出国。所以呢，陈振龙就想了一个办法啊，就是把红薯藤绞入汲水的绳子中，就编入绳子当中，随得渡海。所以说，陈振龙实际上还是冒着一定的风险，把这种优良的粮食作物品种引进回了祖国。这是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除此之外呢，民间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你比如清代的这个《东莞县志》，他就记载说，是一个叫陈毅的人，这个人呢，从安南引进回了红薯，安南就是现在的越南。说这个陈毅有一次到安南去做生意，见到了当地的酋长，当地的酋长呢就拿红薯来招待陈毅。陈毅一吃发现这个红薯非常好吃，而且又了解到这个红薯的产量很高，这个播种呢收获呢又非常的容易，那么就想把这个红薯带回国。当地的酋长呢就禁止他把这个农作物带回国。那么书中记载呢，陈毅最后是花了银子才得以顺利的把红薯从安南带回了祖国，带回了广东。这是一种说法。另外，清代的电白县志也记载说，说是一个叫林怀兰的人，他把红薯从交趾带回了祖国。这个交趾其实指的还是现在的越南。说这个林怀兰呢，他是一名中医，他的医术呢非常的高超。有一次呢，他到交趾去过关的时候呢，正好这个守关的守将呢生了重病，请这个林怀兰给他看病。他过的这个关呢应该就是镇南关了啊。那么林怀兰呢就治好了这个守将的病，这个官员呢非常高兴啊，就把他推荐给了交趾的国王。正好呢交趾国的公主啊，她的女儿也患了重病治不好，那么林怀兰又治好了交趾国公主的疾病。这个国王为了表示感谢，就拿出这个番薯来招待林怀兰。林怀兰一吃啊，发现这个红薯非常好吃，又了解到这个红薯的有很多的优点，于是呢他就对这个国王说我更喜欢吃生红薯，能不能给我一个生的红薯。国王呢就赐给了林怀兰一个生红薯。林怀兰呢吃了一半，把剩下的那半生红薯呢就悄悄地藏在怀里面，要带回祖国。走到这个镇南关的时候，又碰到了那个官员，这个官员就面有难色呀，说我们国家禁止把红薯带出境。这个官员呢很讲义气，他说这样吧，既然你救过我的命，为了报恩，我允许你把红薯带回国，但是呢我又不能够辜负我的君上，辜负我的国王，你走吧。那么他就私自放林怀兰出关，而这个官员呢，守关的官员呢就自杀身亡了啊，以死谢罪了。这个故事啊听起来多少有一些传奇色彩。那么大家就会问了，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路线把红薯带回国的这样一种历史的记载呢？实际上这是因为红薯传入我国，它是一种纯粹的民间行为，不像现在啊，我们引进农作物很多时候是通过政府，可以通过国家的这个行政手段来引进农作物。古代的时候啊，农作物的传播和引进基本上是靠民间来完成的。这些老百姓他们出国以后接触到了优良的粮食品种，然后私自把它带回国，这种个体的行为啊，它是在一段时间内发生的。张三可以带，李四可以带，王五也可以带，于是就出现了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通过不同的路径把红薯带回国这样的记载。同时呢也说明民间对于红薯的这样一种重视，所以才会编出一些传奇的故事来塑造它，来神化它。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红薯的引进是明清以来中国粮食历史上发生了一件 重大的事件。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有一部戏曲电影风靡大江南北，叫做《七品芝麻官》，是我们这个豫剧表演大师牛德草先生的代表作品。这个戏曲故事讲了一个什么内容呢？就是讲这个明嘉靖年间，严嵩的妹妹，权臣的妹妹，被封为一品诰命夫人。那么她的地位很高，她就横行乡里，让纵子行凶啊。她的儿子呢，强抢民女，打死人，地方官都不敢管。牛德草老师扮演了一个叫唐城的知县，七品芝麻官，不畏权贵，为民请命，最后将罪犯绳之以法，这叫唐知县审诰命，非常著名的这个戏曲片段。那么这个电影呢，因为塑造了这样一个关心民间疾苦、敢于对抗权贵、为民请命的这样一位清官、一位好官，所以赢得了百姓的喜爱。至今呢，这出戏啊，在这个中华大地上传承不衰。这个戏曲呢，虽然拍得非常好，但是啊，这个戏曲里面呢，有一个考证不严的地方，就是这个戏曲的故事啊，里面呢有一句著名的台词，叫做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台词啊，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它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地方官不为老百姓去请命，不维护老百姓的利益，那你还不如回家去种地。这个戏剧啊，讲的是明嘉靖年间的事情。严嵩嘛，是嘉靖后期的这个首辅。但是呢，据我们所知啊，红薯啊，在中国的大面积种植，实际上是明万历朝以后的事情。嘉靖皇帝，中间还隔了一个隆庆皇帝，然后才是这个万历皇帝呢。也就是说呀，如果从红薯在中国的这个发展历史来看，嘉靖朝的官员呢，应该还不认识红薯，也吃不到红薯。就是那个时候，红薯即使传入中国了，红薯的数量非常之稀少，很多人都不认识，更不可能说出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样的话来。如果把这个戏曲故事的背景改在了明万历朝，就没有问题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戏曲的编剧对于红薯传入我国的历史掌握的还不是十分的详细和熟悉。
1: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句出自戏曲电影《七品芝麻官》中的经典台词，虽然在时代背景设置上与红薯传入中国的实际时间有所出入，但却准确而深刻地表达了角色的心声，更反映了一段来自明朝的真实历史。那么在红薯传入中国之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红薯的引入过程中又产生了哪些波折呢？
0: 为什么叫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专门求教过一些专家。有的人说啊，那就是为了押韵呢、因为这个薯嘛和主押韵好听啊。我觉得还不仅仅是一个台词上押韵的问题，这句台词实际上反映了明朝一段真实的历史。这就要说到为引进红薯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一位地方官，叫做金学增。金学增啊，是浙江钱塘人，也就是今天的杭州。他呢是隆庆二年的进士，那么考中进士以后呢，在各地做官。这个金学增是一位关心民间疾苦的好官。你比如他在这个江西做官期间，有一年呢，江西发生了这个饥荒，老百姓没有吃的，就纷纷上街，眼看就要发生这种骚动，很多官员呢就建议派军队镇压，金学增就阻止了这个意见。他说，这个老百姓没有吃的，发生饥荒，这是我们这些地方官的责任，我们当官的没有当好，怎么能镇压老百姓呢？应该想办法解决老百姓缺粮的问题。他就派衙役和士兵啊，拿着竹签找到这些饥民，每一家发一根竹签，说你们回家等着，这个竹签上写着你们家的人口数量和粮食数量，我会按照这个数目派人把粮食送到你家去。那么这些饥民呢一听就安心了，就纷纷回家等待。那么金学增趁这个机会呢调动粮食， 这个赈济灾民，解决了这个粮荒的问题。季学增因为成功的解决了江西的粮荒，后来呢他就被升迁到了湖广去任职。那么在湖广任职期间呢，有一年湖南又发生了饥荒，季学增呢又积极的这个开仓放粮救济饥民，从各地调集粮食进入湖南，这样的话保证了湖南的粮食供应。正因为如此，所以湖南的老百姓啊对于季学增呢是感激涕零。根据这个《两浙名贤录》记载啊，说这个当时湖南呢是近身市民无不信之，如助归待之如父母，及疑犯无不喃喃诵祝曰：“此金公之所谓也。”什么意思呢？就是湖南的乡绅老百姓啊，对于季学增呢非常的感谢感激。什么叫祝归呢？就是用石碑啊把他的事迹给刻下来，流传后世。人们在饭前呢就要喃喃诵祝，说：“此金公之所谓也。”谓就是赐予赠送的意思，就是感谢季学增给他们带来了丰富的衣食。

0: 同时，
1: 香甜饱腹的红薯究竟是怎样引入中国的？这期间又发生了哪些动人心魄的故事呢？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9集《红薯传奇》。

0: 红薯也叫番薯，在如今的中华大地上，红薯的种植范围几乎囊括了所有地区。作为一种高产、适应性强的粮食作物，在中国南方甚至有一造番薯半年粮的说法。而这全身是宝的作物，却以最朴实的姿态滋养了中华儿女，写下跨越400多年的丰饶史诗。红薯在中国的故事始于东南沿海，从它最初的名字番薯便不难看出，红薯是名副其实的外来植物。从明朝后期出入中国，到如今遍布全国，薯香四溢。一个异域植物因开放与智慧跨越山海，一片藤蔓交织，写就农耕文明的韧性传奇。红薯在中国的历史不仅是食物的扎根，更是中华民族在困境中奋进、在交融中创新的生动注脚。那么红薯究竟是如何来到中国的？在400多年的发展中，它又是怎样一步步遍及全国的呢？河南大学彭亨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九集《红薯传奇》。
1: 那么金学增和红薯有什么关系呢？金学增是明代第一个大规模推广种植红薯的封疆大吏。他在万历年间任福建巡抚的时候呢，福建发生了饥荒，这个老百姓啊没有吃的，有些这个不法分子啊就上街去抢粮啊，还点火把这个官仓给烧了，这个社会动荡不安。那么金学增呢，一方面呢派这个官兵啊抓捕这些这个不法分子啊放火烧仓的人，另一方面呢百般筹措粮食发给饥民。但是啊，我们知道福建这个地方啊，它是八山一水一分田，本身粮食的产量很有限，这样的话在荒年的时候就难免接济不上，所以金学增筹措不到足够的粮食，他就非常的头疼，怎么样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福建的粮荒问题呢？正在他这个想办法的时候，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陈振龙啊，他们父子两个引种红薯取得了成功，他们就把红薯这种优良的品种呢主动的推荐给了金学增，这就是所谓的挣瞌睡来了个枕头。那么金学增呢闻言大喜，就下文啊要求福建全境大规模的推广种植这种高产的粮食，这样的话呢就逐渐的解决了福建的粮荒。由于是金学增下令推广种植红薯的，所以呢当地的老百姓呢吃饱穿暖之后呢非常感激这样一位好官，就把红薯的这个名字叫做金薯。根据郭伯仓的民产录议记载说，番薯福州呼金薯者，以万历甲午福州岁荒后，巡抚金学增历任，使教民种番薯，故称金薯。也就是说金薯这个名称啊其实就源于金学增的这个金字，金巡抚，因为他首先叫老百姓大面积的种番薯，老百姓解决了粮食不足的问题，所以老百姓感激他，就把金巡抚推广的这种粮食作物称之为金薯。我们再回到七品芝麻官，那么这出戏为什么有这句台词，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实际上呢也是含有褒奖金学增这样的清官的含义。清乾隆50年，素有粮仓之称的河南省发生了大旱，导致颗粒无收，饿殍遍野，灾民遍地，消息传到了北京，朝野震动。这个乾隆皇帝啊就召集这些大臣们开会，根据乾隆实录记载，在这次会议上啊，乾隆呢非常的忧心忡忡，他对这些大臣们说，他说这个河南的老百姓啊遭受了这么大的饥荒，这是朕的责任，我不对，也是你们这些军机大臣的责任。我听说在福建这个地方有一种非常 高产的粮食作物，叫红薯。现在就下令赶快让福建巡抚培植大量的红薯秧苗，用水路用船送到河南，看能不能够解决河南缺粮的问题。乾隆啊，说这番话，一方面是自己承认错误，另一方面呢，实际上是说给这些朝臣听的。
0: 作为清代的盛世君主，乾隆对于王朝各地的特产作物也有着自己的认识，正是这种洞察力让他在河南大旱之际迅速决定用红薯来解决燃眉之急，从而促进了红薯由东南沿海到中原腹地的传播。那么红薯究竟有着怎样的特点？它是凭借怎样的优势最终在中国北方落地生根的呢？
1: 从乾隆的这番讲话，我们可以得出这么几个结论。首先，乾隆皇帝是一个非常关心农业生产的皇帝，他连什么地方有高产的作物都知道。其次呢，这段话也说明，在乾隆50年之前，红薯的种植主要是在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等地区，在中原腹地、河南省啊这些地方还没有大规模种植，否则也不需要去调秧苗了。那么乾隆说这番话呢，既是自我批评，实际上主要是批评这些官员。河南这个人口大省发生了大饥荒啊，你们这些当宰相的、当大学士的，你们应该积极的想对策，向皇上建言献策呀，你们不吭气儿，反倒是皇上说我们应该从福建引进高产品种，那养着你们这些臣子干什么呀？所以乾隆皇帝表面上是自我批评，其实是在批评这些大臣们平时呢吃喂素餐，不关心民众的生活疾苦。这段记载也说明，红薯在我国大面积的推广种植实际上主要发生在清、乾隆、嘉庆以后。清奉节县志的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说苞谷、洋芋、红薯三种古书不载，乾嘉以来见产此物，然犹有高低土移之意，今则栽种遍野，农民之食全是此矣。什么意思呢？苞谷就是玉米，洋芋就是土豆，红薯这三种农作物呢古书不载，因为它们全部是外来农作物啊，古书中没有。那么乾嘉以来啊，乾隆嘉庆以来开始有了这种农作物，说明红薯的栽培在这个时候，在乾隆嘉庆以后逐渐的开始推广开来了。今天呢已经栽种遍野了，农民之食全是此矣啊，普通的老百姓、田间的农民吃的主要粮食就是红薯、土豆和玉米。可见到了光绪年间，红薯已经成为中国农民的主粮了。红薯的最大优点是产量高，一亩地栽种红薯，它的产量是小麦、粟、稻米产量的10倍以上。在一些比较适宜种植的地区，你比如广东，一亩地就能产3000斤红薯。你如果是种小麦，可能亩产只有几百斤，但是同样的地块种红薯，亩产就是1-2000斤。那么这对于古代粮食不足的中国人来讲是太珍贵太重要了。所以呢老百姓啊对于红薯这种农作物呢给予的评价也非常高。清代的这个紫阳县的县令啊陈锦呢，他就专门发布了告示，要求他们县的老百姓种红薯。这个告示是这样说的，此物不需雨泽，不争肥壤，不劳人工，其藤节节压枝，即节节土下皆子，勺种一枚可收累累数百石，无根而生，水旱不萎，食之易饱，并无噎饥之余。也就是说这个红薯啊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它不需要播种，仅靠红薯藤啊压上土之后自动就可以生根结出红薯来。这是在中国过去的这个食物中非常罕见的，无论是 小麦、水稻，你都要把这个粮食的种子播种下去，它才能够长出芽来。红薯不需要，它只要把它这个红薯藤啊，用土一埋一压，它就能够生根，就能够长出果实来，而且呢，产量很高，无根而生，水旱不萎啊，就是旱灾、水灾都不会枯萎，而且吃起来呢，食之易饱，因为红薯的淀粉含量非常高，所以说简单吃一点就能够吃饱，而且呢，不会出现消化不良的情况，所以说红薯呢，真的是全身都是宝。让老百姓广种红薯的这个县令陈锦呢，本身也是一个关心农业、关心百姓疾苦的好官。他在道光年间到这个紫阳县啊去做这个县令。当时呢，这个浙江东部啊刚刚发生过大饥荒，饿死了很多人，所以他就吸取了这次饥荒的教训，就是让老百姓要多种红薯，以防止饥荒再来。这里面呢，他就给了红薯呢很高的评价，也为推广红薯的种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红薯有诸多的优点，

所以说，在这种大饥荒的年月，在粮食减产的年月，红薯救活了很多人。直到近代，在灾荒的年月里面，红薯都是老百姓的救命粮。所以老百姓呢，对于种植红薯呢，也非常的重视。你比如在福建的德化，就流传着这样的种番薯歌，以山歌的形式教大家一边唱一边学种红薯。这个山歌这样说：谷雨过了是立夏，番薯就得赶紧栽，小满番薯得栽满，到时才会生大个。夏至要除番薯草，举起草耙草来刮，小暑过了大暑到，喜看番薯上地头。立秋若到披秋岭，寒露时节等收成，番薯米谷堆满满，不会忐忑就清心。什么叫做不会忐忑就清心呢？忐忑不安。为什么忐忑不安呢？因为粮食欠收，担心没有吃的饿肚子，才会忐忑。相反，如果种了红薯，红薯丰收了，看着家里堆满了红薯，老百姓啊就不会忐忑不安了，就会心里头高兴了，这样一个意思。那么山歌是民间一种常见的一种民间文艺形式，有这种爱情歌、生产歌、生活歌，还有那种这个道德教育歌等等。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生产歌啊，就是用唱山歌的方式教老百姓如何种红薯，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除草，什么时候收获。古代中国的农民是没有受教育的机会的，很多农民毕生大字不识一个，如果你让他看农政全书，他是看不懂的。那么他怎么样来获得这种粮食生产的经验呢？民间就通过这种唱山歌的方式，把如何种植高产粮食这样的珍贵经验传授给了每一位老百姓。那么最早引进红薯和最早推广大规模种植红薯的陈振龙、金学增等人呢，更是受到了民间的推崇。何乔远在《闽书》中是这样表扬红薯的，说：金乃左五谷，能助人者也，可以粉，可以为酒，可祭可宾，能助礼者也，今夜皆无可弃，其值甚轻，其宝亦充，能助俭者也，下至鸡犬，能及物者也。这段记载啊，就把红薯的好处啊罗列了个遍，就是红薯啊，首先它产量高，所以它可以作为五谷之助啊，五谷之外呢种红薯，因为五谷的产量普遍比较低，红薯的产量高，所以叫能佐五谷。能助人者也呢，人者指的是什么呢？人者指的就是最高统治者，就是天子，他是仁者，仁者治天下嘛。红薯增加了粮食的产量，他就帮助了天子统治天下，这叫能助仁者也。那么红薯呢，可以做粉，可以酿酒，可以用来祭祀，可以用来招待宾客。在明代的时候啊，红薯非常的珍贵，当来了贵客的时候呢，人们会专门用红薯来招待贵客，要把红薯呢切得一片一片的，放在一个专门的食盒里面盛上去招待贵客用。不像今天啊，今天觉得红薯不是什么值钱的食物，过去是非常珍贵的，所以这叫能助礼者也。红薯的茎、红薯的叶，这些可以用来做饲料，所以说叫皆无可弃。而且红薯呢，因为产量大，所以其值甚轻，这个值啊就是通价值的值，就是说红薯的价格，市场价格很便宜，所以老百姓普遍都能够买得起，消费得起。其饱易充，红薯的淀粉含量很高，所以很容易吃饱啊，也不需要吃很多。这样的话，这些勤俭的人啊也能够从中间获益。而且呢，红薯呢甚至可以用来喂鸡、喂狗啊、喂牛、喂马，所以说还能及物者也。除了人之外，动物也能够从中获益。这就是把红薯的优点给夸了一遍，可见呢，红薯的地位在人们心目中是非常高的。我本人啊就是一个红薯的粉丝，啊，我特别喜欢吃烤红薯，也叫烤白薯。就在我们学校的这个周边呢，到了冬季啊，红薯上市以后呢，就会一些老大爷啊推着这个烤

红薯的这个炉子、车子，在那里售卖。烤熟的红薯啊，是又焦又香又软，揭开这层皮儿之后啊，都不用咬，直接用嘴吸溜就行了，像一包蜜一样，又解渴又解饿还驱寒。可以说从小到大，每年的冬季我都是在烤红薯这个香味中度过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红薯早已经成为我们须臾不可分的食物，我们用红薯做粉条，做拔丝红薯，用红薯煮粥，蒸红薯，烤红薯，做饭做菜，可以说红薯丰富了我们的餐桌，营养了我们的身体。那么从红薯这种农作物的引进，我们能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红薯的引进和明代中国开放海禁，允许民间到东南亚地区去做生意，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红薯、玉米这样的高产作物能够引进到中国来，和中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只有勇敢地打开国门与世界交流，吸取人类一切的优秀成果为我所用，那么才能够更好地让自己走向繁荣，走向富强，才能够更好地解决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问题。今天我们中国呢，通过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正是这一规律的践行和实现者。今天我们虽然是在讲红薯的故事，实际上也是在讲一段打开国门的历史。只有打开国门走向世界，才能够享受到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这就是红薯的引进给我们的启示。这一集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西藏消防温馨提示，小区物业公司要组织员工上门查找鳏寡病残人员家中的火灾隐患，并及时消除，要在小区橱窗、住宅楼告示栏对居民安全用火、用电、用气等进行消防安全提示。
1: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2: 源自异域的神奇植物土豆是怎样来到中国的？时光荏苒，它又是如何进入千家万户的呢？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10集《土豆的吟唱》。

在如今的中华饮食中，无数美味佳肴都与土豆有着关联。它时而脆爽，在猛火爆炒下引爆味蕾；它时而软糯，在水

0: 从奇珍变为了民食。自此，土豆从福建松溪到黄土高原，从东北黑土到云贵梯田，凭借耐寒耐瘠的特性，在贫瘠之地化身救命粮，撑起无数百姓的生存希望，滋养着一代代人的身体与精神。那么，土豆在中国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它又是如何走入千家万户的呢？河南大学彭亨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十集《土豆的吟唱》。
1: 土豆又叫洋芋、马铃薯，是一种中国人非常喜爱的食物。我们中国人做了很多名菜啊，比如说醋溜土豆丝、新疆大盘鸡、土豆烧牛肉，哪一道菜能够离开土豆呢？但是啊，我们今天的人呢，对于土豆有一种误解，总觉得土豆是蔬菜。其实土豆还是粮食。土豆在刚引入我国，在明清时期，和玉米、红薯一样啊，都是主粮。今天呢，土豆可以说是大陆菜了，是街上最便宜的菜之一。但是在几百年前，土豆是非常昂贵的，昂贵到什么程度？只有达官贵人，只有皇帝才能够吃得起。土豆大约是在明代引入我国的，在刚引入我国的时候，因为它的数量非常的稀少，是一种舶来品，所以非常的珍贵，一般人根本是吃不起的。那么从资料上来看啊，当时最早吃到土豆的一批人，其中有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他就是明代三大才子之一的徐渭，徐文长。徐渭曾经写过一首吃土豆的诗，诗是这样说的：真实软不及，孤根指定词，无沙花落子，蜀国夜蹲吃，配名人忧畏，随修住四肢，娇贫非不赏，憔悴换沙石。什么意思呢？榛就是榛子，榛子仁儿，吃起来呢不及土豆松软，那口感不好，没有土豆软，这叫榛实软不及。孤根就是茭白，中国人用它来做菜，虽然也很好吃，但是呢如果跟土豆相比的话也不如土豆。无沙花落子就是我们常吃的落花生啊，无地的花生。蜀国夜蹲吃，蹲吃什么呢？蹲吃就是芋头。古人认为啊，这个大芋头啊它的形状看上去啊像是一只蹲着的这个吃鸟啊，所以被称为蹲吃，就是芋头，也就是吴地出的落花生、四川蜀地出的芋头也都不如土豆好吃。配名人忧畏啊，名就是茶了啊，就是拿土豆配着茶来吃，人忧畏，人吃不够，人意犹未尽，随修住四肢，修啊，真修美味，娇贫非不赏，憔悴换沙石，就是这个土豆啊，虽然看上去不是那么好看，但是啊，吃起来实在是美味啊。徐渭啊，是明代著名的书法家、画家、诗人，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徐渭啊，还是明代著名的军事战略家。所以为什么徐渭他能够有幸吃到土豆呢？能够成为最早吃到土豆的一批人呢？实际上跟他的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军事战略家的身份有直接的关系。根据史书的记载呢，徐渭呢是当时呢进入了这个闽浙总督胡宗宪的府邸去担任幕僚。徐渭他是出生于明正德十六年，卒于明万历二十一年，活了72岁。那当然了，早年呢他是求学的经历，是吧？这个时候他是不大可能写出这个土豆诗来的。那么他创作土豆诗的年代就应该是在明嘉靖到明万历期间，而恰好是在明嘉靖到明万历期间发生了著名的隆庆开关，也就是明隆庆皇帝宣布

0: 民间可以和海外自由贸易。在隆庆开关以后啊，原产于安第斯山脉的土豆从南美洲坐着商船漂洋过海来到了中国的东南沿海。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徐文长才能够见到土豆并吃到土豆并写出土豆诗。我们据此来判断呢，土豆进入中国的时间应该是从明隆庆到明万历这一段时间。土豆这种食物原产自南美洲安第斯山脉，那么它在明朝的中后期通过海路传到了中国的福建、浙江等地。当然刚来的时候它是进口食品了，数量非常稀少，也非常珍贵，一般的老百姓根本见不到也吃不起。徐文长之所以能够抢先吃到土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胡宗宪的府邸当军师。胡宗宪是闽浙总督啊，是浙江福建的封疆大吏，什么好东西上了岸他是能够见到吃到的。徐文长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胡宗宪的这样一种很高的地位，所以幸运地成为明朝第一批吃到土豆的人，所以才会写下这首土豆诗。从明朝中后期到明末崇祯年间，土豆逐渐开始在中国得到推广和种植。到了明崇祯年间，也是明末的时候，在首都北京已经开始种植土豆了。崇祯年间，北京城有一个太监叫做刘若愚，他写过一本书叫做《酌中志》。在这本书里面就记载了北京种植土豆的情况。书是这样说的：辽东之松子，苏北之黄花金针，都中之土药土豆，南都之苔菜，武当之鹰嘴笋，黄精黑精，北山之真栗，不可胜数也。那么这段记载呢，记载的是春节的时候，就是各地啊要往这个北京城里进贡啊，给皇宫送一些珍奇之物。这里罗列的就是各地进贡的贡品。辽东就是东北了，东北大兴安岭产的松子，都中之土药，都中就是北京，北京周边地区产的山药和土豆。注意，都中之土药土豆，说明当时在明崇祯年间，北京已经开始种植土豆了。此外还有南方的一些这个苔菜啊，这个竹笋啊，黄精黑精啊，这样一些食物。请注意，刘若愚所记载的是送到皇宫里的食物，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时啊，土豆虽然已经开始在北京近郊种植了，但是呢，种植的面积还不是很大，所以还能够作为贡品送到皇宫里来。一方面反映了明末土豆从沿海传入内陆的情况，另一方面也说明土豆的种植当时在北京附近呢还不是非常的普及，所以才能够当成一种稀罕的物件啊送给皇上，送到皇宫里来。
1: 初入中华，土豆作为从南美远道而来的珍贵食材，往往只有达官贵人才能享用。其丰富多样的口感与博大精深的中华烹饪技法互相交融，造就了一道道中餐的经典菜肴。也因其强大的生长适应力，在时间的推移下一步步来到了百姓的餐桌。那么从珍馐玉食到寻常百味，土豆究竟是如何推广开来的？在中国的西南地区，人们又为何特别喜食土豆呢？
0: 土豆在我国范围内大范围的种植则是到了清中叶以后了。根据清康熙39年的松溪县志记载，就当时呢这个松溪县的地方官呢还专门行文啊，要求民间广泛的种土豆，说明土豆在我国的推广种植是在清中叶以后。在土豆推广种植的过程中，清中后期的一位官员叫吴其俊啊，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呢专门写过一本书叫做《植物名食图考》。在这本书里呢就记载了清中后期土豆在全国各地种植的情况。 书云：“洋芋，前滇有之，山西种之为甜，俗呼山药蛋，油硕大，花色白。闻终南山芒，种植优繁，富者遂收数百担。”这个洋芋，我们有时候也写作这个西洋的洋啊，因为它是一种从海外传入的粮食作物，所以称之为洋芋。中国古人呢，过去把凡是海外传入的东西，往往都加一个洋字以示区别，比如洋火啊、洋钉啊、洋布啊、洋烟。那么土豆因为也是从海外传入的，所以称之为洋芋。黔就是贵州，滇就是云南，也就是说在吴锡俊的记载中，我们的云贵等地已经开始广泛的种植土豆了。山西呢，种的面积很大，而且称它为山药蛋。终南山那就是陕西地区了，老百姓呢种植优繁，说明种的面积已经很大了。吴锡俊是清中后期的一个著名的封疆大吏，在嘉庆22年考中了状元，入朝为官。先呢是在翰林院任职，那么后来呢，他的家里面呢，他的父亲、他的伯父、他的母亲先后病逝，那么根据惯例，他要回乡丁忧，他就回到了老家故事，啊，为这个父母守灵、守孝。那么在守孝期间啊，他不可能天天只是在那里待着没事做啊，他就在这个父母的坟旁边呢建了一个植物园，在里面栽种了各种植物啊进行研究。他本身是一个对这个植物非常感兴趣、对农业非常关心的这样一个官员。这样的话呢，他就守孝守了7-8年的时间。等到他再一次这个进京做官呢，已经到了清道光年间了。道光9年，吴锡俊呢重新被启用，入朝为官。那么他后面那个仕途呢，是一帆风顺，官运亨通，一直做到了湖广总督、云贵总督、福建巡抚、山西巡抚等封疆大吏这样的位置。吴锡俊是清中后期一个非常有作为的官员，他官声很好。他的功绩呢，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是他拥护林则徐禁烟，在朝廷里面，在道光朝他是禁烟派，在自己的辖区内呢积极地配合林则徐查禁和销毁鸦片，是一个爱国者。其次呢，他为官非常的清廉，到哪里呢都是拒腐蚀永不沾。这样的话呢，他官声非常好啊，而且呢人呢又非常有才干，各地的老百姓呢都非常拥戴他。那么清政府呢为了褒奖他的这种功绩，后来呢把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孙子都赐举人出身，这是非常高的褒奖，以感谢他的这样一种政绩。那么吴锡俊最大的功劳就是植物学的研究，我们刚才讲了他对植物非常感兴趣。那么他利用做官的时间，到各地做官的时间呢，啊，就亲自到山林、到田间地头去进行田野考察，啊，调查访问，记录各种植物的性状、特点等等。所以他后来就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了《植物名实图考》一书。这部书呢，后来在这个1848年的时候正式刊刻出版，在国际上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可以说在这个古代的这个植物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笔。吴锡俊是一位封疆大吏，但是呢他和清朝的许多官员不同的是，同时又是一位植物学家，他对自然科学非常的感兴趣，这在科举为王的时代是非常罕见的。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总是以诗文定胜负，所以呢这些通过科举取士选上来的知识分子呢，往往呢更关心政治、历史、文学啊，或者说文科方面的事情，对于自然科学往往不加关注，热爱者很少。 吴奇骏呢是一个特例。如果不是做封疆大吏，政务繁忙的话，我想呢，他可能能成为一代院士级的人物。由此可见呢，科举制度虽然为中国选拔了一批一批的行政人才，但是呢，它却也钳制了民间的智慧啊，特别是压制了我国自然科学、自然科技人才的发展。所以在这方面呢，吴奇骏的表现呢，可以说给我们以很好的启示，也体现出了科举取士这种制度的一种局限性。也正是因为吴奇骏是一位著名的植物学家，所以呢，他对于土豆的特点啊，了解得非常清楚，也深知这种农作物的优点。同时他又是封疆大吏，手中掌握着地方的行政权力，他就利用自己手中的这种行政权力，在辖区内大规模的推广土豆的种植。所以云南、贵州、湖广地区，包括山西和福建等地啊，凡是他任过职的地方，都是中国土豆最早栽培和播种量比较大的地区啊。当地的老百姓呢，通过种植土豆获得了丰富的粮食供应，这也是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得到了老百姓的真心拥戴。

源自异域的神奇植物土豆是怎样来到中国的？时光荏苒，它又是如何进入千家万户的呢？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10集《土豆的吟唱》。

0: 在如今的中华饮食中，无数美味佳肴都与土豆有着关联。它时而脆爽，在猛火爆炒下引爆味蕾；它时而软糯，在水汽蒸腾里散发清香。作为一种外来食材，土豆漂洋过海远道而来，在中国大地上谱写出一曲波澜壮阔的吟唱。明末清初，土豆初入中国，彼时还是王公贵族玉盘里的珍馐，享有诗文赞誉，尊为皇家贡品，悄然拉开了他在中国美食界的序幕。随着时光流转，他也随着喜爱他的封疆大吏走遍黔滇晋陕，从奇珍变为了民食。自此，土豆从福建松溪到黄土高原，从东北黑土到云贵梯田，凭借耐寒耐瘠的特性，在贫瘠之地化身救命粮，撑起无数百姓的生存希望，滋养着一代代人的身体与精神。那么，土豆在中国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它又是如何走入千家万户的呢？河南大学彭亨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十集《土豆的吟唱》。
1: 1950年11月27日，在朝鲜半岛的长津湖地区，一支志愿军部队正在奉命穿插，他们的目的地是长津湖地区一个叫做新兴里的村庄。因为这里呢，根据情报的显示有一支美军的部队在这里驻扎，他们呢就是奉命要打掉这支侵略军，截断美军的退路。当这支部队呢冒着漫天的风雪来到的这个攻击地点的时候，他们行军了3天3夜，已经是疲惫不堪，饥寒交迫。那么在战役发起之前呢，首先要让士兵们吃饱饭，但是呢因为几天的行军，他们呢身上带的这个干粮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最后呢，炊事班呢是给每一位战士发了3个土豆，我们的战士最后就靠着3个土豆来作为这个战前的这个粮食补充。我们知道当时是天寒地冻，零下40多度，这些土豆冻得跟石头一样，而且呢因为是夜间又不允许生火做饭，所以我们这些志愿军战士呢只好把这些冻得硬邦邦的土豆就放在自己的这个身体里面，嘎吱窝下面用自己的体温去软化它，软化了一层就啃掉一层，然后继续放在自己的这个身体里面暖，就用这种办法硬是把这几个冻得像石头一样的土豆给吃下去了。
0: 零下40多摄氏度的气温让潜伏在长津湖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饥寒交迫，此时能够让每个人用于充饥的食物仅有3个冻得如石头一般的土豆。在志愿军战士的心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信念是他们的精神力量，那3个难以咀嚼的土豆却是他们维持体力的物质支撑。那么在如此寒冷的环境下，为何土豆还能够得以食用？在土豆的助力下，志愿军战士又取得了怎样的胜利呢？
1: 深夜来临，按时发起了战斗的信号，战士们冲入了敌军的宿营地。这些美军呢在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丢盔弃甲被全歼了。话说回来，为什么要给志愿军供应土豆呢，而不供应其他更好的食品呢？一个是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国，我们的国家呢一穷二白，没有工业基础，我们也很难为志愿军生产出符合要求的军用粮食，只能够给我们的志愿军提供一些最基础的供应，比如炒面呐、土豆之类的，这样一些最简陋的粮食。而且即使是炒面还不能敞开供应，因为当时我国小麦和稻米的产量很低，所以当时供应给志愿军的炒面里面呢实际上还掺了高粱面、豆面、玉米面等杂粮，还不可能完全供应细粮。那么肉食等这些物资呢在战争初期呢就不用想了几乎都运不上去。所以当时土豆 成为志愿军的行囊中的重要的粮食供应。而且土豆除了淀粉含量高，可以作为粮食来充饥之外，还有一个巨大的优点，就是土豆本身又是蔬菜，土豆本身含有多种维生素。我们知道炒面虽然可以充饥，但是炒面呢全部是淀粉，炒面几乎没有维生素。那么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呢又不可能吃到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如果只是吃炒面的话，就容易发生维生素摄入不足的问题。在当时啊，我们的很多战士就因为维生素摄入不足就得了这个夜盲症。我们在朝鲜战场上主要是靠近战和夜战来取胜的，如果得了夜盲症，晚上眼睛看不见，那是要影响战争的。所以说炒面的不足啊，就体现出来了。而土豆因为富含多种维生素，人身体所需要的各种维生素啊，土豆里面几乎全有，实际上呢它就起到了给志愿军补充维生素的作用，这就成了我们战斗胜利的一个重要的保障了。其次呢，还跟当时中国啊土豆的产量比较高有关，特别是东北地区，那是土豆的一个主产区，而东北地区呢又靠近前线，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大量的土豆运送到了前线。土豆还有一个重要的优点，就是它不仅产量高，而且呢它耐寒，因为土豆的原产地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高寒山区，所以土豆天生耐寒，不怕冻。这样的话呢，土豆呢就特别适合朝鲜半岛那种天寒地冻的战争环境。我们知道当时中国红薯也是一种高产作物，但是呢红薯它的原产地是在热带产地，是在热带地区，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说到了寒冷的地带，红薯经不住冻啊，一冻就坏，就无法保存了。所以在我国的北方啊，种红薯的地区，人们怎么来保存红薯呢？挖地窖，就是所谓的红薯窖啊，把红薯呢放进地窖里来储存啊。如果是露天保存的话，很快就冻坏了。但是在朝鲜战争那种环境中，我们的志愿军是不可能去挖红薯窖的呀，战争是不允许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土豆耐寒的优点就体现出来了。我们的志愿军就是吃着土豆，吃着炒面，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土豆耐寒的这个优点啊，其实在书中是有明确的记载的。你比如清同治宜都县志就记载说，山田多种玉蜀黍，俗名苞谷，其深山苦寒之区，稻麦不生，即玉蜀亦不植者，则以红薯洋芋代饭。就是山区啊，因为没办法种水稻和小麦，就多种玉蜀黍。玉蜀黍就是玉米，山区啊，半山腰还可以种玉米，到了深山区苦寒之区，就是海拔最高的山顶，这些地方呢连玉蜀亦不植者，连玉米都没法种了，都生存不了了。怎么办呢？就种土豆，用土豆来代饭。所以啊，在明清时期很长一段时间内，土豆是一种粮食作物，中国人不把它当成蔬菜。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上啊，有两个著名的文学流派，一个叫做荷花淀派，一个叫做山药淡派。什么叫做荷花淀派呢？啊，荷花淀派呢以孙犁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作家，他们呢主要描写河北白洋淀地区的风土民情和各种故事啊，文学故事、诗歌、小说等等。其中尤以孙犁先生的短篇小说《荷花淀》最为著名，所以呢就把这个文学流派称之为荷花淀派。那么山药淡派呢，指的是一批山西作家，以赵树理啊、马峰、

姬荣等诸位著名的作家为代表，他们呢创作了大量的以山西的风土人情、故事、人物为主的著名的文学作品。你比如著名的有这个赵树理先生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版画》等等，都是非常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对于中国的文学呢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为什么像赵树理这样一批著名的作家会被称为山药旦派呢？这就要谈到山西省的一种重要的粮食作物，那就是土豆。根据记载说，马铃薯俗名洋芋，亦名山药旦，西吴今则已遍见于各乡。也就是说，土豆又叫做马铃薯，又叫做洋芋，又叫做山药旦。土豆为什么叫做马铃薯？以前呢，我也没有完全搞明白。其实我是没有见过这个过去的马铃的，我以为这个马铃啊，就像这个我们的这个风铃一样，是那种小铃铛，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

0: 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做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

0: 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印和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

0: 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2: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1: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3: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5: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4: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6: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7: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8: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7: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9: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0: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1: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2: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3: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4: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

0: 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2: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4: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3: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5: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2: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6: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2: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6: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七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6: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12: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尔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深

0: 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在佩皮诺的带领下，伯爵和弗朗兹去解救阿尔贝。他们来到了一个洞口，佩皮诺对伯爵说道：
2: 大人，假如您愿意跟我走，陵墓的进口处就不远了。
3: 好吧，你走在前面。
1: 果然，在一簇簇荆棘丛后面的一片乱石堆之间露出一个洞口，大小仅能容一个人通过。佩皮诺第一个钻进洞里，不过他刚走了几步，地下通道就宽敞起来。这时他停了下来，点燃火把，回过头来看看伯爵他们是否跟在他的后面。伯爵先进入地下室的通风口，弗朗兹跟在后面。地道呈缓坡往下延伸，越往下走坡道就越宽。然而弗朗兹和伯爵仍然不得不猫着腰行走，地道宽度勉勉强强够他们俩齐头并进。他们就这样又走了150步，听见了一声高喊：
4: 是谁？
1: 然后他们收住了脚步，同时他们在一片漆黑之中看见马枪的枪筒映射出

0: 出他们手中火把的反光，佩皮诺说道：“
1: 朋友。”
0: 说着，他一个人向前走去，低声向第二个哨兵说了几句话，后者像先前那个一样躬身致敬，示意夜访者可以继续前进。在哨兵后面有一架20来级的梯子，弗朗兹和伯爵走下20级阶梯，来到一个类似陵墓交叉道口的地方，5条岔道像五角星那样辐射开来，墙上挖有棺材状的壁龛，层层叠叠，表明他们终于进入了陵墓了。在其中一个深不可测的穴洞里，大白天还是有几道日光渗透进来的。伯爵把手放在了弗朗兹的肩上，对他说道：“
2: 您想看看谢希士的强盗大本营吗？”“
1: 啊，当然。”“
2: 好吧，跟我来。佩皮诺，把火把灭掉。”
0: 佩皮诺灭掉火把，于是弗朗兹和伯爵置身于一片黑暗之中。不过在他们前面50来步远处，几束泛红的光芒仍沿着墙面在跳跃。在佩皮诺熄灭火把之后，光线显得更加明亮，他们悄然无声地继续往前走。伯爵带着弗朗兹，仿佛他具有能在暗中看见东西的特异功能。不过当弗朗兹走进那些给他们指路的火光时，他本人也渐渐能够看清前面的路了。前面有3条拱廊可以通行，中间那条是门，这些拱廊的一头连着伯爵和弗朗兹待过的过道，另一头都通往一个正方形的大房间，房间四周墙上都砌着壁龛，与我们上面提到的相仿。房间中间竖着4块大石头，往昔是作为祭台用的，因为有悬在石头上面的十字架为证。在石墩的墩身上安置着一盏灯，这盏灯摇曳着苍白的光芒，照亮了一个奇特的场景，置身暗处的两个来访者看得一清二楚。一个人坐着，一只胳膊支在这个石墩上，背对着拱廊在读书，新来者就是通过拱廊的进口处看见他的，他就是强盗首领路易吉·弯帕。在他周围东歪西倒的围着一圈强盗，有的裹着披风躺着，有的背靠在立于这个骨灰存放室四周的石凳样的石头上，总共约莫20来个，每个人都有一支马枪伸手可及。在房间里端，一个哨兵隐隐约约的在一个出口处默默地来回踱着步子，仿佛像一个幽灵，因为那里似乎更加黑暗，所以才能辨别出那个出口。当伯爵认为弗朗兹已经看够这个生动的景象之后，便把手指放到唇上，示意弗朗兹保持安静，自己走上从过道通向骨灰安放室的3级台阶。伯爵从中间的拱廊走进房间，向弯帕走去，后者读得那么专心致志，完全没有听见伯爵的脚步声。一个哨兵叫喊道：“
1: 谁？”
0: 哨兵不像他的首领那么全神贯注，并且借着烛光看见首领身后的一个黑影越来越大。弯帕听见这声喊叫，迅速站起来，同时从腰带上抽出一把手枪。顷刻间所有强盗都站了起来，20支马枪枪口一致对准伯爵。伯爵以极为平静的声调说道：“
2: 啊，亲爱的弯帕，我觉得您接待一个朋友的排场也太大了点吧。”
0: 首领命令似的挥了一下手，叫喊道：“
1: 放下武器。”
0: 接着他转身面向那个控制全局的不寻常的人物，他对伯爵说道：“
1: 啊，对不起，伯爵先生，我万万没有料到是您会大驾光临，所以没有一下子把您认出来。
2: 您似乎对什么也不记得了，弯帕。您不仅记不住人的模样，也记不住答应他们的条件。”“
1: 我忘记什么条件了，伯爵先生？”
0: 强盗说着，观其神情，像是一个人犯了错误，现在只想要将功补过似的。伯爵说：“
2: 我们不是说定了，不仅对我本人，即使对我的朋友， 你也要尊为上宾吗？
1: 我在哪儿违反协定了，大人？
2: 今晚你们劫走了阿尔贝德莫塞尔夫子爵，并且把他带到这里来了。
0: 伯爵说话的音调让弗朗兹听了直打哆嗦。
2: 这个年轻人就是我的一位朋友，他和我同住在一家旅馆里，并且整整一个星期用我自己的马车在科尔索街游玩。然而我再重复一遍，您把他绑架了，并且把他带到了这里。还有，
0: 说到这儿，伯爵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补充道，
2: 您向他要赎金，好像他是一个毫不相干的人似的。
0: 首领把他的目光转向他的手下人，在威逼之下，那些手下人都往后退缩着。首领说道，
1: 为什么你们不把这件事告诉我呢？你们这些人，为什么你们要让我对伯爵先生这样的人食言呢？我们所有人的命运都掌握在他的手里，我以基督的鲜血发誓，倘若我相信你们之中的某个人早就知道年轻人就是这位大人的朋友的话，我要亲手打穿他的脑袋。
0: 这时伯爵转身向弗朗兹说，
2: 看见了吧，我早就对您说了，这里面有点误会吧。
0: 紧接着弯帕不安地问道，
1: 您不是一个人来的吗？
2: 我和收这封信的人一起来的，我想向他证明路易吉弯帕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来吧，阁下，他就是路易吉弯帕，他要亲口对您说，他因方才犯了一个错误感到十分痛心。
0: 弗朗兹便走上前去，弯帕向他迎上几步。
1: 欢迎您来我们这里，阁下，您听见刚才伯爵先生的话了，以及我如何回答他的吧。我想再补充一句，我不愿为了我给您的朋友定下的4000皮亚斯特的赎金而发生这种事情。
0: 弗朗兹不安地向四周扫视了一下，说道，
1: 可是肉票在哪儿呢？我没看见他呀。
0: 伯爵皱着眉头问道，
2: 但愿他没事，是吗？
0: 弯帕用手指着有强盗在前面独步放哨的一个凹处说道，
1: 肉票在那儿呢，我亲自去向他宣布他自由了。
0: 于是弯帕向那个被他指定作为阿尔贝临时拘留所的凹处走去。
2: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3: 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0: 弗朗兹和伯爵跟在弯帕的后面，弯帕向哨兵问道，
1: 肉票在干什么呢？天哪，头，我一无所知，一个小时了，我都没见他有什么动静。来吧，大人。
0: 伯爵和弗朗兹爬了七八个阶梯，一直由弯帕在前面引路。弯帕抽出门栓，推开一扇门，那地方也放着与骨灰存放处同样的一盏灯。在灯光下，只见阿尔贝裹着从一个强盗那里借来的一件披风，躺在一个角落里正呼呼大睡呢。伯爵带着他那特有的微笑说道，
2: 这对一个在早上7点钟就要被枪决的人来说可不坏啊。
0: 弯帕不无敬佩地看着熟睡的阿尔贝，可以看出他对阿尔贝的勇气也不是无动于衷的。他说道，
1: 你说的对，伯爵先生，这个人应该是您的一个朋友。
0: 接着弯帕走进阿尔贝，碰了碰阿尔贝的肩膀，
1: 阁下，阁下，请您醒醒好吗？
0: 阿尔贝伸了一下胳膊，揉了一下眼睛，睁开双眼说道，
2: 是您那头，天哪，你应该再让我睡睡才好，我正在做一个美梦，我梦见在托洛尼亚府邸和这伯爵夫人跳加洛普舞呢。
0: 说完，阿尔贝掏出怀表，他之所以留着这块表，是为了对过了多少时间心中有个数。他说，
2: 清晨1:30， 哦，活见鬼，为什么您在这个时候叫醒我呀？
1: 为了来告诉您，您自由了，阁下。
0: 阿尔贝骆驼不羁地接着说，
2: 亲爱的，以后请您记住拿破仑一世说的这句名言，有坏消息再来叫醒我。倘若您让我一直睡下去，我就可以跳完加洛普舞了，那样我一生都会对您感激不尽的。嗯，这么说有人付赎金了？
1: 没有，阁下。
2: 哦，那我怎么会获得自由啊？
1: 有一个人来要您了，我对他是百依百从的。
2: 到这儿来了？
1: 到这儿来了。
2: 啊，当真？这个人可真是个好心人呐。
0: 于是阿尔贝向四周扫了一眼，他看见了弗朗兹。他对弗朗兹说，
2: 什么？是您呐，亲爱的弗朗兹，您对我居然忠诚到这个地步吗？
0: 弗朗兹说，
1: 不，不是我，是我们的邻居基督山伯爵先生。
0: 阿尔贝一面整理领带和袖口，一面高高兴兴地说道，
2: 啊，是吗？伯爵先生，哎呀，您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呢。我希望您把我看成是一个对您感恩不尽的人，首先为借车一事，其次又为这件事。
0: 说完，阿尔贝向伯爵伸出手去。伯爵正要伸出手去的时候站立了一下，然而还是与阿尔贝握了手。那个强盗呆愣愣地看着这一幕，显然他以前惯于看着他的肉票在他面前瑟瑟发抖，眼下居然出现这么一个人，他的乐天的性格竟能不受任何环境影响。而弗朗兹呢，他看见阿尔贝即使面对一个强盗头子也维护了民族的尊严，感到十分自豪。弗朗兹对阿尔贝说，
2: 亲爱的阿尔贝，倘若您加快速度，我们还有时间在托洛尼亚府上度过良宵，您还可以跳完您那曲中断了的加洛普舞，这样您就不会再对路易吉先生耿耿于怀了，他在这整个事件中表现得不愧为一个高雅的绅士呢。
1: 啊，一点不错，您言之有理，我们可以在2点钟到达那里。路易吉先生，向阁下告辞还需要办什么手续吗？
0: 强盗弯帕答道，
1: 什么手续也没有，先生，您像空气一样自由了。
2: 这样的话，祝您生活幸福愉快，走吧先生们，走吧。
0: 说完，阿尔贝就走下了楼梯，穿过方形大厅，弗朗兹和伯爵跟随其后，所有的强盗都站在一旁，手上拿着帽子。弯帕说道。

0: 我送你们出去，这是我对大人所能表示的一点点敬意。
1: 说着，弯帕从那个牧羊人手中接过燃烧的火把，走在客人的前面，看其模样不像是仆人在卑躬屈膝地送客，倒像是国王在为一批使臣引路。走到门口，他躬身致敬。
0: 现在，伯爵先生，我再次向您表示歉意，我希望您对刚才发生的事情别放在心
2: 上。不会的，亲爱的弯帕，再说您已经殷勤周到地补回了您的过失，我们几乎要感谢您犯了这样的错误呢。
1: 弯帕转身对两个年轻人说道，
0: 先生们，也许我的提议并不使你们感兴趣，不过倘若你们愿意再次来看我，不管我在哪儿，你们都会受到欢迎的。
1: 弗朗兹和阿尔贝欠了欠身，伯爵最先出门，阿尔贝随后，弗朗兹走在最后。弯帕笑着问道，
0: 阁下有什么事情要问我吗？
1: 弗朗兹答道，
0: 坦白说有的，我们进来时您那么专心地在读书，我很想知道您在读什么大作。
2: 凯撒回忆录，这是我特别爱读的书。
1: 这时阿尔贝问道，
3: 弗朗兹你来吗？
0: 哦，当然来，我来了。
1: 弗朗兹立即也走出了通气口，他们在平原上走了几步，阿尔贝回过身子说道，
3: 对不起，可以吗，首领？
1: 说着他借着弯帕的火把点着了雪茄烟。
3: 现在伯爵先生，以最快的速度赶路吧，我非常想去布拉恰诺公爵府上度过我这一夜呢。
1: 他们又登上在原地等着的马车，伯爵向阿里说了一句阿拉伯语，几匹马就飞快地上了路。当两位朋友回到舞厅时，阿尔贝的表针正指到两点，他们的归来引来了一阵骚动。不过既然他们俩是同时进去的，那么有关阿尔贝的所有的担忧便立即烟消雾散了。阿尔贝走向伯爵夫人说道，
3: 夫人，昨天您不吝恩宠答应和我跳一曲加洛普舞，现在我来请您兑现这个多情的许诺，虽然晚了一点，我的朋友在这里，您对他的诚实是十分了解的，他能向您保证过错不在于我。
1: 由于这时候音乐奏出了华尔兹的前奏曲，于是阿尔贝就用胳膊搂住伯爵夫人的纤腰，带着她消失在舞客们的漩涡之中了。这时弗朗兹仍然在思索的一件事情，就是刚才基督山伯爵勉勉强强把手伸给阿尔贝时，为什么全身都在莫名其妙地颤抖着。第二天阿尔贝刚起床，他说的第一句话便是建议弗朗兹去拜访伯爵。虽说头天夜间他已经谢过伯爵一次了，然而他明白伯爵帮了这么大的忙，是值得再去感谢他第二遍的。弗朗兹对基督山伯爵既感兴趣又有点害怕，不愿意让他单独去这个人那里，于是他便陪着阿尔贝去了。两个人被领到客厅，五分钟以后伯爵走了进来。阿尔贝迎向伯爵说道，
3: 伯爵先生，请允许我今天上午向您重复说一遍，因为昨天我表达得十分拙劣，这就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您是在什么情况下给我以帮助的，我永远都会记住，我的生命可以说是您赐予的。
1: 伯爵笑着答道，
2: 亲爱的邻居，您未免夸大了您欠我的情谊，我为您的旅游支出省下了区区20000来个法郎，如此而已，您瞧，这根本不值得一提。对您来说，请接受我所有的祝愿，您的豁达大度、随遇而安的气质使我深深敬佩。
1: 阿尔贝说道，
3: 有什么办法呢，伯爵，我以为我得罪谁了，不得不来一场决斗呢，我只想让这些强盗了解一件事情，这就是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0: 我的父亲德莫尔塞夫伯爵祖籍是西班牙人，他在法国和西班牙享有崇高的地位。我还有所有爱我的人都会为您竭尽犬马之劳的。
1: 好啊，
0: 我向您承认，德莫尔塞夫先生，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并且我真心实意地接受了。我早已经看中您，并请求您帮我一个大忙。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现在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我们请到来自儿研所骨科的副主任医师任刚大夫呢，跟我们谈的是儿童意外伤害的话题。任大夫你好。
9: 你好主持人。
8: 很惭愧啊，做了很多年的广播节目，也无数次的请到过骨科医生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但是我们涉及的还是成人骨科会比较多一些，比如说讲的比较多的讲腰腿痛的问题，关节炎的问题，什么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的一些问题讲的会比较多一些啊。关注小儿骨科还是不多，小儿骨科你们出门诊最常见的问题是什么？
9: 小儿骨科这个首先群体可能比较小，相对于这个成人的这些腰椎间盘疾病等的发病率可能稍微低一些，所以说可能关注度要小一些。
8: 小儿骨科和成人骨科关注的病也不太一样，是不是？
9: 对，小儿骨科在这个病种方面，它的这个首先它有成人骨科里面没有的这个先天性的一些畸形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四肢的、脊柱的这一些。包括髋关节的这些发育的一些畸形的疾病。另外呢，单纯从创伤来说，小儿骨科的外伤与成人骨科的一些处理原则和发病机理也是不一样的。
8: 就是小儿骨科，比如说你们收治的小患者，跟成人骨科特点不太一样，有一部分大概是这个先天畸形的。
9: 对，
8: 对，这可能要有一个矫正啊等等方面的哈。大概像什么成人骨科常见的骨关节炎啊等等的，就几乎很少了，是吧？
9: 对，像这种退行性病，因为孩子也是刚出生，他的这个各个器官使用的频率频次还不够高，所以说这种病发病的概率非常的低。
8: 但是您刚才说的那种创伤性的，就是说白了老百姓的这种骨折之类的多。
9: 对，由于这个儿童他对自己的这个保护意识不是特别的强，所以说这种外伤的发病几率也比较高。最近
8: 自己这个折腾的也比较多，
9: 大家都玩的比较开。
8: 对，
9: 发生的概率也比较高，
8: 所以我们今天的关注点就关注一下小儿骨科的这些创伤性的问题。
9: 对，
8: 好吧，
9: 今天主要跟大家探讨一下小儿骨科这种常见的外伤以及比较重的这个各种骨折的一些发病原理啊，还有这种处理的原则这方面的问题。
8: 常见的外伤，先说大部分是由于什么导致这外伤的？
9: 外伤有多种原因，有的是这个自身的原因，就是自己跑啊、跳啊、玩摔倒的，
8: 调皮，
9: 对，调皮。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由于车祸啊，包括是在门诊上发病率非常高的一种，就是家长带着用自行车或者电动车带孩子，引起的这个脚跟部的这叫辐条伤，这种就是说由于家长原因引起的外伤也很常见。
8: 是自行车或者电动车带着，然后后脚跟夹的那个
9: 辐条里面了，
8: 车轮里头，
9: 对，
8: 脚的那也会引起骨头的问题吗？
9: 这一种呢，首先它是会引起这个脚跟的软组织的一个撕脱伤，如果是比较重的，也会引起跟骨的骨折，特别会引起跟骨骨垢的损伤。
8: 因为这点还是要特别提醒一下的。
9: 对，这个，在门诊的发生概率非常高，占很大一部分。
8: 是那个比如接送孩子呀什么的带的。
9: 对，
8: 其实我们小时候就有这种事情发生。
9: 是的，包括更严重的，有的都是连跟腱都有可能撕断，所以
8: 跟腱都有可能撕断。
9: 对，这种问题 造成对孩子造成的这个危害是非常重的。所以说在这里提醒家长，如果用自行车或者电动车以及摩托车这种带有辐条的这种交通工具携带孩子的时候，一定要为孩子提供这种脚的保护的一个措施。如果你单纯提醒他，可能不能够解决问题，因为孩子有的时候在有的时候上了车之后，你即便每次提醒他，在行进过程中也会忘记这件事，
8: 他不由自主的、这个、
9: 对，不由自主就进去了对，
8: 有保护措施
9: 一般比如说像这种宝宝的专用座椅然后就是带着这个腿的这个保护的这个固定，他的腿只能往外活动，不能往里活动。这种座椅都是可以防止这种辐条伤的发生。
8: 大部分发生这种辐条伤的孩子是小孩子比较多，还是大一点的？
9: 应该说这种孩子一般在10岁以下的孩子发生率非常的高，因为10岁以下大部分孩子都还是这种自我控制意识比较差。
8: 而且可能后座带的也比较多一些，再大一点的孩子可能很难这么
9: 对，稍微大的孩子可能就自己骑自行车或者
8: 其他的交通
9: 方式，自己意识也比较强了。
8: 对，
9: 发生概率低一些。
8: 这是非常多的。
9: 对，这个是非常多的。
8: 其次呢，比如说你们常见的
9: 其次在就是在特别是小的0到3岁左右的这个孩子咱们从手的这个外伤开始说起的话就是这种手指的挤压伤也是非常的多见特别是现在这个每个家庭基本上都有这个汽车作为这个交通工具之后这种汽车门的挤压伤非常的常见往往汽车门的挤压伤它不仅仅是一个手指的挤压伤有可能会多个手指如果要是比较重的话它不仅会引起这个手指的软组织的离断还会引起指骨的骨折所以说这个外伤对孩子来说也危害性挺大如果要是孩子上下车的时候一定要在全程关注孩子的上下车的整个过程提供保护
8: 您刚才说的这点特别重要，就是全程关注他上下车的。这个大部分是上车下车，家长不注意，啪的就关门，结果小孩的手还在那儿，是那意思吗？
9: 对，还有的时候是这个孩子自己下车，然后自己下车没注意，然后自己关上门了，这种也是经常发生的。另外呢，孩子的这个手也比较嫩，然后就是说他这个对抗暴力的这种。强度比较低有的时候单纯的这种电梯门挤压也会引起骨折和指骨的手指的软组织挫伤电梯门在这个儿童手指挤压伤里面发生的这种也是主要致命因素之一
8: 电梯门
9: 对电梯门
8: 当电梯马上要关门了我们有时候还有那赶的习惯
9: 对
8: 一赶看见门要关了小孩拿手去一挡
9: 这种发病的概率也是非常高的
8: 儿童意外伤害虽然是一个老话题但是总是有新的内容在今天我们请到了儿研所骨科的任刚大夫结合他临床观察到的一些事情呢来给大家提醒经常造成儿童意外伤害甚至让小孩子们小身体呢遭受到这种类似骨折呀伤筋动骨的一些损伤的一些事情给大家做一个提醒比如说呢乘车乘电梯等等的一些时候呢还是要注意的好除了这些还有哪些时候会造成儿童意外伤害呢
0: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请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儿研所骨科的任刚大夫呢讲讲儿童骨科常见的一些疾病特别是儿童骨科创伤性的疾病大多数的创伤呢是跟我们家长看护或者说提醒不够有关的比如说呢有几个场景像坐自行车电动车坐在后边然后这个脚呢塞进了辐条里边脚伤还有比如说门挤压开抽屉等等的这种挤压还有车门的挤压 啊，以及呢坐电梯、电梯门的挤压等等的，这都是特别提醒我们要注意的。当然这些呢还是比较小的一些伤害。其实呢儿童骨科发生大的伤害的事情呢也是时有发生，我们也听到，而且孩子们真的是未来的花朵，遭受这样的伤害，即使说将来不会留下重大的问题，但是遭受那个痛苦呢也是让大人非常非常心疼的。所以对于这些伤害来说呢，预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防不胜防还是发生了这些伤害，该怎么处理呢？我们也会请任大夫呢从轻到重为大家讲解。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话题。
9: 另外呢就是说还有的就是座椅，
8: 嗯，
9: 比如说这种有这种摇晃的，然后用竹编的这种座椅，
8: 嗯，
9: 有的时候孩子的手指插进去之后，然后自己有可能就是坐在手上，
8: 嗯，
9: 引起这种挤压，或者是其他的孩子碰也引起挤压，
8: 嗯，
9: 所以说这种座椅也要注意。
8: 是那种摇椅吗？
9: 摇椅
8: 啊，小孩玩的手，
9: 对，不只是摇椅，还有一些编织的椅
8: 子，
9: 它如果是有这种能摇动的这种，
8: 嗯，
9: 就有可能引起
8: 手脚塞进去，就
9: 对，非常的发生的概率也非常高。当然，还有是当由于这个空调普及，咱们这个电风扇，
8: 嗯嗯，
9: 用的少了，
8: 嗯
9: 嗯，然后电风扇的这种切割伤，可能少见了，但是也是
8: 也还有，
9: 也是还有的，
8: 以前特多，
9: 对，以前特别多，对，
8: 嗯，电风扇转的小孩的手指头就去玩去了，
9: 对， 对， 对，
8: 嗯，
9: 另外说起手的这个外伤来，手的这个切割伤也是非常的常见，
8: 嗯，
9: 往往小孩由于他这个表皮比较嫩，
8: 嗯，
9: 然后他往往抓东西的时候，他自己的力量又非常的大，
8: 嗯，
9: 所以说如果要是他抓到锐器的时候，很容易引起非常深的这个外伤。
8: 哦，
9: 如果是非常深的话，他许多都会引起这种肌腱的损伤和断裂。
8: 哦，
9: 嗯，
8: 他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直接就去抓起来。
9: 对，
8: 嗯，
9: 比如说，宝宝拿着一个杯子，
8: 嗯，
9: 然后不小心摔倒了，
8: 嗯，
9: 在摔倒的过程中，他手还是握着杯子的，
8: 嗯。
9: 这个杯子碎的这一瞬间，他使劲握一下杯子，这样就会引起多个手指的这种切割伤，这个发生概率也是非常高，在门诊非常常见。
8: 听得我都难受，你们经常碰到？
9: 对，非常多，
8: 可怜了。
9: 然后家长往往以为孩子拿着一杯子喝个水啊，或者之类的玩一下没什么问题，但是就是这种小孩经常接触的这种东西啊，建议还是尽量让他用这种金属或者塑料的这种，
8: 塑料的摔不碎的，
9: 对对对，
8: 嗯，哦，
9: 特别是如果是宝宝能够轻易抓，完全握在手心里的这种，更容易可能引起损伤。
8: 哦，完全握在手心，
9: 对，他能完全握在手心，然后当摔倒的时候，他这个碎茬全部都在手心里，
8: 手心里，
9: 这样更容易引起损伤。
8: 这个我们都没想到，因为

0: 其实我们自己带孩子的时候，那么小的时候，肯定大部分都是那种摔不烂的碗呀，摔不烂的杯子，
1: 对对对
0: 啊。
1: 对，这个其实是非常有道理的。
0: 嗯，
1: 这样就是说摔不碎，咱不说从价值上来说，
0: 嗯、
1: 最主要是从保护孩子上来说是非常安全的。
0: 安全。
1: 对对对，
0: 这是小手上常见的。
1: 对，小手上常见的。
0: 嗯。
1: 另外呢，嗯、还有就是说这个手的小孩手的这种烫伤，
0: 嗯，
1: 特别是到了夏天，
0: 嗯。
1: 烫伤的概率发生率也是比较高的，
0: 嗯
1: 嗯、往往就是这个小孩他这个有的时候，比如说烧水啊，
0: 嗯，
1: 还有这种煮这种东西的时候，他这个自己不自主的去碰，他有这种探索的欲望，
0: 嗯嗯，
1: 然后容易引起这种烫伤，
0: 嗯，
1: 这种发生概率也是非常高，包括自己端水、哦、端粥、哦，然后倒到手上或者倒到自己的身上其他的部位，也是发生率比较高的。
0: 嗯，我们锻炼孩子是应该的、
1: 嗯、
0: 但是是在安全的前提下啊，
1: 是的，
0: 他需要去端个杯子端个碗的、
1: 嗯、
0: 然后给自己端端水端端饭，那这个时候一定首先不要烫，
1: 对，
0: 其次容器是属于那种摔了以后呢不会啪给划伤手的那样的容器、啊、
1: 您说的非常对。
0: 嗯，
1: 然后这个手的这种外伤，其实咱们刚才说了主要这么几种，挤压伤、切割伤还有烫伤，
0: 嗯，
1: 其实还有很多种，
0: 嗯、
1: 包括骨折呀，还有这种软组织挫伤啊，还有一些脱套伤，
0: 嗯，
1: 这种特别多多多见。
0: 什么叫脱

0: 对对对，
1: 它有可能引起整个手的这个软组织的
0: 损伤
1: 损伤，
0: 啊，
1: 这种损伤就非常的重，
0: 嗯，
1: 这种有可能引起孩子以后手的功能受限制。
0: 是啊，
1: 对对，这
0: 这
1: 种
0: 样。
1: 也是，当然，因为目前当前这种家里有这种东西的这
0: 少，
1: 少，
0: 嗯
1: 所以
0: 嗯，
1: 这种发病率非常的少见。
0: 但是这种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做特殊的这种行。

0: 容易一些比较重的损伤。
1: 这是小手上常见的。
0: 对对对。然后咱们说完手，就说一下这个前臂的。前臂的呢，然后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桡骨远端的这个骨
1: 骨
0: 折。
1: 折，
0: 一般这个孩子跑着跑着，当他摔倒的时候，首先下意识的都是双手往前撑地，
1: 撑地
0: 然后这个动作呢，对于，因为他首先是要保护大脑，这个动作是为了保护大脑。
1: 下意识的要保护大脑，
0: 对对对，但是呢，这种情况呢，就会引起孩子这个桡骨远端骨折。这种情况发病率也是发生率也是非常的高。
1: 那这种情况我就问一下怎么办？比如说我们孩子他是学过滑冰和滑雪的包括自己学什么轮滑之类的，都是要先学摔跤的。
0: 是的，
1: 那个一上冰场，一上雪场，一去学轮滑，教练要先教你怎么摔跤的啊。
0: 是的。
1: 那我们且不说他滑这些东西，就正常小孩走路是个挺艰难的事儿啊。对，摔跤怎么摔？包括这是够我们一辈子用的事儿。我们大人也面临这问题。下雪天，我万一打滑了，我这个时候有个下意识的什么动作，既保护了大脑，也不至于造成这个胳膊的问题呢？
0: 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说，任何的体育运动，首先，教练要教你两个，第一是保护自己，另外呢，就是说热身，这两方面是教练要教你的，然后。具体您说的这个摔跤怎么摔？不同的这种体育项目，它的摔跤的姿势不一样。比如说你像您说的那个滑雪，滑雪肯定，因为我也学过滑雪嘛。然后它这个首先的姿势是屈膝嘛，屈膝，然后身体朝一侧倒，
1: 一侧，
0: 一侧倒，然后同时双手撑地，然后最好是先屁股着地。这种就是说，其他的体育运动呢，其实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时候你即便是你记住这种摔倒姿，在比较危急的情况下，你还是会下意识的用这个双臂撑地。
1: 还是有这问题。
0: 对对对对，因为这种潜意识的有可能比你培养的这种
1: 要快得
0: 要
1: 多得
0: 反应
1: 多，
0: 要快
1: 你
0: 得
1: 不可
0: 多。
1: 能培养的那个天天练，把它
0: 对对
1: 练
0: 对，
1: 成了一个迅
0: 是
1: 速
0: 的，
1: 反应
0: 是的。
1: 啊。对，儿童意外伤害虽然是一个老话题，但是总是有新的内容啊。在今天，我们请到了儿研所骨科的任刚大夫，结合他临床观察到的一些事情呢，来给大家提醒啊，经常造成儿童意外伤害，甚至让小孩子们小身体呢，遭受到这种类似骨折呀、伤筋动骨的一些损伤的一些事情，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比如说呢，乘车、乘电梯等等的一些时候呢，还是要注意的。还比如说，太小的孩子用玻璃器皿的时候呢，容易碎了以后扎伤。还有夏天啊，夏天烫伤的问题。另外呢，还有一些伤呢，比如说摔跤等等呢，是容易造成这种儿童的意外伤害，绝大多数的是可以预防的。那我们刚才呢，是从小小孩讲到了胳膊上啊，还有哪些部位容易损伤呢？我们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好，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我们继续请来自首都儿科研究所的任刚大夫谈一谈小儿骨科常见意外伤害。这些伤害我们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可能呢是发生在交通场所、学校或者是我们家庭里边，也可能是发生在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场所。还是提醒家长呢，以预防为主。但是如果说防不胜防发生了，我们该怎么判断轻中重度然后怎么处理呢？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讲解。
0: 然后像这种桡骨远端的骨折呢，就是说，对于首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对于骨折，孩子发生骨折，咱们作为家长在发现的第一时间应该的处理原则是什么？首先呢，就是说，咱们分成两类，第一类呢就是说特别危重的，另外一类呢就是说 不是特别危重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您可以在家处理完了然后再来医院。
1: 这样的，我们关于这个发生骨折或者发生这些外伤之后的判断处理呢，
0: 嗯，
1: 我们待会儿整体讲啊，
0: 嗯。好的，
1: 我们先把常见伤给他讲完。
0: 可以。
1: 刚才是前臂，主要是这个摔跤这么一拖，
0: 对，
1: 啊，出现的啊。
0: 对对对。
1: 还有。

0: 另外呢，就是胳膊肘的，
1: 胳膊肘，
0: 胳膊肘也是容易发生骨折。因为这个正常人呀，他这个肱骨啊，它有一个叫肱骨有一个角度，它这个角度呢，它就会引起当撑地的时候，在这个肱骨髁上的位置容易引起这个骨折。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有的时候孩子是以这个胳膊肘着地的，它会引起肱骨的骨折，也会引起耻骨、鹰嘴的骨折。
1: 这还是摔跤造成的。
0: 对，摔伤引起的这种比较多。
1: 这是前臂。
0: 对，前臂的。另外呢，就是锁骨骨折，锁骨骨折呢，它也是，大部分由于这种侧方的摔倒，也会引起，
1: 磕着了。
0: 包括比较力量比较大的冲地，也会引起这种锁骨的骨折。
1: 这是上半身，
0: 对，上半身的，下半身的咱们也大体要强调一下，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辐条伤，就是自行车的这个脚后跟的这个，这种外伤。另外呢，咱们就是说还有一个这种，小孩他许多小孩他都特别喜欢从高处往下跳，
1: 对，
0: 这样就经常会引起这种胫骨、腓骨的骨折。
1: 胫骨、腓骨，
0: 对，其实，在临床上发病率比较高的啊，都是这个踝关节的外伤，就是扭伤。
1: 扭伤了，
0: 原因有许多，比如说孩子这个，自己我保护意识差，另外呢，就是说这个踝关节的力量也不是特别强，这种踝关节的扭伤也是非常的常见。比如说刚才您说的滑冰啊、滑旱冰啊，这种对踝关节要求比较高的这种游戏，还有就是突然跑跳，包括下楼梯，有的时候也会引起踝关节的扭伤。
1: 这是腿部的哈，对，比如胫骨、腓骨的，还是大部分都是骨折类的，是吧？
0: 胫腓骨类基本上都是这种需要比较大的这种暴力损伤才能引起这种骨折，比较高的坠落呀，还有撞伤啊之类的这种。
1: 这就是你们临床最常见的一些外伤。
0: 对，还有就是股骨干骨折，股骨干骨折也是，比较需要比较大的暴力。但是呢，之前曾经收过一个病人是，他这个奶奶抱着他，然后摔倒了。奶奶砸到奶奶的身体啊，压到了这个孩子的大腿上，然后砸上引起骨折。这种就是说，这种你谁也没法预
1: 没
0: 见。
1: 法预，
0: 对，
1: 还是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骨折，还是挺麻烦的。
0: 对，挺多
1: 对，
0: 的。
1: 比较严重的有哪些？
0: 对于这个孩子来说呀，比较严重的有这么几种。股骨干骨折，如果要是合并其他骨折，因为股骨干骨折它的血供比较高，它有可能引起比较大量的出血。这个可能
1: 麻烦，
0: 这个比较麻烦。另外呢，就是说，如果要是比较大的创伤引起的骨盆骨折，骨盆骨折呢，它除了血供比较多，然后外伤之后引起出血量比较大。另外呢，骨盆骨折它由于这个盆腔里还有一部分的脏器，它有可能合并其他脏器的损伤，这种呢都是需要立即就医。
1: 刚才讲了这些呢。我觉得对我们家长的这个启发非常非常的大啊，我自己有两个感受，随着现代生活的这个变化呢，有一些场所真的是我们要特别特别警惕的。
0: 对，
1: 有的时候我在外边特别爱管一个闲事儿，就是看到这个家长带着小孩子，那么在某些安全意识方面没有去注意的时候，我真的是管闲事儿的。那个您提到的刚才的两个场所，我觉得特别特别要警惕，它不仅仅是骨科的问题，应当说儿童意外。伤害很重要的，一个是这个车，已经不止一次发生了自己家的车把自己家孩子倒车怎么样撞了这样的事情了啊。那你比如说孩子要下车的时候噌就下，那么这个车门开的时候要不要告诉他后边要你要观察一下周围，
0: 是的，
1: 哎，后边是不是有车过来了，是不是大人先下去
0: 对，
1: 再去让他下。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倒车，我一再的去跟家长说，我说您把车停到位了以后，再让孩子下车。
0: 是的，
1: 你别让小孩子下了车，您才倒车，他那个位置太低了，
0: 对，经常是一个盲区，
1: 盲区
0: 对，
1: 看不见。如果我们停在小区里的话，我们最好在启动车前稍微看一看。
0: 是的，
1: 甭说孩子，小猫小狗的在里头，在后边也不太好哈。
0: 对，
1: 所以这个是。您刚才提的这个车的这个点，我觉得特别有必要去跟家长去说的。明天这个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